0: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做了一件挺伟大的事情啊，不能叫伟大，因为是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吃 banana bread， 就是香蕉面包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蓬松版一点的，而且它是那种比较就不是特别干的，是有一点点带湿气的那种 banana bread。OK， 其实我喜欢吃是因为之前在不管是在咖啡店啊还是在超市啊，都有很多地方有在卖，然后呢也有，我觉得去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也会做这个餐后甜点作为这个选择。那我后来就看了一下这个 recipe 啊，菜谱，诶，觉得挺简单的哈，但是呢唯一一个就砸在了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其实之前做的步骤，比方说面粉啊，牛奶啊，鸡蛋啊，油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OK， 这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砸是卡在了这个烤箱。因为呢家里的烤箱不是都特别大吗，就是一般是这个厨灶底下就是一个大的烤箱，我想说就做这么一丢丢的这个面包啊，不至于咱把这么大的烤箱给开了吧，也是我图懒。然后呢我就看到，诶，我家里不是有一个这个空气炸锅吗，那我就可以用空气炸锅。而且空气炸锅之前有看到很多网上的这些博主啊，都说可以做蛋糕啊，甜品啊之类的啊，然后我想说，诶，那就用空气炸锅来代替我们这个很大的这个烤箱。那后来先告诉大家结果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然后我打开来，就是表面上上层跟就是表面啊底部都是已经是特别好的状态，就是那种微微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里面还有加了一些核桃仁，所以都很好。但是我打开就是用刀切嘛，结果中间居然是稀的，就还是那种奶状那种乳状，你知道吗，就是放进烤箱之前那种状态，我就傻了，我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外面应该是30%-40%其实是已经是面包状的，那但是中间呢就是稀的，那我想说怎么办，那再放进去空气炸锅里面再烘一下， OK， 又烘了大概5-6分钟左右，好家伙，打开来之后外面的焦了然后中间呢熟了但是呢那种味道就好像不管是口感也好还有它的味道也好，我就觉得是说跟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我非常自信啊，我之前做的这个糊糊就是面粉调的呀都非常的好，因为都是按照人家的配方就一步一步的非常仔细的做，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是失败是在我选择了空气炸锅而不是本应该的这个烤箱。那后来我想是说，那其实这样子是不是一次很好的一节一个 lesson 啊，一个课，就是说以后做甜品的话还是应该用这个烤箱而不是空气炸锅。所以呢我又去做了一些研究。那空气炸锅呢虽说名字是炸锅，其实相比于普通的油炸锅来说呢，其实它更接近烤箱啊，它是利用热空气循环的原理来加热食物。这里所说的这个烤箱啊，是对流式烤箱，而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吐司烤箱。对流式的烤箱呢，与吐司烤箱的差别在于，它是否有一个风扇啊，来促进内部热空气的流通。所以你看看你家的这个烤箱，一般呢就是有这个风扇在里面的。因为它有这个风扇促进内部热空气的流通，从而使内部的 温度更加的均匀，所以呢食物的烘烤也更加的迅速。那这两者其实通过价格就可以很明确的区分，吐司烤箱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功能也较为简单。那对于只是需要热几片面包啊还有披萨的小伙伴来说呢，吐司烤箱是经济首选，对流式的烤箱的价格就会贵哈。平时家里用的大烤箱大多都是对流式的烤箱，吐司烤箱，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老外的家里面都是有一个大的烤箱啊，在这个厨灶底下，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吐司烤箱在它的 counter 上面。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只是想要热一些这个面包啊，或者是热一些披萨啊，一些小的一些菜之类的，你就不想要开整一个大的这个对流式的烤箱，就特别的烦，你知道吗？那当然了，因为再说回来这个空气炸锅啊，因为空气炸锅的内部空间比较小嘛，而且空气炸锅的风扇它的这个速度要远远高于对流式的烤箱，所以呢使用空气炸锅来烹饪食物的时间也可以大大的缩短。比如使用空气炸锅来烤鸡腿啊、鸡翅等等，这就需要大概20到30分钟，但是你如果是用烤箱的话呢，可能需要1个小时甚至是更久。那另外呢，家用烤箱往往需要很长的这个预热时间 preheat 啊，这就是让人很心烦的。尤其是我这种没有耐心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总是忘记开这个 preheat， 然后呢就兴致勃勃的把这个东西放进烤箱里了，结果发现哎不对，还要有 preheat 这一个步骤。那目前呢，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空气炸锅呢，其实都不需要预热，而就可以直接进行烹饪了，所以它这个效率也是大大的提升了。那虽然我们中文通常都说烤啊，但其实在英文中烤这个烘焙的方式呢，根据温度以及食材等都有很严格的划分。比方说toast 就是烤啊 ，bake 就是烘焙。Roast 就是烘烤，还有这个烧烤，各种各样的烤。你像是toast 的温度稍低，通常呢只是为了加热食物，并且使它拥有这个焦脆的表面。比方说这个烤面包。你 bake 呢是对于所有面团类的食材而言，比方说饼干啊、面包呀、蛋糕啊等等。Roast 呢是用封闭环境下，例如烤箱烘烤这个肉类啊、蔬菜啊等食物，还有这个 grill 啊，通常是在敞开环境的明火上烧烤，比方说 barbecue 等等。那这些东西都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和烤箱在烹饪方式上的区别啊。因为热空气循环的加热原料，空气炸锅和烤箱都能够完美的对食物进行 bake 和 roast， 但是空气炸锅可以对食材制造出这个烧烤的效果更好啊。而传统的烤箱通常还带有像是 toast 的这种功能，这点是空气炸锅无法取代的。那空气炸锅呢，因为内胆容量小，热风循环快，所以呢它烹饪出的这个食物它口感更脆，而烤箱烤出来的食物呢就会更多汁儿一些啊。这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不同的菜呢啊，不同的这个食材，你也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这种烹饪方式。那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用油啊，用油的话呢，可能是大多数用户选择空气炸锅的首要因素。那空气炸锅在处理像是鸡翅啊、鸡腿啊这些食料时呢，可以不添加任何食用油，哎，这不是很多它的那个卖点之一嘛？而对于像这个土豆啊、蔬菜啊以及其他不含油脂的食材时呢，也只需喷上一些油就可以了。啊，连刷都不用刷，就喷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呢，因为空气炸锅的内胆可以滤油，那在烹饪时呢，几乎不用担心食材会浸在多余的油脂中影响口感，所以呢，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这个空气炸锅的原因。再一个就是说清洗，像是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没有选择用大的烤箱经常做菜的原因，是因为天呐，这个清洁过程真的是太难了，因为烤箱大嘛，然后呢你一烤了之后它又凝固在那边，所以呢就很麻烦，其实就一个字， 懒，就想着说空气炸锅就一丢丢哦，相对于烤箱来说，那清洁的话呢，而且他们都用的是这个不粘的涂层，而且可以整个取出，所以呢清洗就比较容易。而烤箱呢则会有这个油腻啊粘在就是四处四壁，相对于来讲呢就是清洁更加的麻烦一些。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个食材，不同想要做出的效果来选择到底是烤箱好还是空气炸锅好，这一点呢就得交给你自己来判断了。
1: 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0: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9: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1: 8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大家每一天都会拿着自己的手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睡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啊、带孩子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时候，手机都是机不离身的。基本上呢，有些人说手机几乎成为了我们身体延伸的器官，深度的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快节奏的高压生活呢，啊，超过87%的手机用户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看视频啊、资讯啊，他们觉得是说，或者说我们啊，我们觉得可以缓解工作一天的紧张或者是疲劳，能够享受一天中最安静、最放松的时刻。不知不觉呢，已经深夜了啊，但是你把手机好不容易放下在旁边啊，躺下来的时候又怎么都睡不着，诶，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人是说一些担心手机听说啊 手机放在枕头边的话会有辐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睡前刷手机的杀伤力啊。首先我们说一下睡前看手机呢，不仅容易失眠，还有可能对身体的其他器官造成内伤。明明就是想看一眼手机啊，困了就睡，怎么还睡不着了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医生解答，是说因为睡前你用手机所查找的任何你感兴趣的视频也好，新闻也好，八卦内容等等都好，都会刺激你的机体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释放，然后就会让你的大脑兴奋，给人一种快乐兴奋的感觉。调查显示啊，睡前玩手机8分钟会让你的大脑持续兴奋1小时。而此外呢，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平板电脑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能够发出光线的电子产品呢，会减少褪黑激素总数的大概22%之多。所以一旦人们的褪黑激素受到了这种程度的抑制呢，那么人的生理周期也将会受到影响。因此啊，长期在睡前玩手机呢，不仅会引发导致你的睡眠时间拖延，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还会降低睡眠质量，让人始终处于浅睡眠的状态。那说到浅睡眠呢，当然就会有深睡眠，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浅睡眠和深睡眠都是睡眠周期的一部分。国际睡眠医学将睡眠阶段分为5期，第1期就是入睡期，第2期就是浅睡期，然后熟睡期、深睡期、快速眼动期。而人的夜间睡眠呢，一般分5到6个周而复始的周期。研究表明啊，浅睡期呢对解除疲劳作用甚微，而只有进入了深睡眠状态的中睡期、深睡期以及快速眼动睡眠期才能够真正解除疲劳有较大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深睡眠的状态下呢，大脑皮层细胞处于充分休息的状态，这对于消除疲劳、恢复精力还有免疫抗病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啊，这种深度睡眠呢只占整个睡眠时间的25%，简单来说就是浅睡眠的睡眠质量差，深睡眠的质量高，更容易缓解疲劳。而人体的生物钟在晚上10点到11点将出现一次低潮，有利于人进入深睡眠的状态。故人的最佳上床睡觉的时间是9点到10点钟。若是由于这种原因在午夜12点以后还未入睡的话，诶，你就很难入睡了。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专家在最新的研究中表示啊，青年人和成年人的睡眠时间范围为7到9小时不等。睡前玩手机的危害可不是只有睡不着和睡不好，那除此之外呢，还会伤害眼睛，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因为你躺着看手机嘛，眼睛和屏幕之间的距离较近，这会使得你眼睛的肌肉高度的紧张，容易产生视疲劳。而视疲劳呢，是产生近视眼和近视度数增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躺着看手机对他们的视力危害更大。手机的背光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其中的蓝光非常高，能量非常的大。我们接触其他物体的光都是反射光，但是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不同于自然光中的蓝光。手机的光线是直接射进眼睛的，所以近距离、直射、高蓝光这3个特点加在一起呢，就对于你的眼睛极具的破坏性。不仅如此啊，长时间盯着屏幕看还会导致眼干啊、刺痛啊，还有畏光等等问题，长期不改善呢，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眼病。那还有些人就有之前听到的说啊，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会不会有辐射啊？很多网上的专家都说手机不能放在枕头旁边，因为会有辐射。真的假的？首先我们说所谓的辐射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传递，像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核污水的排放啊，这个核辐射的危害确实是蛮大的一种，而核辐射就是辐射的一种，具体归类为电离辐射。 电离辐射还包括 X 光 CT 检查等射线，属于对人体有害的辐射，它可以摧毁人体的 DNA， 导致细胞损伤或者是凋亡。而手机电脑等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大部分情况下对人体无害。人体对这些辐射最明显的感受热，非电离辐射只能把能量转为温度上的提升，不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有些 5G 冲浪的人呢、可能早就在网络上发现，此前有研究指出啊，玩手机可能诱发脑瘤。手机辐射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2B 类致癌物。2016年美国的一项小鼠实验发现，经常暴露在手机的使用环境之中呢，大脑神经胶质瘤和心脏神经栓瘤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但以上的研究啊是存在争议的，实验的变量控制不是十分充分，导致这一研究的结论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可信。总的来说呢，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直接表明手机辐射对人体有害。如果你实在是担心的，那就干脆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哈，可以把手机放在离自己1.5米以外的地方，远离手机辐射的范围。另外啊，长期使用手机呢，还会让我们变得抑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发现，夜间灯光暴露会导致一些特殊的神经环路故障，影响大脑的反奖励中枢，让负面情绪活跃。还有就是会让你的颜值下降。手机蓝光呢，可能会导致皮肤细胞 DNA 氧化损伤，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减少，皮肤外表可能会变得粗糙，毛孔越来越粗大，所以爱美的你要注意了。当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还有这个眼中风的事儿。经常在黑暗中玩手机呢，眼部肌肉过度工作陷入疲劳，聚焦能力下降，情况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诱发视网膜血管阻塞，俗称眼中风。视网膜缺血超过2小时，视力就很难再恢复了，听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医学权威杂志癌症啊，这是一本杂志的名字，它上的一项观察性的研究发现，夜间光源可能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夜间灯光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我们之前讲过了，使得睡眠昼夜节律紊乱，内分泌神经啊，心血管系统都可能受到牵连，所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还是蛮恐怖的哈。听起来睡前难得的休闲时光，相信大家是很难放弃的。所以呢，如果你偏要刷刷手机呢，那在这里给大家提几点小意见啊。第一点就是控制时长，很多人一玩手机就会忘记时间，错过休息的时间，影响睡眠质量和身体的代谢。因此呢，要尽可能减少玩手机的时长，最好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还有就是控制时段，把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睡觉前1小时之前，给兴奋的大脑呢有一个冷却的时间，更容易入睡。怕玩手机忘记时间的朋友呢，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啊，或者是计时器，用来提醒自己，哎，注意时间到了啊，要放下手机了。有一些 app 嘛，还居然是专门帮助大家戒掉手机的这个习惯，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调低屏幕的亮度，尽量调低手机荧幕的亮度。晚上玩手机时呢把这个手机灯光调低，很亮的屏幕与漆黑的环境对比度太大，会导致你的眼睛更加的疲劳。尽量把手机调到夜间模式，或者打开对比度，最好把灯打开啊，不要关着灯玩手机。眼睛视力防护不是小事儿啊，为了眼睛健康还是适量接触电子产品吧。最后的一点就是避免侧躺啊，尽量不要侧着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最大，易造成左右眼睛视力的偏差。所以啊，听了这么多这个睡前刷手机的杀伤力啊，也提供了那么多这个能够尽量在安全一点的这个方式下状态下刷手机，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身体，有非常好的睡眠，能够真正做到有手机的情况下也能够有健康的生活和身体。

还揣着生存未包装的硫磺，绑在我的身上，

0: 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3: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5: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4: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5: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4: 咁方便啊？
5: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4: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5: 做好预防。免受害。
6: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7: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6: 搬去哪儿呀？
7: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6: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7: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2: 8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现在的社会透明度太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别人看到，被别人去评价，甚至被审判。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应该被别人定义，而是我们自身去感受、去体会、去享受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一对主人公，一对小夫妻，就是因为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是秀了一把恩爱，于是就被网友们给质疑、给审判了。Justin 阿尔沃今年23岁，是一个美国网红，他的妻子是22岁的 Maria， 来自神秘的亚马逊。两个人相恋结婚之后， Justin 决定就留在亚马逊，从此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还因为在网上晒亚马逊的生活日常而火爆了一把。 Justin 和亚马逊很有缘，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厄瓜多尔东部的亚马逊雨林里面长大的。20多年前，爸爸为了更好的生活走出了雨林，去美国闯荡，并在美国的一家中餐厅里面遇到了太太，两个人结婚之后就生下了 Justin。 Justin 小时候曾在亚马逊地区的城镇居住，后来又搬到美国，一直就没有回去过雨林里。2年多之前， Justin 开始对父亲的故乡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去厄瓜多尔东部的雨林小镇旅行，亲身了解一下爸爸的童年生活和当地的文化。而就是在那里，他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当时 Maria 在亚马逊地区的一家餐厅当厨师， Justin 第一次见到他就对他很有好感。他告诉 Maria， 我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我想拍一些关于舒瓦尔人的视频。所谓的舒瓦尔人是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一个部族，是西马罗人的一支，生活在亚马逊雨林马拉尼翁河源头处。 Maria 说好吧，那就拍呗。当时 Maria 用的是那种价值$20难用到爆的手机，她把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给了 Justin， 两个人在网上聊了聊，又交换了 WhatsApp 号码，并约定第二天见面拍摄视频。 Justin 回忆到他当时非常紧张，那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见面，他对 Maria 有着很强的戒心，甚至把自己的位置发给朋友，因为他怕 Maria 邀请他去村里然后绑架他。 Justin 说当他实际走进雨林，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外星世界，他知道很多植物、昆虫和动物很危险，但他不知道具体应该避开哪种。不过他这趟探险收获颇丰，不仅拍了视频，还收获了爱情。在亚马逊雨林里拍摄时，他和 Maria 擦出了火花， Maria 让他穿上亚马逊传统服饰一起拍了一些视频。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经常见面一起拍视频，就这样坠入爱河。不过 Maria 所在的亚马逊部落中有一些人并不看好这两位年轻人的感情，在拜访 Maria 的家人时， Justin 给他们送了礼物，也表现出对亚马逊文化很感兴趣，这样一半家人对他印象很好，但是另一半家人觉得他出手那么大方，好像挺有钱的样子，那肯定不是通过啥正当手段挣来的，因此对他很警惕，更有一些部落的成员怀疑他是器官贩子，接近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很快 Justin 开始了解亚马逊雨林中的生存法则，他要学习认出危险的动植物，比如一种名叫马坎奇的毒蛇，人被它咬伤没准儿就撑不过2分钟。 Maria 会带他体验亚马逊传统食物，比如芭蕉、木薯和简单烹调的鱼，甚至胖乎乎的虫子。不过适应亚马逊的生活并不容易， Justin 也会时不时犯一些当地的忌讳，比如有一天他和部落成员在雨林里面发现附近有一条蟒蛇，部落成员警告他不要靠近，但他还是忍不住凑近去看。他说我很喜欢动物，所以我过去抓住它给周围人展示了一圈，没想到部落觉得蟒蛇会带来不祥， Justin 碰过蟒蛇，所以他在接受所谓的净化之前被禁止靠近孕妇，以免将不好的能量传递给孕妇。另一次让 Justin 受到文化冲击的是当地的奇恰酒，这是一种发酵饮品，原料是木薯根，当地妇女把木薯根放进嘴里嚼5分钟，然后吐到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让它发酵一周，就变成了一种带酒精的饮品。因为特殊的制作过程， Justin 不太喜欢奇恰酒，可是拒绝部落成员的酒会被视为不敬，于是他还是喝了，还因此遭遇严重的胃疼和腹泻。不过一年半之后，他慢慢喜欢上了奇恰酒，这种酒对他来说劲儿很大，喝3碗就会变得摇摇晃晃，真3碗不过岗。就这样在经历了种种新鲜的体验之后， Justin 觉得在亚马逊生活很不错，于是他就决定留下，并且跟 Maria 结婚，开始真正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并通过拍视频跟网友们分享。一转眼2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个小家庭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儿。今年6月9号对于他们小两口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Oliver。 不过 Maria 在分娩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情况，原本她的预产期在6月6号，但是超过预产期2天胎儿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到了9号早上，他已经感受不到胎动了，家人们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发现他胎位不正，紧急给他做了剖宫产手术，幸好最后母子平安。现在宝宝已经快两个月了， Justin 和 Maria 也从小两口变成了三口之家。看了 Justin 在亚马逊生活的近况，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在祝福他们一家，但也是有一些网友质疑他的选择的。比如就有人怀疑 Justin 并非自愿留在亚马逊，是 Maria 用孩子绑住了他，他用孩子当陷阱骗了他。有人觉得 Justin 不够尊重 Maria， 只是在利用他出名。作为另一个娶了厄瓜多尔妻子住在厄瓜多尔的男人，我受够这个人了，他把他的妻子他孩子的妈妈当成了附属品。还有人觉得 Justin 只是把生活在亚马逊当成噱头，

0: 就像生活在一个盒子里。而亚马逊的生活完全不同，它每天会被大自然包围，鹦鹉从头顶飞过，猴子在背景中嚎叫，它甚至还养了特别的宠物美西湍，一种野猪，被它称为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动物，所以它决定留下来跟玛瑞亚结婚，现在生活美满，还有了第一个孩子。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Justin 的生活是否美满，是否幸福，是否得到了他的愿望，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也许吧，从现代社会到原始雨林，他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圈，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家庭美满生活呢。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希尔达·贾菲结婚63年的时候，丈夫走了。63年是什么概念？比很多人一辈子都长。她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卖掉新泽西的房子，独自搬到纽约曼哈顿。别人都是年纪大了想回农村，她偏要反着来，坚决搬进繁华喧嚣的大都会。曼哈顿啊，自由女神像、华尔街、帝国大厦等著名地标都在那儿。住进位于28层的一居室公寓，距离时代广场只有几个街区。那年她88岁，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孩子们收到她邮件通知的时候心里叹气，妈，你都88了，折腾什么呢？曼哈顿那地方人多车多，乱得很，真的就是通知一声，并没有要跟孩子们商量的意思。14年后，她102岁还住在那儿，一个人。医生说他不寻常，美国百岁老人里只有15%能像他一样完全独立生活。他走进诊室的时候不用拐杖，不用人扶，医生说你是唯一一个不用拐杖，不用别人协助就走进来的百岁老人。希尔达不觉得这有什么厉害的。有人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住不害怕吗？他说，如果有问题出现，我就解决它。这就是他的处事方式。他形容自己是务实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根据需要做出调整。他每天自己打扫房子、洗衣服、管钱，出门买菜，从超市走回家，2只手各提一个购物袋，说是为了保持平衡。看病，去歌剧院，自己坐公交车，每天走3000步，天气好就在外面走，天气不好就在楼道里来回走。他决定搬到曼哈顿并不是一时冲动，他算过在新泽西的房子里他会感到被孤立，而在纽约所有东西都在步行范围之内，超市、药店、餐馆、公交站，居住的公寓大楼安全，有工作人员、邻居来来往往。在这里我看着窗外就能看到人。有人问他，您一个人住不孤独吗？他说，孤独不是问题，我有足够多的事情可以做，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他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的订阅会员，他还是纽约4大博物馆的会员，定期去看新展览。他是教堂读书俱乐部的成员，还担任成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件事儿，他做了10几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当导览员，每周好几次。他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馆藏珍品，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查尔斯·狄更斯的书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巨著。他根本不用看笔记，自然而然讲得滔滔不绝。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件事儿，他说，和人说话让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面包、奶酪、无咖啡因的咖啡，午餐是3明治或鸡蛋，晚餐通常是鸡肉和蔬菜，或者餐厅订了之后打包回来。他不抽烟，不喝酒，每晚睡八个

小时。有人问他，您怕不怕死？他说，我开玩笑说，我可能会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卖员在人行横道上撞倒。在那之前，我活在一种惊喜的状态中，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我一点都不觉得理所当然。言下之意，这充实的生活是他自己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希尔达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能够活那么久，硬要总结一下的话，他排了序，大概是遗传、运气，再加上保持运动。但他的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主动选择环境。88岁那年，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变老的地方，不是搬到子女身边，不是住进养老院，而是搬到一个人多、方便、他能掌控的地方。然后保持参与，歌剧、博物馆、读书俱乐部、图书馆导览，他用这些任务填满每一天，不是等别人来陪，是自己去找事儿做。再然后要务实，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在边界内把事情安排好，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毫不纠缠。最后要向前看，他放下了新泽西的房子，放下了大部分物品，放下了过去全部的生活。他说，我没有感到失落，然后就转身走向了新的生活。他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老年人的生活不是只能够养老，您可以在102岁时还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每周去图书馆当导览员，您也可以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大事情。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句话从一位102岁的独居老人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地方听到都更有分量，因为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这么过的。在患上不治之症之后，亿万富翁换血哥布莱恩·约翰逊在之前炸裂宣布，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人体克隆，用他自己的细胞再造了一个婴儿出来。他表示，婴儿目前还放在培养皿中，未来他会把这个婴儿当成血包来给自己换血，培育出可以移植的器官来替代自己身上的衰老器官。消息一出，网上炸了锅，克隆人体来反哺自己的行为在大众伦理层面无疑是邪说，科幻小说里的剧情竟然真的就这么发生了。之前节目中咱们曾经聊到，约翰逊宣布自己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体内的抗体会攻击胃细胞，从而增加患胃癌的风险。当时不少人就嘲讽他瞎折腾，这种病出现在别人的身上会显得不幸，但是出现在他身上，很难让人不去想会不会是他自己作死作出来的。有人就提到，他为了长生不老，每天吃100多片药，胃肯定扛不住，身体很可能在排斥这些药物。当然，在疾病面前，约翰逊保持了最大的专业度，利用得病一事继续炒作自己，声称要突破现代医学的极限，把这病给研究透彻。这才一个多月过去，他就公布了自己应对疾病的措施。只是没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克隆自己这种歪门邪道。按照他的说法，婴儿约翰逊目前生活在培养皿中，他会在婴儿身上测试疗法，研发新的治疗途径，并且抽取注射年轻状态的细胞，进一步婴儿就可以成为他的血源。通过培养婴儿，他还可以培养出可供他移植的器官。在约翰逊的愿景中，目前培育出来的细胞具有多功能，可以分化成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比如神经元、心肌细胞、视网膜细胞等，让他能够重建自己的身体。他设想自己以后能够修复丧失的视力或听力，恢复肾脏、肝脏或肺的功能，修复皮肤损伤，几乎没有任何应用限制。他对外宣称，我的身体会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细胞，外来细胞则会有被排斥的风险。
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令人恐惧，仿佛是反乌托邦式的未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会将其视为医疗健康领域不可避免的未来。在他看来，随着细胞老化，他们会积累遗传错误，最终导致机能失调和疾病。而他自己发明的克隆技术，为人类指明了一条逆转衰老的道路。最后，他甚至还感谢了一下自己的病症，说因为有病才有了研发的动力。被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是我很久以来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它为修复和强化身体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就是第一个例子。这番克隆宣言彻底引爆舆论，不少网友都留言抨击。看来人类所谓的未来，并不是飞行飞机，而是有钱人在培养皿里培育备用的肉袋，而我们其他人却在死去。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你不过是用钱在赎买时间罢了。这玩意儿放在培养皿里，估计也要各种药物干预吧。试想一下，你刚一出生就被一个害怕死亡的神经病当作一次性零件来利用，换血哥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也有人质疑，约翰逊是在用混淆概念的方法来炒作。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在培养皿里造了个婴儿出来，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他只是在培养皿里培育干细胞，目的是在这些细胞上测试抗衰老药物，而不是真的就孕育出了一个复制版的新生儿。有专业人士分析，约翰逊口中的所谓克隆婴儿，大概率指的是 iPSC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这种技术涉及基因重编辑，能把人体的成熟细胞逆转成为具有类似胚胎干细胞特征的多能干细胞。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人体的各类细胞，广泛应用于再生医学、疾病建模以及新药的开发。换言之，如果约翰逊真的通过克隆搞了一个完整的婴儿出来，那还真不仅仅只是在网上闹腾一下了。无论在科技层面还是伦理层面，克隆婴儿都会成为撼动世界的大事件。人类社会并没有任何准备去迎接一个基因被完全复制、身份被社会伦理撕裂的新生命。不过也能想象得到，假如有一天真能完全克隆一个婴儿出来，约翰逊肯定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追求长生的行为愈来愈偏执，不惜折磨自己来达成目的，认为只要算法、数据和资金足够，人类就可以克服一切自然规律。但是衰老和疾病最终还是会到来，在人生最有精力的年龄段，没有去享受生命，反而为了追求永生消耗掉时间，何尝不是本末导致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9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4: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黄博贤博王，
7: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8: 婚前不好玩咁多电话，
6: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9: Sleep well。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取悦你嘅耳朵，
11: 取悦你嘅耳朵，
12: 触动你嘅心窝，
13: 触动你嘅心窝。
14: 音乐爱不停，
15: 音乐爱不停，
16: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没有，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还挺浪漫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地铁，多伦多的地铁有些线路哈，段落是可以收到手机信号的，有些是没有的哈。在今年的这个2026年，到了今年，伦敦地铁这么世界上蛮古老的地铁，依然还是有些区间呢接受不到手机信号。即便可能世界各地的地铁也都在是满足大家的这个上网一族的需求，但是有些的地方哈，多伦多一样的也是收不到手机信号。但是呢，这个并不让伦敦人讨厌，因为从1986年到现在整整40年，这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这个项目叫做地铁之诗Poems on the Underground。 当年的美国的一位作家哈 Judith Chernock， 他在北方线的摇晃车厢里面被满眼的广告逼得喘不过气来，他冒出一个念头，他说为什么不把诗歌贴在广告位上呢？于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特别的通勤啊就开始了。那这位的美国作家联合两位的诗人朋友和伦敦地铁的广告经理反复的沟通，最终成功的筹集到启动资金，在广告展示诗歌，每一期6支，从莎士比亚到当代诗人，就这样静悄悄的出现在车厢里。这个项目从不把乘客当作消费者或劳动力，在铺天盖地的投资焦虑、职场晋升、现实折扣之间，它是一块小小的空白，不催促你买任何东西，不激励你再加把劲儿，只是单纯的存在。所以呢，这三位的这个文化人，他们称之是为对广告轰炸的温柔抵抗。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回国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公寓楼的电梯的这个空间里面，小小的空间呢，里面都有好多这个电梯的一广告哈，这个可能这个小区的这个物管的广告啊，哪个哪个要喝酸奶啊，这些类似的广告。所以说哈，这个大家有时候在广告的氛围里面，真是有一点那么的这种生活的这个各种焦虑感吧。广告它毕竟是一种呢，不管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一种的一个 push， 就是让你要去买这个东西。广告词虽然尽量的在避免这个对你一些的洗脑，但是那个广告词里面呢，感觉呢也是有那么一些的让你不买你就不是这一类的人群，不买你就赶不上趟的感觉哈。那么在伦敦的这个地铁的诗挂在广告位上这样的一个入选的标准呢，最早想起这一位的这样的想法的美国的这一位的作家哈，Judith 呢，他说呢，一首诗呢想要登上伦敦地铁，不需要宏大的主题，不需要积极明亮，他认为人生非常的复杂，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他的一部分，非常的赞成。就是即便呢我们要乐活，我们要每天的自我的反省勉励自己，努力向上，但是你得要承认哈，就说 uncertainty 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以及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这个一部分。那同时当然还是有快乐，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它得在乘客从甲站到乙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一下子被这首诗击中了，在你出神的一刹那，把你带到一个有想象力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里的诗呢，今天这个文章里面就列举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诗，比如说有一首诗叫 Time to be slow 哈，这是慢下来的时刻，就是尽你所能，不要让怀疑的钢丝刷从你心中刮去，你对自我的所有感知和你那个微弱颤动的光芒，就是如果你依然保持慷慨，时光终会好转，会再次脚踏实地，重回那充满希望的清新牧场，那里的空气将变得和煦，染上万物初始的红晕，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诗句在伦敦地铁的广告位上。那么你猛一抬头可能这些的诗句就是 Time to be slow，
你本来在匆匆忙忙赶，你差点赶不上这趟的这个地铁了，你上来之后气还没有喘过来，哎，突然间有首诗在你眼前 Time to be slow。 我也经常有时候这样的出神的时刻，就是忙起来的时候，我每天都在自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出神的时刻。哎，千万不要太那个了，在忙的时候我一定要，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委托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好，谢谢你，但我现在太忙了，我一定要每天的要就是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就不要因为忙而就是有诸多的借口啊，这个事情做的不细致，那个事情没有做的啊特别的这个妥当啊等等，忙还是要把每件事都要做好，就是我眼前的这一个事情我要做好啊 ，time to be slow。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我平常我也有一些东西是在我做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写在我的这个 notes 里。我每天一开场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开场做节目的时候会很多事儿了已经，但是我这里的写的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我就提醒我自己，节目开始了，我要在这个时刻，我要缓缓的把这个事情呢做完，不管呢我电话怎么疯狂的响，短信噼里啪啦的，还有无数件事在后面做，但在这个时刻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但我坦白跟你说听众朋友，对不起，我有时候还是会被其他的一些的电话突如其来的一些的急事呢给真的影响到做节目。我已经尽量把手机拿开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看 Judith 这个就是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能够在某些时刻击中我。那主题还挺多，这里的主题也有这个Time to slow， 然后也有呢女儿 daughter， 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的诗句，还有梦想家 dreamer， 你是不是一个梦想家，还有这个让你自己呢生活的像一座的灯塔 like a beacon， 这里还有一些讲这个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哈的 my life closed twice before it closed， 就这些诗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Emily Dickinson 的这个诗哈，这首Emily Dickinson 的诗其实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被传颂的，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结束过两次，可他依然在此，想看看永生是否会为我把第三次时间展现，那么重大想也无望，与前两次同属一筹，分离是我们对天堂的全部认识，也正是我们对地狱的一切需求。这个就是想起很多的电视剧都是以这个重生啊，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时候，以重生为主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也许在某些事儿遇到一个难点的时候，你就把它过去当作是你生命再次的重生啊，看看这个重生会不会给你带来这个就是一些的这个希望。还有讲到希望 Wish You Were Here， 其实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是一首歌的这个 Pink Floyd 的一首歌的这个名字哈，这个然后这个我希望你在这儿，然后这里写的就是我打开窗户让你进来，雨以及你有力的呼吸惊动了窗帘，带着苔藓的气息在我唇上凝成水滴，就是特别浪漫的这些诗哈，就是好多好多。如果你在伦敦读过书，你在伦敦旅行过，坐过这个地铁，留意过这些的一些细节的话呢，你会被其中的一些诗所打动。假如你告诉我，你说以为我坐过，我看过，哎，我觉得那些诗无病呻吟，没有打动我，哎，那没关系。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你不需要一定，你必须啊有一个 KPI 一样的，你必须要被这首诗给打动。No way。那你总有你生活里面被打动的别的事儿吧，那些的诗可能不在这里，那些的情怀可能在别处，那你在那个时刻你想起，哎，我曾经在伦敦的地铁上看过一首诗，和我现在的心境呢是差不多的。因为人一定要到有某一个心境的时候呢，其实才会有些东西触动你啊。所以这位作家 Judith 说呢，诗要在通勤那几分钟击中你，但是击中之后呢，他可能也不会改变你什么，对吧？你下车刷卡汇入人流，明天还是同一班地铁同一个座位，其实诗也不会给你答案，他也不会帮你解答你生活中的一些的你必须要解决的账单，必须要交的东西，对吧？不会替你缓解焦虑，不会让你加薪，不会让你
讨厌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走掉，或者说释怀，他只是在那个几分钟里把你从一个通勤者变回一个人，然后地铁到站门开了，你走出去，就像那个上舞台前的虎度门一样的，你走出去之后什么都不曾改变，但是你要走出去，你要走上那个生活的那个舞台，而且你要记住刚刚有一首诗陪你穿过了一段的隧道。所以这就是四十年来伦敦地铁里面最安静的。其实我有留意过，但是当时没有以为说呢所有的车厢啊都有这些的这个广告的一个卫士有诗歌的。只是现在最近突然之间有几篇文章推过给我之后呢，我就留意到了这个东西哈。门开了，我走出去，我就对着别人，我要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可能也不曾改变，对吧？我记得刚才有一句的诗，我的一些的这个座右铭啊，陪我穿过了一段的隧道。就你不一定把这个伦敦地铁当成说，我一定要去多伦地铁找一首诗，不需要。但你在心中，你默记你自己啊，曾经被一句话，被什么样的事情击中，这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人生的一个个隧道，光亮的隧道，黑暗的隧道，带给你的各种的这个启示。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3: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2: 陈太上海庙1.68元一磅，
3: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8元一磅，
2: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3: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2: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讲讲哈，昨天的这个大概在做节目的时候吧，就是在香港养和医院的病床上呢，75岁的施南生女士停止了呼吸啊，她的这个死因是因免疫系统长期的衰退。这两个月呢，因为细菌的感染引发了多重的器官的衰竭。前夫徐克随后向媒体证实，希望大家把思念化作力量。然后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看到香港有些他的好友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其实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不算是太好的事情。香港电影失去的是一位电影人，他不是导演，他也不是明星。甚至其实很多年轻的观众并不知道他的样子。有时候年轻的观众哈，在提到一些比较就是不同时代的，他不知道其实也正常。但是我只是觉得有些的年轻的观众或听众，或者是歌迷哈，你不知道的时候，但是那种表述的那种可以谦逊一些。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就说这个孙燕姿的遇见，在分享孙燕姿的很多歌哈，然后就比较年轻的听众说他是谁呀、啊？他以前很红吗？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不知的事情呢、啊，肯定是有一些是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也许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在这方面的表述呢，我们可以表达的谦逊一些哈。所以最近呢，如果有人跟你分享啊，是男生。就是你不要以那种呢，如果你没有听过没关系，那很多以前的老明星我也没有听过，对吧？但是你不要用那种好像不屑的那种态度或语气去对待这些事情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人或者对一件事物，对一件他在某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的一种尊敬吧哈。那如果把香港的电影呢比作一艘远航几十年的船，那么站在船头的或许是徐克、吴宇森、周润发、林青霞、张国荣，而一直待在驾驶舱里决定何时起航、什么时候返航的人却是施南生。有人说她是香港电影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幕后女王，更多同行喜欢另一种说法，她是那个让所有天才能够安心做梦的人。 这里有张照片呢，就是叫做《新艺城七怪》，是香港电影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创作团队，活跃于1980年代，由麦家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泰迪、罗宾组成啊。这是1984年的时候呢，香港电影正进入最疯狂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大陆作为发展起步都比较落后香港的朋友们在精神文化的这个支柱上的一块香港文化的一个分支，带给我们很多震撼的电影哈，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电影开机，每天都有老板拿着现金找导演，每天都有明星赶着三个剧组，还有些赶这个九组啊。郑裕玲就说过他每天要赶这个九组，所以他有一个花名叫做郑九组哈。很多导演都觉得只要有创意有演员就能拍电影啊。徐克那时候也想成立一家新的电影公司。那施南生不是，他第一件事不是是挑剧本，就他是担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像监制这样的角色，像一个公司呢财务大权这样的这个角色，他会算账，预算怎么做，请哪个演员，请哪些来配戏，这个 budget 可以平衡。这也是现在好莱坞哈、拍一个电影，他有时候为什么大赚，有些电影为什么不赚，就是很多时候在背后的这个算账里面，海外的版权卖给谁，参加电影节谁负责哈。其实这个电影节我也可以说一下哈，就以前曾经也有一份工作在国内的，邀请我去做这个这个带明星去参加电影节，但是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躺平嘛，不想离开比较温柔港湾的多伦多哈，那就没有去接这份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其实很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宣传照片什么时候拍，如果一部电影延期三天会花多少钱，很多后来跟过他工作的年轻制片呢，都说像上了一堂的 NBA 的课，一张预算表可以精确到每一天，一个发行计划可以细到每一个国家。那后来徐克笑着说哈，大事儿都是他决定，我负责拍电影。所以徐克就是天马行空，施南生啊负责让天马真正的飞起来。香港电影有很多的优秀导演，却只有一个施南生，他不是一种职位，他几乎呢把所有职位呢都做过。好莱坞真正优秀的制片人，有人就说从来不是坐在摄影棚里的人，而是在解决所有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施南生啊，就是香港最接近这种定义的人。很多人认识他呢，也是因为徐克。1978年两个人相识，那个时候徐克刚从纽约学电影回来，施南生第一次见他并没有觉得这个男人以后会改变香港电影。他后来回忆说，说这个徐克脑子不停地在这个转啊。那个时候也没人知道这两个人以后会成为香港电影最重要的一对搭档。几十年之后呢，他们离婚了，记者追着问是不是因为第三者呀，是不是关系不好啊。我今天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小红书留言说，你看这就是因为徐克要丁克嘛，是男生啊、不能生啊等等哈，你看渣男就是渣男。因为好像徐克后来据八卦消息就跟一个年轻的影迷呢生了孩子哈，但是施南生其实呢没有争吵，没有互相攻击。他们俩离婚之后呢，施南生的回复就是简单的一句，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第三者是没有关系哈。但是他们离婚之后还继续的合作呢，拍电影。所以电影圈很多人说他们结束的是婚姻，不是信任哈。然后去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同时颁给徐克和施南生啊，这也是奖励香港电影史上一段几乎无法复制的合作的这个关系哈。徐克创造的这个东方奇幻世界以《倩女幽魂》做代表啊，这是香港电影的经典，然后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符号吧哈。我看着年轻时候的这个施南生哈，就他在一众明星里面，其实他是可以做明星的，他非常的气质超卓。而且他的这个衣品也特别的好，他穿的衣服都是很符合他的这个个性哈。但是你看他就是混在这些男导演的当中保证呢男导演啊他们做的梦啊，因为其实电影就是梦工厂嘛，做梦嘛。 你徐克想做，别的演员别的导演你可能也想做，服装服化道这些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协调。所以说呢电影是场梦，那施南生做的就是保证啊梦不会中途醒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切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明星光芒耀眼，在很多演员的回忆里，施南生留下的是另一种的这个存在。你可以去搜一看林青霞昨天写了一篇的悼念施南生的文章，也写得特别的好啊。就是他不像是一个老板，更像是一个可靠的前辈，更像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拍摄压力太大，他来处理。剧组呢，出现了矛盾，他协调。海外宣传出现问题，他解决。其实，一个成熟的电影工业就是需要呢这样的人。林青霞呢，之前有回忆过香港电影时代，经常提到那种团队氛围，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哈。他写到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片场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因为所有人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施南生就是那个让这种氛围能够持续的人。所以在昨天呢这个施南生呢离开了之后呢大家就蛮唏嘘啊。但是你回看这些年的这个香港的电影呢，香港电影业娱乐业也在经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市场变了，观众变了，对吧？那观众如果说都还在这个张国荣的这些影迷的时代，还在孙燕姿歌迷的时代，那是没有变的。但是这个时代不可能不变，对吧？你肯定会遇到以后有人问林青霞是谁啊？哈，他以前有名吗？一定一定的，就好像我曾经的一位英师哈，就是他给我提了一个，这个好莱坞1950年代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演的那个电影哈，你应该去看看哈。其实我当时呢，我倒是嘴上没有说他是谁，没问哈，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哎，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那么有名啊？就是我会很好奇。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谁谁谁流量明星或者说我们看到那个谁啊，他已经是就是风烛残年，我们看到这个谁呢，已经是徐娘半老，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也是有着花样的这个年华哈。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比我们憔悴，比我们老，也许生活跟你自己比哈，你以为别人比你落魄等等，我觉得都稍微把这些事情放到心里面，不要随便去这个评论，因为也许人家的精神世界比我们更丰盛，其实也许人家的高光时刻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或者说我们不能达到的这个高度哈。所以现在到这个年龄段呢，看到照片里的这些人施南生的照片或者说是这些张国荣的照片，还有其他很多人的照片哈，你会唏嘘，因为也要调整好心情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亲友，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在荧幕上看到的人，都会逐渐的离开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个时代哈正在呢慢慢的远去。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4: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4: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杯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叫做 Catherine，
7: 我叫做 Rachel。
6: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7: 身体健康一
6: 点，还有呢？
7: 精神一点。
6: 行路都算运动？
7: 当然算啦。
6: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7: 一起啦。
6: Stay active。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啊，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鲸鱼哦，鲨鱼不是鲸鱼哈，大白鲨不是有个电影是大白鲨嘛？大白鲨呢被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描述的是很恐怖，的确它是一个无脑的掠食者，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跟踪。这些鲨鱼长期做研究的这些科学家的角度呢，显示他们啊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跟这个其他的海洋生物一样啊，都非常的这个聪明啊。那鲨鱼是地球上最早的这个脊椎动物掠食者之一，然后经过了数亿年的这个演化，所以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类就活个这个几十年啊，这个数亿年的演化。太短的时间，就这个鲨鱼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发展出许多令人惊讶的特质。那我有些还是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九样的惊人事实。第一，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灭绝的时候，鲨鱼存活下来。那这个鲨鱼或者说它的近亲祖先呢，挺过地球上5次大规模的这个灭绝事件，包括规模最大最具毁灭性的这个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也就是这个大灭绝 Great Dying。 这场灾难性的气候事件杀死了地球上大多数的生命，包括90%的海洋生物，但是鲨鱼存活了下来，今天它们几乎遍布海洋的每个角落。好，你说这个鲨鱼很笨吧哈，那科学研究显示它们学习能力很强很聪明，它们能分辨细微不同的生物以及不同的抽象图案和彩色几何的形状。在一项著名的试验里面，有一种的鲨鱼的种类是灰竹鲨，这个叫做 Grey Bamboo Shark， 能记住这个有关形状和视觉错觉的这个资讯长达近年，他们还能进行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区分3与5、4和7等数量。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觉得首先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肯定很有愿景，想要了解世界上每种生物他们的各种的这个特性哈、啊。 然后鲨鱼啊、鲸鱼，其实鲸鱼也是被人这个是属于比较聪明的这种海洋生物，鲨鱼它也是哈、大白鲨通常被视为是独居动物，但是可能实际上呢，它要是不吃你的话，它们可能也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吧。好，还有一种鲨鱼的这个类别是澳洲虎鲨。这个对澳洲虎鲨来说呢，如果没有那种摇摆的感觉，就什么都不对劲儿。因为呢，研究人员对这种偏好在澳洲底栖生活的物种进行挑战，发现当音乐播放时，游到水族箱的特定的位置，他们就会获得食物的奖励，他们蛮喜欢的，只要音乐播放起来。这是悉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播放 jazz 的时候，鲨鱼偏好就前往喂食点啊。当然他们不是说他是很欣赏这些的这个爵士乐，他们知道旋律能够有律动哈，不是的，只是他们一旦有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呢古典音乐播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就这个研究呢，也是需要研究员们跟踪他们很多年才能够这个有这样的结果的。还有第四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说鲨鱼有不急，说这个鲨鱼呢，就是会产卵，然后他们会在子宫内孕育幼鲨，并且透过脐带喂养它们，就像人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幼鲨在出生后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会有肚脐，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嘛，直到脐带的疤痕愈合为止。那有些鲨鱼既不产卵，也不像哺乳动物那样在子宫内养育幼儿，这个胚胎在

你说，当我们人类在一些的杀戮战场上很残酷的这个现实血淋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生物们哈，他们都有可能，也许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的这个特性吧哈，这种。好，那鲨鱼啊，这个它有朋友吗？它不是喜欢独居吗？对不对？有些的鲨的物种，那鲨鱼是有好朋友的。鲨鱼虽然被描绘成啊独行猎手，但是像灰鳍鲨，喜欢和同一群朋友相处长达4年之久，然后再分成较小的群体，各行其事，渐行渐远，各自寻找他乡，然后又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聚集。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的，对吧？我们可能在一个小学读完了，那初中呢上了不同的初中，或者是初中读完上不同的高中，或高中读完上不同的大学，对不对？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也重新聚集。说这个幼时的柠檬鲨，他们喜欢群居，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他们的群居和社交互动里面互相学习新的这个技能。他们有什么技能呢？如何觅食，或者是避开掠食者。他们会有一些呢，就是敏锐的角度，知道有人要捕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集体的行动啊，或者是他们去哪儿去找这个觅食，找这个吃的东西啊。甚至很可怕的大白鲨，也可能有最好的朋友，通常被认为是独行侠的两只大白鲨。有一个故事讲他们两个 Simon 和Simon Jacker， 他们曾经一起旅行6000公里，从未分开。所以你看，鲨鱼他们也是蛮喜欢结伴的哈。好，鲨鱼的这个身体覆盖着微小的牙齿，这个鲨鱼皮肤呢是一种奇妙的材料，在18世纪的意大利，工匠们用它来打磨珍贵的一种叫做史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精细的边缘处，是用这种鲨鱼皮肤来做的。然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呢，贵族家庭把他们这个皮肤也做成是这个家具里面的一种的材料称之为鲨革，这是家具工匠喜爱做的一种的这个家具形式。鲨鱼皮肤没有鳞片，而是布满许多微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牙齿，这些牙齿会因为水流向前移动而被压平，从而减少空气动力的阻力逆着纹路抚摸，感觉像在摩擦特别粗糙的那个砂纸。鲨鱼有时候也会撞上不熟悉的这个物体，用皮肤粗糙的一面感受其质地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的比较懒的品尝测试，他们就会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当做食物哈。好，鲨鱼还能够感觉到呢你的这个心跳，他们拥有8种的感官，除了我们基本的5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哈，他们还有超感官，能够侦测水中的压力或者是电压的变化，甚至地球的这个磁场。就说如果真的地球磁场，比如海底发生地震呢，或者是其他的火山爆发的这些很大型的这个地质现象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可能很快呢就能够呢捕捉到成为这个侧线的裂，这个孔裂呢它沿着鲨鱼身体两身充满了液体和感觉细胞，水中的运动会让这些毛状的细胞在液体中摇摆，让鲨鱼侦测到这个震动。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地球上存活这么长的时间，历经几次的这个地球的灭绝，他们都没有这个灭绝，还是有它的一个天生的他们的这个基因构造啊。好，第9呢，其实鲨鱼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很古老，对吧？现今鲨鱼祖先的最早的化石证据是一批的鳞片，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这个比第一批的树木早了大约6000万年，比恐龙早了2.2亿年，比土星环还早3.5亿年，比北极星的诞生还早3.8亿年。然后第一批类似鲨鱼的牙齿呢，出现在4亿年前。第一群真正看起来像鲨鱼的生物则在3亿8年前演化。这些古老鱼类中许多可能严格来说是不算鲨鱼，但是就是鲨鱼的这个有亲缘关系啊，远亲近亲啊。然后这个在1.95亿年前，最
古老的一个现代鲨鱼群出现。

点，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具备了灵活突出的下颚和更快的这个游泳的能力。而到今天呢，约有500种的鲨鱼，这个数字远低于他们在约5000万年前的巅峰，但新的物种仍然是不断的被发现哈。至于我们和这些精英海洋掠食者的关系，人类和鲨鱼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约4.4亿年前，虽然那时候看起来更像鲨鱼而不是人类哈，但是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鲨鱼的这个存在呢，谱系可能在很多年前就分道扬镳，但是有着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链接，其实挺有意思哈。就是分享这些，我们会知道人类这个几十年匆匆的光阴非常的这个短，短到就都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时间哈。一眨眼可能还眨眼的多少分之一吧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哈，至少这今天的9件事儿我好像之前的真的是没有听过。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你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5: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4: 搬去哪儿呀？
5: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4: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5: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音乐家李兰，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来到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上星期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一字千秋民谣里的人生况味。你说一个字儿能装下多少东西呢？一首歌又能唱出多长的人生呢？民谣这东西吧，好听在旋律，但是真正扎人的是词。那今天晚上选来的这些歌曲歌名都是一个字，有月、画、霞、窗、春、归，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一个世界。月亮大概是民谣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了吧，但是每次抬头看见它还是会有话想说。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月》唱的是距离，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中间隔了多少个梦，多少光年，

你觉不觉得整首歌有一种古典的淡淡忧伤的底色，和声真的太好听了，像月光洒了一地。中间那一段的古典弦乐还有箫声一出来，哇，就是感觉那些思念你说不出口，然后只有月亮替你说。月亮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从来不会问你为什么难过，它就是安安静静地挂在那儿，陪着每一个不愿意睡的人。那如果真的睡不着，那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赵雷的画。赵雷写这首歌的时候日子过得挺苦的，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凌晨三四点呢会被装修声吵醒，睡不着那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画吧，画一个月亮，画一个姑娘，画灶炉和柴火，画母亲安详的姿势。

刘欢说这首歌的词的象征手法是神来之笔，一点不夸张。因为话到最后啊，赵雷唱了一句实话，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你看前面画了那么多美好，最后一句全都回到现实了。就是那句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好就好在啊，即便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人还是愿意去画的。这就是民谣里面那种朴素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这首跟刚刚赵雷的那首同名，但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花粥的这首作品《画》，是用简单的旋律唱一些真实的、很细碎的感受，就是身边一点事儿了。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越是简单，越容易唱到心里去。

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的时候发呆看着窗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觉得说生活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花粥的歌就是这样清清淡淡的，像夏天傍晚的风，

花粥唱的都是生活里面那些很小很真实的感受。花粥的画儿，民谣最动人的地方也许就在这儿，它不一定会告诉你生活有多美，但是它会告诉你，原来你不是一个人在这样生活。接下来这首来自万晓利，万晓利，万总，这个中国民谣里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民谣有一种特别的文学性，声音又冷静克制，但是你能听得出来，这平静底下是有东西的。霞是万晓利写的唯一一首情歌，写给他的妻子霞。歌里面呢，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比喻，就是特别朴实的话语。

霞是傍晚天边那一抹颜色，好看，好看极了，但是留不住。歌里面唱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好又易逝的东西，你想抓住，但是它很快就又暗了。可是有几句词儿，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朴实啊。他唱到：“你问我的那些话，我总无法回答，我只能用不够温柔的手擦去你的泪花。”你说什么叫爱呢？以前觉得说追求极致才叫爱，可是你听他唱了，你才明白，平平淡淡的陪伴其实是最靠谱的。

0: 万晓利的霞。霞会散，太阳也会落，很多人会离开，但是我们会依然记得那一天傍晚，天边曾经是那么的红。美好是存在的，但是它呢也是短暂的，比如像青春，像爱情，像所有回不去的日子。那万晓利就用一首歌把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人的名字永远留了下来，霞。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5: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6: 多啲生果同蔬菜。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8: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8: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8: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9: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0: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9: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10: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9: 有型花
11: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花，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13: 音乐家李兰。
0: 小时候总觉得人生好长啊，长到我就以为所有人都会一直在，所有事情都有下一次。可后来才知道，人生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一次青春，一次心动，一次离别，一次告别。而民谣最擅长记录这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刻。高晓松的词，老狼的声音，这个搭配本身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这首歌，歌名就叫做《歌》，词写得特别的密，听听看，他要表达什么呢？

整首歌像是在翻一本旧相册，一页一页全是岁月。老狼的声音就像是那个在帮你翻相册的人，不慌不忙的，但是每一页呢让你心里动一下。一片年轻时落下的叶，落到地面已是昨天。这句词儿啊，够我们消化好一阵子了。接下来我们听房东的猫。哎呀，他们的声音干净的像白开水，但喝下去呢还会有回甘。这首歌曲潮，它就像海浪一样一下一下的拍过来，吴佩岭的曲配上主唱的声音，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慢慢静了下来。

潮水为什么会让人着迷呢？因为它总是在靠近，也总是在离开。房东的猫的这首《潮》唱的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说不清的距离感，你以为抓住了，其实它已经开始退去了，那你以为结束了，它又忽然回来了。

我在想，人和人之间大概都像潮水一样吧，有来有去，有涨有落。重要的不是留住，而是曾经一起看过海。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窗》。窗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既让我们看见外面的世界，也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孤独。我们听听冯翔和陈鸿宇的《窗》。透过窗，你看到什么了呢？

不知道您能不能区分他们俩的声音呢？冯翔和陈鸿宇。冯翔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是那种经历过事情的人才有的，而陈鸿宇的声音刚好相反，他太冷了，特别的克制。两个人合在一起，这一首《窗》有冷有暖，特别像生活本身。仔细听，有没有听到雨声？远处好像还有雷声。这首《雨》，宋冬野的作品，是他的专辑《再想想》当中的 intro， 纯音乐作品来的。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就只有一个人在雨里，慢慢去想明白一些事儿。我们一起静静的来听。

0: 雨停了，但是那种湿漉漉的感觉还在。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1: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嘉年华。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7: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霖、高子薇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10: 音乐家李兰。
0: 时间是民谣里面很常见的一个主题，有人在时间里相遇，有人在时间里等待，有人在时间里成瘾，也有人终于学会了告别。而所有民谣他唱到最后唱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接受人生的不圆满。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沈以诚，他可以算是一位民谣歌手，但他的音乐风格并不局限于此。更准确的说吧，他是一位以民谣为起点，并不断的在流行、独立摇滚、电子等多种风格之间探索的一位。

一声嘿，有的时候比一万句话都管用。成年人的思念，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说出那仨字儿“我爱你”，而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嘿，还好吗？”小众民谣啊，可能当中往往藏着惊喜。郭旭的这首《瘾》，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他唱的是那种明知道不该但又戒不掉的东西，可能是爱，可能是习惯，可能是一个人。上瘾这件事儿，要说谁还没经历过呢？深浅不同罢了。

郭旭演唱的歌曲《瘾》，唱的不是烟酒，也不是某种习惯。真正能让人成瘾的，往往是一个人、一段关系、一种回忆。你明知道应该放下了，却还是会想起；明知道已经结束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回头。嘿，戒不掉就不戒了呗，有些东西你带着它走也挺好。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是费玉清的《归》。费玉清的声音不用多说了，就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稳。那归，就是回家，回到该回的地方。

有人说民谣都是写给失意的人听的，我倒觉得不是。民谣写的不过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儿，相遇、等待、离别、遗憾、想念，还有最终的释怀。今天我们听的仍然是只有一个字的歌名的歌，有月、画、霞、歌、潮、窗、雨、嘿、隐、归，是不是都很简单？但是这些字装得下一个人的一生。民谣的魅力我觉得就在这儿了，它不是那种炫技的，也不浮夸，它反而是用很朴素的语言唱出心里面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谢各位今晚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音乐家节目，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keep hydrated。
9: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哋学到好多嘢。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4: 阳光早安多伦多。
1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3: 早晨6:30到7:30，
12: 一民
1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5: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第209集。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就是由幼雅和刘家昌合唱的《在雨中》，年份是1984年的。那今集呢仍然是有访问幼雅和青山，但是今集呢是最后一集了。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金曲会的会员知道，幼雅和青山呢会来到多伦多开两场演唱会，而小弟呢好荣幸作为这两场演唱会的名誉监制，而且我和 Sherry 呢都会作嘉宾演出添。事实上这两场演唱会呢可以讲是难能可贵。首先两位歌手呢都是第一次来多伦多，其次这场演唱会呢更加是包括了很丰富的晚宴，难怪呢这两场演唱会呢订座都非常之踊跃。好了，我们继续和尤雅姐姐对话。这首在雨中呢可以讲是尤雅重出歌坛之后她歌唱事业的第二春。等我问一句，是不是
1: 是啦，在雨中，对，没错，
0: 咁呢个时候呢差唔多可以讲系你另外一个歌唱事业嘅高峰嚟嘅。我记得当年呢在雨中呢一首歌啊，啱啱就系所谓卡拉 OK 呢好流行嘅时期。哇，每一个人呢去到卡拉 OK 里面呢，如果合唱嘅歌曲一定系会选呢首在雨中嘅歌曲，系咪呀尤雅姐姐？
1: 系呀，然后呢就因为这首歌之后呢，我又开始了我的歌唱的另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开始做一些舞台上的演出，那么让大家再次的看到我就是另外一面。因为以前呢，台东我都还电视还蛮电视节目啦，然后唱片呐啊，那那个时候后来才有 CD 嘛，本来都还唱片，以前的就看到我都是这样的，我舞台上的表演比较少。那到在雨中之后呢，我就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放在舞台上演出。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欣赏多首尤雅的歌曲。这首歌就由人称鬼才的刘家昌作曲，这首就是一帘幽梦。多少的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当年的流行如今已经成为古典，无论流行音乐经历几多春秋变迁，刘家昌的旋律配上琼瑶的作词，加上尤雅甜美的歌声，从引领一个时代的流行，再翻越不同的年代，唱成如今的俊荣。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返工，有人送小朋友返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係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系啊，本周末上5:51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8: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7: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9: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10: 宝岛情歌。

0: 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雅演唱的《心有千千结》。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已经播出过和由雅访问的片段，亦都介绍了不少由雅的名曲。今集呢，就来到最后一集了，等我们听下由雅用广东话和各位听众讲讲，他真的很心急想来到多伦多和大家见面。在23号他就会在国金轩开这一场梦幻雅曲的演唱会，如果你们喜欢他的歌曲呢，千祈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啱啱呢，在香港早排呢就有一个刘家昌的演唱会，你都有参加在这里演唱。我看到你那个 DVD 出了呢，哇，非常之欣赏啊。
1: 哦，真的，谢谢谢谢。
0: 而且呢，你经常啊，你带有一个好好靓嘅笑容，除咗你嘅歌声好靓之外咧，你嗰个酒窝，你嘅梨窝啊，你知唔知道我说什么啊？
1: 我知道，我听得懂。
0: 好迷人啊，所以好多好多歌迷都好中意你嗰个形象，好甜，而且系歌声又好嘹亮，越唱系越好，大家都好等紧你咧过嚟多伦多同佢哋演唱。
1: 系系好啊。
0: 嗱，咁我哋嘅访问咧，大致上咧就同你倾到咁多先，咁希望你同加拿大所有嘅听众咧，再呼吁一下，佢哋等紧你过嚟噶，你可唔可以用广东话同佢哋讲下，你好快会嚟到同佢哋见面，同佢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呢个佳节呢？
1: 好，我好快地系同大家见面啦，希望咧，那一天啊，我哋大家系好好心在一齐，我从好听
0: 个
1: 歌俾大家听，好
0: 唔好？好，多谢晒啊，尤雅姐姐。咁咧，
1: 唔好意思，我嘅广东话系讲来讲去都系得几句啦，只有这几句，不好意思。
0: 唔紧要，等于我嘅国语咧，亦都系讲来讲去都讲唔掂，所以我都唔好意思。
1: 哎呀，唔紧要，那么我在这里呢，我祝福大家都每天都是很喜乐、很平安，大家都很开心。那我真的期待着呀，应该说，很期待同大家见面啦。
0: 对对对，咁咧喺呢度咧，亦都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多谢尤雅姐姐接受我哋今次呢个访问。
1: OK， 谢谢你 ，Larry。尤雅咧喺呢度咧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很快就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啦，咁就结束咗咧。今次好荣幸地用长途电话同尤雅嘅访问。呢、这个时候，我哋听多首尤雅嘅一首台语嘅歌曲，歌名就叫做《等无人》，年份系1986年嘅。

0: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1: 宝岛情歌。

0: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由青山演唱嘅《明日天涯》。呢一首咧，亦都系青山嘅代表歌曲之一。接下来咧，我哋再继续听听我同青山嘅对话。
1: 有一首是《明日天涯》，那么《明日天涯》这首歌呢，是不是又是另外一首你最心爱的歌曲呢？
2: 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这么讲。
1: 刚才说了，你灌录过的歌曲真是有好多好多，所以呢，对这个选这个歌曲的时候也很头痛。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呢，这儿的听众你唱什么歌他都喜欢了，因为他们要看看你嘛。
2: 真的吗？谢谢谢谢。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从1968年开始出来唱歌啊，那到今年算起来，今年2006年，算起来已经38年了。
1: 对，
2: 你想想看，我从20几岁，唱了38年，你可以想象出来我现在几岁了。对不对？
1: 对对，
2: 所以我希望到时候朋友们看到我不要觉得很讶异才好啊。
1: 你可以放心，
2: 我现在到底因为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啊，30几年，
1: 对
2: 啊，不可能像年轻时候那样子啦，我已经不是年轻的那个偶像啦。
0: 在这一次同青山的访问的对话之中呢，我感觉上青山真是非常之谦虚。事实上呢，他的歌唱事业一路都没停过，近年来呢仍然是活跃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等各地演唱，他的声线仍然是这么好，他的歌呢仍然都是这么难忘。真是很期待这位我的偶像呢快点来到多伦多和大家演唱。在这时候呢，我们听多首青山的歌曲，转头回来呢还有和青山的对话的。

0: 好啦，继续仍然同青山做访问。嗱，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就系青山演唱嘅《我在你左右》。好，呢个时候咧，等我问一问佢喺佢嘅歌唱事业之外咧，究竟啊佢又有冇做过其他嘅行业、其他嘅工作呢？
1: 我在这个当中哈，
0: 嗯哼，
1: 我曾经有做过一些别的行业，
0: 嗯哼，
1: 比如说开餐厅啦，
0: 是吗？哦，
1: 然后投资一些别的这个事情啊，
0: 哦，
1: 但是后来都没有做好，
0: 哦，
1: 开餐厅的话也没有赚到钱，后来都亏本就关门了，然后做投资呢，
0: 嗯哼，
1: 到后来也是。连本钱都不见了。对呀、啊、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行业啊，
0: 嗯哼，
1: 我始终还是以唱歌为主嘛。
0: 对对，
1: 那其他的那些投资呢就没有全心全意的在那个照顾。
0: 对，
1: 所以到后来还是都不行啊。我是觉得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全心全意投入比较的。
0: 哎，你说的对，全心全意就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没错了，同其他歌手一样，青山呢虽然都有做过其他的生意，但是始终都是以歌唱的事业为主。 OK，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听听新闻，回转头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呢同大家分享的。在这时候呢我们听多首青山的歌曲，这首呢也都是我的很深爱的歌曲之一，是他的一首合唱歌曲，同姚苏蓉合唱的《月儿像柠檬》。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6: 我是 Rico Ng。
5: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6: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5: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6: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
10: 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曲连环播，老歌我最多。
1: 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妈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出世每后两个有发生自己想做的事，讲不上是梦想，但是又至于听闻有所谓的重视，跟住长大时发现个世界会以比你的世界更大，虽然不是话语，只不过总之是得不到难信赖，希望同住母或者两个都不加只有唯一的选择。

0: 心我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咯，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很多人在头脑上都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完全相信神喜欢我们，或者说神爱我们。我们的罪，我们过往的行为表现，都能够叫我们对主的爱的领会打折扣。事实上，是神选择爱上我们的，并且他真的渴望和我们建立关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与主相交这个题目，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你认为在基督徒的一生中，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大的需要？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回答说，祷告最重要了。又或者有人会说，当然是读神的话语最重要，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话。可能另外还有人认为，侍奉神，为主做工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大的需要。也可能有人会说，发挥神所给我们的属灵恩赐，这是最重要的。更有人会说了，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说敬拜神是在一切之上。其实刚才所有的这些答案都是非常好的答案，然而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看第38节到第42节的记载。在这里所记载的事件当中，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的看法，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真理。好，我们一块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章38节到42节。经文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些背景资料。当时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而很多时候他都会经过伯大尼到耶路撒冷。这一次耶稣决定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中停留，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朋友。事实上，圣经不但提到他们仨人是耶稣的朋友，并且圣经说耶稣爱他们，所以这个家很可能是耶稣愿意歇脚休息的地方。在那里，主耶稣可以获得休息，以及跟这个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实在爱他们。因此，这一次耶稣的到访，他们也给了主耶稣盛情的招待，他们要请耶稣吃饭，而耶稣当然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增进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当我们谈到关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所想到的，也许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是你跟我都希望和他结识发展关系的。生活在世上，相信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也有自己的一群朋友。而当基督徒想到朋友的时候，也会想到主耶稣。 虽然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他却乐意俯就卑微的人，渴望跟人建立关系，渴望跟人发展亲密的友谊。透过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到底圣经里有怎样的真理是论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这个相比。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主耶稣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和看法。透过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应当有一个极强烈的渴望，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所说的关系是指双方亲密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普通的交往。双方如果要有亲密的关系，自然需要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经验，一些我们都关心的事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以及让人获得满足的事。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原来主耶稣基督他也渴望这种关系，他渴望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庭就是耶稣他找到可以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以及第十二章也记载了这个家庭后来所发生的事，主耶稣是怎么样参与在其中。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家庭，也正是我们今天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所描述的同一个家庭。他们的家住在伯大尼，是耶路撒冷东南大约两英里的地方，所以耶稣通常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都会经过伯大尼，而且会到这个家里坐坐，甚至跟他们一块儿吃饭。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经文又说了，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下边第五节经文接着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好，从这些经文的描述看来，我们知道耶稣跟这个家庭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耶稣在这个家庭中很受欢迎，而主耶稣也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感觉很舒服。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经过的时候，马大是迎接耶稣到他家里来的。马大在家里是年纪最长的，因此他也代表了这个家庭，就把耶稣接待到家里。也许有人会说呢，耶稣生活在当时的时代，当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耶稣，又怎么能热情地款待耶稣，把耶稣接到家里来呢？我们既不能看见他，也不能摸到他，不像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论到主耶稣，论到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不过，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我们依然可以和主耶稣发展亲密的关系。有好些原因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应该有这个强烈的渴望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谁，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为了要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么做是为了赦免人的罪，是为了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他是爱我们到底，为我们舍己，又乐意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主。 当我们想到他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又住在他里面，而且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同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神，将来我们和父神是永远在一起的。想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花时间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渴望跟他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再没有借口说没有时间，又或者用别样的理由去搪塞、去推脱，说我不能跟他建立关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最能够让我们人生获得满足。然而，在今天现实的生活中，这却可能是基督徒付出最少时间的一件事。现代人生活的特色就是忙碌。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非常活跃，我们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又或者从事许多我们要付出时间的工作，又或者我的生活里许多的需要，为着许多事物而繁忙。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到底留下多少时间与主独处，去发展跟他之间的关系呢？到底生活中所忙碌的那些事情，是不是都比主来的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喜欢服侍过于听道呢？是不是喜欢发展恩赐过于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呢？什么时候我们爱做事过于听道，献祭过于听命，那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问题。因为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也许你会问了，那我要怎么样跟主建立关系呢？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渠道，比方说祷告与主交谈，这是跟天上的神谈话，我们透过圣灵向主耶稣说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和感受向他倾诉，我们同时也可以聆听他的声音。有些人会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听过神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我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留下时间跟神建立关系。而为什么我不留时间给神呢？因为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我轻看了，因为我轻忽了。让我告诉你，神直到今天依然借着他的灵对我们心说话。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六节，诗篇五十一篇六节，诗人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乐意对我们说话，神乐意在我们的隐秘处让我们得着智慧，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他、有受教者的耳朵。因此，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第一个途径是透过祷告，那么第二个途径就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我所指的不是读圣经那么简单，即使我一口气读了十章八章圣经，这也算不得什么。我要透过读经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不但读了神的话语，我更要在读的时候，我以觉知遵行的心，求神对我的心说话，教导我怎么样把他所启示的道应用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求主帮助我，求主引导我，求主真的能够使我明白他启示在圣经里的真理，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告诉神，我愿意爱他，求主教导我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知道跟他建立关系。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读经，然后跟他祷告，在祷告中告诉神我们的领受以及我们的立志。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这是你在圣经中说的，我不大明白，求你指教我怎么能明白这段话，到底他是怎么样解释的，我又怎么样应当把你的话语实践应用在生活中，我要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行道的人。这样我们透过读经、默想、立志，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第三个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敬拜。 当我们聚在一块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主，歌颂神，我们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唱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我们歌颂神是唱给神听，我们是心被恩感歌颂主。当我们唱诗歌颂神的时候，是把我们心意献给神，把我们的感恩献给神。我们不但借着声音，更是透过我们里面的人来赞美他，这就很不一样了，这个意义就很深了。我们的心灵会在歌颂主的时候获得喜乐，我们也能跟主更加亲近，我们的灵提升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敬拜他赞美他。所以借着诗歌来敬拜神是一件极美的事，因为我们的心灵可以随着我们的诗歌达到神的宝座，不但我们自己喜悦，神也享受着我们对他的颂赞敬拜。另外，我们当然还可以透过侍奉来建立跟主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又问了，要是我非常活跃的做主的工，我又怎么能跟他建立关系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凭着什么来侍奉主？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主工，那就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专一靠他，依赖他来侍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从他的指示，我们求问他的心意，我们顺服他而行，那彼此的关系必然就更深入了。换句话说，这不单单是侍奉，这也是顺服，是带着顺服的侍奉。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或者说再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取代，可以相比。当我们忽略跟主的关系，我们没有依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清楚地指出神对我们跟他关系的态度。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救恩当中，神也呼召我们称义成圣，同时呼召我们侍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里说神呼召我们，他的计划和目的就是要我们得救，所以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救恩里。那些得救的人都是蒙神所呼召又回应了神的呼召的人。不过神不但呼召我们去得着救恩，他还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呼召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像他。在成圣的过程里，神又呼召我们进入跟他儿子主耶稣的关系当中。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强烈的渴望，就是渴望跟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当然这不是一件自然就发生的事，假如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渴望明白真理，追求公义，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必须离弃，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追求。而今天的经文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和主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马大的妹子玛利亚，她做出了一个被主耶稣称赞的抉择。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主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注意的就是玛利亚她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这是一个选择，她不需要做什么事，她只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脚前听道，这就是玛利亚的选择，这就是玛利亚的侍奉。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时候，她其实做了三件事，这值得我们留意。玛利亚做了哪三件事呢？第一，她听，她聆听主耶稣的声音；第二，她学习；第三，她爱慕。我再说一次，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她做了三件事：第一，聆听；第二，学习；第三，爱慕。这三件事都很重要。玛利亚在聆听，玛利亚在学习，玛利亚也透过她的聆听学习表达对主的看重，表达对主的爱。当我们花时间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做这三件事。 我们要聆听，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表达对主的爱。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自然乐意在我们中间，乐意付出时间，乐意付出更多的心思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有个别的交往，让我们与他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无间。而当我们这样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必须离弃，我们必须在时间上有所取舍。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都活在忙碌当中，然而如果我们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其他的一切相比起来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能有多少成功，跟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与主独处，这是成正比例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我们越是多与主独处，这表示我们的焦点是落在主的身上，我们越是亲近主，我们越是与他连结，越是表示我们看重跟主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就更有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要是我们减少与主亲近的时间，不管我们在世上的角色是什么，有多忙碌，我们自然跟主的关系会变得疏远。玛利亚她知道主来了，她本来是跟她的姐姐马大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做好多的杂事，但是耶稣来了，她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她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这是因为这比厨房的工作，比伺候的工作更重要。当然这对马大来说似乎是不大公平，因为马大他非常的忙碌，他忙着招呼耶稣，因为耶稣并不是一位不速之客，主耶稣可能很早就通知他们了，而要招呼这么一位贵宾，的确也需要花时间，要花心思。主耶稣是一个很顾别人感受和情况的一位夫子。前面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2节经文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而在主耶稣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先吩咐门徒去通知有关的人，他们将要在那儿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经常都是想到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所以这一次他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中，应该不是突然而来的，不是不速之客，所以他们姐妹两人是很忙碌的。然而玛利亚竟然在主耶稣到达之后，他就停止了忙碌，他就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路加福音10章40节经文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马大实在忍不住了，所以索性向耶稣投诉，告诉耶稣他需要玛利亚来帮忙，并且埋怨玛利亚怎么只留下他一人伺候，那是不公平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都发现很多事情不大公平，为什么有的人时间很多，有的人真是忙到没有一点空闲？像做母亲的24小时全天候的要服侍家里的儿女，要服侍家人，根本抽不出额外的时间，要他坐下好好听到真是不容易。不管他是多么早起床，多么晚入睡，实在是没有时间，生活总是乱糟糟的。这其实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事情一定要放下，取舍呢是我们必须做决定的。要是我们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借口推脱我没有时间，或者把与神独处的事摆到最后，好像神在我的生命中只是一个候补的角色。我们之所以很在意与主相交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有爱作为动机，所以宁愿放弃别的事物，我也要与主在一起。此外，因为我们认识到与主相交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我真的不想等到我们差不多行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我才惊觉到我自己原来花那么少的时间与主在一起，原来自己与主的关系是那样的疏离陌生，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原来是远离神的心意的。而要是我当时渴慕亲近主，我明白了他的心意，我以后做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这么想，会不会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呢？ 会不会我真巴不得时光倒流，好让我花更多的时间与主相交呢？要是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日后将会后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作息跟时间安排，好让我们这一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的成与败是直接连于我们与主的关系。愿我们的心对主常常存着渴慕，愿意亲近主，向主开放，在光明中与他相交，与他交谈，以他为乐。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今天的讲题与主相交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4: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人生的成功是直接和你跟神的相交这件事有关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3: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爱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2: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孙静。
5: 阳光
4: 早安
5: 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6:30新的一天的开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英早安多伦多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7度，晚间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高了一点，达到29度，最低呢在18度。大家这个最近看到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汽油的价格又在不断的攀升，最低都达到1.7块左右。真的是每当大家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夏季就算咱们不去这个外地旅游，在本地呢，这汽油价格也都蛮高的包括比方说您从多伦多去一趟大瀑布游玩等等或者去周边的地方，这个汽油的价钱也都是蛮高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在这个生活成本上呢也都逐渐的上升，但是呢经常咱们有时候抱怨说什么东西都涨但是工资就是没涨那看一看最近刚刚国家邮报在这个昨天报道说呢，加拿大人呢比去年还多挣了3.4%，好事来的这个工资反而高了，而收入最高和最低省份的居民每周的平均收入相差多少，各省份的每周的工资都列出来，那看一看呢，收入最高还有最低省份的居民每周平均收入相差达到700元，哇，都蛮多的那当然了，不同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一样，就业的状况各方面生活的水平也都不一样。比方说买房子，大家知道在咱们安省的价钱，那如果好多朋友搬到这个亚省卡尔加利等等价钱确实也都不一样，当然这个收入的水准也都不一样。那咱们要说 Apple to Apple， 要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周遭的环境来比较不能光差光说相差700元，这是这样的状况这是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披露了咱们全国各省还有地区居民的平均周薪的一个水平。那这一次的数据呢，是来自统计局的就业工资工时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呢，在2026年5月份全国平均的周薪达到多少呢？1337.77元，这高于2025年同期的1293.19元，那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平均在咱们全国一个星期是1300多块钱，哇，那乘以4个星期，那这工资也都不低哦，对吧？那年薪也都差不多6万左右了所以说呢，加拿大 大统计局说，平均周薪的增长通常受到工资啊、就业的结构啊、工时的变化，还有基期效应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数据还说呢，在2026年5月份呢，加拿大人平均每周工作33.4个小时，这个数据跟上月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变化不大的。那这个报告详细列出了全国各省地区啊到底平均的周薪是多少。还是那句话，咱们说了，那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准啊，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也都不一样啊，那不能光看这个数字。好了，排名第一的是哪个地区呢？努拿乌特地区，咱们经常听到这个地方啊。它在2026年5月份，居民平均每周收入1862.2块。哎，咱们之前说了啊，这个全国1300多，它是1800多，一周多500多块钱了啊，高于2025年同期的1747.62，它也都增长了。紧随其后的叫西北地区啊，1765，玉空地区1505。哎，您还发现没有？这些偏远的或者平时咱们不太去的地方，反而工资高一些啊。亚省1378，咱们安省多少呢？哦，不错哦，亚省1378，咱们安省1377，就差1块钱。BC 省啊1354，大家知道 BC 省很多地方包括温哥华等等物价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比咱们多伦多还贵好多啊。萨省呢是1298，魁省1293，纽芬兰1266，新布伦瑞克啊 New Brunswick 1228啊，曼省啊 Manitoba 1218啊 ，Nova Scotia 1217，其实也没差太多。不过呢，你第一和最后比呢，确实是差了不少啊。排名最低的是爱德华王子岛，2026年5月份居民的平均每周收入呢是1189。那尽管比2025年5月1138有一点点增长，但比努拿乌特的跌了近700元呢，低啊。那排名第一努拿乌特是多少？1862.2块。那排名最低的啊，刚才最高的最低的是爱德华王子岛1189块钱啊，差了几个700块钱这么多。尽管啊平均工资同比都在增长，但加拿大人的钱包依然承受压力。对了，那道明银行近期有个调查说，超过1/3%35%加拿大人计划今年夏季要减少开支，当中62%受访者说呢，缩减的支出啊，主要转向日常的必需品，食品啊、汽油啊、住房啊，这调查太准确了啊。那此前加拿大统计局也都说呢，2026年6月份食品价格通胀连续第17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还是那句话，您去超市随便逛一圈，至少啊花个1-2百块钱，但是车里呢啊，都几乎没买什么啊。受这个汽油价格下降的影响，6月份整体通胀率降至2.8%，5月份是3.2%啊。尽管超市的食品价格的涨幅达到3.9%，比5月4.3%略有放缓，但部分啊类别呢依然出现2位数字的上涨，番茄啊，上涨了31.7%，生菜19.3%，胡萝卜都上升了16.6%，啊，这个啊鲜的或者冻的牛肉也都上升了13.8%，香蕉也都涨了11.5%，哇，真的是叫百物腾贵，咱们还得积极赚钱的啊。6:37，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 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一些影片或者在一些相片看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呢，因为呢次系中秋嘛，所以呢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想跟你好好同在，
0: 就让成浪漫意外。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2: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6点45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金运线，我们靠稳的偏底多车400到 Dixon 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 Pearson 一直到 Kill 多车，偏底附近也都行车缓慢。另外在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比较多车， C10 南行线 C15 多车的 K， 另外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 多车到 Hamper Bridge。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0: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0: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天晚安，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市内凌晨发生的住宅火警有四个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相信全部都没有生命的危险。消防官员说，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在 Parliament Street 和 Bloor Street 交界地区，在位于 Ontario Street 的一座住宅大厦九楼一个单位起火，浓烟蔓延到走廊。而为了安全起见，当局疏散了多个的单位，火警迅速被救熄，有多人因为吸入浓烟而在现场接受治疗。较早之前有消息说，两名儿童和一名成年人送医救治。警方其后公布，大厦当中四名居民，包括两名儿童送医。当局暂时没有公布有多少名的居民受到火警的影响，以及火警的起因。西捷航空 WestJet 的航班预期今天继续复飞，而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的星期天开始罢工。虽然劳资双方在昨天达成了临时的合约协议，但很多旅客的长周末行程受到航班取消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爆发，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模式。有六年之后，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对于是否应该容许国会议员在投票和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亲自或以视像方式混合模式参与，意见就分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认为，本国应该结束有关的做法。他说，渥太华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当中唯一一个仍然继续混合模式的国会。而自由党国会议员贺锦就说，身为三名年幼子女的父亲，他欣赏混合模式在特殊情况下所提供的灵活性。而新民党国会议员麦克佛森就说，混合模式有其价值。他表示，工作性质已经改变，加拿大如果想国会议员能够代表国家的多元，就要向国会议员提供具弹性的工作环境。在安省尼亚加拉瀑布的海洋公园 Marine Land， 有七条雌性的白鲸正在被运往海洋世界 Sea World， 在美国圣安东尼奥的设施。海洋公园在大约两周之前成功的将首批六条的白鲸分别运往这个设施，在美国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而海洋公园的一位顾问形容，接连迁移白鲸是史无前例的举措，过程包括要用专门定制的吊索，有数十人以及持续的国际合作等。曾经是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的海洋公园在2024年停止对外开放，而园方计划出售公园和广阔的土地。园方还说，已经没有资金，不能够继续照顾仍然在园内的鲸鱼。在首批白鲸于7月20号被移走之后，海洋公园当中有30条的白鲸和4条的海豚，是全球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设施，也都是加拿大最后仍然有被圈养鲸鱼和海豚的设施。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公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等太平洋的活动不断的扩大，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提出要和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白皮书指出，截至五月底，大陆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而去年9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三艘的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的执行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旨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的演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的升温。白皮书也都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联合巡航，北韩在俄乌冲突持续之下向莫斯科提供弹道导弹以及是弹药和士兵等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所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的性能以及核导技术转移等等。白皮书也都介绍 道高市政府的军事政策动向，指今年三月在九州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的范围，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而未来将会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且引入外国制的防御外导弹。美国和伊朗正在酝酿恢复谈判，据报地点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是卡塔尔多哈，而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星期一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区域和国际的形势，并邀请对方尽早到访伊斯兰堡，而一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也都获邀访问。不过由于伊朗较早时至近期没有计划派遣代表团出访，因此暂未清楚两个人会否答应邀请。而英国卫报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报道说，巴方正在低调接触美伊谈判代表斡旋局势，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一直跟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保持联系，深入讨论地区稳定和局势的降温，同时也都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多次长达数小时的通话。而官员就认为巴基斯坦是少数同时或美伊双方都信任的国家，因此能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低调地推动外交的接触。伊朗总统办公室反驳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批评消息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旨在破坏国家的团结。佩泽西奇扬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表示自己不会辞职，承诺将会坚定立场，继续地履行总统的职责，强调政府和武装部队保持充分的协调，又指如果要辞职他会正式地宣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姻亲、高级宗教领袖哈拉奇较早时表示，佩泽西西扬曾28次向穆杰塔巴威胁辞职，直到被对方警告一旦再次提出辞职就会予以批准，佩泽西西扬才停止。在5月份也曾有报道说佩泽西西扬递交辞职，指他领导的政府被排除在重大的决策之外，国家事务的控制权由属于强硬派的革命卫队势力所掌控，但当时伊朗否认有关的消息。美国农业部证实，中国近日采购48.8万吨的大豆，是今年以来最大宗的大豆采购。路透社也都引述交易员透露说，中国中粮集团上星期五趁大豆价格下跌，总共采购了100万吨美国的大豆，计划今年10到11月从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港口赴运。这一次采购正值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美前夕，交易员相信中方正在致力履行对向美国采购大豆的承诺。中美去年10月达成贸易休战的协议，就大豆采购达成框架，中方将会按照比例在今年底之前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每年采购最少2500万吨美国大豆，直到2028年。报道说，今年暂时已经购买略多于400万吨美国大豆，是4年来最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在今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的状况，中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反映超过了1.55万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超过1.42万件，而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处分厅局级的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达到356人。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的37%跌至35%，直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调查在上月29号到本月3号在全美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005名注册选民当中，约37%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 外，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的选举，42%注册的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到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前景。古巴在24小时之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说，当地的星期天晚间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之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又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到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的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的断电。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的设施，而发电厂的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而且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的故障、台风的吹袭等等的原因，多次全国出现大停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晚安，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将近21分呢，为您看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平线 C2 的 Salem 都车，404的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Weston 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Huron Carrier Collector 附近多车，另外在 Dixie 堵车 Kill 的附近， G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然后再有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开7开始啊就行车缓慢。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到 Fairview Third Line 附近非常的挤塞，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到 Jameson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1: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7: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财经新闻报道。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警告说，联储局在新主席沃什的领导之下，不愿意提供前瞻性的政策指引，正为市场和经济带来严重的风险。如果联储局继续采取不透明的路径，未来某次的会议可能触发严重的市场抛售，威胁到整体的经济。沃什自六月份已经表明，希望降低对前瞻指引的依赖，改以是逐次会议的评估方式决策。赞迪就认为会令到投资者难以预判决定，只能靠猜测，势必加剧了债券和股市的波动，并可能已反映在长期债券息率上升和股市的波动当中。而美银的美国利率政策的主管 Mark Cabana 就认为呢，如果联储局不能够说明如何实现 2% 的通胀目标，美国国债的跌势将会重新的出现。而城堡证券也都指出啊，沃什承诺遏制已连续五年超标的通胀，但未有解释具体如何来实施，制造出新的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黄一平，还有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明发发表了声明，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的影响。黄一平指出AI 作为新一代的通用技术，可能重演工业革命时期的恩格斯停顿，即使劳动平均产出持续的攀升，但工人实际的工资增长长期的停滞，社会不平等呢将会急剧的拉大。他分析人工智能通过四大机制加剧分配的失衡，资本偏向使利润向技术持有方来集中，而任务替代冲击标准化的白领岗位，催生 K 型的分化，数字鸿沟收窄了阶层流动的通道，财富放大机制令到资本的收益和劳动报酬彻底的脱钩。他警告说，若缺乏制度的约束， AI 加剧中国是工强虚弱的结构性方面的矛盾。美元指数一度跌至了99.418，跌了约0.3%，创两个月来的新低，其后回稳到是99.97以上。美元对日元曾经跌至155.2附近，创约三个月来的低位，较早时徘徊在157.4附近。日本跟美国上星期五联手干预汇市，市场关注会否进一步干预的迹象。日本的央行数据显示，近一次干预的行动或动用了365.8亿美元买入日元，而市场估算今年两次外汇的干预涉及超过千亿美元。英镑对美元曾经升穿了1.35的关口，较早时贴近了1.343。欧元对美元一度升穿了1.155，其后守住了1.15的水平。澳元对美元在0.7的关口得而复失。新西兰元对美元回落到0.587左右的附近。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有大厦住宅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四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冯德莱恩话：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去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韩国的高温天气至今导致19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8月4日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放完假，大家准备翻工啦，或者你今日继续放假咧，就可以暂且忘记现时嘅交通情况嘅。不过翻工嘅朋友要留意啦，401西行线现时由412到西邻繁忙啦，跟住由 Markham Road 开始到 Kennedy 嘅 Express 咧会比较挤塞嘅，由 Warden 开始到 Avenue Road 一段嘅401西行线咧，就无论 Collector 同埋 Express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之后呢再由 Allen 到 Dixon 呢亦都係繁忙嘅。401东行线呢喺 Highway 6 South 嗰度呢有短暂嘅路段呢会行车缓慢，而特别挤塞呢由410开始呢到到 Q 呢亦都係繁忙嘅。而409东行线呢由 Martin Grove 一路塞到401嘅入口。404南行线呢已经有多车情况啦，先先呢喺 Major McKenzie 啊。跟住404 DVP 南行线呢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喺最南端呢出 Richmond 嘅出口呢亦都有车龙喺度嘅。400号南行线 Line 5比较多车，特别咧再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今朝早咧见到咧系去401西行线嗰个入口咧，系比起东行线嗰个咧系会挤塞啲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要11月咧先至会搞掂嘅，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427南行线咧由407到409嘅入口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啦 ，QEW 东行线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lon 开始慢驶咧，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另外咧喺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而喺士加堡咧有呢一个嘅交通事故啊 ，Danforth 夹 Birchman 嘅十字路口，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要下个月先至会完结咧。所以现时西行线、北行线同埋南行线咧，只得单线开放，唯独系东行线咧。未受影响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包啲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哋系。

0: 早晨，早晨。
1: 用感恩嘅心去开始一日咧，你就会感到喜乐嘅。欢迎你收听阳光早晨，八月四号星期二早上嘅7:35。你好，我系乐希。点解要我提醒大家呢？因为始终有时朝头早起身，尤其是经历咗咧长周末之后咧，有好多翻工嘅人士咧都系唔想翻工嘅，除非你自己本身系啲退休人士，日日都系一样。不过始终一长周末，我发觉对于就算退休人士嚟讲咧，可能佢哋嗰个流程有啲唔同嘅。平时星期一至五咧有好多做开活动咧，一到放假咧就冇得做，反而咧对于佢哋嚟讲咧，放假未必系一件好事嘅。不过我哋睇翻咧，大部分嘅上班一族咧，如果你而家揸紧车的话咧，尝试揾一啲办法咧，等你可以觉得咦，今日系美好嘅。包括咧就我哋嘅天气啦。虽然你话八月头咧都好似天气比较凉爽啊，唔似夏天，但系相对于咧喺譬如你话欧洲啊，甚至可能亚洲好多地区咧，你听完啲数字你系会惊嘅。譬如今日咧，好多人都会讲咧，就话南韩咧因为受到热浪侵袭咧，佢哋更加通报嘅话，南韩嘅疾病管理厅咧今日通报全国至今已经有19人因为酷热天气而死亡，大部分都是高龄人士。而在这19人里面有13名人士更加是80岁以上。这个就是南韩的情况。就算你在附近来讲，日本我们经常都讲了它有高温的情况。连东京都的监察医务院的统计也都显示到，在今年夏天里面，东京的23个区里面是因为中暑死亡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了100人。你想想在一些文明社会里面，你说如果好像欧洲，我们之前都讲过有很多地区，就算你说譬如巴黎等等，因为惯了他们的旧设计，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安装冷气，或者甚至以往他们的思维都觉得不需要装冷气，那些的旧麻石的建筑楼底高的，照计在更加热的情况下面都可以有凉爽的情况。但大家忘记了今时今日已经来到2026年了，气温的升温的情况并不是我们用回100年前的思想，你继续不装冷气就很容易会热死人的。欧洲人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亚洲来讲，照计我们不应该是有那种的心态的，装冷气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热死，是明知道是有冷气不开啊，定是其他原因呢？暂时我们不知道。任何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难怪在今时今日你觉得天气比较凉爽，可能需要你出街的时候穿多件衫，甚至可能去到商场的时候都觉得咦有点阴阴冻。但是总好过就说因为天气过热而导致有任何身体的状况甚至会死亡的。那你想想，好像是首尔那样，日间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挺夸张的情况的。希望这些情况不会再继续临现。而另外有时我们面对生命的困阻，不单止只是天气的，可能财政都会有这些这样问题。昨天其实都看到这宗新闻，都令我觉得作为一个大企业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呢？大家都明白今时今日你要去看玩具，在多伦多地区除非真的去到俄乜嘅啫，或者大货仓都有啲啦，否则你话完完全全的玩具店咧，玩具反斗城佢哋嗰个分店嘅数目咧越嚟越降低，但系喺佢哋经营开始出现问题，甚至有呢一个叫做破产保护令咧，等佢哋唔会执笠嘅同时咧，其实有部分佢哋嘅供应商咧都系受到影响。今日如果有时间咧，教时间同你睇下呢一个咁样嘅例子啊。有一家移民咧，2017年嘅时候咧，佢哋嚟到多伦多开始佢哋嘅新旅程，只系用1000蚊就去开咗佢哋嘅一个新嘅生意，主要上咧就系代理一啲咧就比较仿真度高嘅电动玩具车。其实呢啲玩具车我细个嘅时候都见到，好渴望拥有嘅。今时今日可能好多男仔都希望拥有，佢就成为咗咧就系玩具反斗城嘅一个供应商嘅。但系奈何咁多年不断供货俾玩具反斗城，但玩具反斗城攞咗货之后咧就一路唔还钱。学佢话斋咧，现时嚟讲咧，起码咧玩具反斗城争咗佢哋160,000嘅货钱啊！如果计翻市值咧，可能实际上去到600,000。你谂下，如果系600,000嘅利润变咗系600,000嘅负债，呢一家都叫苦连天啊！咁你话最终嚟讲，佢哋攞唔攞到啲钱咧？当传媒报道之后咧，希望情况会有啲改善啦。室内气温系16度嘅，相对湿度82%，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9至14公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8度，而加埋湿度会有36度嘅感觉，终于有啲热热地，似乎夏天嘅气温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37。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开开心心地上班，切记唔可以奸，因为公司入面总有啲奸人喺度嘅。好，4013咧由412到4林繁忙，跟住再由 Markham Road 到 Kennedy Express 多车。4013咧就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先系 Highway 6收繁忙啦，去到 Grove Line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而真正开始挤塞咧，401东行线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啦，同埋由410到 Q 嘅。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开始慢驶，直至401嘅入口为止。而404南行线咧去到 Major Mackenzie 咧系会有挤塞嘅情况，特别挤塞咧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啦，同埋喺 Richmond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408号南行线喺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咧都系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呢个入口发生咩事，大家都知道噶啦。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应该要11月先至搞掂嘅，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427南行线由407到409嘅入口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Fairview 喺右边嘅路肩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但系呢个咧只系影响你嘅视线。本身咧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Third Line 咧都系行车缓慢。入到去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繁忙。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 Lane 塞到 Jame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出口咧，两个出口同埋中间路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而 Danforth 加 Birchman 嘅十字路口呢、這个喺士加堡嘅东南端嘅一个十字路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要搞到下个月先至会完成嘅。现时西行线、北行线同埋南行线只系得单线开放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0: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参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3: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通常在长周末之后的那个工作天呢，应该是分外起劲的，因为话晒唞了三日，照计应该会精力充沛的，所以希望你在今日翻工的时候都会有这一种的冲劲，好让你能够在今日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棘手。因为翻工除了说赚钱之外呢，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你的公司解决难题。试想下，如果你的公司日日都没有难题的，你日日坐在公司就真的由朝上班等到放工的时候，不但是这样的工作模式会令你感到乏味，更加今日有工作是你的好运。因为终有一日，如果你说你的公司真的要认真看看究竟哪个人要做多少事，而发觉你真的没有事做的话，可能第一个被人辞退的就是你。所以如果你话真系翻到公司好多嘢做嘅，应该恭喜你，因为代表你仍然可以喺呢个岗位度存留嘅机会就会大大提升。不过虽则如此，有嘢做同做得好唔好，做得有冇效率又系另一件事。有啲人永远都系好忙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根本上都唔能够处理好自己嘅工作，新嘅工作嚟到，旧嘅工作又未完成，结果嗰个 outstanding list 要你去完成嘅差事嘅表就越嚟越长。咁纵然可能日日翻工你都系好忙嘅，但系你嘅老细又睇到，其实根本上你都系未必完全尽力去做好呢件事。咁呢个亦都可能埋下咗未来俾人辞退嘅机会。咁呢个又跳翻落去，有时可能喺某些时间你会忙到嗌救命，但系有啲时间你又可以好得闲。嗱，呢个唔代表你有机会俾人辞退，只不过系你自己嘅效率比较高，要你去完成嘅事，你不单止能够准时，甚至系超额完成。咁呢个又可以跳返落去，如果你是一个尽责任嘅员工，你又可唔可以睇下喺你嘅工作环境入面，可唔可以搵一啲新嘅使命嚟去完成， 通常那些使命未必是你自己做的，可能是你的同事未必能够完成到的，你能够仗义帮忙，这样可以不单止令到人家的压力少些，更加可以令到你的老细看到，原来你对于这间公司真的有一定的归属感，你是愿意分担别人的痛楚，这些的员工真的可以说非常之难得，而如果你是的话，那就恭喜你了，很容易被你老细看到，这个也都可能是升职加薪的其中一个好机会。而无论你自己是哪一个的工作模式，或者是哪一种会去承担工作的人，真的要明白回到工作一定辛苦的了，去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就一定应该多嘢做的了，真的不要期待日日都可以懒懒闲扣扣奇奇，上工并不是这样的，纵然有时候你都见到那些所谓打工皇帝，可能年薪非常之高，他好像很多嘢都不需要做的，日日回去就只是签字去做些决策，而他们做的决策分分钟因为自己一时意念的错误，是可以导致公司走错方向甚至蚀大钱，亦都正因为是这样，他们份工可能人工高而做事未必多，就是因为要承担这个的风险，看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是有这样的力量可以承担那种的压力的，这样与其去羡慕人，倒不如欣赏你自己工作里面所给到你的责任和要承担的压力。有时羡慕人就真的很容易的，或者觉得哎，他那份工我都可以坐得到啊，真的试一下，好像以前黑盖王子这样的情况，有机会被你对调，你就会知道当你以为人家的生活好好的时候，原来上天为你安排你自己现在的生活才是最适合你和你最能够胜任的。与其你明知道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何必成日会觉得他好些羡慕人，甚至因为这样而令到你对自己现时的生活诸多不满呢？好好享受自己现时所拥有的一切，这样才可以等自己少些投诉多些喜乐，让我们彼此共勉。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0: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医学中心调乱胚胎组织，涉案女员工畏罪离港。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医疗事故，由于事态严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辅助生殖服务的监管问题。昨日最新消息指，事件怀疑涉及该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员工抽取胚胎样本的时候出错，其后企图以谎言掩盖错失。该员工在7月下旬录取警戒口供之后，一人怀疑畏罪离港返回马来西亚，执法部门将案件列作诈骗跟进，正通缉潜逃海外的中心女员工。有议员指出，事件由疑似流程失误演变成为刑事调查，认为性质严重，反映香港辅助生殖服务的监管体制存在改善空间。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上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卫生署接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事件之后报。

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署方表示，留意到中心已经修订需呈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致以确保日后依规定呈报，并且已经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该署正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例或者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的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表示，辖下调查小组已经向执法部门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该局正进行详细调查，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件由污染或者过程中的程序违规引起，但是可能涉及人为因素，也都已经确认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亦都发表声明，确认事件发生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又指由于事件进入调查阶段，不方便就案件细节作进一步评论，正全力配合执法部门工作。中心将会继续配合卫生署和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跟进调查，在适当的时候会向公众作进一步交代。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将九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中大实验室检查，但是中大发现其中八个样本的基因和父母资料不符。首宗个案涉及七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其中六个样本并非属于相关父母。另一宗案涉及两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全部都不属于相关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上个月7号通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震惊，表示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并且会全力配合调查是否受外在的因素干扰。随着香港人使用辅助生殖服务需求近年有所提升，议员林林表示会在立法会持续跟进议题，要求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全面检讨样本采集、标签、传送以至检测的整套运作规范，完善全流程溯源、双重核对以及事故强制通报机制，提升违规成本，堵塞监管漏洞，守护市民权益，维持公众对香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林林又指，对于寻求辅助生育的夫妇来讲，胚胎承载家庭重大期盼，样本处理过程出现任何失误，都会带来难以弥补的身心和财务损害。他促请执法部门尽快缉捕涉案人士，彻查事件经过和厘清各方责任和跟进，等公众了解事故情况，并且尽早堵塞相关流程和监管方面的漏洞，亦都呼吁相关部门主动联系受影响家庭提供支援。大量难民涌入，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在边境安全上团结一致。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优达上星期遭大量难民涌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一呼吁在边境安全上团结一致，他赞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事件重演。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难民涌入危机。冯德莱恩指出，预计视像会议将为一个将优达事件吸取经验的机会。他提醒非法移民挑战需要欧洲共同回应、一致行动和团结。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各国在五大领域加倍努力，包括透过同伙伴国家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境，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和加强遣返作业。他形容星期二的会议是第一步，并预期各国领袖在10月召开下次峰会的时候将会继续讨论这项议题。美国大学首设网红专业，自认账号粉丝增加先能毕业，过半 Z 世代想入行。随着网络创作者经济蓬勃发展，网红亦都成为好多年轻人的理想职业，甚至有超过一半的 Z 世代年轻人考虑做网红。为此，有美国大学推出专门的学士学位，教学生如何创造具有更强影响力的内容，并且成功吸引流量。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由今年起推出的内容创作文学学士，根据学校的官网介绍，项目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创作者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网红和故事讲述者。课程重点包括传播学、内容策划、视频和博客制作、全球视野以及个人品牌建设等。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亦都可以使用学校在洛杉矶的专业内容工作室，并且参加各类实习交流项目，获得实践经验。
而学生的毕业作品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创建自己的账号，

0: 制定增长策略，发布内容，并且增加粉丝数量。根据学校指，除了做网红，毕业生亦都可以从事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领域的工作，前途光明。而在之前，亦有私立大学开设了内容创作专业，但是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是首个推出这个项目的大型研究型大学。纽约州雪城大学也都将会在今年推出创作者经济辅修项目，为希望从事内容创作、数码创业或者相关领域其他工作的学生做好充足准备。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指出，人工智能的冲击以至学生贷款缩减等，都令到年轻人对传统白领工作失去信心。而蓬勃发展的创作者经济和一些一夜成名的故事，令网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职业。而高盛研究部预计，网红经济的规模可能在2027年达到接近5000亿美元。而根据财富杂志指出，超过一半的 Z 世代年轻人想要成为网红，并且认为这个是一份值得尊重的工作。不过由2018年就开始教授网红战略课程的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纳帕尔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网红市场已经严重饱和，没天生优势的普通人会面临艰苦奋斗。他认为想要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细分赛道，可以兼修文学等人文专业，并且保留一份稳定的日常工作作为保障。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5: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5: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元一磅，
4: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5: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4: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有住宅凌晨发生火警，四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欧盟内政部长今日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非法入境者由摩洛哥进入优达事件。香港警方侦破 Funny Coffee 投资骗案，涉案金额超过9000万元。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市内凌晨发生住宅火警，四个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相信全部都冇生命危险。消防官员话，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3点，喺 Parliament Street 同 Bruce Street 交界地区，位于 Ontario Street 嘅一座住宅大厦九楼一个单位起火，而浓烟蔓延到去走廊，为安全起见，疏散多个单位。火警迅速救熄，有多人因为吸入浓烟而在现场接受治疗。较早前的消息说，两名儿童和一名成年人送院救治。警方及后公布，大厦内四名居民包括两名儿童送院。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有多少名居民受到火警的影响以及火警起因。在宾顿市 Brampton Sports Park 举行的Jambana One World Festival 加勒比節，皮爾區警方在昨晚7点前於社交媒體說，活動已經被終止進行，警方及後刪除貼文，而且在今日凌晨於社交媒體澄清，指警方和活動主辦方緊密合作，活動如期在昨晚8点半結束，而由於關注到場地的容量有限，為了確保民眾安全離開，警方呼籲公眾避免去这个地区，不要前往活动举行场地，而警方没有收到重大事件报告。代表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说，工会成员有30日时间投票确认劳资双方昨日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工会会在未来几日向成员交代协议详情，当中包括了加薪以及确认和补偿空中服务员现时不获发薪酬的地面工作。西捷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星期日罢工，而劳资双方是昨日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西捷航空昨日恢复部分航班，但未有公布要多少时间去全面恢复运作。 在安省尼亚加拉瀑布市的海洋公园 Marineland 有七条雌性白鲸正被运往海洋世界 SeaWorld 在美国圣安东尼奥的设施。海洋公园在大约两星期前成功将首批六条白鲸分别运往这个设施和在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 Shedd Aquarium。 海洋公园一名顾问形容接连1200鲸是史无前例的举措，过程包括了要用专门订制的吊索、几十人和持续的国际间合作。曾经是广受欢迎旅游景点的海洋公园在2024年停止对外开放，园方计划出售公园和广阔的土地。园方又说已经没有资金，不能够继续照顾仍然在园内的鲸鱼。在首批白鲸于7月20号被移走之前，海洋公园里面有30条白鲸和4条海豚，是全球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设施，亦都是加拿大最后仍然有被圈养鲸鱼和海豚的设施。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有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对方迅速处理危机，但就认为事件反映出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的时候用实体屏障。他又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所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促请欧盟在满方面要努力，包括要从源头防止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和加强遣返力度。韩国疾病管理厅说，截至星期一，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在星期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而星期二将警报范围扩大到去整个首尔市，预计这一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进行诈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570日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 278%， 而如果投资多于570日，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说，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 Fun 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才发现受骗。
10: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9: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萬元，兩名女子被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7: 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及协同发展的新措施。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3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1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估计按年升4.6%。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5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14: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是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的兴致。
13: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而南方的暴雨导致广东、广西等地反复受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8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8月将会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57点，升202点。日元汇价1元兑71.1美仙。财经收息报道完毕。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在401的东行线先拖车位 6South 接到 Ground Line， 跟着 Mississauga 来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和 Mavis 的 Express Lane， 之后的士至 Q 缓慢，卑微至404都繁忙。全体401的西行线方面，先由412至40多车， Markham Road 一段呢断续去到 Bayview Express、 Evan Road Collector 同埋 Allen Road 至 Dixon。 早前曾经喺 James Dow Parkway 有短暂交通意外呢，已经处理完毕咗，但喺 Way 25呢仍然係多车㗎。404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石博街同埋 Finch 已经断断续续啦，经过 Eglinton 再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㗎啦。另外400嘅南行线 Tesla Road 至 Rockaway 比较多车少少啦， QE 东行线呢多段嘅唔同慢车路段在 Centennial Parkway 开始经过 Gabriel 再来到 Third Line， Coffee 的时有缓慢情况，同埋在这个 Huron Cherry 之前本身左线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完毕了，所以多车位在 Aaron Mills Parkway 这里消化当中。另外入到 Gardiner 东行 Parkway Jameson 和 Steiner 和 Jarvis Ram 已经开始繁忙。对面线 Gardiner 西行在 Jameson 的 Ram 线那里，由于有交通意外继续要处理，多车位在 Steiner 开始的。入到 QE 西行的三段是47至 Mississauga，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Road 和 Ground 翻至到 Appleby 啊，四车南行线当然出409嘅 Ram 嗰度要留意翻啊，单线修路工程要展开紧啦，咁所以多车位 Highway 7开始。市区方面咧，最新嘅一单消息喺列治文山就发生交通意外，就系欣街及呢个 May Avenue 啊，就十六街以北嘅第二条，应该系过埋 Weldred 添啦，咁嗰个位置就现时咧系暂时受阻嘅，因为 May Avenue 出嚟嗰个位咧比较窄少少啦。另外啦，喺北约克区咧就系 Bayview Avenue 南行线嚟到 York Mills Road 呢个十字路口位发生交通意外，令到龙尾咧。南行线在401开始，但东西向都是有繁忙的情况报告的。咁喺丹丹方面有另外一单交通意外，有封路的情况添啊！啱啱喺正 High Park 的东面，咁就系、是、呢、这个系 Parkside Drive 啦。南行线嚟到呢个 High Park Boulevard 位置嗰度咧有封路啦，咁同埋啦，由于有一个火警喺士加堡南少少嘅，系 McLaughlin Avenue 夹呢个 Newson Road 以东一条街中间呢一个 block 嗰、那个。住宅高层大厦咧就发生咗个二级火，咁所以咧呢段路咧就会有封路嘅情况，咁请大家留意翻，睇下需唔需要改道啦。咁另外咧工程关系咧，咁系 Birchman 夹呢个 Stanford 近住 Danforth 噶 Stanford Avenue 咧就系有十字路口位呢个位置咧，就所有方向咧都系单线修路工程，嚟回忆翻呢个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时事百科，
8: 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为下放中央权力，将部分政府职能从首都伦敦白厅向北延伸到曼彻斯特，成立北方唐宁街十号办公室，自己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这里办公，目的是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充分分流至英格兰北部和英国其他地区。 设在伦敦唐宁街的英国首相府，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自从1905年这个职位由英国首相兼任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首相官邸。黑色的正门建于1760年代，门上有白色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人所共知的唐宁街10号标记。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府并没有门匙，因为大门只可以从屋内打开。今日唐宁街十号原本是由一所宫殿后的建筑和唐宁街十号本身所合并而成，建筑物大约是1530年左右兴建的楼房，而最初的唐宁街十号就建于1685年。1732年英皇乔治二世将这两座屋一起赐给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表扬他的功劳。不过沃波尔不愿意用个人名义接受奖赏，最后以官衔名义接受，结果就成为了每一任第一财政大臣的资产。之后沃波尔将两座楼房连接，成为今日的唐宁街十号。虽然唐宁街十号是君主御赐礼物，但由于面积太小，又长年没有维修，仲建在较临的土地上，历史上不少首相都不愿意入住。另外，由于英国首相一职自19世纪仍然未有明确确立，所以唐宁街十号以往经常由其他官员入住。自1856年起，内阁会议都在唐宁街十号举行，当时称为 Council Chamber。 当时内阁会议逢星期四上午举行。另外，屋内有一间白色起居室，以白色为主调，曾经是沃波尔夫人的起居室，亦是前首相丘吉尔夫人最爱的房。屋内另一个赤土厅最初是沃波尔用来做饭厅，现在就用来招待国宴宾客。房间内挂有威灵顿公爵等著名将军画像，亦有一张木书台，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至于用来举行官方签约仪式的房间，就叫做储厅。
9: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0: 阳光天气站
1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8:23啊，今朝早咧仍然比较凉爽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8度，相对湿度咧68%，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7至11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同听日咧都会阳光普照，气温嘅状况咧大致上差不多嘅，今日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6度嘅感觉，而紫外光指数咧将会非常之强啊，去到呢个8嘅度数嘅，而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7度嘅。听日同样都是阳光普照，不过今晚呢可能会有少少雾的生成，所以听朝早可能会局部时间大家要看阳光怎样去驱散雾。听日最高气温28度，加上湿度会有33度的感觉，而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将会去到8，这个非常之高的水平，听日更高一点，听日可以去到9，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回去17度。但是星期四的情况截然不同，将会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日间和晚间都有咁样嘅降雨几率嘅，而星期四嘅气温系介乎19度至到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将会系8:37嘅。
9: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3: 小手信嘴边就开，应得共命运口袋。
1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3: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15: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13: 想跟你好好同在，
16: 就酿成浪漫意外。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Just one more time。
1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8: 快啲讲啦，边度啊
1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8: 咁有几大啊？
1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20: 早晨啊！8月4日嘅星期二啦，我哋都冇放过假。不过咧，好多听众咧今日就翻翻工啦，咁亦都开心嘅，因为有工作咧，代表你有即系动力同埋一个生产力嘅。早晨啊，好有生产力嘅乐希。
21: 早晨， Hello， 李婷，你都好有生产力噶。今日大家都要努努力力去工作啊！
20: 咁啊，天气方面非常之舒服啦，最高温度咧27-28度，咁大家埋湿度咧唔会太翳焗嘅感觉。今晚咧多伦多有场演唱会，我买唔到飞嘅。
21: 系啊，今晚嗰场系乜嘢？
20: 就系、是、K-pop 嘅呢个 Core。嚟到 Toronto 啊，就哇秒殺啊啲飛，買唔到飛。不過八月真係有好多嘅演唱會陸續舉行 ，BTS 嘅演唱會係八月尾啊。
21: 有啲朋友話咧，網上面都仲可能買到飛嘅，不過價錢相對會比較貴啦。睇下你願唔願意咧，就俾一啲比較貴啲嘅價錢。不過今日要關注咧，都係同市中心呢個大火有關嘅，因為咧凌晨3点喺 St James 附近咧，及 Ontario Street 咧呢個高層大喺8楼入面起火。之前咧就知道咧消防員去撲救啦，但系见到有啲最新嘅消息显示到咧，其中一名嘅男子咧就系二级烧伤嘅。咁而多伦多嘅消防人员咧，亦都话今次嘅火警咧，疑似同一啲可能唔合规格嘅电动单车有关。似乎呢个问题咧困扰咗多伦多好耐。
20: 系啊，听新闻亦都知道咧，呢个内容都系今朝早大家关注嘅消息吓。咁啊，当然咧，新闻嘅内容仲有好多嘅详尽资料喺呢一个 St James Town 发生咗嘅事件，咁同埋系一个 high rise 嘅 building 噶。咁另外翻嚟都要讲下喺多伦多咧，亦都系一个嘅即系呢个 night club 啦，即系夜总会或者一啲夜晚嘅一啲嘅活动嘅地区咧，就发生咗咧有一啲嘅 assault 嘅事件。咁同埋重要嘅咧，翻嚟要讲讲 WestJet 啦，因为咧经过咗长周末咧，虽然都系只系为期一日嘅罢工之后咧，但系终于 WestJet 咧就达成咗一个初步嘅协议啦。咁但系就唔系所有嘅航班咧都可以即系马上恢复所有嘅佢哋嘅工作程序同埋服务嘅，陆续咧就会可以开始咧服务大家。咁一阵翻嚟会讲讲呢方面嘅消息啦。咁另外咧，之前大家应该听过啦，就系、是、呢个美国咧，由今日开始咧，就系、是、尤其是去到美国玩嗰啲朋友咧，就要留意啊，有一个叫 Northern Neighbor Deal 咧，就将会喺今日正式可以 book 飞或者 book 酒店。一阵翻嚟倾下。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多伦多有大厦住宅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四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安省有13间医院试用人工智能工具去预测边啲病人有较大风险出现精神错乱。中国内地7月制造业 PMI 跌至50.9。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14: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点31分，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最新交通情。先睇睇401东行线啊，主要多位的 飞票至404啦，401嘅西行就 Mark Road 至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Allen Road 至到即神都繁忙，而409嘅东行继续喺 Martin Grove 至401有拖车报告噃。404南行线多车位 Finch 段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啦，咁至于 QE 东行线变咗少少嘅多车位 Centennial Parkway 先去到 Fairview 先，跟住翻翻至 Appleby Ponte 至 Third 同埋 Aaron Mills 至到去的士噶。另外加連拿西行留意返喺 Jameson 位置呢 ,Ram 線交通又前處理多車位 Stina 開始。去到427嘅南行線方面呢嚟到 Jerry 之前呢因為有個壞貨車阻路嘅兩條右線有受阻情況亦都已經擺咗啲雪糕桶喺路面上面請大家非常留意多車位 Highway 7開始㗎。市區方面留返啲新嘅交通意外噃，喺 E 圖碧區有一單咧就係 Dixon Road 及是 Lestine Drive 啱啱喺401以南少少呢個住宅區裏面啦，咁同埋咧列治文山繼續跟進緊嘅隱街及呢個 May Avenue 其實更加近咧就 Major Mac 以南嘅位置嗰度嘅。咁另外啦，去到呢個北約克區咧就係 Bayview 南行線及 York Mills Road 10-6口位發生交通意外，令到龍尾喺401東西向都繁忙。去到downtown方面咧就係 Parkside。呢、这個 Parkside Drive 南行線夾呢個係 High Park Boulevard， 即係啱啱喺 High Park 以東嘅貼住位置嗰度咧，係封咗路啊，因為交通意外要調查或者係做啲處理工作啦。咁另外有一個二級火咧，士嘉堡南少少嘅係 McLevin Avenue 夾呢個 Newson Road 以東啦。咁呢個位置嘅高層大廈咧，咁兩級火就好多救護車、消防車喺現場，咁所以咧要行經嘅時候咧，可能需要避一避或者要改道都唔定噶。咁同埋咧，有呢個係工程關係咧，喺欣街夾呢個係 College Street 咧，咁啊東西向咧都有封路嘅情況，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認知退化、孤獨感及情緒健康問題越嚟越常見，除咗靠傳統醫療方式，非藥物介入方法越見受歡迎，其中包括園藝治療，透過創作玻璃瓶內的微型園藝景觀，將人與自然的距離拉近，是具療愈功效的心靈綠洲。新時代電視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時代雜誌為你報導。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3: 包啲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2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2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盛大开幕。
25: 是啊，背向 Mark Na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1: 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Jane 在这个 St. James Town 的高层住宅的火警凌晨三点发生的，还有这栋住宅大楼发生火警，有四个人送院，包括了两位的小朋友的。
3: 没错，令我们担心的，因为那两位年轻人都是比较年轻，12至14岁，而其中一名男子就已经证实是二级烧伤的。难怪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火警的原因，又是跟多伦多困扰了很久有关，因为始终我们很多的电动单车，之前见到多伦多的消防都说有部分份嗰啲电池咧，其实唔合规格。当你去充电嘅时候咧，就有生火嘅危险。今次咧又系同呢啲咁嘅生火嘅情况咧一模一样嘅。
2: 凌晨三点发生，大部分人都瞓紧觉啦，所以大家个警觉性咧唔会好高嘅。咁同埋好多住宅嘅即系喺里边嘅人士咧，都话因为吸入咗浓烟咧要接受治疗嘅。不过好彩咧，今次见到咧几位受伤嘅人士咧都系冇生命嘅危险。咁另外头先都有讲到咧，就系我哋话喺多伦多都有好多娱乐区啊，或者叫做夜店嘅地区啦。呢、这、一个 nightclub 咧就系 Queen Street West 近呢个 Peter Street 嘅，亦都喺咧之前嘅即系较早之前发生嘅事件咧，就系、是、令到大家好关注到究竟最近即系多伦多嘅治安嘅 issue 啦。因为其实咧喺 downtown 呢啲 nightclub 咧就一路以嚟，我谂喺晚上嘅活动咧系非常之多嘅人流嘅。
3: 系啊，可能大家饮大几杯嘅时候，一个唔觉意有少少嘅冲突咧，就可能酿成咧一啲不必要嘅暴力
2: 事件
3: 嘅。
2: 不过
3: 事件
2: 就发生喺六月尾啦，而家警方方面咧亦都系进一步咧将呢一个资料咧就慢慢去公布。
3: 是啊，现时呢个疑犯呢估计是一名男士呢 ,25至35岁嘅中等身材。咁亦都喺当时嚟讲呢，其实佢着住呢就係、是、一件呢就係、是、话类似樽领咁样嘅衫啦。咁估计呢佢双手呢都係有纹身。纹身呢更加去到颈嗰度嘅。咁甚至面部都有少少纹身嘅。
2: 是啊，所以都有警方方面公布有关嘅最新资料，咁正在呢通缉呢一名嘅男子嘅。咁亦都话指出疑犯喺夜店里面呢係用一啲玻璃物件咧去袭击一啲陌生人，咁同埋有个袭击危险性，咁之后咧嗰位伤者咧送院之后咧都冇生命危险，咁所以呢啲咧都系今朝早最新嘅即系资料内容啦。咁另外就系讲到改名啦，有冇发觉到咧改名都成为咗我哋成日都关注多伦多一个议题喎？
3: 系啊，呢个地方咧其实可能我哋之前去过咧都会觉得你唔会觉得个名有咩问题嘅，因为喺呢个 Esbridges Bay 附近咧有个公园，呢、這个公园咧其实附近亦都有个污水处理厂嘅，咁大家谂。住个污水处理厂喺嗰度，嗰个公园咧就用个污水处理厂嘅名称咧嚟去做，冇问题啊。
2: 系，
3: 但系当你发觉住喺个社区嗰度咧，日日你都话去边个公园去玩啊？去嗰个污水公园嗰度咧，第一个感觉你觉得系咪觉得好似比较垃圾啲呢？
2: 系啦，所以以呢一个处理污水设施命名嘅一个嘅游乐场或者附近嘅周围嘅一啲叫做可以大家去玩嘅地方 recreation 嘅地方咧，就会正式改名啦。咁啊，相比好似近年咧，我哋知道 Dundas Square 咧就改为。St. Cover Square 啦，另外咧就 Dundas Station 咧又改咗叫 TMU Station 啦，大家都有赞，亦都有啲咧系弹嘅。咁但系咧，终于上个礼拜多伦多市嘅市议会就表决咗呢一个改名，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系处理污水处理嘅游乐场啦。
3: 系啦，原本嘅名字叫做 Main Sewage Treatment Playground 啊。
2: 如果话
3: 对于一啲唔熟悉嘅朋友，谂住咦，点解呢个游乐场咧系同呢一个污染物处理有关嘅咧？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正式改。叫做 Esbridges Bay Sports Hub， 咁成件事就觉得同嗰个地理位置咧有翻啲关联，冇咗啲污糟嘢喺度
2: 啦。咁总共咧占地有11.2公顷嘅公园位置咧，就近呢一个 Eastern Avenue 噶，咁里边有一个 pickleball 嘅球场啦、篮球场咧、棒球场等等，仲有一啲嘅公园地带。咁啊系，叫做污水处理嘅 playground， 好似有少少怪。
3: 系啊，有人会觉得系咪嗰个游乐场入面咧，大家要帮手处理污水啊？所以成件事你唔到。去真系认真谂下改名嗰个由来咧，你唔觉得当中奇怪嘅地方喺边度嘅？
2: 咁啊，又会发觉都系即系大家睇嘅睇法，可能系每人不一样咧。有人就话政治正确，佢嘅设施就喺呢个设施就应该咁叫嘅。但系亦都有好多嘢叫做包装咧、美化咧，令到成个环境会觉得其实都冇问题啫，
3: 系
2: 都系一个名啫。
3: 名咧就可能未必有大问题嘅。咁有时咧，如果咧跳翻落去咧，就话今时今日喺加拿大好多事情嘅处理方法，系咪大家仍然觉得 係用返舊有嘅思維呢，大家仲記得2020年因為係疫情關係呢，有好多嘅工作模式都係變咗呢，就係 hybrid 啊，即係可能呢唔需要一定呢要返到去工作崗位，就連我哋嘅國會呢都係有咁樣嘅議事規章嘅，可以等部分議員呢就係唔需要去到渥太華嗰度出席會議。咁但係輾轉之間嚟到2026年啦，呢啲嘅規矩未改變，於是乎呢就有人覺得係唔係所有嘅國會議員喺佢哋投票啊或者商討嘅時候唔可以用視像，係要翻返去議會廳入面啊。
2: 嗯，再加埋呢就係 Nanos 呢最新有個民調亦都表示呢，究竟我哋現時我哋嘅總理呢有冇一啲挑戰者，有冇啲明顯嘅保守黨嘅挑戰者呢，咁就亦都知道呢一個嘅比例上呢睇返就係個支持度嘅分別啦。
3: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特別嘅，因為睇到總理卡尼嘅支持度呢去到 33% 啦。如果你話睇返佢個對家，即係進步保守黨有啲乜嘢重量級嘅政治人物可以威脅到佢呢，你估計唔到呢竟然係前任嘅總理哈彭呢有 16% 嘅支持度，比現任嘅進步保守黨黨魁博麗治呢仲要高咗一個百分點。
2: 咁今次呢一個問題呢就嗰個題目呢就話，如果由保守黨去挑戰總理 Mark Carney， 有邊一啲嘅人士係你會覺得佢挑戰到嘅呢？ 33% 認為呢係冇人可以擊敗 Carney 嘅。咁 Stephen Harper 有 16% 啦，另外呢博麗治有 15%， 而德霍呢都有 11%
3: 嘅。即係亦都證明我哋嘅安省省長德霍呢喺成個嘅藍色政治光譜啊呢、這個進步保守黨入面呢佢都叫做比較高嘅位置啊、哦、因為即係呢三個可以打得
2: 低。落氣呢我就暫時見唔到嘅。
3: 暫時都未必需要挑戰嘅。
2: 用呢個角度去問呢個問題啊都係好有趣。咁而且聯邦政黨嘅支持度呢就自由黨係 44.7% 啦，保守黨 29.5% 嘅支持度， NDP 呢就係 12.7% 嘅。咁而卡尼個人首相或者叫做呢個總理嘅支持度呢而家都達到 54%
3: 嘅喎。即係話呢佢嗰張凳都幾穩陣嘅。最緊要呢其實個政績係在於佢今時今日喺處理國家嘅事務啦，同埋最緊要國民對於佢嘅信任度咧，就要睇下佢去應對美國之間嘅貿易戰啊，佢所出嘅板斧能唔能夠咧配合到我哋加拿大嘅最大利益嘅。
2: 係啊，不過你頭先所講咧，國會應唔應該繼續咧叫做 hybrid 嘅辦公咧？咁疫情之後咧，國會議員仍然可以搖佢投票或者視像參與會議嘅。咁但係對於呢一種咧叫做 hybrid 嘅國會制度咧，仍然都有分歧嘅。支持者認為咧。但对于家庭梗系好啦，系咪先？喺呢一个家中工作吓，方便咗咧照顾家庭嘅。咁但系咧就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佢哋嘅代表议员咧，系比较偏远嘅居住
3: 嘅
2: 噃。
3: 系啊，咁但系你对于呢啲偏远居住嘅，譬如可能有啲喺 BC 省嘅，佢真系要飞到渥太华嗰度。咁但系当你选嘅时候，你预咗呢个系你工作一部分啦。嗱，虽然话疫情可以有少少嘅酌情嘅，但系那边厢其实提出要去将所有嘢回复原状咧，就似乎系同加拿大嘅公務員有啲關係，因為大家仲記得啦，公務員已經係盡量要回復翻咧，全部翻去工作崗位噶啦。點解所有嘅受薪嘅公務員就要翻去工作崗位，但係呢啲議員民選嘅議員仍然可以用舊制咧？所以有人提出咧一個咁樣嘅質疑嘅。
2: 係啊，咁另外講到加拿大美國之間嘅關係咧，係大家睇到我哋嗰個嘅即係緊張嚇，即係包括咗大家對於而家現時一啲關税啊各方面嘅政策咧，我哋都會覺得好打擊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咁但係美國亦都話咧，紐約城市咧係少咗好多加拿大嘅遊客啦。咁所以今次咧係見到呢個 New York City 咧推出咗一個叫做咧 Northern Neighbor Deal 啊，即係為到我哋喺加拿大呢邊嘅好鄰居咧，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優惠嘅價格去到紐約玩啊。
3: 係啊，吸引遊客就係咁樣啦，攞住我哋嘅加拿大護照，你去訂一啲餐飲啊，或者訂酒店咧係有折扣。我仲記得上個禮拜你同阿志文講嘅時候咧，講到話可以最高咧去到接近7折咁大。
2: 系啊，30% offer， 咁但系点解今日又会再次讲呢单嘢咧？就是、因为8月4日就系今天啦，咁啊今日正式可以订啦，咁以及订嘅即系所有安排咧，一定要喺今个礼拜五之前。
3: 哇！即系得4日时间都快，
2: 就要订噶咯。所以你如果即系谂住去 New York 玩咧，就把握住呢个机会吓。如果攞住 Canadian 啊加拿大嘅 passport 咧，可以有 30% off 嘅。咁包括咗一啲主题乐园啦。 餐厅都有 discount 啦，另外酒店嘅即系一啲嘅设施咧都有 discount 嘅，咁但系咧就适用于系八月中至到九月中嘅。
3: 啊，都好啊！八月中至九月中，仲有啲朋友咧，可能系譬如大学生咧，系未放完暑假嘅，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又可以去大苹果度玩，最紧要平啲啊嘛。
2: 咁啊，但系我觉得几好、啊，
3: 嗯，
2: 即系我哋可以俾啲邻居咧，有时有啲好处，即系有时有啲嘢，即系大家都系想，大家都系一个叫做 win-win 嘅，即系我哋又多啲，即系去到美国玩，又可以得到一啲嘅优惠，美国又多啲上嚟咯。
3: 系啦，人际流动要咁样喐，啲钱喐得到咧，大家嘅经济先至会蓬勃噶嘛。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6，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除咗多车位410至到 Q 之外咧，中间路段嘅的士以东 collector 路段咧，就系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嚟到 Leslie 嘅 Express Link 右边线亦都有另一单新嘅交通意外要处理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都系多车位 Markham Road 至到 Bab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同埋 Adam Road 至到 Dixon 嘅啫。而404南行线就 Finch 落到去 Richmond 咯。Q 东行线方面 ，Aaron Mills 的士多车之外咧，去到吉连啊东行线咧，现时个接力位咧喺呢个 keep 零，因为一路塞到呢个 Jameson， 因为嗰个 Jameson 咧啱啱收到报告，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对面线另外相反啦，吉连啊西行去到 Jameson 嘅 Ram 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毕咗。去到47嘅南行线 Jerry Road 之前两条右线啱啱喺正中间位咧有架坏货车。拖车仲未到现场所以仍然挤塞。咁而拖车位喺 Highway 7开始噶。市区方面留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咧要留意翻啦，因为喺 Brampton 地区发生咗一单咧系车辆同埋呢个电单车嘅致命交通意外，令到咧 Queen Street West 及呢个系新 Pack Boulevard 发生咗之后咧，有呢个封路嘅路段咧 ，Queen Street West 东西行线啦，介乎 Delta Park Boulevard 至到呢个 Humber West。Parkway 咧都系有封路嘅情况，来回线都封，请留意啦。依图比高区继续留意翻个交通意外，喺 Dixon Road 夹呢个是 Langstein Avenue 401以南呢个住宅区嗰度啦。同埋咧北约区嘅 Dufferin 夹 Finch 都啱刚发生咗交通意外。去到呢个 Downtown 方面咧有封路，边咧就系、是、呢个 Parkside Drive 南行线嚟到呢个 High Park Boulevard， 啱啱喺 High Park 嘅东面贴住嗰个位置嗰度噶。同埋最后啦，因为有个二级火啊喺高层住宅嘅，咁喺士嘉堡呢个位置咧 ，McLevin Avenue 及呢个 Newson Road 以东少少咧，系可能咧会有路面受阻情况，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银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8: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9: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9: 周末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阳光天气站，
2: 今日是星期二的，不要以为今日是星期一，虽然今日很多朋友才是第一天的，即是今个礼拜的工作天。礼拜二的天气都非常之温暖的，早上和黄昏时间是很舒服的，但是日间来讲最高温度都有28度的，加上湿度体感将会有36度的感觉的。现时多伦多的室外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 68%， 吹紧是西风，风速7公里的。 UV 紫外线指数今日都是非常之高，是8的指数，而晚间最低气温下跌到17度。
1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3: 见到油价开始慢慢滑落咧，系咪觉得啲压力咧系少咗啲？的而且确系嘅。之前入油都平一啲啊，现时大多市嘅普遍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71.9一公升。总之你见到过七咧，你唔入就得噶啦，因为好多地方咧可能喺下周嘅时候咧已经会平啲。尤其是旺市嘅朋友，真系好恭喜佢哋啊！我礼拜六去做完直播嘅时候咧，旺市可以日间嘅油价咧仲平过物市晚间油价嘅。当然你话啦，喺晚间嘅时候咧，你去到边度入油咧？譬如 Hill Ontario 及 Derry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2.2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的士及 Derry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5.9一公升。同样喺嗰头嘅另一间加拿大的轮胎咧，就喺斜对面嘅啫，佢就系报155.9嘅。如果你话依家已经去到 Warden 及 Ellesmere 或者附近嘅大货仓咧，大部分嘅大货仓咧应该系报紧156.9至到158.9不等嘅油价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就系今晚会出现喺 Barfers 及 Shepherd 呢个油站，依家都出现嘅，不过油价系今晚至出现嘅啫。呢一间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58.3嘅。记住，如果唔入呢啲咧过六楼下嘅汽油咧，可能现时嚟讲咧，你会见到171.9一公升，比较高少少嘅油价嘅。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我哋日日都讲 WestJet 啦，但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真系好艰难，因为实在夏天咧，即系有好多活动可能已经订好晒，甚至有啲婚礼咧要出席嘅。我哋见到咧今次嘅劳资纠纷咧，系令到好多嘅旅客咧系感到不满。咁有啲人甚至就话喺个机场嗰度等啦，等到希望咧有机会有消息嘅时候咧，分分钟可能咧就有机会真系上到机嘅。咁但系咧，似乎就呢个 case 系少啲嘅。不过真系有啲旅客表示咧，为咗要参加婚礼啦，跟住就即系尽快翻到。都要可能喺候机室咧等10几个钟啊！
3: 寻日好多朋友咧，无论喺多伦多啦，或者喺温哥华，甚至喺加拿大不同嘅机场咧，做呢个等待嘅人士咧，最终系失望而回。因为咧喺温哥华咧有60几至70班嘅航机咧唔能够如期起飞，多伦多嘅数字更加多嘅。咁虽然大家都知道，寻日朝头早我哋做阳光早晨嘅时候咧，双方面啦，劳资双方已经话达成咗临时嘅协议，话就话会复工，但系复唔切啊嘛。
2: 系啊，咁如果你话去到即系好多地方玩咧，就例如去亚洲嘅南韩咧要留意啦，近日都系持续嘅高温吓，唔单止日本系有咁嘅情况，南韩近日咧佢话嗰个嘅气温咧上升到嗰个嘅度数咧系非常之夸张，咁亦直至到佢哋今日为止咧，今日系8月4日啦，有19人因为酷热嘅天气而死亡，而大部分咧都系高龄人士噶。
3: 日间嘅气温可以去到38度嘅，呢、這个讲紧系未计湿热效应啊，咁即系加埋之后咧可能有40几度，咁所以难怪咧喺佢哋今日咧呢几日咧就见到有咁样高温情况咧，已经有19人咧系命丧，而当中咧。

0: 舒服啦，跟住咧口渴啦。如果咧嗰个时间唔即刻去个阴凉嘅地方度降温，甚至饮温足够多嘅水，去等自己身体适应咧，就会出现中暑，甚至可能咧系会有休克啦，同埋死亡嘅情况。
1: 都几夸张啊！而东京方面嘅最新消息咧，亦都话今年夏季嘅东京23个区里边咧，因为中暑而死亡嘅人数咧，突破咗100人啊！
0: 哎呀！太多啊！每一个生命都系宝贵，我哋唔希望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咁但系既然如果你话多伦多喺嚟紧呢几日，我哋都有机会咧去到咧高温，譬如你话今日加埋湿度36啦，听日咧都有30几度。当你渐渐高温嘅时候，真系唔舒服，快啲揾个阴顶唞一唞啊！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系啊，背向 Mark and Golf Club 5岁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街道赛车将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八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7: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8: 各位早晨，好多人都会以为向上管理是不是即是拍马屁呢？其实真正的向上管理是主动同步工作的进度，遇到困难适时求助，提前预示风险，令到上司可以放心，团队安心。做好向上管理是职场特维的一个重要环节。上司最担心的并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不知道你做到哪，又或者遇到有些什么难题呢？习惯定期汇报进度，有问题记得及早提出，有成果那阵要适时分享，令到上司掌握全局。这种透明可靠的工作模式会令到你成为团队里面最值得信赖的一员。所以向上管理并不是取巧，而是建立专业的信任。你可以尝试下在今日落班之前整理一项工作的进度，准备好下一次的简洁汇报。听住，让上司安心，你的机会自然就会有更多了。
9: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方面要留意的士以东 collector 路段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去到 Lefty Express 咧就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噶，去到401西行线Port Union Collector 之前少少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由于喺一个工程嘅区域非常收窄到两条线嘅啫，现时只系变翻一条单线行车，非常挤塞，请小心忍让先。多车位 Y Road 开始噶啦，另外去到加连南东行线，去到呢个 Jamison 以西少少，以东少少啦，左边有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427嘅南行线方面咧，嚟到 Jerry Road 两条嘅右线中间咧有架坏货车喺路面上面都仲未处理得到噶噃。而转睇市区方面，一啲交通意外要留意翻。首先一单喺 Brampton 区嘅致命交通意外咧，涉及车辆同埋电单车咧，就系呢个 Queen Street West 咧，现时啊系介乎呢个系 Delta Park Boulevard 及呢个系 Humber West Parkway 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啦。继续留意翻嘅 Etobicoke 嘅地区交通意外喺 Dixon Road 及 Celestine Avenue 401以南嘅住宅区，去到呢个

0: Finch 夹呢个 Dufferin Road 咧，就系继续处理咯。交通约北约克区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en 系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5: 多伦多发生两宗住宅火警，一人死亡，一人二级烧伤。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本国最新贸易数据。新华社话，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到扩军备武而铺路。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两宗住宅火警，其中在士加堡发生的火警，最新消息说一人死亡。消防官员说是在今朝7:39收到报告。Nelson Road 和 Melvi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20层高的住宅大厦16楼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将火警列为二级。一人当场证实死亡，没有其他人受伤。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确定。另外，多伦多消防官员公布另一宗大厦住宅单位火警的消息，指出事件中有4个人受伤，他们是一名成年男子、一名成年女子和两名分别12岁和12岁的儿童。男子二级烧伤，仍然留医，女子和两名儿童预期会获准出院。官员又说在现场发现有问题的电动单车电池。消防分队指挥官卡森今早在现场交代最新情况。他说消防员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随即赶到去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正在焚烧，冒出火焰和浓烟。消防员成功将火警控制在肇事单位里面，而且迅速扑熄。加深证实4名居民，包括2名成年男女和2名分别12岁和14岁的儿童，由救护员进行评估之后送院。男伤者二级烧伤，仍然留医，其余3人预期会获准出院。消防一度为安全起见，疏散了邻近单位的居民，而受影响的居民现时已经获准回屋企。卡森未有公布4名伤者的关系和来自哪一个单位，只是说肇事单位严重损毁，而单位的居民就流离失所。卡森又证实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多架电动单车以及是多个电池，有部分电池是有问题，而部分有问题的电池是令到火势加剧的原因。不过调查人员仍未确定这些电池是不是火警的源头，消防正在调查事件，而目前不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本国最新贸易数据，显示6月份商品出口按月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按月微升 0.2% 至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国6月商品贸易顺差由5月经修订的37亿元扩大到去39亿元，连续第4个月有顺差。安省有13间医院正在试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到去预测哪些病人有较大风险出现精神错乱情况。研究显示，每4名成年人就有1人在住院期间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况，有高达40%的个案是可以透过令病人有充足的睡眠、水分、营养和活动来到预防。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到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是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将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以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是要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欧盟国国内政部长今日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有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事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就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的时候要用实体屏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香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病逝的个案。一名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在上个月27号开始出现病征，至今个星期一病情恶化，被带到去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院内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一名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570日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278%。而如果投资多于570日，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话，唔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同投资内容并唔熟悉。上个月Fun Coffee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先至发现受骗。
7: 部分投資者咧，佢哋都係因為見到咁高嘅回報啦，或者見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獲利咧，佢哋咧於是進行投資。往往有啲投資者咧，佢哋根本對一個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咗啲乜嘢咧，其實了解係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6: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萬元，兩名女子被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市民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根本不在香港。 2026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由今日起至今个月16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家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8: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家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6: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说，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9: 我想借此个机会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的，因为我真的未经历过，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军营，我很想体验一下，期待一下这个是什么活动。家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的，接下接下现在都还好啊。
6: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说，今届活动的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标普全球编制内地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50.9， 按月跌 0.8， 创四个月新低，亦都超过市场预期，但就连续八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水平，创近五年来最长持续扩张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57点，升202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0: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先睇四零一东行先啦，要留意翻 Highway 6 North 接 Ground Line 有慢车，跟住咧 Mavis Express 一带同埋四一零咧，现时咧多车嚟到呢个即时位置嗰度，因为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咁之后咧去到 Leslie Express 另外一单交通意外喺右边线，而多车位令到咧就因此喺四二七开始一路嚟到 Leslie 呢个路段噶啦。而四零一西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喺 Port Union 之前嘅 Collector 位置咧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而嗰个位置本身都系一个工程区域，本身得两条线行车，现时变咗一条单线，非常挤塞。龙尾喺 Wright Road 嘅一带，跟住咧 Markham Road 断续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Allen Road 至 Dixon 啦。四零四嘅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入。QEW 东行线咧 Nicollet Tessa 至 Third Line 同埋 Erin Mills 至即时缓慢呢两段之后，去到加利纳东行咧。过咗 Jameson 位置左边线交通意外，多车位喺 Keep 零开始。Spadina 同埋 Jarvis Ram 当然都繁忙啦，而 Gardiner 西行暂时都系 Jameson 一带比较缓慢少少。入到 QE 西行的士至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缓慢嘅。四七南行线去到 Derry Road 之前嘅两条右边线有关嘅呢个坏货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 Highway 七零开始仍然有缓慢情况。另外当然留意翻出四零九个 Ram 嗰度咧，因为单线嘅修路工程关系而缓慢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新交通意。先讲丹滩央街夹呢、这个，呢段路咧就系呢个住宅街嚟，啱啱圣克莱尔南少少，咁路面都比较狭窄，留意翻啦。嗰两条线咁，同埋咧系有啲单车线喺度嘅，应该话喺有一条线，即系有啲路段嗰度净系得一条线来回嘅啫。咁请大家留意翻。咁另外啦，喺东约克区嘅 Mortimer Avenue 夹呢个 Broadview Avenue 就 Bloor 以北少少，亦都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去到 Brampton 地區咧，有一單致命交通意外，涉及車輛同電單車。留意翻咧 ，Queen Street West 咧就封閉咧東西行線咧，介乎呢個 Delta Park Boulevard 及至到去呢個 Humber West Parkway 噶。咁另外，伊圖比區繼續處理嘅係 Dixon Road 及呢個係 Celestine Drive 啦，四零一現南嘅住宅區啦，交通意外啦。另外咧，二字文山個欣街及 May Avenue 嘅，即係一個係韓國超市對出個呢個位置咧，嗰、那個交通意外都仲未搞掂噃。另外咧 ，Dufferin 及 Finch 嗰個北約區嘅處理得7788啦。另外有一个是封路的情况，在 downtown 方面在这个 Parkside Drive 南行线来到这个 High Park Boulevard 是有封路的情况，刚刚在 High Park 的东边，还有一个是自家堡的住宅区，一个高层应该是高层住宅发生二级火之后，现时 McLevin Avenue 夹这个 Newson Road 和以东的一条街这个范围里面那段路就因为有消防和有些救护车在现场，就有封路或者是路面有受阻的情况，请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7: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6: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7: 咁方便啊！
6: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7: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6: 做好预防。免受害，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2: 我是 Carter Lee。
13: 我是 Nathaniel Chang 郑静。
12: 你知唔知 AM 一四三零系咩啊？
13: 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有咩节目噶？
13: 有新闻、音乐同娱乐节目，
12: 仲有社区资讯。
13: 好多人翻工翻学都会听，
12: 喺屋企都听到，
13: 陪伴咗好多家庭。
12: 多谢 AM 一四三零，
13: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支持 AM 一四三零。
10: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4: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5: 是啊，早晨啊，今日是星期二啊，早晨 River， 大家早晨。
16: 早晨啊，这个礼拜过得非常之快啦，咁八月份啱啱开始，但已经感受到呢，即係我哋用好好把握时间享受呢个八月嘅夏天暑假时间。
15: 是啦，咁你知八月份啦，咁有好多活动啊，又有好多头先你所讲嘅有啲演唱会又听下啦，咁而且呢我哋啱啱又放咗个假期嘅，咁所以呢正如头先你所讲嘅感觉似星期一，但我哋今日其实係星期二啦。
16: 係啊，咁但係呢八月份有几个日子要留意啦，就係原来你鍾意睇流星雨的话呢，陪你去看流星雨是有一个高峰期，就是8月12至13号啊。
15: 没错，就是这个的鹰星座的流星雨会在这个8月份呢，就12至13号高峰期。那我看回那个天气报告都说呢 ,OK 的，有些的天青的，那再近一点的时候呢就再看看个天气报告是怎样啊。但是原来呢在高峰期啊，一个钟头起码可以看到呢100粒的这些流星的。
16: 有些就叫做鹰仙座。
15: 鹰仙座，鹰星座。
16: 星咧就应该系好特别噶啦，都系星星同埋咧就系流星雨都啱嘅。咁同埋咧，亦都今年嘅流星雨咧将会适逢呢个叫做 New Moon 咧，就令到大家观赏嘅时候咧，比以往嚟讲更理想嘅时间，同埋更理想嘅一个睇流星雨嘅时间活跃期啦。
15: 咁啊 New Moon 头先我都因为我对啲星系嘅嘢就麻麻地，唔系好认识。咁啊睇睇咩叫 New Moon， 即系话咧唔系好见到月光。咁啱啦，因为咧冇月光个光害咧，咁所以咧你睇嘅时候就会更加清。清晰啦，见到咧成百粒，哇，飞嚟飞去
16: 我知道你一定知道咩叫 honeymoon 嘅。Newmoon 可能就生咗
15: 好耐
16: 嘅，可以历久常新嘅。咁同埋咧，仲有就系喺安安省啦，同埋好多唔同嘅省份，有时睇嗰、那个即系流星雨嘅时间咧，会有可能有少少不一样。咁但系就可以留意住啦，即系喺呢一个今次咧公布咗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都有不同嘅时期吓，都要关注嘅。咁上个礼拜我都有提到嘅，之前啊上个礼拜都有一段时间咧喺我哋多伦多呢边咧去欣赏流星雨咧系最佳嘅时间。咁但系讲到近期咧，的确有好多嘅一啲嘅。叫做天气导致到咧，大家会感受到咧，就系周围嘅环境嘅改变。好似较早之前咧，喺 Niagara 嘅 region 啊，呢个 Saint Catharines 嘅地区咧，一个礼拜两次受到猛烈嘅一啲叫做 暴雨啊，
15: 暴雨
16: 落得好多，140毫米嘅降雨啊！
15: 其实佢成个星期都有落雨嘅，只不过咧有两日系特别咧系劲啊，咁啊，而且咧即系好似头先你所讲啊，140毫米嘅雨量咧真系好犀利啊！咁啊，讲到咧，其实嗰个地面咧其实系承受唔到咁多嘅水，虚唔切水啊！咁好多地方水浸，尤其是好多即系屋里面嘅 basement 都好多浸晒，所以咧大家都叫苦连天吓。
16: 系啊，咁啊，各级政府都话咧，即系而家咧面对住好多天气嘅异常嘅变化咧，令到大家都要好多嘅戒备，咁同埋仲要有啲叫做紧急嘅措施啦。咁尤其是好多人嘅 basement 咧系严重嘅水浸啊，咁啊相当于咧好似经历咗一场咧，好似一啲叫做飓风级嘅一啲嘅天灾或者降雨嘅比例。咁有时真系嘅，我哋喺美国就成日听到啲风季啦，喺安省咧就有时都知道有个 tornado watch 咧，大家都要留意嘅。
15: 同埋而家近年咧，即系我谂经常会发生嘅就系一啲极端嘅天气啊，而且系发生得好快。其实佢哋唔系冇预告嘅，佢有预告系会有大雨嘅，只不过佢真系落出嚟嘅时候咧，系比预测嘅多2至3倍嘅雨量，咁所以咧，咁啊，佢哋都系进入咗一个紧急嘅状态啦，咁啊，要求联邦同埋安省政府咧系提出一啲嘅即系灾后嘅援助嘅。
16: 仲有山火啦，都系导致大家可能去一啲叫做度假屋咧，嗰个嘅谂法咧会有改变，因为喺我哋安省嘅北部咧，的确有好多嘅一啲嘅叫做山火嘅 season 嘅时候咧，今年系持续系差嘅，好似喺北边嘅地区，甚至导致到我哋喺安省南部咧都感受到嗰啲嘅污染空气啊！
15: 所以咧，好多人都有 cottage 啦，可能有自己嘅度假屋啦。咁但系咧，就保险业界就提醒我哋啦，你买嗰份嘅俾 cottage 嘅保险咧，其实同你本身住紧嗰间嘅屋咧，系可能系有少少唔同噶。咁你要留意到咧，有啲咩嘅不保事项啦，咁啊，同埋睇下个保额够唔够。因为有时候真系，如果万一俾山火咧，即系吞噬嘅时候啊，或者任何损伤咧，咁你要包嗰样嘢咧，譬如可以重建啊，各样咧，嗰个保险咧，火险咧系要足够先好啊。
16: 系啊，当我哋拥有即系一定嘅叫做资产物业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怕失去，同埋知道咧好多嘢要 maintain 嘅，亦都会有一啲突发状况出现。咁所以保险咧系好重要。咁但系点样买啊，或者系应唔应该系足够嘅保险额咧？我甚至有啲朋友咧，佢都喺10几20年前咧买咗个 cottage， 就因为真系啊，就有啲嘅风季啊，导致到咧系即系啲屋咧全部都喺个屋顶有问题。咁啊，成间就全新咁样重新起过都得噶，就因为保险包到啊嘛。
15: 哇，咁啊，所以好紧要啊吓，因为其实你要留意系有两类房屋噶，譬如呢一啲系季节性嘅咧，叫 seasonal property 啦，季节性嘅住宅啦。另外一类咧就系你第二个住宅啊，即系唔系话你点解会有第二间屋咧咁啊，而系你
16: 把声好似有啲意思，有第二个住宅。
15: 冇呢啲，
16: 咁即系代表你有本事咯。
15: 唔系唔系，有人有本事啫，我讲人哋故仔出嚟啫。咁所以咧，呢啲保险咧要检视一下，点样去睇咧？睇翻份保单唔够嘅话，就要再去加啦。
16: 系啊，咁同埋真系嘅，我就冇呢个 cottage 啦。咁但系我啲朋友咧，佢哋都话真系嘅保险啦，同埋仲要知道个保单咧可唔可以支付到重建嘅费用？因为尤其是你当你谂下山火嗰啲问题，根本上完全都系全部都要重建。但系咪真系每一户都买咗保险咧？有啲人可能未必有呢一个 concept。
15: 系一重建咧，其实嗰个费用就好高啦。咁啊，仲要睇埋咧，究竟即系包唔包呢、這个各样嘅火啊，或者系水啊，各样嘅风暴啊呢啲咧，你要睇翻自己一份保单啦。如果唔明嘅，其实最好问翻咧就系一啲专业嘅人自己。
16: 不过都好不幸嘅时候，你会见到一啲嘅灾难发生，又或者火灾，好似香港啦，即系一啲事件发生，都令到大家对于尤其是个保险啊，同埋家庭嘅一啲嘅保障咧，会考虑多咗。咁所以我觉得应该拨去即系一啲嘅你嘅金钱咧，喺呢一方面系应该嘅。尤其是当你要建立家庭嘅时候咧，考虑即系会比较全面啲。咁另外就系太空人又点样咧？咁今年咧，我哋加拿大有第二位嘅太空人咧，即将升空啦 ，Joshua。Captrick 咁啊，将会展开6个月嘅太空站嘅任务啦。
15: 系咁啊，我哋当我焦点咧就系睇住啊，即系香港第一个女太空人之外咧，我哋仲要睇下我哋加拿大啦，都有咧就系第二位嘅即系太空人啦，将要咧就系升空啦。咁啊，44岁嘅亚省嘅太空人嚟嘅。咁啊，本来咧佢就系做一啲嘅研究啦。咁啊，上佢系一个皇家空军嘅试飞员同埋教官嚟嘅。咁今次能够上太空咧，系逗留一段比较长。6个月
16: 啊，咁同埋参与好多嘅科研工作啦，咁其中有一个项目咧，就话会利用干细胞培养人体组织。然后再进行疾病嘅规模嘅一啲模型嘅研究，哇， 好
15: 犀利喎！
16: 咁啊，同埋仲有太空嘅农作物嘅种植嘅实验，仲有咧就系血液循环嘅障碍，所有嘅研究吓。咁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讲紧就系话，如果我哋喺太空，我哋嘅生活有病。我哋嘅身體有事，我哋要食嘢，農作物究竟有啲咩嘅實驗？好偉大啊！佢哋嘅工作。
15: 喂，今次其實佢同三個美國太空人一齊上去嘅，咁啊，而且咧坐 SpaceX 嘅太空船係上太空噶。
1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8: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来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这么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5: 快啲讲啦，边度啊
1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5: 咁有几大啊？
1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士德堡有住宅大厦单位今朝8:00前发生二级火警，一人丧生。多伦多市中心一个大厦住宅单位凌晨发生的火警，有4人受伤，包括2名儿童。宾顿市今朝8:00前发生交通意外，一名驾驶电单车的男子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11，杨伟为大家。情况嘅，先睇401嘅东行线啦，主要都系先到的士呢个位置，不过的士 Collector 以东嘅左线交通要就啱啱咗场。Express 方面咧就4716多车去到 Leslie， 因为 Leslie Express 边嘅右线交通意外需要持续处理嘅。401西行线嚟到呢个系 White Road。一路多到去呢个 Port Union 啦，因为 Port Union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咧喺呢个工程区域里边嘅发生咗交通意外之下咧，只得单线行车。正如南岸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Eglinton 去到呢个 Richmond 啦，呢个同400南岸线有关嘅咧，就喺呢个 Bus Pro Mill On Ram 咧，即系嗰个入嚟400南岸线嗰个 Ram 咧，因为有工程而要封闭噶。加利拿东行线去到。Jameson 以东的交通意外在左线已经撤出了，路面重开分波 Kipling 至到 Jameson 仍然消化交通事故的余下的慢车情况当中，之后 Spadina 出和出这个 Jarvis Ram 都非常繁忙的。47南岸线只是剩下多车位 Highway 709这个 Ram 因为单线塞路工程关系。另外去到这个市区方面留意回先讲交通意外有人受伤，东约克区是 Mortimer Avenue 及 Broadview Avenue 就 Bloor 以北少少啦，跟进紧咧都仲有继续第二单咧喺 downtown 嘅恩街及 Farnham Avenue 啊，咁就圣克莱尔南嘅呢个住宅区范围嚟噶。去到 Brampton 地区咧，由于有致命交通意外咧需要处理，所以咧连 Queen Street West 东西行线都好啦，介乎 Delta Park Boulevard 至到去呢个 Humber West。Parkway 都是有封路的情况的。另外在列治文山的恩街及 May Avenue 交通事故都仍然处理当中。去到这个是 downtown， 另外一单在这个是 Park， 这个 High Park 位置那里的就是 Parkside Drive 南行线及 High Park Boulevard 位置呢，这个都是交通意外需要封闭。还有最后因为在士加堡 咁有一个高层住宅嘅火警关系要处理咧，所以现时咧系 McLaughlin Avenue 夹呢个系 Newson Road 以东呢个街口仔嘅高层住宅位置嘅街道范围咧，可能有呢个路面受影响噶，咁并请大家留意翻。咁同埋咧喺工程方面咧，就仲有一单咧喺 Oakville 地区嘅啱啱开展咗，就 Dundas Street 啊东行线介乎 Third Line 以东咧一路至到 Nagawa 咧就单线修路工程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嚟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盛大开幕。
21: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3: 搬去边啊？
2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财经速递。
2: 8月4日星期二早上9:36，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一齐同你一齐探讨下咧喺财经方面嘅话题咧，同埋睇下港股咧今日嘅表现啦。最终见到港股今日都系收跌嘅，咁啊请到咧香港方面咧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 ，Hello。
3: Hello, River 好，大家好。
2: Hello, Stella, 你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呢就即係我哋都知道啦，个市场呢都系有一啲嘅新嘅消息啦。而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呢今个礼拜呢会公布呢嚟緊除咗系贸易数据呢，仲有就系就业情况嘅。但香港嘅消息呢交俾你讲一讲啦。港股呢就今日嘅收市情况啦。
3: 好啊，今日港股呢就跌咗156点啦，咁其实你话系咪算好多呢？咁其实又唔系算好多嘅，咁只不过呢就话系之前即系特别系上个月啦，7月份嘅时候呢出现咗一个嘅大升啦，咁由呢一个嘅23000几点嘅水平嘅时候呢，咁大幅升到上去呢即系26000点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呢，就今个月头呢做返啲回吐呢其实都好正常，咁同埋呢就26200至26500嘅地方咧，都有一个明确嘅阻力位噶嘛，咁所以就今日去到呢个嘅26188点嘅时候咧，咁啊有啲嘅沽压啦，亦都系好正常嘅，咁所以短期嘅话咧，系有机会向下测试翻24800点呢个嘅地方。咁当然咧，重要地方都系要提翻今个礼拜美国公布嘅失业率啊，啲嘅就业状况，同埋咧就话嚟紧，譬如今个礼拜公布嘅 PMI 啦，同埋下个礼拜嘅 CPI 嘅数据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少少端倪睇到咧，就話究竟嚟緊美國咧個加息嘅步伐咧，會唔會係好快就出現？咁咧就會唔會令到個股市受壓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相信港股回吐完之後實咧就會有個向上嘅動力喺度咯。
2: 咁香港股市咧今日結束咗6连升啦，失守26000点，低收咧156点嘅。內地股市咧就有上升，見到創業板塊咧升近6%，做得唔錯嘅喎。咁喺亞洲其他地區嚟講咧，韓國股市今日高收翻1.5%啦，日本股市都转升嘅，台湾股市今日收跌，咁但系就跌幅咧喺最终收市之前咧有收窄嘅。咁另外美国方面咧，琴日就见到美股咧就喺8月份嘅开局咧就做好啦，咁啊同埋咧见到道指收市创新高 ，Amazon 嘅市值咧系突破30000亿美元嘅。咁另外见到喺期油价格继续有低收嘅情况啦，同埋仲有就系现货金价方面咧，较早之前嗰个跌势咧扭转翻吓，徘徊喺呢个4050蚊左右嘅。同我哋都讲讲咧，美汇指数好吗？
3: 好啊，嗱，其实你会睇翻个美汇指数咧，本来咧就个走势系唔错嘅，一度咧就系升到上去咧就系接近102嘅水平噶嘛，咁但系其后就因为系呢一个嘅有加息嘅压力喺度啦，令到个美汇指数实咧喺高位度出现一啲嘅回吐嘅压力喺度，上个星期尾嘅时候咧就直情系落过去呢个嘅99.50嗰啲地方啦，嗱短期嘅话咧。個美匯指數因為已經係跌穿咗100.50啦，所以咧就會係一個嘅上落市同埋偏弱嘅上落市。咁但係咧就喺99嘅地方時候咧都有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撐。咁所以短期嘅話咧，因為大家都喺度炒緊，究竟美國嚟緊嘅話會唔會係加息啦，或者今年全年係維持收入不變啦，定係會有個加息嘅情況咧？咁呢樣都會影響住個美匯指數噶嘛。所以短期嘅話咧就會較為反覆啦，就喺99.50或者99嘅水平啦，預鬆少少，至到100.50之間度上落咯。
2: 好，咁最後都有一條問題問大家嘅，即係問 Stella 嘅，因為咧就 SpaceX 咧就係上市之後咧，都造成咗一段時間大家好關注啦，同埋即係有關嘅話題嚇，大家都話喺北美方面咧，大家係最能夠即係追捧嘅一個嘅即係代表啦。咁但係今日嚟講稍後時間咧，見到 Elon Musk 咧將會係以呢個上市公司身份去公布。歸到業績喎，同埋會接受投資者嘅提問。呢一個 SpaceX 咧，當然香港咧就冇機會可以買得到，但係都同我哋講下，你覺得佢個表現同埋見到一啲即係唔同嘅成分股咧，最近嗰個表現，你睇到一啲咩嘅投資者要值得留意嘅地方啦？
3: SpaceX 咧当日系未上市之前嘅时候咧，当然就系好轰动啦，令到大家都好关注佢嘅。咁啊，其后就升咗即系上咗市之后嘅时候咧，咁啊就较为高位度，即系出咗啲比较反复啦。好啦，你话而家佢出嚟公布个业绩嘅时候咧，当然大家都期待啦，因为如果譬如个业绩好嘅时候咧，起码大家可以再次冲入市去买货啊嘛。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即系近期一啲嘅譬如科技股啊、AI 股啊、机械人股啊等等嘅时候咧，都受住呢方面咧有个嘅支撑喺度啊。咁啊，始终就话系之前因为南韩嗰边嘅股市下跌嘅时候咧，令到呢一阵嘅即系呢一个板块就系出现一个嘅回落啊嘛。咁但系而家再凭住 SpaceX 嘅话咧，相信可以咧就喺低位度企定翻啲嘅。咁啊之后咧就逐步系回升翻咯。
2: 系啊，市场都好似过分乐观啊，见到 SpaceX 嘅股价咧喺六月嘅高位以嚟咧，亦都暂时嚟讲下跌咗大概一半左右嘅。咁另外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今日稍后时间将会公布六月份国际商品嘅贸易数据啦。咁同埋仲有咧，就见到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咧，亦都会公布业绩之前咧，大家都会对于市场嚟讲咧，呢一个嘅快餐啊，同埋仲有即系饮食嘅行业咧，一啲最新相关产品嘅业绩公布嘅。多谢晒 Stella， 我哋下次再同你倾啦 ，Thank you。
3: 好，拜拜。
2: 多谢晒，拜拜。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喺我人生最低谷嘅时候咧，甚至乎系患上咗抑郁症啦。其实要行过呢条路咧，系好唔容易。其实最重要系身边嘅人，我嘅家人、朋友，好多关心我、好爱我嘅人嘅 support 啦，系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咯，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系值得被爱。所以我喺我后期嘅音乐，将呢个 message 咧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我哋要交数啦，
9: 交啲数就系我哋
2: 第一个，就系琴日咧攞到呢一个 Monster Mobile 送出嚟嘅一个 tablet， 要交数啦。
9: 系啦，咁我哋琴日听咗几个电话啦，咁今日究竟我哋会抽出边一位朋友可以得到啦？由 Monster Mobile 送出嘅呢个嘅平板电脑咧，
2: 好，我哋稍后公布啦。
9: OK，
2: 仲有一个数咧，就一定要讲嘅，就系张雨晨啊，好快九月中咧就会嚟到 Toronto 啊，应该话9月10-0号啦。咁终于咧喺之前我哋一段时间，无论网上面咧就大家一齐竞猜谁是世界杯冠军，再加上我哋电话咧，亦都听咗好多啦，咁亦都会今日稍后时间公布。
9: 冇错，
2: 好紧张哦。
9: 喂，咁但系有样嘢咧，我哋都好紧张嘅。咁啊，事关就系单关大家嗰个嘅工作啊。咁啊，有阵时候边啲工作咧会吃香啲咧？咁可能咧即系吓，俾自己嘅仔女啊，早啲去入嗰个行业都唔定啊。
2: 呢两年咧，就见到啲年轻人就睇紧啊，读大学读乜嘢咧？啊，呢一样嘢会唔会被 AI 取代啦？
9: 系呢样嘢应该 AI 取代唔到嘅，但系系、
2: okay？
9: 因为 AI 咧反而咧喺 呢几个行业咧，就会更加多人咧系需要投入喺呢个嘅行业里边嘅。咁啊，由呢个嘅啊黄仁勋咧所讲到啊，咁啊 Nevada 嘅 CEO 咧，咁样佢讲到啦，因为啊有好多嘢需要起一啲嘅 AI 嘅处理中心啦，咁所以咧。制造一个建造业啊，应该系会蓬勃起上。
2: 冇错，所以我哋朝头早要改名，叫做早晨分分分，就要黄人分个分咁。喺呢一个 AI 嘅时代咧，究竟边一啲嘅行业会吃香咧？咁我哋知道，其实都好似 Elon Musk 之前接受访问都讲啦，好多嘅工作都会喺未来就会被取替，快则咧就系2030年，再远则咧都系最多10年内。咁即系讲紧咧，可能做一啲蓝领嘅工作咧，系会更加咧系叫做系吃香嘅。咁甚至佢亦都喺 Elon Musk 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做 plumber 咧应该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一份工作。AI 取替唔到啊！
9: 系啊，咁啊，好似咧一啲嘅电工啊、水管工啊、建筑嘅工人啊、扎铁啊，咁啊呢啲嘅技术嘅人才咧，一定唔少得噶。咁啊，事关咧，其实讲紧喺美国咧，就已经啊喺2023年到呢个2030年期间咧，估计咧就会额外增加咧系10几万，每个行业都10几20万嘅呢啲嘅啊工作嘅职位嘅。
2: 系啊，咁啊，即象大洗牌啦，咁应该可能原本好有信心嘅一啲白领嘅工作咧，就会好大机会吓会被 AI。去取替，因为实在佢哋嘅效率啦，同埋佢哋嘅专业分析咧，可能比一般嘅即系从事白领嘅工作嘅人士咧，会更加快，同埋会更加深入嘅一啲嘅分析
9: 啊。咁啊，其实而家咧，我谂唔系净系喺美国吓，咁啊，可能加拿大嚟紧啦，可能全世界都可能系咧，就系蓝领嘅人才咧系开始唔够用嘅。咁突然之间有咁大嘅需求嘅时候咧，可能咧就要喺教育方面咧，就要即系谂一谂啊，点样去教育我哋下一代，系咪真系有需要咧吓？呢方面啊，更多培育更多嘅人才出嚟啊！
2: 咁你话除咗下一代之外咧，即系比较成熟一批嘅朋友都要谂下，自己嘅工作系咪会被取替咧？自己有冇多方面嘅技能咧？而家基本上咧，每一个人都系 slasher 噶啦，即系我哋所讲就系话，哇，好多份唔同嘅工啊，翻工咁啊，另外放工又开 YouTube channel， 周末又做下呢一个 Uber 嘅司机，跟住另外仲试下学下电工啊、水管工，其实冇问题嘅。我觉得人就系人类嘅 flexibility， 我哋一定要去学习。
9: 我覺得 OK 噶，
2: 係啊，就是、因為呢度比較即係唔似香港難請一啲嘅姐姐幫手，咁你咪自己去做埋水管工同埋電工咯。你睇下我幾忙
9: ？OK 噶，因為我嗱，尋日
2: 未起樓嘅啫。
9: 尋日就話我哋即係嚇，我哋有半日放下假咁樣啦，咁啊可以做少少屋企嘅嘢啦。咁其實我哋都清潔工嚟噶，我哋都專業噶，我哋。
2: 我想講，我之前真係我夜晚咧試過屋企嘅水喉有問題，10点几啦。跟住我真係打咗俾一个嘅水管工，佢就话我而家11点就嚟到。
9: 哇，咁犀利！
2: 专业精神，佢仲话我系单坑上嚟，最后真係帮我搞得掂。
9: 哇！
2: 即係我又觉得，即係而家即係其实我哋要学习嘅就係你要不停去学习一啲新嘅事物，仲要你有呢个 flexibility。
9: 就係囉，所以呢屋企呢好多嘢如果自己识得修理嘅话呢就唔使搵人。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49分啊！任伟业为大家报道讲嘅，睇睇有新嘅交通意外啦，喺410 Collector 以东右边线咧受阻，息 less 点交通又就清咗场噶啦噃。咁啊，转睇成日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喺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之前咧，右边线交通又持续处理啦，啱啱喺正修路工程区域里边啊，所以得单线行车。另外一单新嘅消息啱啱发生咗，见到喺呢个 Kennedy 以西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又有坏车噶。四百南行有关消息就系 Bus Pro Mill 入嚟四百南行嘅 Ram 咧，因为工程关系而要封闭。另外去到市区方面亦都有个工程呢就係、是、呢个 Oakville 区㗎喎。咁就係呢个 Dundas 嘅东行线介乎 Third Line 以东至到 Nagawa 呢就单线行车㗎。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呢要持续处理啦，包括有 Downtown 嘅係恩街甲呢、這个係 Farnham Avenue 啦。咁呢个住宅区范围里面呢就啱啱喺呢个 St. Clair 以南少少啦。东约区嘅人受伤係 Mortimer Avenue 甲呢个 Broadview Avenue 继续处理当中啦。咁另外伊图碧谷区有一单呢係损毁比较严重啲嘅持续处理嘅交通意外呢係 Twyford Road 夹呢个 Kingsway 即 Eastington 以西少少噶，咁同埋依度俾嗰个 Dixon Road 夹呢个 Celestine Drive 嗰个住宅区嘅交通意外处理77888，同埋最后啦，由于有呢个系致命交通意外嘅关系 ，Brampton 地区嘅呢个 Queen Street West 介乎呢个系 Delta Park Boulevard 至到去 Humber West Parkway 咧系封路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4: 快啲讲啦，边度啊
1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4: 咁有几大啊？
1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9: 系啦，咁啊，头先听到啲宣传嘅声音啦，就听到就系阿雨神啦，即将喺中秋节就嚟啦，咁佢就心情咁话。其实我都听过佢讲唔止一次噶啦，就要去呢个瀑布嘅，咁希望佢可以有时间，我哋带到佢参观下瀑布啦。
2: 好，咁希望佢嚟紧喺加拿大呢个成个即系一个旅游嘅体验，应该唔系旅游工作吓，但系亦都可以感受到咧三大城市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各有不同嘅即系一个嘅感觉，但系咧都系我哋成个新时代传媒集团包住佢咁样，等佢咧可以就系演出好顺利啦，同埋好多嘅歌迷见到佢啊嘛。
9: 今次咧，佢亦都系即系第一次嚟到加拿大啦，咁所以咧之前同佢做过两次访问啦，咁佢都表示啊，哇，好期待即系今次嘅旅程啊，咁特别咧可以嚟见下呢边嘅 fans 啦，咁啊佢未见过呢边嘅 fans 啊嘛，咁我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就系已经买咗飞嘅朋友咧，咁啊要即系吓早啲到啦，到时
2: 好开心嘅巡回演出，系咪嚟到加拿大几远啊？咁但系可以去三个城市，非常之期待，咁多谢大家热烈支持咧，已经全部售罄啦。
9: Yeah, 最紧要就系话咧，而家佢就边度都唔需要去。去呢个嘅马来西亚佢故乡先，事关要翻嚟攞奖啊！恭喜晒雨神啊！咁最近咧佢就系话翻到马来西亚咧，可以话衣锦还乡嘅。咁因为咧佢参加咗就系微博文化交流之夜，咁里边咧就获得一个奖项，系呢个微博马来西亚年度全能音乐创制先锋奖啊！
2: 恭喜晒，
9: 恭喜晒啊！咁事关其实佢喺音乐上边咧，的确系有好多贡献。除咗佢自己嘅即系音乐之外咧，佢仲为好多其他嘅歌手啊作曲啦。制造音乐啦，咁仲有啲咧系做一啲嘅监制啦、编曲等等嘅，所以咧即系实至名归嘅。
2: 其实张雨晨都可以话系一个好特别嘅 case， 因为佢喺中年好声音，佢唔系冠军嘅。
9: 佢唔系，
2: 哇！
9: 但系虽然唔系冠军，但
2: 系唔系一哥，即系冠军系叫一哥或者一姐嘅话，佢唔系，但系佢又真系好犀利。
9: 系咁啊，所以咧今次佢即系能够喺呢个音乐上边咧。可以话我谂之前佢都有攞过奖项嘅，咁今次呢个再一次咧就喺佢中年好声音之后咧，咁发行咗好多自己嘅单曲。

0: 因为嚟紧《中年好声音》会暂停咧，咁又有呢个新嘅发展啊？
1: 会唔都唔定嘅，但系最近咧佢拍摄咗一集咧，好得意嘅，佢就讲佢一个普通嘅素人啦喺里边啊，咁啊而佢又走翻去电视台参加《中年好声音》，佢系唔系以主持身份，因为佢本身真人系一个主持啊嘛，但系佢喺呢个诶《爱回家》里边嘅剧集咧，佢系以歌手诶呢一个
0: 佢真人
1: 系一个
0: 妈咪，我就觉得比较贴切啲。O K， 继续。
1: 咁所以佢就去参加即系呢个中年好声嘅比赛啊，佢去就会唱系唱会过去的，所以、
0: 哦、
1: 即系佢个剧情特别安排到本身系佢噶嘛首歌，咁啊参加比赛而系唱呢首歌。
0: 哇，创意大爆发啦！咁即系喺爱回家会见到好多中年好声音嘅歌手啦，
1: 有噶，
0: 即系嚟
1: 紧
0: 又
1: 会
0: 睇到吓呢个出嚟比赛嘅时候，佢又点样翻屋企爱回家咧？咁样。
1: 所以咧喺八月十号开始咧就会系播放呢个嘅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咁啊睇下今次呢个嘅最新嘅处境剧。又会有啲咩嘅火花出嚟啦？
0: 主题曲系咪吴若希唱咧？
1: 呢、這个咧就反而咧系一个卖关子。咁、啊、到而家做宣传咧，里边都系未有主题曲出现嘅。咁、
0: okay、
1: 都系一啲嘅音乐啦，普通啦。咁所以未知道系唔系吴若希唱？
0: 唔普通嘅，
1: 唔普通，
0: 普通啦，唔普通。O K， 讲下陈山聪啦。
1: 喂，陈山聪就咁样嘅。最近咧，佢啱啱就去完呢个 New York。点解呢？因为佢哋做表演嘉宾啊，就系呢个第23届美国华裔小姐竞选吓，咁啊里边咧就做表演嘉宾，咁啊犀利，咁啊有好多咧人即系除咗去睇华裔小姐嘅竞选之外咧，就睇佢嘅演出，飞咗16个钟头嘅旅程啊，特别咧就要去到做表演嘉宾，
0: 同时间亦都可以享受下假期啦，去到美国咧有好多地方可以俾佢玩啦，即系可以去游历一下啦，例如呢个 New York 啦，即系 Central Park 啊，仲有好多购物嘅地方，咁我相信咧艺人去旅行就特别开心吓，因为好轻松，但系又有工作，咁啊寓工作于娱乐啦。
1: 咁有记者就问佢嘅，点解今次唔带埋仔仔 Jacko 过去啊？哇，做嘢仲要搭16个钟头飞机啊！小朋友应该系挨唔到嘅，所以咧就话去旅行先至带佢再嚟啦。咁而家就系工作先嘅。
0: 好，仲有就系卢海鹏前辈嘅消息啦。
1: 哇，呢、這个犀利啦吓！咁最近阿鹏哥咧吓，咁就有个 channel 嘅，咁
0: 我终于开啦。
1: 系啊，咁嘅、哦、有人其实咧就介绍，即系问佢啦，咁啊点解？呢、這个我哋成日讲嘅卢海鹏试咪咧，呢句说话究竟嘅由来喺边度嚟嘅？嗱，详尽嘅情况我哋当然唔能够咧，即系一五一十用文字去解释俾大家听啦，用说话去解释俾你听啦。咁、
0: okay, okay.
1: 但系经典佢自己都有讲翻嘅，佢话因为一次喺个外景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位嘅收音师咧就细细声同佢讲话卢海鹏试咪。咁咧，跟住佢就咁住整蛊呢个嘅收音师，咁所以咧就细细声讲咗句粗口。咁跟住自此之后咧，佢就话一个
0: 系制作人员讲啊，定系佢讲？
1: 佢讲嘅，佢、
0: 哦、
1: 粗口系佢讲嘅。咁佢唔系喺大庭广众讲嘅，细细声同嗰个
0: 收音
1: 师。所以呢
0: 句
1: 说话
0: 系代表咗，其实背后有另外一个含义，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冇嘅，即系佢话唔方便大声讲啦，佢都吓。不过总之之后咧，就大家对于呢句说话都好有即系感觉咯。咁所以成日都。会佢自己都创作咗好多卢海鹏试咪之后嘅歇后语嘅，
0: 系咁就的确系即系虾仔爹哋嘅年代开始已经系知道佢嗰个喜剧同埋个喜感咧系经典啊，即系再加埋咧，我谂即系周星驰都应该系睇佢受到好大嘅影响，
1: 洛希都好受佢影响噶，每朝我哋都听到噶，
0: 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叫做即系喜剧嘅风格，同埋仲有就系要反应快嘅人先会有喜感噶，
1: 系咪？系咪？
0: 如果反应慢少少，你都 follow 唔到，咁所以阿卢海鹏真系有一个叫做系，即系叫做系电视界又或者系电影界一个即系经典嘅喜剧元素嚟嘅。
1: 冇错，我哋以后阳光早晨都指定动作，除咗洛希之外，我哋都要每人每一朝要奉献一句出嚟嘅。
0: 点解咧？
1: 唔可以俾佢。
0: 你要行呢个喜感路线啦。
1: 我都想嘅，但我起唔起啊？
0: 你咁官仔骨骨系咪？你要行喜感就即系要试麦噶咯。
1: 朝朝都要试麦啦。OK， 喂，我哋差唔多
0: 抽
1: 奖
0: 啦。系啊，即系呢啲开心嘅时间过得好快。OK， 恭喜晒！琴日咧就有三位听众打咗入嚟嘅，我哋请我哋嘅大监制就拣。Tablet 啦，唔該你
1: 踢咗個波俾你先，
0: 梗
1: 係
0: 啦，大監製好大
1: 咁啊，可以得到咧就係 Monster Mobile 送出嘅一個平板電腦一部噶，咁啊睇邊個先？
0: 恭喜曬龍太啊！
1: 好，恭喜晒龙太。
0: 龙太，咁啊介绍下我哋琴日个礼物都好开心。
1: 系啦，冇错，当恭喜晒。
0: 咁啊，同埋 Monster Mobile 嘅优惠，记住今日都仲有机会。
1: 仲有一日嘅。
0: 今日咧四度咧听到阿 Vincent 哥哥上嚟同我哋介绍，记住今日仲有机会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之前系参加张雨晨嗰个抽奖咧，恭喜晒网上边有位幸运嘅朋友被刘希抽中嘅，佢个名字咧就喺我嘅手。

0: 机上面
1: 就喺度录紧出嚟啦。
0: 冇错，恭喜晒！不如我哋
1: 稍后再讲啦，稍后公布，
0: 我交俾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多伦多在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两宗住宅火警，消防官员说在今朝7点39分收到报告，士加堡 Newsom Road 和 Levi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20层高的住宅大厦16楼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将火警列为二级，一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一名成年人，但未有公布他的性别和其他资料，而这一场火警的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另外，在市中心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发生火警。消防官员表示，消防员到场之后成功将火警控制在肇事单位里面，并且迅速扑熄。这一宗火警有4个人受伤，分别是一名成年男子、一名成年女子和两名分别12岁和12岁的儿童，男子二级烧伤仍然留医，至于其余3人预期会获准出院。官员又说，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多架电动单车和多个电池，部分电池有问题，令到火势加剧，不过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Saint Pat Boulevard 和 Queen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8点前有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相撞，电单车成年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正调查车祸成因。另外，多伦多警方公布，今朝7点过后有一架车在 Parkside Drive 和 High Park Boulevard 交界地区撞向一支柱，司机轻伤，送院接受治疗。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6月份商品出口按月升 0.4%， 达到775亿元，进口微升 0.2% 至736亿元。商品贸易顺差由5月经修订的37亿元扩大到去39亿元。另外，美国当局公布，美国6月贸易逆差缩窄 5.6% 至733亿美元，略高于市场预期。期内的进口下跌 1.8% 至3880亿美元，商品进口跌 2.5% 至3090亿美元，出口就跌近 1% 至3147亿美元，商品出口跌 1.9% 至2069亿美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57点，升43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795点，升6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70点，升35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57点，升20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9: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9: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9: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现场直播，
11: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2: 想保护脑部健康，除了做运动、保持社交之外，原来几时食嘢都可能有影响的。最近有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将每日食嘢的时间限制在大概九个钟之内。而且在睡觉之前四个钟就停止吃东西，或者会有帮助到我们的认知能力，减慢脑部的退化。有一项的研究对象就是47位50至79岁属于是过重又或者是肥胖的女性。研究人员就要求所有人每人要减少是500卡路里的摄取。其中一组在九个钟头里面要完成三餐，例如朝早十点是吃第一餐，下午的六点之前就要完成最后一餐。而另外一组的时间就长一点，大概是12个钟头之内是吃东西。在半年之后，两组平均都减了是大概7公斤。不过在限制吃东西时间那一组，在记忆力、空间规划和解决问题等等这些认知测试里面，成绩就好一点。而他们的犯错亦都是相对较少，研究人员就指出，虽然今次只是一个小型的研究，结果仍然是需要大量的研究才可以去证实，但已经提供了一个是重要的方向。除了可以减体重之外，缩短每日吃东西的时间，再配合是避免夜晚吃宵夜，可能对我们的脑部健康有额外的好处的。不过提醒大家，限制吃东西的时间并不代表是挨饿，更加不是叫大家不吃早餐又或者是过度节食，最重要的是仍然保持是均衡的饮食，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蔬果和全谷类。如果本身是长期病的患者，就一定要咨询是营养师又或者是医生的意见，才好进行这种饮食的模式。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3: 零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4: 是啊，背向 Mark Nang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早晨
17: ，Sports 一班。
8: 早晨啊，
18: 喂 ，Good morning。
8: 寻日除咗 Civic Holiday 之外咧，对于职棒咧亦都系一个大日子，因为下午六点钟咧，寻日嘅黄昏时分咧就系佢哋嘅交易期限，最终咧尘埃落定啦。今次都可以话咁多队入面咧，我哋多伦多蓝鸟队系买卖人最多嘅其中一个队伍嚟嘅。
18: 重新执过啊嘛，将啲表现麻麻地嘅，譬如 Gausman 啊、Hoffman 啊，全部咧就吹走晒佢先。即系你都讲啦，即系临尾香我哋嗰上年嘅时候，咁就系扫走佢啦。系啊
8: ，Gausman 呢段时间。
10: 但嘅成績唔好，大家都見到啦。咁但係 Hoffman 咧，大家未必會好記得，但係數翻去一年前啊，當我哋世界系列賽第七場嘅時候，藍鳥隊有機會以為可以贏到 LA Dodgers， 最尾嗰一分係邊個掟個波俾人哋打到全壘打咧？就 Hoffman，
18: 即係靠佢臨尾埋齋嘅時候都埋唔到啊！成日都
10: 點知仲要送大禮俾人啊嘛？
18: 係咁啊，所以都吹走咗啦。咁最後 Fastball 咁就去咗呢個 Houston Astro 啦。咁啊，琴日就同呢個我哋 Blue Jay 就對戰啦。咁啊 ，Fastball 就好似係調轉咗件衫嚟咗啦，
10: 完全調轉衫。但你又睇到咧，多倫多藍鳥隊可愛嘅地方，同埋好多咧前藍鳥點解咁中意多倫多咧？你諗下，尋日有幾樣嘢同藍鳥有關嘅。第一咧就係 Kevin Gausman 嘅太太咧，亦都喺佢嘅社交平台入面咧，就話好多謝呢個多倫多藍鳥隊，佢哋全家咧感受到嗰種愛喺度啊，唔捨得走嘅。咁而 Watson 又係啦，即係當佢著咗侯斯頓太空人嘅衫咧，嗰啲隊友將同佢攬，即係會令我覺得，哎、你哋會唔會打龍套
18: 啊？唔係嘅，最緊要乜嘢啊？留翻個後掌啊！即係作為球員嘅話，唔可以燒自己條橋嘅。咁但係你講到呢個叫做 trade 嘅話咧，咁啊有呢個球評家咧作為最大嘅幾隊大贏家嘅話咧，分別就係呢個 Dodgers 啦，咁啊攞咗呢個 Cy Young 嘅 Detroit 嘅 Scooble 啦，係
10: 咯，
18: 跟住而家所有話佢話四條傾嘅投球手都喺佢曬佢手上面啦，咁即係好難過到佢噶啦。應該有啲傳聞咧，佢話喺呢個叫做八月一號，即係佢攞咗 Scooble 嗰一日咧，就正式成為咗呢個 World Series 嘅王者啦。我呢個嗰啲人傳嘅，不過唔知係咪啦嚇。
10: 打過次先，係
18: 打
10: 過次先。牌面係真係佢好勁嘅。
18: 係啦，咁但係啲人話第二個 winner 咧就係呢一個叫做 Chicago Cubs， 因為佢攞咗 Gausman 啊，呢、這個真係不得而知啦。呢、這個睇睇放長線就睇下係咪真係咁樣啦嚇。
10: 有時天時地利再加埋咧，唔知會唔會Gausman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突然間發威嘅。不過尋日咧喺網上面咧見到一啲足球嘅網站咧，都幾值得同你講呢個幾好笑嘅新聞啊！英格蘭等咗60年都未攞到世界盃嘅金牌，但竟然有一個英格蘭人咧，佢可以咧就係掛起呢一個世界盃嘅金牌、啊。
18: 冇錯，嗰、那個唔係一個足球員嚟嘅，嗰、那個一個郵差叔叔嚟嘅。點解咧？原來呢個郵差叔叔咧係負責咧成日送信咧俾呢個西班牙嘅球員啊，古古尼啊，咁啊咁同佢成日好好傾嘅。咁啊跟住同佢 friend 咗之後咧，跟住就不如咁啦，喂，我有個世界盃金牌俾你戴上，我同你影張相咁咧。咁啊跟住，哎呀 OK 喎，即係呢個郵差叔叔，咁啊跟住就欣然接受咁樣咧，就戴上去同佢影一張相。即係話古古尼亞咧真係好 friendly 嘅。
10: 係啊，有時郵差同埋咧住客嘅關係就係咁樣。咁所以呢位叫 Gary 嘅郵差叔叔咧，亦都係成為咧呢60年英格蘭面第一個而唔係球員可以掛上呢個金牌。咁講開足球消息咧，又講下嗱，如果有留意國際馬物嘅賽事咧，你見到阿美斯咧就未夠21日頭咧，就已經係翻返去落場啦。當中有咩原因咧？係咪為咗穩城咧？咁啊，其實佢當然可以攞21日假期咧。原來同好多男士都明白，當你冇嘢做，匿喺屋企咧，
18: 係
10: 邊個叫你出街？係你老婆。
18: 冇錯，咁鬼悶，成個人垂頭喪氣咁樣，唔好掛住啲唔開心嘅嘢啦。點解咧？因為美斯輸咗世界盃之後咧，個人好 down 嘅。咁啊，跟住就成日咧就冇瞓唔著啦。咁佢老婆擔心佢咧，而喺度咁冇嘢做，咁左頭左勢咁樣，又唔執幫手執屋。咁於是咧，不如你翻去踢波啦。你踢波嘅時候，個人就爽啲噶啦。咁啊，將呢啲嘅唔開心嘅嘢轉移視線，跟住佢就叫阿老婆咧，就叫美斯翻工翻去國際馬啊嘛嗰度踢波啦。
10: 所以咧，不單止咧聽老婆嘅説話會發達咧，原來老婆嘅好嘅忠告咧，係可以令你成為球王同埋萬人傳頌嘅足球巨星嘅。
1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7: 快啲讲啦，边度啊
1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7: 咁有几大啊？
1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0: 早晨10:14啊！今日星期二，当然有电影 fans Google 啦。今日将会继续有关锦鹏导演嘅访问啊，将会有一个好特别咧嘅公演咧，会喺多伦多出现嘅。咁另外仲有礼拜二啦 ，fans 都会介绍咧好多一啲包括咗最新出品嘅电影啦，同埋一啲作品啦，同埋嚟紧咧亦都我哋要倒数啦，就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噶。咁所以咧呢排好多电影嘅信息啦。咁但系讲到咧系呢个9月份最期待嘅活动，当然就系、是、吓、啊、就是、张雨晨咧同我哋一齐。 咧过中秋节嘅晚会啦。咁啊，恭喜晒以下呢位朋友咧喺网上参与我哋瑞士冠军嘅一个投票啦。咁亦都选中咗，当然就系西班牙冠军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叫做 Yukiko 嘅 Yukiko。咁啊，恭喜晒你！咁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咧将会联络你，你可以得到咧两张参与我哋张雨晨音乐晚宴嘅入场券，同我哋一齐食美食，跟住睇 show 嘅，非常精彩。呢个时候交俾 fans。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哋好，我系杜杰峰，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高哥。
2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高哥。今日咧第一部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就喺 Tiffly Box 嗰度上映嘅《The Samurai and the Prisoner》黑路城。由大导演咧黑泽清执导嘅，嗱今晚咧就会有一个特别场啦，因为佢会亲自去到 Tiffly Box 咧同大家见面啦，加埋咧另外一部佢上演嘅电影咧就系由深泽绘里、浅野忠信同埋苍井优三个人主演嘅《岸边之旅》（Journey to the Shore） 系一部2015年嘅电影嚟嘅，所以黑泽清导演一嚟到咧，就喺呢两部电影咧都同样咧同观众见面倾下偈啦。咁嗱，咁今次《黑奴城》佢嘅新作咧，系佢第一次做古装片啊！日本古装电影咧，你知好多武士道噶啦，咁啊有啲主攻啊咁。故事咧就系讲呢一个非常黑人憎嘅织田信长咧，咁佢手下嘅一个大王就系由本木雅宏所饰演嘅，大家仲记唔记得《礼儿师之奏鸣曲》啊？就系本木雅宏做男主角噶啦，咁佢今次咧就扮演呢一个大王啦，咁佢就背叛咗织田信长。咁咧，但系织田信长另外一个军师咧，就好似我哋嘅中国嘅诸葛亮咁叻嘅咧，就系管田张辉所饰演噶啦，就去探阿本木雅宏，就同佢讲话：你不如投降啦，点点点。但系本木雅宏咧知道呢个人嚟咗咧，根本就唔可以放佢走嘅，所以咧就系困咗佢喺个监狱里面，所以咧就有个黑奴城就呢一个嘅名啦，因为就系个 samurai 同埋个 prisoner 啊嘛。咁呢佢唔殺佢呢，但係呢佢又唔放佢，又唔话俾人听佢死咗。咁当然佢有佢嘅理由啦，咁你睇咗你就知啦。咁但係另外一边厢呢，佢自己个城堡里面呢越嚟越多怪事喎，有好多人死咗啦，有啲命案啦，咁但係都唔知道究竟係边一个殺嘅。咁佢呢就要问管田张辉，佢就将所有嘅情况话俾管田张辉听啦，而管田张辉呢就话俾佢听，我觉得係咁。咁所以呢个主公同埋呢个监等呢两个其实呢係好有沟通嘅。到最后个故事呢就真係我觉得几特别㗎。佢唔係话一般好似我哋啲话中文嗰啲咁嘅皇帝同埋臣子嘅电影，佢里面个结局呢你係諗唔到㗎，但係原来係有啲根据㗎噃。咁我觉得呢係非常之好睇嘅。即係一个武士道嘅推理电影囉。咁大家兴趣嘅话呢就要留意一下 The Samurai and the Prisoner。咁我亦都会搵黑泽清导演同我哋倾下偈㗎噃。睇下几时我就送呢个访问俾大家啦。第二样同大家分享嘅呢亦都係黑泽清导演呢，今次呢就唔使钱㗎啦。就係、是、呢喺 Japan Foundation 日本文化协会嗰度呢免费放映呢 Cloud 呢部电影啊。受运杀机。8月5号，听日咧就可以免费咧睇得到噶啦。你只要去网上登记啦，去 Japan Foundation 佢度浏览咧，就揾 Cloud 呢部电影咧，你登记咗就可以入场噶啦。咁啊，呢个就免费嘅。嗱，但系咧讲到 Tiffly Box 咧，今期咧亦都有蔡明亮嘅 The Hole 动呢部电影，大家仲记唔记得李康生同埋杨贵妃啊？一个咧就住喺楼上，一个就住喺楼下啦。咁咧本身咧就系无端端咧就有个窿。咁点知个窿越搞越大，直情上边同下边咧就共通咁样，系非常之得意嘅一部电影嚟嘅。对白咧就唔系好多，即系佢哋两个人咧事发嘅时候咧都分咗两层，咁即系佢哋又唔识噶嘛。咁但系咧越睇咧就越好睇。咁今次咧系一部35米嚟嘅新嘅拷本嚟噶，咁就会8月8号至11号咧系喺 Tiffly Box 嗰度同大家共演。咁所以大家中意睇蔡明亮导演嘅话咧，又想喺大银幕睇呢部经典，我觉得非常之好笑，亦都系发人心声。
0: 醒的电影就可以留意到 Ho 这部电影了。跟着同大家讲的就是一只碟了，就是 Pressure。 这部电影呢，它上的时候呢我都非常之推介的，你就算看看烂番茄那些，哇，分数非常之高的，是一部呢英国战时的电影来的。那今天开始呢就有 DVD 啦、 Blu-ray 和 4K 啦。那故事呢就讲艾森豪威尔这个将军，就由 Brendan Fraser 所饰演的啦。他们呢整个军团呢就想着 D-Day 啊，就要在洛曼第海域那里呢就要攻上去呢，就是剿灭德军，如果不是呢盟军呢就好有机会呢是节节败退的了。但是呢他就好需要知道个天气是怎样。那他就在英国呢就找了个天气学家啦，就是 Andrew Scott 所饰演的 James Stack， 是真有其人来的，整件事情是真的。那他呢就跟他计一下个天气会是怎样。咁而美國另外一個天氣學家咧就話俾佢聽冇事啊，你諗住嗰日係搶灘冇問題啊。但係咧 ，Andrew Scott 咧佢做嘅 James 咧就話唔係啊，嗰日根本係好大風浪啊，根本冇可能搶到灘嘅。咁就令到整件軍情咧非常之難搞啦，因為佢哋淨係得嗰一日。如果嗰一日唔上去搶灘嘅話咧，遲啲敵軍咧就會有好多人支援啦，盟軍咧就未必有機會打得贏仗。咁后尾又会点呢？艾森豪威尔佢会唔会取立 James Stack 佢嘅建议呢？咁大家你睇到就知道啦。原来当时呢真係千钧一发，好彩呢喺个天气嗰度呢係有一啲变化，如果唔係呢盟军呢真係可能係冇机会，当时呢希特拉呢真係可能会打赢仗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留意 Pressure 呢隻碟啦。而里面呢仲有好多个特别收录嘅，差唔多呢就有两个唔同嘅短片啦，都係大概十分钟左右嘅。一个呢就係讲佢哋点样历史真係好努力咁样去重演呢一个军队当时战士嘅情形啦。另外呢就真係点样呢用气象同埋导演啊、演员啊，同大家咧讲佢哋拍呢部戏嘅心得嘅，所以咧佢个特别收录咧都非常之好睇噶。嗱，最后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听日开始 Apple TV 咧有 Ted Lasso 第四季啦。嗱，本来以为第三季完咗噶啦嘛，2020至到2023年咧，三季完咗之后咧，大家都见到 Jason Sudeikis 啦，咁佢就已经系归隐啦，佢咧就翻去佢嘅原居地，因为佢想同个仔啊 Henry 一齐咁。咁呢就諗住呢喺当地呢就教一个女子嘅足球队咁样啦。咁但係今次呢佢以前嘅老板呢 Hannah Weddingham 呢就搵返佢，喎好想搵返佢出山帮返佢嗰队队伍喎。咁后咪又会点呢？咁今次呢加咗一啲人啦，例如 Tania Reynolds 啦，做一个好出色嘅女嘅足球员啦。咁佢亦都係有份帮手要建立佢嘅新队伍㗎啦。咁亦都係呢有好多唔同嘅剪接位啦。咁但係 Jason Sudeikis 我真係發覺一个非常之好嘅演员啦，因为呢佢做搞笑亦都好好笑啦，佢做深情与至诚嘅呢亦都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呢 Ted Lasso 今次呢又有一个 season 啦噃。咁我希望呢因为推动女子足球嘅话呢，呢一个而家咁 hit 嘅话题都可以嚟到世界上面一啲电视劇嘅舞台呢，令到大家呢对女子嘅体育活动呢加一把劲嘅。好啦，今日电影 Fans 嘅 Google 未完个噃，第二节翻嚟咧，我哋会揾到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噃，黐住我哋啊！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关锦鹏，你听紧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0: 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咁今次呢阮玲玉嘅 4K 版呢修复其实系你嘅 director's cut 嚟㗎喎，导演自己最终嘅 cut 嚟㗎喎，系比香港上映嘅时候呢其实加咗十几分钟㗎。咁我真系我知道系加咗乜啦，但我想你同大家分享究竟加咗啲乜，同埋点解你觉得系重要要摆返落去。
22: 讲过成龙嗰个慈善基金嗰个 首映啦，係令到嘉禾覺得一半觀眾離場喎，咁所以佢堅持我係剪走最後一場遠離咗個葬禮嗰場，剪走曬嗰啲喺現場拍戲我都有出現喺鏡頭裏面啊，然之後叫張曼玉再呼吸一次啦，同不同嘅導演講解一啲狀態啊情緒，就純粹係一個食完安眠藥自殺死咗，就去到一個傷感嘅葬禮。咁嗰陣時嘉禾係覺得一個咁嘅 ending 更加容易 approach to 觀眾啦。咁好好彩，嘉禾未做呢個決定之前咧，我哋曾經送過導演版嘅《遠靈玉》咧去澳洲 Sydney 一個電影節，咁佢哋就保留咗一個 copy。咁到後尾剪走咗，嘉禾連底片都唔 keep 嘅時候，我結果只能夠得到雪梨電影節 Sydney 電影節送翻個 copy 俾我哋，翻紙翻底做翻一個完整嘅導演版出嚟咯。
0: 天意啊，簡直係上天都覺得冇可能就係咁，所以其實香港嘅觀眾咧睇過呢部電影咧，今次要再去 Film Movement Plus 睇先得，因為嗰最後嗰十幾分鐘咧，我覺得係非常之精彩啊！嗱，咁我知道咧，其實咧你亦都係近年嚟咧，你淡出咗做導演呢個崗位，你做好多監製喎。点解呢？即系我好想睇你再做导演嘅电影啦。第一系咪咁？但系第二咧，我亦都好开心你系提携后辈啦，做一啲好出色嘅导演嘅监制啦。不如同我哋讲一讲你而家暂时嘅电影路啊。
22: 嗱，我唔代表我唔再拍戏嘅。我而家系 working 紧一个剧本，系改编自一个小说嘅，系讲母女关系嘅戏。點解近呢幾年呢，我幫好多年青導演，老實講得個大環境，你都知道八九十年代數幾間大嘅電影公司呢，邵氏、德寶、嘉禾、新藝城，係咪今日你數唔數到呢？咁所以啲年青導演咪就係香港政府有一個創意香港嘅分定，咁鼓勵啲年青導演寫好劇本，submit 去參賽，得到獎呢，咁可能唔多，大專組首部劇情片得到500万嘅獎金，公開組得到800万嘅獎金。咁但係其實佢哋附帶有一個條件呢，就係、希望你 submit 個劇本入去嘅時候呢，你搵一個有啲經驗嘅導演願意幫你做監製，即係幫手睇住下個 project 咁啦。咁所以竹子煙嘅但願人長久好，譚慧珍嘅像我這樣的愛情好，都係基於咁嘅原因。我再加埋我睇咗佢劇本，兩位嘅劇本真係寫得相當好嘅，咁我咪願意去幫手咯。
0: 我覺得是香港人之福啦。其實即係我認識你咧，你是一個非常之平易近人啦，同埋一個真係好有承擔嘅人嚟嘅。有你做一個即係咁重要嘅扶持嘅角色嘅話咧，係香港電影嘅福分嚟嘅。嗱，咁我就想再問一下你啦，你咁多部電影啦，其實咧我睇來睇去咧，都好似有一啲嘢咧，就所謂 auteurism 啊。即係一個作者論咧，佢每一次做一啲嘢，佢一定有佢自己嘅信息喺裏面。同我哋分享下，你覺得你拍咗咁多部電影，你最重要嘅信息，你想帶俾你嘅觀眾係咩咧？
22: 嗱，即係攞出嚟講咧，就好多人都話關鵬你一個男導演，點解你咁喜歡拍一啲女性角色咧？唔好話女性電影，係起碼女人戲先啦。我覺得呢個同我成長都有關係，包括我細個嘅時候，我對我爸爸嘅感覺咧，係甚至係有啲戀父嘅情意嘅嚇。我其實已經細個，我已經揾緊自己嘅性取向嗰樣嘢嚇。咁好啦，但係我爸爸喺我14岁嗰年就過身啦。咁我媽媽本來係一個家庭主婦嚟嘅嘛。5个仔女，你谂下，佢咪要日头一份工，夜晚一份工咯。为咗要凑呢5个小朋友，支持屋企嘅经济咯。但系我妈妈喺我哋几个兄弟姊妹面前，从来冇流过一滴眼泪。 我觉得刚才两样嘢讲埋咧，我更加觉得我因为1996年咧，我拍英国电影协会一个因为纪念电影百周年，我拍咗一个华语电影嘅百周年嘅，我有同陈凯歌导演倾过偈，因为《霸王别姬》，我哋两个都有一个共同嘅谂法咧，创作者系应该雌雄同体。咁所以我更加我已经系公开出柜咗嘅一个同志身份，所以我更加冇必要去避忌去回避一啲我自己点解对女性角色嘅钟爱，对女性角色嘅描写咁深刻等等咯。
3: 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我知道时间唔系好够啦，不过最后真系最后一个问题问题大家，
22: 好啊，
3: 问你。我其实呢2020年嘅时候呢係喺香港睇咗八个女人一台戏。我好鍾意嗰部电影。发生咩事到而家都仲係淨係可以係间唔中播，未得有全部公演。
22: 其实啱啱呢个月25到29号呢，喺高仙电影院唯独一间戏院呢係放几场特别放映嘅。咁原因係国内嘅投资人啲財政問題，大家互相告大家，咁所以你一牽扯官司嘅嘢，咁港電局就唔會批你套戲上啦。但係而家好似話解決咗啦，咁所以高仙先至試一試水温，做呢幾場，淨係喺高仙電影院放呢幾場，將會等到大陸真係確認咗話可以公映啦，咁會係全線公映嘅嚇。
3: 到時咧，我希望可以嚟得到北美洲，因為部電影真係好好睇，我好鍾意。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咁耐，君錦鵬，希望有機會再同你傾耐啲。拜拜。
4: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3: 当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两宗住宅火警，其中在士嘉堡发生的火警，一人死亡。可能多消防官员证实救了一名被困士嘉堡悬崖的人。背心特国可能在星期二或三同伊朗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5: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7: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8: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9: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30: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29: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30: 一啲都唔容易。
29: 点解呀？
30: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29: 仲要写稿，
30: 又要做访问，
29: 有时仲要直播，
30: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29: 原来主持人咁劲，
30: 我都好佩服佢哋。
31: 向主持人致敬。
3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8: 我哋学到好多嘢。
3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3: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 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6: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优。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苏敏聪。
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四号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继续系放暑假，悠长嘅暑假，继续进行。嘉华哥你好，
4: 喂，早晨早晨啦，咁啊，相信今日大家又好似正常咁样翻工，
3: 系啊，啲车多翻啊，
4: 咁一定噶啦，
3: 系啊，又继续系，即系我哋就冇得放暑假啦，
4: 我哋就直情系继续服务啦，
3: 系啊，冇错，咩都继续服务，
4: 咩假都系假噶，我哋
3: 真系啊，系幻觉嚟嘅，我哋都系要开咪嘅，
4: 冇所谓啊，咁啊，我哋喜欢自己嘅工作嘅时候就。唔系当真系翻工咁
3: 啊，系啊，
4: 系嘛，
3: 都系一个 enjoy 嘅嘢。
4: 系啊，除非即系打风落雨啊，落尤其是冬天啊，落大雪啊，
3: 都要翻，
4: 喐都喐，唔系你喐都喐唔到嘅时候，
3: 系
4: 咁你就要谂办法。
3: 而家好啲啦，现今科技我哋可以透过互联网啦，系咪？以前真系要扑翻嚟噶嘛，系咪？
4: 咁我哋都要多谢我哋啲工程，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即系佢唔可以，佢唔可以喺屋企。遥控啊嘛，
3: 遥控到嗰架先离开。
4: 唉，呢样嘢真系要要为佢哋鼓掌，
3: 冇错冇错，
4: 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吓。
4: 啊，咁啊，当然咧，你话讲到搵工啦，嗱，你头先讲话放暑假，咁好多即系你都特别喺呢个暑假里面啦，同啲小朋友周围去嘅，读书嗰啲学生哥难得嘅暑假就梗系周围走啦。咁但系我又咁谂，未必个个学生哥都会。即系放假周围去揾地方玩，有啲中意去翻下暑期工，
3: 系啊，
4: 即系喺暑假里面咧接触咗呢一个正正式式嘅社会先，
3: 嗯，
4: 系嘛，咁啊将为将来可能铺路啊，甚至无认识。但系有一群或者毕业生，佢会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当时读大学之后毕业，会唔会？我放自己一段时间先，
3: 冇啦，
4: 冇噶，你嗰阵时，
3: 梗系冇啦，要咩噶嘛？我
4: 即刻就谂啦，
3: 我嗰阵时系咩噶嘛？因为我系身份噶，冇身份未过嗰时，咁啊即系一毕业嘅时候就希望尽快就揾到工，咁啊搞张叫 working permit 先啦，起码可以留得低先啦，咁即系冇话一个。探翻个悠长假期咁样噶，即刻嚟噶啦，
4: 即系有啲噶，有啲系真系一放读完大学，唔好理，我唞翻一个月先。咁但系有好多话，其实大学即系读大学嘅时候，
3: 系
4: 都好似放假。
3: 嗱，大学嗰阵你读紧大学咧，你就可以放假啦。即系如果有啲 budget 嘅话，咁你放咗假啦。但我相信有啲学生咧。真系咩嘅？一路读咧就一路要赚钱，要俾个 student loan， 咁嗰啲都系喺呢个暑假期间系黄金档期嚟噶，真系希望咧可以搵到少少钱咁样吓，即系帮补下啦。
4: 喂，咁你以前嗰班即系同学吓，
3: 系啊，
4: 同学们咧，
3: 系啊，
4: 即系喺放即系毕业啦，
3: 嗯，
4: 佢哋会唔会好快或者好似你咁样讲，
3: 好快嘅，全部都
4: 要去搵工，
3: 要噶，全部，因为我识嗰啲 friend 全部都系即系留学生嚟噶嘛，
4: 系，
3: 咁啊，所以真系要咩噶，即刻快快手手搞晒，尽快搵工，跟住话，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申请张 working permit 俾我啊？嗰啲咁样，全部都系经历呢啲嘢啦。
4: 年青人啊，毕业之后搵工嘅问题咧。一阵间我哋睇下有冇时间倾一倾，有电话我哋听佢先。
3: 哦，你听下电话先吓，90889-1430，喂，早晨，喂，贵姓啊
5: ？Hello，
3: 系你啊，
5: 我系蔡婆婆啊。
3: 蔡婆婆你好，有乜帮到你？
5: 啊，
4: 系讲得噶啦，
3: 嘉乐哥喺度啦，你讲啦。
4: 系
5: ，Hello，
3: 系啊，系你讲
5: 紧
3: 啊。
5: 请
3: 你讲得啦，
4: 你已经
5: 接。嘉乐哥早晨啊，
4: 早晨早晨，
5: 朱克力早晨，
3: 早晨早晨。
5: 我想请问咧，系咪80岁就要？重新再考个车牌咁啫。
4: 你有冇收到信咧？
5: 收到。
4: 系咯，咁啊去，佢唔系重新考个车牌，其实佢有一个简单嘅试。呢、這个简单嘅试咧，你 OK 咗之后咧，佢就会再俾个，即系俾你继续咧系续呢个车牌嘅。一般嚟讲就系、是、到你准备续车牌，即系生日之前咧，你可能会收到呢封信啦。收到呢封信，你根据嗰封信咧，嘅指示，咁啊。系去边度咁诸如此类，你完咗嗰个简单嘅试咧，你先至可以继续有驾驶执照。
3: 亦跟一个 course 咁样，
4: 好简单嘅啫。
3: 嗯，
4: 系
5: 好简单嘅啫
4: 吓。系啊，你住喺边区啊？请问
5: 我住喺 Westman Hill 啊。
4: 哦，好简单啫。如果我冇讲错，你应该收封信咧，你就去嗰啲牌照部啦，即系出牌嗰度啦。
3: 我帮你 check 紧啊。
4: 系啦，咁然后咧就入去，咁啊应该咧唔改的话都系咁样嘅啫。去到佢同你验一验眼，咁啊又整落去个验眼机器，咁啊根据佢咁讲，咁啊揿左揿右，诸如此类啊啦吓，即系睇你嘅视力。然之后咧就一般嚟讲咧，我所知嘅就系、会同你倾下偈啦，然后叫你
5: 唔识英文咁，
4: 唔系你听我讲晒先，听我讲晒先。咁然后画个圆圈啦，画个圆圈，叫你画个圆圈。咁然后叫你咧就写啲数目字，十二点、三点、六点、九点。咁然后就问你，喂，我要三点九，咁你画嗰两支长针、短针，应该就系咁噶啦，好简单嘅啫。好啦，答翻呢个问题啦，唔识英文咧。咁你都要试下咯，即系要试听咯，试听系嘛？原则上咧就系、你揾人陪同你去，佢未必会俾嗰个人同你翻译嘅，未必，未必。
5: 我俾翻译嘅，
4: 未必，
3: 未必。咁但系都稳定你嘅
4: 系啦，或者你喺嗰个地方系有可以同你佢哋嘅政府人员同你翻译嘅，即系其实佢唔系政府嘅，即系。承包商嚟嘅啫，即系同你翻译到咪 OK 咯，好简单，唔使紧张 ，OK 解决
3: 系啦。咁啊，应该就需应该就咁去 Surface Ontario 应该搞掂嘅，唔需要去啲 Drive Test Centre 嗰度做嘅，系啦。咁啊 ，Surface Ontario 嗰度咧，应该喺 Richmond Hill 嘅 Yonge 街嗰度一间嘅 ，OK 好 OK
5: 多谢晒，
3: 多谢你 ，OK 好，拜拜，
5: 好，
3: 下一位系黄生，早晨，
4: 早晨，黄生
6: ，Hello，
4: 喂，点黄生，系，
3: 诶，早晨，黄生，你好。
6: 我有少少同你哋分享一下。
4: 好，
6: 朱克力咧，其实咧真系一个好得力助手。O K，
4: 唔系佢主持嚟噶，唔系助手嚟噶，
3: 唔系
4: 佢我哋拍档主持，唔系助手。No no no， 唔系助手，千祈唔好咁讲。
6: partner
4: 系 partner 啱，继续。
6: 咁我有时唔好出街咧，我就都好留意听啊。阿 Sally 嗰个叫追击陈皮朱古力嘅，
3: 系多谢你。
6: 咁
3: 系
6: O K 嗱。仲有你寻日你咪讲开嗰啲其他嗰啲咩生果汁啊、西瓜汁啊嗰啲嘢咧，
3: 系
6: 其实咧我就对于嗰个咩电嗰个咩奖品我冇兴趣嘅，所以我冇打上嚟。你其他有兴趣打上嚟？
3: 系
6: 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叫人，你叫海宁 Terry 嗰个，我应该都未见过佢嘅。
3: 系啊，新噶，系啊，新成员嚟噶。
6: 系啊，好精灵啊。
3: 系啊，好犀利噶，好醒噶，系啊，咁得闲多谢支持，系。
6: 仲有你做节目咧，因为有交阿哥咧，可能你尊敬交阿哥咧，你嗰啲才华冇发挥到出嚟。但你当你同啲同辈，又同阿邦邦啊，同阿海玲啊，同阿 Terry 啊，同阿
3: Joyce，
6: 另外一个咧，
3: 系
6: 你个才华飞晒出嚟啊 ，OK？
3: 系，唔系冇咁讲，冇咁讲。
6: 多谢你，
3: 我两边都才华都系都飞晒出嚟。OK， 好多谢你嘅赞赏啊，多谢黄生，多谢吓。
4: 下一位啦，
3: 好，下一位大卫，大卫你好。
4: 早晨，大卫。
3: 系
7: 早晨啊，嘉华哥同斯克利。
4: 系有咩
7: 倾？我就想请教你咧，而家我哋加拿大 passport 免签证啊，由呢度直飞翻香，直飞出翻中国系免签证申请，但系我听讲话陆路如果香港。坐火车去深圳咧，咁就系入唔到嘅。我想请问系咪啫？
4: 首先第一样嘢，你讲喺香港系经陆路入去，
7: 即系深圳行过去咁样。
4: 行过去 ，OK、
3: 哦。你就想用加拿大
4: passport
3: 过，
4: 好系咪
3: 咁
4: 嘅
3: 意思啊？
7: 系冇错冇错
4: ，double check 啊！
3: O.K.
4: 同你 check 完话，你
3: 我帮你 check 下，
4: 好嘛
7: ？O.K. 唔该晒。
4: 我哋唔敢特别讲，即系唔系特别讲啊，即系我哋肯定话俾你听，因为你啱啱听讲，
3: 系
4: 好冇？
3: 系
4: 查到话
7: 翻。因为我听讲话，陆路行过去就唔可以入境咁解啫。
4: 明啊，知噶，应该就得嘅。不过我查清楚个程序。
3: 我想问下大卫，系 O.K.
4: 你问咩？
3: 唔系，我想问系咪即系话佢有啲小朋友，好似我，我哋啲小朋友可能冇身份证咁样。
4: 唔系，佢而家揸住个加拿
3: 大，系啦，就加拿
4: 大，
3: 即系只有加拿大 passport
4: 准啊。无论你大人细路咁嘅意思，
3: 我明白，明白，
4: 应该系咁啦，系咪？
3: 系佢
7: 系冇错，唔该。
4: 收到
3: 啦，好啦，
4: 查尽快查俾
3: 你。我帮
4: 你
3: check 一 check 吓。
7: Thank you.
3: O.K.
4: 好，咁啊，延续翻我哋头
3: 先先啦。
4: 喂，年青人咧，即系毕业之后咧，搵工啊，你以前有冇啲朋友啊、同学啊，或者咩？佢哋嗰个 经你哋听到佢哋点样讲，即系揾工有乜嘢嘅情况？
3: 揾工有咩情况？
4: 需要乜嘢条件咧？即系调翻转，佢要啲咩条件？
3: 嗱，我哋以前揾工就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只因为身份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一定要揾翻同我哋叫做咧同我哋个 major 咧，我哋读嗰科本科咧系要相近嘅，咁先可以系啦，咁先可以咧
4: 即系兴趣
3: 系啦，兴趣行先啦，即系我哋本科行先咧，先可以迎合到我哋嗰个叫做留喺譬如美国啊嗰个短期留喺美国。要求咁样嘅，咁但系好多时间啦，譬如我哋识嗰啲外籍嘅，譬如话即系本地嘅学生嘅话咧，通常嗰啲学生咧都系会孭住条 student loan 咁样嘅，咁好多时咧都话咩啦，有咩做咩先咧，顶住先啦，系咪边度人工高啊，做咩先啦咁样嘅，系啊。
4: 咁换句话讲，其实大部分嘅年轻人揾工嘅时候咧，首先第一样嘢就一定要自己嘅本科啦，同埋自己有兴趣啦。系嘛？咁佢先至去尋找個工作啦。咁啊，讀就係讀嗰科噶，做翻嗰科咯。咁與此同時，人工嗰啲就另計啊。即係佢一定要計啱條數佢先至做。但會唔會？我有啲朋友啲細即係年青嗰啲仔女咧，佢哋揾工好嗰個其中一個條件啊，即係諗嗰只就係。近自己屋企，
3: 咁梗系啦！你啱啱出生，梗系嗱，你即系最近，因为我可以悭翻车钱啦、住宿费啦，全部都系靠屋企噶嘛，系咪？我就系搵份人工咧，就帮自己生活咁样起，做咗个起步先。咁啊，即系我将来有能力嘅话，或者有一份真系好心仪嘅工作，而且个人工又唔错嘅话，咁就可以远走高飞少少啦。譬如去第二个省份，
4: 系啦，咁啊，即系有啲人会
3: 系，
4: 咁啊，即系话越近自己。即交通会方便啲啦，
3: 即系开头越近嘅话，咁我嘅成本就越低啦嘛，
4: 冇错，
3: 系咪就系咁样？
4: 系咁样样咯，同埋悭翻啲时间，都要即系有啲时间，我都要自己玩下，净系喺个车程走嚟走去。
3: 系啊，你即系知而家，你就算住附近，你揸条 Q 呢个401啊，系咪？
4: 系嗰啲
3: 系啊，咁都好麻烦嘅。
4: 咁又系嗰啲即系年青人拣工嘅一种方，即系一种心态谂法。但系又要咁，好似譬如我哋大多市咁样样啦，即系大多人多，系个人口多，职位可能又会多，
3: 系
4: 咁。但系当职位多，
3: 竞争就
4: 竞争又大，又未必揾得到。
3: 一份工可能就起码哦。唔知有三十个、五十个，睇咩职位岗位啦，即系当然啦，抢手噶嘛，仲有其他嘅外省啦、省份又过嚟咁样啦，
4: 咁啊头痕啦，
3: 系啦，冇错，咁即系可能你嘅意思就难揾工嘅话，即系可能要转战其他嘅市场咁样，
4: 得唔得咧？
3: 得，你肯去啦，系啦，
4: 其实真系又调翻转同啲年青人研究一下，喂，揾工其實係頭先嗰種條件之外，其實會唔會將最收尾嗰個近到自己屋企咧，改良一下，即係諗一諗，用另外一個思維方式，你可能係人工會高啲。
3: 冇錯，係啊，會唔會噶？因為有譬如話喺呢個啱啱做咗一個 Stat Canada 啦，就有個少少嘅叫做研究咁樣嘅。咁啊，佢研究緊就係每個省份啦，究竟我一個平均一個禮拜賺幾多錢咁樣啦？
4: 邊度最高？
3: 邊度最高？咁當然係最差家啦嗰啲啦。譬如話喺呢個 Northwest Territory。玉空地区啊，嗰啲啊 ，Nunavut 啊，嗰啲咧就最高嘅人工啦。点解咧？其实有原因嘅，因为嗰度比较始终人少啦，咁啊就竞争啊冇咁大啦。
4: 地方大人少
3: 系啊，
4: 但系职位都有好多空缺，
3: 空缺多。点解？因为好多地叫做政府部门啊、医院啊、警察啊，所有政府嘅嘢咧，全部咧都要喺度运行紧嘅。咁因为又要吸引你去啦，咁啊所以咧好多嘅时间咧，咁啊政府咧好多嗰啲 subsidy 啊。房屋嘅津貼啊，或者你肯嚟嘅話咧，我又俾多啲錢你啊！
4: 即係實收係咁高咗已經啦，咁加上其他嘅福利都係錢嚟噶嘛？
3: 冇錯，咁啊即係高過呢個叫做人工龍虎榜咧，最高嘅 Nunavut 咧，平均一個禮拜咧就1862蚊，咁啊比起我哋安省咧就1377蚊，即係多咗每個禮拜500蚊，咁即係係啊取捨咯。究竟你係要
4: 喂咁仲有啲咩工種先？
3: 通常都係政府部門嘅工作啦。
4: 咁左边几个比较偏远啲嘅地方？
3: 头先我哋讲过啦 ，Nunavut 啦 ，Northwest Territory 啦，同埋啲玉空地区啦，就呢三个主要啦。其他嘅省份，譬如话搵高少少人工，譬如 Alberta 其实安省都算系上算系比较高少少嘅地方嚟噶啦。咁样通常可能系
4: PEI 得唔得咧
3: ？PEI 就唔好啦，PEI 就系最差嗰、那个1189蚊。点解咁低咧？咁因为系旅游业啦，咁旅游业嘅工种咧比较低少少。
4: 冻啊，
3: 系啊，
4: 一系你就系做即系种薯仔啊嗰啲咧，因为嗰度
3: 系啊
4: 会比较
3: 冇错，咁就去翻嚟、去翻上少少、北少少，东边嗰度。
4: 大家考虑下，年轻人。
3: 好啊，我哋可以去嘉华一两句先。
8: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4: 一家人是应该互相慰问，而不是互相质问。
9: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1: 快啲讲啦，边度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1: 咁有几大啊？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3: 系咪特别野味呢？
1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5: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1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7: 点解成语？
3: 哇！你想想，你啲文笔好似写到识飞咁样。今日我哋嘅话题，我哋嘅成语咧就叫妙笔生花。我转头翻嚟为你讲解嘅出处啊。
18: 回避最初活动，而我
19: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0: 沉迷时间里穿梭，
2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8: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1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

0: 喺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1: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好，今日系妙笔生花，即系讲咧支笔咧，话写咗之后，哇有花出，咁你讲到嗰啲文笔咁劲，
6: 好直接啊！
5: 系啊，都系讲个古仔啊嘛，系嘛？
6: 咁啱啊，
5: 系啊，讲个古仔。咁其实呢个古仔睇嚟同啲大诗人有关啦，
6: 系啊，唐代大诗人嘅李白啊，文说或者有记录记低佢以前做咩发梦？
5: 系啊，咁其实咧呢个成语叫妙笔生花啦，咁或者叫笔叫生花妙笔都得，但系最出处最原本咧叫梦笔生花。
6: 梦佢点解发梦生花？
5: 系呢个发梦生花咧，原来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咁就当时已经有文采，但系未即系未爆红嗰只咁样嘅。咁佢话有一晚咧，咁佢发咗个好奇怪嘅梦。咁啊个梦咩咧？佢话咧，佢李白真系手上面攞支笔，咁支毛笔咧，咁啊即系写写下嘅时咧，咁啊写完咧咁啊摆低啦。摆低之后咧。哇！呢支毛笔咧，突然间咧喺个笔尖嗰度咧，就生啲花出嚟，系咁样，啲花越嚟越多，哇！成屋都系咁样，系啦，仲有淡淡嘅香气添，直头一个梦境一样。咁啊，跟住哇咁犀利咁咧，跟住李白就梦醒咗啦。咁啊，醒咗之后咧，咁仍然对呢个梦咧好有印象。咁但系跟住发生咩事咧？佢嗰个脑筋咧，嗰个诗词嗰个脑筋咧，
6: 开窍
5: 系啦，嗰个 data bank 突然间爆晒出嚟咁样，
6: 哇，汹涌而出
5: 啊，好似开咗个闸咁样，咁啊跟住就滔滔不绝，系咁声，系咁声，系啦，
6: 出口成文，落笔就生花啦，
5: 系啦，咁即系好多优美嘅句子啊，咁好似啲花一样咁靓咁样，源源不绝，咁就喺佢嘅叫做笔下咧，就写咗好多靓嘅诗篇出嚟。
6: 即系李白嚟讲啦，即系如果大家都知道呢个大诗人啦，
5: 冇错，
6: 好多即系佢嘅作品咧，都一路流传到而家，好多人都睇过。即系有一样嘢就系话。澎湃
5: 系
6: 可以，
5: 冇错，
6: 系嘛？
5: 气势磅礴，
6: 气势好澎湃，得嘅。你话讲一啲即系形容一啲情感上嘅嘢，有盗玉喎，
5: 系
6: 喎，系嘛？咁啊，真系佢嘅诗系佢嘅，其实应该系讲佢个脑袋
5: 系
6: 好卓越。
5: 系嘛？我都想发翻咁嘅梦，
6: 系
5: 有一日嘅话，
6: 你系，
5: 但我唔爱花，
6: 我要钱啊嘛，
5: 系啊，
6: 你唔使讲，
5: 我要喺我银包嗰度咧，啲钱咧就爆晒出嚟，
6: 系啊，又或者系好多啲
5: 系
6: 红衫鱼游埋，
5: 系咁飞埋嚟，
6: 以前都系咁样讲，100蚊我哋，
5: 我谂好多人都系咁样发梦嘅，系啊，幻财梦啊，
6: 发梦太早啊，
5: 冇错，
6: 瞌个晏觉睇下你发唔发梦，咁啊，所以咧之后呢一支笔系边个噶？咪李白。嗰支筆就寫咗，即系而家呢個成語就妙筆
5: 生花，
6: 啊咁就形容一啲非常之好有文采，
5: 即系好活躍嘅，冇錯啲才幹啊，啲文字咧寫完之後咧，好有情景喺裏邊咁樣，
6: 冇錯，
5: 嗯哼，
6: 就唔係用個口嚟講，
5: 係嘅，
6: 係要寫低，
5: 真係，所以啲勁人咧，啲詩人就係咁出咗嚟。
6: OK，
5: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到呢度啦，咁我哋聽日再見，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副消防总长菲茨健拉德公布史加堡致命火警消息。指出消防员在今朝8点前收到报告，在 Newsom Road 和 11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20层高的住宅大厦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16楼一个单位正在焚烧，冒出火焰和浓烟。一名相信是肇事单位的居民在建筑物外面被发现的

0: 时候无生命体征，救护员及后宣告佢死亡。菲茨健拉德话，消防正在调查有目击者话，肇事单位里面嘅一个人试图自行疏散，但最终不知倒地。而消防员喺肇事单位里面冇发现其他人。警方及后证实丧生嘅系一名成年人，但未有公布详情。至于消防就唔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另外，多伦多消防分队指挥官卡森公布，消防员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随即赶到去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八楼一个单位正在焚烧。消防员成功将火警控制在肇事单位里面，而且迅速救星。卡森证实，四名居民包括两名成年男女和两名分别12岁和12岁的儿童，由救护员进行评估之后送院，男伤者二级烧伤仍然留医，其余三人预期会获准出院。卡森同时证实，在肇事单位里面有多架电动单车和多个电池，部分电池有问题而导致火势加剧，不过调查人员仲未确认这些电池是不是火警源头。多伦多消防官员证实采取了技术救援程序，将一名被困于 Scarborough Bluffs 士加堡悬崖对下30至40尺的人救回落地面，将他移交给救护员。消防和救护暂时未有公布他的情况以及被困悬崖的原因。总理卡尼据报正考虑委任前联邦内阁部长顾桑为加拿大驻华大使。顾桑曾经在前总理克里田时期出任司法部长，现时是加中贸易理事会副主席，长期与中国商界保持密切联系。而卡尼正寻求与北京建立有利商业发展的关系，以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环球邮报引述消息报道，其他曾被考虑的人选包括了加拿大奥委会行政总裁舒梅克、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前省长托宾和卑斯省前省长简惠兹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而财长贝森特就说可能今日或者明日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可能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就说有关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至于伊朗就话冇同美国谈判，但正就住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几处，排危险除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呢一节新闻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Patrick 邓建宏。

在香港歌手里面流传一个讲法，就是每一个歌手都有个红馆梦，就是希望在红馆开演唱会。不过时势亦压，因为红馆不嬲都是最大的场馆嚟噶啦。而家启德开了噃，而家会不会很多歌手就转移就话我有个启德梦？红馆真系创下咗好多纪录嘅，当时咧嘅讲法就系话，你喺香港够唔够红咧？讲冇用嘅，去红馆开个 show 咧，同埋开下几多场咧，就证实到你喺香港嘅乐坛嘅地位同埋有几红啊嘛。红馆喺1983年4月27日正式启用，启用之前咧，香港开 show 嘅场地咧都系偏细嘅。先讲离舞台啦，坐到1267人，大专会堂1346人，嗰阵时都我都好中意去大专会堂睇 show 嘅，贪佢咧即系千零人方面咧好舒服好舒适啦，咁当然舞台上面嘅设计就少啲花巧嘢啦。嗱，去到伊丽莎白体育馆嘅时候多啲嘢睇啦，3500人，但始终咧每一次咧都唔系咁多人入到场噃。嗱，红馆一出真系唔讲得笑，开三面台咧都可以容纳7000人。开足四面台更加咧系可以容纳到12500人嘅。而且以前喺舞台上面咧都系有一个位置，就系你背脊嗰个位咧，通常就系冇观众噶嘛。但红馆开足四面台嘅时候咧，哇，真系咧全部观众围住你，嗰种感觉相当震撼啊！再加埋场地大咗之后咧，亦都可以加咗好多嘅舞台设计啊，一啲嘅道具啊，甚至乎一啲特别嘅效果咧，可以摆落去红馆里边。再加埋佢个镀金字塔式嘅设计咧，可以话系地标式嘅建筑物啦。同埋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去完红馆睇 show 之后咧，大家同啲朋友一路行去搭车嗰个时候咧，哇，仲喺度继续讲紧嗰场演唱会。所以咧，应该系我哋嘅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嘅。许冠杰是第一个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歌手，1983年5月5号到去7号举行的。之后陆续很多大歌手都在红馆开过演唱会，分别有林子祥、谭咏麟、徐小凤等等的。而外国歌手方面， David Bowie 就是第一个进军红馆的海外歌手。可能令你记得很清楚，红馆的就是你去看谭咏麟演唱会了。85超白金演唱会当年谭咏麟一开连续20场，在92年的时候徐小凤破了他的纪录，一开开43场。还有个红馆演出歌手排名榜的，第10位陈奕迅和郑秀文，第9位张国荣，第8位许冠杰，第7位梅艳芳，讲紧开够多嘅场数啦吓。第6位黎明，第5位郭富城，第4位刘德华。第3位徐小凤，第2位谭咏麟。咦，原来张学友 top 咗佢，张学友有203场嘅红馆 show 咁多嘅，第1名攞咗。搜搜手指，你在香港的时候去过红馆看过几多场 show 呢？哪一场是最印象深刻的呢？当年最历史性的那场阿 Sam 演唱会有没有看到啊？

阿 Sam 话跟佢做个 friend 喎，系啊，喺红馆睇佢 show， 同佢做个 friend 咧。真正嘅 friend 咧就系喺食饭啦、宴会嘅时候咧，大家饮咗两杯啦，好开心啦。咁啊，当然有啲卡拉 OK 玩嘅时候，一定要播呢只歌出嚟嘅，而且咧大家要唱到揽头揽颈啊。

0: 谭咏麟嘅朋友呢首经典歌个个都识唱。同时间咧，佢嚟紧将会有红馆嘅终极演唱会，会唔会红馆之后有个启德终极演唱会咧？嗬？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为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包啲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8: 有一间企业招聘文职人员，招聘过程很简单，就是叫每个应征者讲一则生活工作上面失败的故事。应征者当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最后他们都被一个高中生击败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他高中毕业之后去到工业区那里找工，到最后找到一间大公司，他担任秘书，每个月的中旬老板都要例行向员工讲一次说话。有一次他的上司放了假，这一段讲话稿就由他写，写好之后因为老板太忙没看过稿，去到演讲的时候读错了几个字，引来哄堂大笑，老板很生气，于是将他炒了。很多的应征者往往讲到这一度就会停止的了，但这位高中生继续讲话，他虽然被炒，但是没有立即离开。他心想为什么老板会读错字呢？经过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老板只有小学程度。他心想如果一早知道的话，就会在那些难读的字格里加以注音。有人同情他说，这些不是你的错吧？他就答话，虽然不是我的错，但至少说明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因为秘书的基本条件就是看透老细，我对他了解不够是我的错。又有人为他辩护，那你受聘的时间太短嘛。他又答话，这些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我的工作主动性不够。故事讲到这里，总经理已经决定宣布聘请这个高中生。偶然的失败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挫折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成功往往垂青那些曾经失败过的人。最重要的是抱持正确的工作态度，失败之后要善于从自身找出原因，自我增值。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嘅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field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
0: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具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吉隆坡市今朝发生至少两宗住宅火警，最新消息话合共有两个人死亡。多伦多一名相信被困士吉堡悬崖一日的男子已经获救。同埋拨款61,000元资助多伦多加勒比嘉年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用望用吊孝继续
1: 重来。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影结婚相嘅选择咧，不外乎都系外景啦，同埋室内景，即系 studio 影相啦。咁外景方面咧，大家嘅喜好都唔同嘅。有啲朋友咧，即系总之要捕捉到最靓嗰一刻啦，日出啊、日落啊、海浪啊、沙滩啊，喺船上面影啊，喺森林入边影啊，真系各色其色，乜都有嘅。咁喺日本方面咧，又有一个新嘅玩法嚟影结婚相。佢揀咗呢个场地咧，嗰、那个景色方面咧就唔系咁宜人嘅。喺背后有一个类似岩石啊，即系俾人攀岩嗰啲咧，斜斜地嗰啲灰色噶啦，成个地下咧都系石仔嚟嘅，睇落咧有啲似矿场咁啊，有乜咁好影啦？嗬！新郎同埋新娘咧会着到好靓噶，着翻正装啦，着翻晚礼服啊、婚纱啊，一齐喺呢个地方影。呢、这个地方咧就系、是、如果你系中意睇蒙面超人，就一定知道呢个场景噶啦。话说蒙面超人咧，即系打怪兽嘅时候咧，一定会打下打下去到呢个景嗰度，因为方便佢哋到最后咧打赢咗只怪兽之后咧就会爆炸，就系、是、呢个场景啦。咁而家好多新人咧就特登拣呢个场景，咁因为配合咗好多安全设施啊，同埋嗰度咧特定系整一啲嘅怪兽爆炸嘅现场啦。咁所以佢影相嘅时候咧，再加埋嗰个爆炸嘅效果，就影出呢一个咁特别嘅结婚相出嚟。咁其实玩埋玩，不如 cosplay 埋都仲得意喎，嗬！每个人咧都有啲特别嘅喜好嘅，唔知你对一啲嘅生活上面嘅小节啊，或者啲喜好嘅时候，化身成结婚相有冇兴趣咧？

五杯翅，闪着泪光的决定，当然闪着泪光就不一定是伤心的，可能是感动的泪光呢。不同的年代亦都有不同的嘢流行和兴起，现在的新人呢很喜欢即是表达一下自己，因为人一世物一世，结婚的时候都想透过这一张结婚相表达一下他和他的太太或者先生呢有些共同的地方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开心。

0: 刘小维急色鬼外出位，时间11:46。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现时阳光普照，气温23度，今个下午和黄昏一直都是大大个太阳，相当和暖的天气。可以话都系天朗气清嘅，今日下昼最高26度，感觉29度，今晚大致天清15度。听日一起身嘅时候，继续阳光普照，有少量嘅云啦。听日下昼亦都系28度，感觉34度嘅感觉啦。不过而家咧冇咗嗰阵翳焗嘅感觉啦，所以就话34度啫，但其实都唔系太翳焗嘅。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下昼咧，可能有机会落雷雨，不过落嘅毫米方面咧就唔系太多嘅，星期四讲紧2到4毫米啦，星期五方面都系大概1到3毫米，不过星期五咧就由朝到晚都有机会落雷雨啦。嚟紧呢个中秋，佢会特登飞嚟多伦多同我哋一齐庆祝中秋节。仲可以听佢现场唱歌添，张雨晨。

张雨晨嘅新歌，歌名叫做《迷恋有害》。我觉得张雨晨嘅歌路真系好阔，好多歌曲都能够预驾得非常之精彩。接住落嚟带嚟第二首嘅新歌，系首国语作品，亦都一首重量级嘅国语作品，因为呢两位歌手合唱，两位都系爆炸级数嘅，分别有萧敬腾 feature。

萧敬腾 featuring Ailee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是一首新歌。咁我决定一下咧，将首好旧歌黐埋落去会点呢？结束今日节目，京华春梦，汪明荃，应该都几得意啊！星期四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今日发生两宗致命住宅大厦单位火警。联邦政府宣布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正式生效。会心读过美国和伊朗可能今日或明日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今日接连有住宅大厦单位发生火警，而其中两宗是致命火警。消防最新公布在今朝大约十点半接报，在 Wellesley Street East 近住 St. James Avenue 的一座29层高住宅大厦，19楼一个单位有烟冒出。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控制火势，令火警没有波及其他单位。火警造成一人死亡，消防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和火警起因，但指出火警系统煮食有关。另外，消防官员在今朝八点前收到报告，史加堡 Newsom Road 和 Malver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20层高的住宅大厦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16楼一个单位正在焚烧，冒出火焰和浓烟。而本地 City News 的报道说，一个相信是肇事单位的居民在建筑物外面被发现的时候没有生命体征，及后被救护员宣告死亡。消防官员说正在调查，有目击者声称肇事单位里面的一个人试图自行疏散，但最终

0: 不知倒地，而警方不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至于消防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收到火警报告，消防员随即赶到去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八楼一个单位正在焚烧。消防员成功将火警控制在肇事单位里面，而且迅速扑升。消防官员及后证实，四名居民包括两名成年男女和两名分别12岁和14岁儿童，由救护员进行评估之后送院。男伤者二级烧伤仍然留医，而其余三人预期会获准出院。官员同时证实，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多架电动单车和多个电池，而部分电池有问题，导致火势加剧。不过消防未确定这些电池是不是火警的源头。多伦多一名相信被困士加堡悬崖 Scarborough Bluff 之日的男子已经获救。消防话是在昨日朝早八点过后收到有途人听到求救声之后报案，指有人被困在悬崖由岸边对上30至40尺的地方。多伦多消防队技术行动单位指挥官戴维森话，消防员要用一段时间才能够确定男子所在位置，决定用梯救援而不是用一般在悬崖用的绳索，最终将男子救下来，由水警送去码头，而交给救护员送院。一名男子因为长时间暴露在恶劣环境之下而出现脱水的情况。戴维森话相信一名男子被困悬崖大约24小时，但目前未确定确实的时间以及是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戴维森又形容一名男子是非常好彩，因为有途人听到他求救，而消防员发现到和拯救到他。他提醒所有居民和游客，悬崖是非常靓，但亦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无论是从悬崖顶爬下去，抑或由下面爬上去，都不应该尝试。应该同悬崖边保持安全的距离，同埋唔好越过围栏。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Sun Pet Boulevard 同 Queen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八点前有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电单车相撞，电单车成年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而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联邦政府宣布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正式生效，即日起设立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陈思怡报道。
1: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公布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正式生效，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的网站亦都已经上线。根据新例，凡涉及与外国委托人 Foreign Principal 达成协议，旨在影响加拿大政治或政府程序的个人或者组织都必须要进行登记，而新签署的协议必须要在14日之内登记申报。至于今日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今年10月3号之前完成注册。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哥雷强调，注册制是为了提高透明度，俾国民了解系边个正试图影响加拿大嘅民主制度。呢项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系喺2024年6月作为 C70号法案嘅一部分提出，获委任为本国首任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嘅博格曼 Anton Bogman 将会负责独立管理及执行有关嘅法例。佢获授权调查怀疑违规个案，而违反相关法例的个人或者实体可以被处以$250至$100万不等的行政罚款。专员亦都会公布每宗的违例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联邦国防投资局公布，渥太华同本国通讯公司 Telesat 签订总值23亿元合约，为到加军喺北极地区提供卫星通讯服务。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61000元去资助多伦多加勒比嘉年华。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国可能同伊朗于今日或者听日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周浩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重启谈判。财长贝森特话，双方可能今日或者听日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佢接受访问时候话，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允许双船自由通行，推动呢一场嘅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到系咪准许伊朗收取通行费嘅时候，佢只系话协议会确保海峡自由通行。 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朗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在同阿曼讨论一项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行方案，要求全面控制边啲船只可以经过海峡进入波斯湾，同埋阿曼喺批准船只经过海峡离开之前通知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美国正在同伊朗谈判，是应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等国家要求而进行谈判。又警告话，这是伊朗同美国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又说想在斩首之前给伊朗一次最后机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随即在记者会强调，伊朗并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是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现阶段确保有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行安全的航线。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有一个人失踪。有英国海上风险管理公司表示，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干货散船在阿曼附近被不明飞行物体袭击，导致机房起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日本政府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为前所未有的大战略挑战。中国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2: 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形容中国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上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面表示，严重关注中国军事动向，国际社会面对新的危机时代，是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要同盟友国家加强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辽宁舰以至山东舰，截至五月底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甚至首次两艘航母同时出现。中国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地区军事演习可能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演习，两岸紧张关系形势是可能升温。白皮书又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白皮书也提到日本政府军事政策的动向，包括已经在九州熊本县部署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远超日本领土范围，是首次可以对敌对的基地攻击的远程导弹。新版白皮书也是增加篇幅提及新型作战方式，加强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也有提及发展无人机等等，同时也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战场上面应用，日本政府和民间科技积极在安全保障上面的运用。中国国防部对日本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发言人批评为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中国威胁是贼喊捉贼。他又说，日本政府继续打住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不断增加防卫开支，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结合国家制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这名7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 动频繁，增加感染嘅风险。
5: 距离去年我哋接种流感疫苗咧，超过大半年嘅时间，那个身体嗰个抗体嘅水平咧开始下降，同埋预防并发症嘅能力咧都开始系慢慢渣咗嘅。见到喺暑假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社交活动，小朋友好多可能一齐出外去玩啦，可能有啲喺海外翻嚟啊，啱啱旅行翻嚟嘅屋企人咧。其实好容易咧，会透过有感染嘅成年人咧，传染翻俾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嗰个阶段咧，可能个体质比较差咧，有机会有比较重要嘅并发症，甚至系会有生命危险嘅风险嘅。
4: 叶柏强建议家长同子女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尽量戴翻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声称是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再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嘅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唔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同投资嘅内容并唔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6: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4: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2年前的个案，而署方一直有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财经简报，
0: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93点，升46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064点，升8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39点，升52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57点，升20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Venice Jang。
3: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2: 就是我得 NG。
3: 真的？
2: 是啊，
3: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2: 今晚好紧张。
3: 是，但是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2: 仲要保持冷静。
3: 原来直播真是不简单，
2: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1: Live Radio is exciting。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8: 是啊，背向 Mark Nan Golf Club 5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8: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7: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仲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亦菲。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Fancy。

0: 分生活圈。12:2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啊，张慧生喺度啊。
0: Hello， 咁因为咧，琴日咧，我哋就有一个嘅快闪活动啦，因为有礼品送出嚟，咁于是就喺网上边，我哋 Facebook page 已经系抽咗一位嘅幸运儿噶啦，恭喜晒 Jessica Lau 啊吓。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其实我哋个 Facebook page 都唔好意思，好耐冇更新，咁一嚟更新就系送礼物啦，希望带少少见面礼俾大家。咁但系咧，我发现我哋嘅听众咧都非常之热情
1: 踊跃啊，
0: 系啊，好踊跃啊！咁因为系快闪活动啦，其实去到琴日嘅4:00就应该截咗止噶啦，亦都已经抽出咗。咁但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都好想参与呢个话题，因为首先呢个话题咧真系谂下都觉得开心噶啦，已经。如果可以免费飞一次嘅话，全球咁多个靓地方，想拣边个咧？大家好热烈地留言啊！多谢你啊！喂，唔该晒，系多谢晒张伟生嘅，系喂，咁但系头头琴日你讲到咧，就系你去新德里啊嘛，系咪？
1: 系啊，
0: 系啊，可唔可以再介绍翻？因为琴日我哋喺个节目完结嘅时候就讲呢个新德里，咁然之后就问你啦，系几时去噶？你话上年去，咁但系我都想了解多啲，其实你嗰个当时呢个新德里嘅旅程系点样噶？
1: 呢个旅程啊，特别啦，真系好特别，因为都系琴日讲过啦，因为你唔会谂到话去呢，即系呢个地方去做一个嘅旅游景点啦，同埋我带埋一家大细系一个挑战啦。
0: 哦，系、啊，你一家大细即系总共三个人咁样，计唔计埋即系爸爸妈妈咁样，净系你哋一家三口、
1: yeah. 去玩咯，同埋嗰度即系唔系你想象中咁即系咁。差咯，我覺得，即係好多時我哋因為受到media 啦，或者一啲嘅概念，令到覺得啊呢、這個地方係咪值唔值得去啊咁樣嘅、嗯。但係喺我心入面係值得去嘅，因為你話食嘅方面，即係好多人都會擔心話哇新德里食啲嘢啱唔啱自己胃口咁樣嘅。其實對於我嚟講係 OK 嘅，即係我發覺而家就算我哋當地嘅朋友啦，都會去選擇一啲新德里嘅食物啦，或者一啲嘅咖喱啦，因為其實嗰邊偏向一啲素食多啲嘅。
0: 嗯哼，
1: 咁其實如果你對於素食呢方面頂得順嘅，我覺得都問題不大嘅。
0: 其實素食冇問題嘅，素食 OK 嘅，但係問題係邊一個地方嘅素食同埋佢哋嘅煮法啦。咁你頭先話係帶小朋友去啦，咁小朋友都食唔食到啲香料咧？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小朋友佢哋即系可能对于自己陌生嘅味道就咁样噶噃。
1: 系啊，因为但你都啱嘅，因为嗰边个味咧系好重嘅。
0: 嗯，
1: 同埋对于佢嚟讲，佢接受到嘅，因为大家真系唔好觉得真系斋一式嘅食物喺嗰度，其实都系好普遍有好多嘅中式餐啊，同埋有西式餐嘅，即系你即系唔好觉得话喂嗰度净系得嗰样嘢食咯，系
0: 好彩都仲有其他國家，
1: 即系你有其他选择嘅，
0: 都好啲想食下饭都有饭食嘅，
1: 系啊，因为你我唔知你啊，因为我其实有个问题就系去旅行，突然之间会挂住唐餐嘅，即系你突然之间会想、喂整碟咕噜肉先，
0: 系、哦，
1: 即系你食得太多，即系去食啦，你食啲鸡又好，啲咖喱鸡啦、或者佢哋叫做 butter chicken 啦，
0: 哇正，
1: 咁你系啦，咁你食食下就，咦，突然挂住咕噜肉咁样，即系你突如其来有呢样嘢，咁你嗰度其实俾到你嘅，嗰度系煮到俾你食嘅，
0: 系，
1: 系咪？咁啊，同埋嗰度偏向食一啲嘅面包多啲咯，即系好似啲nun啊，
0: 哇，好食
1: 薄饼啊，
0: 超正、啊！咁你成兜咖喱汁就系嗌要再添嗌咁。
1: 系啊，因为佢哋嗰边啲食个份量好大、因为就算你嗌咗个butter chicken 之外，佢仲俾兜饭你嘅。
0: 嗯
1: 哼，即系你其实佢个套餐系 butter chicken 饭，跟住突然之间我又加咗个薄饼之后，个nun之后。你係食唔曬嘅，份量係好大的
0: 、okay ，
1: 即係你唔係話出去food court 咁樣嗌份嘢，其實 food court 嗰份嘢都好大嘅，但係其實佢哋仲犀利，即係你係兩個人食一份夠嘅。
0: 咁成個套餐通常喺你即係頭先你話應該係新德里呢個地方，咁你全程幾耐啊？去咗成個 trip？
1: 去咗四日到啦。
0: 哦 ，OK，OK，OK。
1: 四日到啦。
0: 四日咁，然之后咁你交通方面咧，就点样玩法嘅咧？其实
1: 我哋租车嘅，同埋 call Uber 咯。
0: 哦。
1: U 字头嗰个啦，系啊 ，call Uber 啦，系咯。
0: OK。
1: 因为 call 车会方便啲。
0: 系，我以为你话自己租车添，真系大挑战、
1: 啊。哦，嗰啲太多太激就唔会咯，自己身体受唔住啊，嗰啲都。
0: 自由行先玩到
1: 嗰啲，
0: 诶，
1: 嗰、
0: okay
1: 边我应该玩唔到，你可以玩，你可以试下，但系我自己本能未啲去到呢、這个，
0: 我都未
1: 体验到，
0: 系
1: 啦，因
0: 为
1: 租
0: 车
1: 咯，系啊，租车会方便啲，同埋 call 啲租车嘅平用啲租车平台嘅应用程式去用咯
0: ，OK，
1: 系啊，叫 Uber
0: 咯。咁大概嗰啲消费水平系点样噶？
1: 低啊，
0: 大概咧，如果比较翻嚟头先你讲个餐咁样啦，
1: 六蚊咯，
0: 六蚊加钱，
1: 系啊。
0: 哇！
1: 你维翻都系六蚊加纸啫嘛，唔系我讲嗰个份量真系好犀利嘅，系啊，你系食唔晒嘅，
0: 成台咁大份系咪啊？
1: 你可能要分三餐食咯。
0: 哇！我可能分十二餐食噶喎，嗰度要。
1: 你食得系咯？你好细食噶，我知道。
0: 我知道一盒饭食三次。
1: 系咯，即系低嘅，同埋玩咯，同埋你好多景点你会想去见识咯。好似琴日讲咗 Taj Mahal 啦，咁嗰啲地方一定要去见识啦，去朝圣啦。跟住佢有一个叫做 Indian Gate 啦。
0: Indian Gate
1: 系啦，咁佢就嗰度都系一个比较地点嘅嘢，同埋佢好多嗰啲 temple 啊，啲庙啊、寺庙啊嗰啲，你可以去睇下咯。
0: OK，
1: 系啊。
0: 但系嗱，其实如果你话一家三口，你自然就系呢个嘅帮手拎嘢啦、推箧啦，跟住搬上搬落啦，同埋一个保护者啦咁样。你哋即系有冇话佢哋个出门嘅时间几时翻酒店啊？
1: 几时翻酒店都系夜晚翻酒店嘅，因为其实成个行程我觉得系好舒服嘅，因为你出去嘅时候你系租车嘛，
0: 系
1: 咁咪送到你的目的地咯。送到目的地嘅时候，你只不过系喺附近度搵嘢食啫嘛，
0: 系
1: 搵完食，食完之后架车好犀利嘅，佢服务个态度系好好嘅，因为你同佢讲话，喂，你等我一阵啦，我买啲少少嘢啦。佢真系喺度等嘅，即系你虽然你话，喂，我一阵就翻嚟噶啦咁样，其实大家真系冇咁做，即系我一阵翻嚟噶啦，我买啲嘢啫。咁啊买咗啲嘢，但系其实有啲耐嘅，其实我自己感觉上都有啲耐嘅，可能十分钟咁样咯。
0: 哦，我以为你话去咗成两个钟头啊。
1: 咁唔系，因为差话，five minutes。I'll back,
0: okay, okay,
1: I'll be back,
0: okay, okay,
1: right？ 咁跟住可能因为我等餐嘅原因啦，咁啊成十几分钟，跟住先去，咁佢都系坐喺度嘅，即系都系等你嘅。
0: 哦，然之后你行到过嚟啊，即刻企起身咁样，好激，好尊敬咁样。
1: 系啊 ，I'm sorry, I'm very sorry 啊。
0: 哦 ，Sir is fine, Sir is fine 咁样系嘛？
1: 细个谂
0: ，Sir 系咩等 ？Sir 系咩等？但系你话租车咧系租成个 trip 系嘛？四日来回送埋你去机场。
1: 唔系，我系每日嘅。
0: 每日租。
1: 即系如果我嘅行程，因为每日嘅行程我都唔同啊嘛。每日嘅行程都去唔同地方，咁我咪每日去租车咯。咁其实成个你话攰唔攰？嗯 ，no，not really。
0: 嗯，
1: 只不过系个天气同埋个空气问题会好大影响
0: 咯。O K， 热系相信都几热噶嘛？
1: 系啊，好好热噶嗰边。
0: O K，
1: 系同埋焗咯，因为嗰边个空气嚟讲系比较差啲啦，大家都知啦嗰边。咁啊、其实我都有少少担心，因为始终个别即系个细啦，小朋友细啦，同埋个呼吸度可能好大影响嘅。
0: 哦，咁
1: 呢样嘢要注意翻咯。
0: O K， 咁你点样做？即系使唔使有个小朋友口罩咁样？
1: 有啊，但系你知啦，始终小朋友
0: 会掹开，
1: 掹开咯，系啊，唔舒服啊嘛，焗啊嘛。
0: O K，
1: 本身地方已经焗噶啦，
0: 嗯哼，
1: 你又要戴翻个口罩咁样，你就顶唔顺啦，你自己都顶唔顺。
0: O K，
1: 系啊，
0: 我非常之有趣嘅地点，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应该要试下。
1: 唔系，真系要去见识下。
0: 我都觉得系，尤其泰姬陵呢一个，哇，真系咁靓咁靓嘅地方，真系总有一天吓，趁住仲有机会就要去一去啦。咁啊，暂时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将会有孔子文中医师咁咧就讲下，都市人咧可能会有啲嘅睡眠嘅问题，尤其失眠，尤其咧仲有冇机会小朋友都唔够瞓咧？咁点算呢？我哋转头翻嚟有孔子文中医师。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 咗喺我哋歌词入边嘅，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3: 100分生活圈，
4: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张卫生在这
4: 里。话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失眠的题目呢？就因为其实我就夜晚咁睇完戏就回家，想住回家之前都吃下嘢先，咁行到一间餐厅里面啦，十点几
5: 餐厅
4: 依然仲有一个 party， 六个人，三个大人，三个小朋友。哇！咦，望望表十点几，小朋友仲喺个街度，仲喺度哇等嘢食咁。咁即系我其实都留意到，唔系单一嘅例子啦，或者其实好多小朋友都会跟住爸爸妈妈出去活动啊，咁然之后即系十一点都未翻到屋企瞓觉咁样啦。咁于是其实会唔会影响到小朋友睡眠呢？咁啊，而家大人都市人都系咁样嘅问题啦。咁于是我哋就请嚟孔子文中医师 ，Hello 你好。
6: Hello， 你好，大家好。
5: Hello， 你好，
4: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即都市人啊，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咁晏瞓觉嘅话，其实对于我哋嘅身体影响有几大呢？
6: 哦，其实影响好大噶，因为我哋中医讲嗰个子午流注咧，就等于系我哋每个时辰咧，嗰个相应嘅脏腑啊，就系活跃嘅。咁啊，譬如夜晚11点至凌晨3点呢嘅时间咧，就系、是。胆经啊，同埋肝经嘅当令嘅，咁如果我哋佢嗰个时间仲系好系搞啊，或者系瞓唔着啊，咁咧就系、是、会影响我哋嘅肝啊、肾啊，同埋我哋嘅头痛啊，同埋影响专注力下降啊。当然小朋友嘅话，就会影响嗰、那个声音激素嘅分泌啦、啊，阻碍发育啊咁咧。
5: 咁其实你觉得咧，点解而家大人小朋友咧都咁夜瞓咧？越瞓就越迟咧？
6: 我其实咧，而家都有嗰个干扰好大嘅，其实嗰、那个吸引力咧，譬如我哋嘅睇电视啦，
4: 系睇电视啦，
5: 系睇电视，
6: 跟住学下压力啦，
4: 系
6: 即系小朋友又读书嘅压力啦，或者大人嘅时候工作压力啦，即系咁啦，咁、或者系夜晚啊，听邓佩恩讲话夜晚10点几仲喺度排紧队咁样，即系如果系晚餐咧太夜啦，就食得太肥腻啦，跟咁咧就系、是。嗰、那個腸胃又不和啊，咁咧就係又會影響瞓覺嘅，咁所以好多嘅原因咧，導致我哋嘅都市人咧就係而家即係越夜都瞓唔著啊，同埋好多嘢搞啊。
4: 係啊，即係太興奮啊，瞓唔著啊，咁樣又或者會唔會可能日頭食嘅嘢或者太
5: 都會影響啦，
4: 影響到。咁但係亦都好多人會問咧，就係、是、話同樣都係失眠啦。咁於是失眠咧，有啲人嘅選擇咧就係、是、會食可能有啲嘅安眠有藥效嘅東西啦。咁或者咧有啲人就聽講話哦，撳某啲穴位啦，佢一撳下先瞓唔著啦咁樣樣。咁但係點解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咧嗰啲嘅方法？即係方法就擺喺度啦，係咪？点解每个人都唔一样呢？
6: 系我成日讲咧，就系、是、失眠唔系一种病，但系惨过大病系几重要。当然失眠系一种症状啫，唔系一种原因啊，一种病因啊。所以中医讲咧就系、是、同病异治，即系同一种病同一种症状咧，就系、是、唔同嘅方法。咁所以我哋要将嗰、那个失眠嗰、那个辨证啊，要揾出嚟啦。所以如果系对症嚟咁调理咧。咁效果就好啦。
4: 嗯。
6: 咁譬如我哋失眠咧，就主要有几方面嘅辨证嘅。咁我讲最主要同埋三种先啦。咁第一种咧就系、是、我哋嘅肝火扰心啦。咁呢类人嘅瞓觉咧就系唔好难嘅，但系咧就系、是、一到半夜准时嘅，有啲系一两点咧就会醒啊。咁咧就或者成晚咧就好多梦啊，咁好似连续剧咁嘅啲梦就。咁、
5: okay.
6: 日头咧就系、是、脾气又暴躁啦，又口苦啊，眼又红啊，肝啊嗰啲，呢啲系个肝经有火啦。咁喺我呢方面咧，就系、是、我哋要疏肝啦、泻火啦， 咁啊，我就重点好似有咁嗰个太宗穴位啦，咁啊令到我哋嗰啲火咧就下行啦，咁啊能够系即系呢个其中一种嘅失眠嘅。
4: 系。
6: 咁第二种常见咧就系、是心神不交啦，咁呢种嘅表现咧就系、是、哦瞓咗落去嘅时候咧个头咧仲个脑啊仲不断咁转啦，又谂嘢啊，有一幕幕咁啊，同埋出现嗰个心嘅症状咧，就心慌啊、手心啊、脚心啊发热啦、啊，即系明明好攰嘅，一瞓唔着，跟住出现同时又出现肾虚嘅症状喎、啊，跟住譬如我哋腰酸啊、腿软啊、心烦啊、呢、這个盗汗啊，呢、這个系咁咧就系、是、呢、這个系肾水不足啦、啊，咁咧就系、是、同样系引起嗰个失眠嘅。咁我哋三种咧系心脾两虚嘅，咁咧就系我哋心虚啦，又脾虚啦，咁我哋嗰啲血啊营养唔到嘅头咧，气血唔够咧，心神失养啊，咁啊同样系引起呢、這个瞓觉唔好嘅，咁啊就讲下三种先。
4: 哦，哇！头先阿孔医师你讲咗，首先第一种系肝火，咁啊肝有事啦，一系就；第二种就系心肾啦，
5: 不交啦，
4: 系啦。咁然之后第三种就系心脾两虚啦。咁其实呢三种咧都好似听落系有啲难搞，但系都似乎会有啲方法嘅，系嘛？主要分咗呢三类嘅时候，有啲咩嘅穴位啊，或者系点样去暂时去压制住呢啲嘅火咧？咁样不过咁样。我哋暂时我哋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请阿孔医师同我哋介绍下有咩穴位帮助唔同情况嘅问题啦。
2: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7: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8: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9: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0: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tat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9: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tat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1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1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100分生活圈。
4: 12:4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慧生在这里啊。
4: 另外亦都有孔展文中医师在这里嘅。咁啊，孔医师啊，头先你讲咗呢三类嘅即系嗰个
5: 症状啦。
4: 症状咁，然之后其实每一种你都有一啲对应嘅穴位噶，介唔介意都介绍下？即系例如第一种咧，你话肝火扰心，头先你大概讲咗有太冲穴嘅，其实太冲穴喺边度嚟噶？
6: 哦，太冲穴咧就系喺脚背嘅第一同第二只嘅脚趾嗰个交叉位，
4: 系
6: 跟住我哋向上捋落去，向上捋嘅时候咧，停喺个位咧，嗰、那个就系太冲穴位啦。
4: 哦 ，OK， 咁即系呢个就系两只脚，即系两只
6: 脚都要，
4: 两只脚都要一齐用只手指公握落去，握上去，握上去，握上去，向上推咁样。
6: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有一个非常之胀麻嘅个感觉嘅，咁啊呢个穴位啦。
4: 咁、okay.
6: 我哋揿嘅时候咧，就我哋向脚趾嗰个方向，呢次咧就向脚趾嘅方向，即系离心啊，即系向脚趾嗰个方向。咁、咧就系、是、引火下行啊。咁咧就因为我哋肝火嘛，咁咪引火下行，啲火啊喺个头度咧就系好扰心嘅。 咁啊瞓到嘅，咁你引火下行嘅时候咧，咁就会可以瞓到觉啦。
4: 哦、okay. 推返啲火落去咁样。
6: 係啦係啦。
4: ok, 咁啊第二种叫做心神不交，咁有啲乜嘢穴位又可以试下呢？
6: 心神不交呢就一个两个穴位啦，一个係神门穴位。咁就神门穴位呢就係喺我哋嗰、那个手腕内侧，即係我哋手掌嗰边。跟住喺个腕横纹嘅，咁啊腕横纹嗰度，跟住咧后来喺手指尾嗰条落嚟，嗰、那个喺腕横纹上边，即系喺手指尾呢边，咁咧就系有一个凹陷位嘅，咁咧呢个就系神门，呢、个就系心经嘅圆穴，咁啊对我哋思虑太多嘅，咁咧就系难以入睡嘅，呢、个就系有效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内关穴位，咁啊内关穴位咧就同样我哋揾一个腕横纹，呢、这个咧就系喺中间嘅腕横纹嘅终点，两寸，咁两寸系点揾咧？咁就系、是、两寸咧就系我哋嘅食指、中指、无名指，自己嘅手自己嘅三个手指，搭喺嗰个腕横纹上边，咁咧。在这个两条筋之间呢，那呢这个是内关穴啦。所以我们同时按这两个呢，就是对我们心神不交呢就非常之有效的。
4: 哦 ,ok。咁嗱，呢要一齐揿嘅意思就係、是、咦，我头先阿孔医师你讲呢就係话呢个肉内关穴啦，咁係咪其实好似大家握拳咁样，但又唔係握到实嘅，咁个手指覆落嚟，咁係就个掌心嗰度啦，即係嗰个位置大概就係内关穴。
6: 内关穴位就喺手前臂度嘅。
4: 哦，前臂。
6: 喺前臂嘅。
4: 哦。
6: 即係我哋嗰个腕横纹。向心脏的方向，即是向手踭的方向，两寸上两寸，那个两个根之间，这个内关穴。
4: 咦，要一起按、哦、那即是要有人帮手按先，一只手按不
6: 上，轮着轮着按的，先按神门，再按内关，
4: 跟
6: 左手和右手按，
4: 右手按一点先，跟着再下一点。原来是这样 ,OK, OK, OK, 那跟着。
5: 心脾两虚呢？
4: 心脾两虚，
6: 心脾两虚呢就是嗰、那个足三里啦，足三里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外室眼下三寸嗰个位，咁咧同样系我攞咗四只手指，四只手指咧就系、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尾指，我哋喺足楼哥外边嗰个外室眼下边度四只手指，咁样就系下三寸啦，咁咧嗰个位咧就系、是、足三里啦。
4: 嗯哼，咁呢个
6: 咁咧就系系啦，咁咧就系度咗下三寸啦，咁啊咪一个小腿嗰个一个骨嘅、个骨我哋旁开一寸到，咁咧呢个呢、這个位咧就足三厘啦。咁啊呢个对我哋嗰、那个脾胃都好啊。
4: 咁多
6: 咁咧就系、是、系啦，咁咧就系、是、再加埋先头嘅神门啦，或者系内关啦，呢、這个系呢个心脏嘅。所以我哋心脾两虚嘅时候咧，就依嗰个心咧就系由神门啦、内关啦，加上嗰个足三里咧，就系、是、脾胃嘅。咁啊，我哋补呢个咧就系、是、可以治疗嗰个心脾两虚嘅。
4: 好 ，OK， 明白明白。咁
5: 咁呢几个穴位啦，咁当然要自己再加研究啦。咁其实都即有呢啲穴位之外，你其实有咩建议可以提升咗呢个嘅睡眠质素呢？
6: 哦，可以嘅。咁先头唔同嘅症状咧，就有唔同嘅配穴位啦。咁有啲话，哎，我都唔知道点分，我都系咁啦。
5: 系啊。
6: 咁咧就系、是、可以一个安眠穴位，安眠穴位咧系所有瞓觉唔好嘅时候都系揿呢个穴位，即系呢个就系特定嘅穴位，就系、是、安眠穴位。
4: 系。
6: 咁咧呢个穴位就系、是、好易揾嘅啫。咁咧即系我哋将五只手指并拢放喺耳后边，譬如我哋左手咧就系、是、放喺左耳后边，右手咧就放喺右耳后边。
5: 系。
6: 咁咧就我哋尾小尾指啊，我哋尾指咧贴近嗰个耳垂， 即係我哋耳垂下面嗰個粒呢個窿嘅，呢個粒粒得個窩嘅，小窩嘅。
4: 嗯。
6: 我哋小指咧，我哋尾指咧就掂住嗰個呢個窩位，跟住中指掂嘅位咧就係安眠穴位啦。嗱，再講一次，五指並攏放喺耳後邊，尾指咧就係貼近耳垂嗰個窩位，即係個窿個窩位凹咗去嘅，跟住中指對住個位咧。就是安眠穴位，就是对所有的安眠所有的瞓觉的问题都有帮助的。这个呢就按一下按一下的时候有酸胀的感觉呢，有时按一下按一下自己我得喊老的，跟着呢睡觉呢就是睡觉睡得好的这个。
4: 咁、
6: 对于一个我们的轻度啦或者是中度的失眠都有帮助的。
5: OK， 即是其实要按几耐到呢？
6: 其实按呢就是按几分钟啦，你瞓觉瞓下就按啦，
5: 按到打喊
6: 路嘅时候咧，就可能打喊路嘅时候咧，就系有睡意啦，
5: 就停手啦，
4: 咁啊差唔多 work 噶啦，
5: 就停手啦，系咪？
6: 系啦系啦。
4: 但系会唔会系两个即系左右都一齐按嘅咧？定系成按一边咁样样嘅咧？
6: 可以两，如果你够力嘅，咁系两个一齐按啦，咁啊效果好啲。咁啊，如果你攰啊，咁系轮流按啦，即系左手同左手同。先按左边，跟住按再按右边咁咯。
4: OK OK， 咁啊可以，即系呢个系 apply to all ages 嘅，由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用嘅呢个安眠穴嗬。
6: 系啦系啦，咁咧就系如果小朋友嘅，先头讲嘅穴位咧嘅，小朋友都啱用嘅，因为之前讲到话小朋友嘅问题，咁咧就系力度咧就要轻好多啦，要轻柔啦，用我哋嘅指腹，即系个我肉嗰度啊，嚟咁轻轻柔咧，咁就得噶啦。
5: OK， 即除了这些穴位之外呢，即大家都可能未必太清楚或者 都要研究一下啦，其实有没有其他的手法去、即睡眠之前去做呢，或者好像推拿这样的手法会不会 work 呢？
6: 有啦，咁譬如一个搓头啦，搓头粗啦，大家很多人都 会知道或者会试呢，就等于我们的十指张开，咁呢就是由前额一直咁梳到后边后脑枕后脑后枕颈嗰边，一直咁梳，即系梳到个头咧就系、是、微微发热嘅。咁呢个对我嚟嗰个疏通嘅阳经啦，引血下行咧，咁有帮助啦。咁咧就话我哋正中头顶啊，嗰个百会穴咧，咁其实咧就对瞓觉都有帮助嘅。咁百会穴啊喺边度咧？个百会穴咧就喺我哋头正中嗰度啦，跟住咧就系我哋两个耳尖向上画条线相会，咁咧就系呢个终点咧就系百会穴啦。我哋揿嘅时候咧系有啲一向有酸酸胀胀嘅感觉嘅，咁啊呢个百会穴，咁啊百会穴旁边嘅四个穴位啊，四神冲穴位咧。这个呢就是又是对失眠呢又非常有帮助的。咁四神冲呢就在一个百会穴的旁开的一寸咁啦，即係旁开少少啦，一寸一寸。咁呢这个都是对睡觉有帮助的。
4: 哦，咁瞓觉之前可以试下头先孔医师介绍过几个穴位啦，咁样咁或者咁样我哋休息一阵啦，亦都可以鼓励下我哋嘅听众呢，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即係失眠嘅问题啊，或者有啲咩穴位啊想问下孔医师啊，有啲乜嘢又或者推拿手法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孔医师尽量解答嘅 ,905-889-1430。
12: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嚟越常见，除咗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点45分及10点20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4: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1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4: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100分生活圈，
4: 12: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
4: 刚才孔医师介绍这个安眠穴，刚才我都在那里按一按这样，就是 feel 到是有少少冤冤地肿肿地，我都不敢再按下去。我因为怕我做了真的会打我睡着。
5: 你都找回孔医师啦。
4: 但我回家试一下先。亦都可以鼓励一下听众打电话来90588-91430，有问题可以问下孔医师的。Hello， 这位听众 Amy， 你好。
17: 你好啊，我想请教孔医师呢，剛才讲过太冲穴呢，就是第一只脚和第二只脚趾中间，是下两那条罅，一条罅今日大概寸零到嘛，是下缺定上缺呢，即近脚趾都缺定近脚争嗰缺呢？
6: 哦，近脚趾嘅。
17: 近脚即是头第一和第二只脚趾罅。
6: 脚趾
17: 罅
6: 嗰度。是脚趾罅向上，即叫做脚趾罅向上。
17: 我只下向上，但系我揿到佢唔冤嘅，点解？
6: 脚趾啦向上推咧，咁就推到系有一个推唔喐嘅时候咧，就嗰个位啦。
4: 但系咪会越推越有感觉噶？一开始可能冇乜感觉，系要越推越先有噶，会唔会咁？
6: 系系系，咁咪要加少力啦，或者系如果系等啲lotion 啊，或者系按摩
5: 油啊，
6: 咁啊捽就。捽开大力啲咁捽，咁啊，其实成串裂嘅都有帮助嘅。即系我之前喺讲过嗰个反射区咧，就即系对嗰个喉咙啊、咳啊嗰啲位，即系呢个穴位咧就系太冲穴位，咁啊都有帮助。
17: 咁我另外想问嗰个太溪咧，系咪喺嗰个下低个骨个中间凹咗个脚跟嗰个位啊，近凹咗个骨度啊？
6: 太溪穴位咧就喺内侧，即系喺脚趾公呢边。即是内脚眼啊，内脚眼，
17: 系
6: 脚眼跟住我哋后边个筋嘅，
17: 系
6: 内脚眼同埋筋嘅终点凹咗去，呢个就系太溪啦。咁咧呢个就系肾嘅好重要嘅肾嘅元穴穴位。咁咧就系、是，假如我想真系讲咗嗰个心神不交嘅时候咧，咁呢个太溪穴位咧都咁啊都有帮助嘅。
17: O K，
6: 再补肾啊，呢、這个都有帮助。
17: 唔该晒你
4: ，thank you 听众嘅电话 ，Amy。咁另外啦，就亦都想问下孔医师，咁如果即系已经系呢啲嘅，如果穴位啊、推拿嘅手法咁样啦，咁都喺平时一啲好似啲保健嘅案发。咁但系如果即系失眠好严重嘅朋友，又可以有啲咩选择咧？
6: 哦，如果失眠好严重嘅，咁啊要睇医生啦。咁即係比較複雜啲，咁就係無論喺中醫角度咧，就係即係要辨證論治啦，即係睇你個體質啦，係邊方面嘅問題咧。咁喺穴位方面咧，即係各個手法咧，就係更加精準啦。即係咁，即係如果係太嚴重嘅話，
4: 嗯哼，
6: 就要睇醫生啦。
5: 嗯 ，OK。咁其實細路仔失眠呢方面咧，你有咩可以即係提醒一下咧？即係可以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小朋友失眠。因为小朋友你刚才讲了，因为可能太夜吃饭啦。

0: 睡前大概几耐唔可以进食呢？你建议？
1: 建议呢就是即系六七点钟最好就食饭啦，
0: 食饱晒先啦，
1: 系啦，食饱先啦。
0: OK，
2: 咁嗱，另外呢就头先你讲呢一个头先呢个叫做太冲穴，跟住呢其实你都话要配合下脚底嘅按摩咁样，即系除咗脚背上面嘅按摩，仲有啲脚底嘅按摩咁样啦。咁例如头先讲嘅肝火绕心呢，见到有个叫做脚底嘅涌泉系嘛？
1: 涌泉啊，系啊，而家讲埋脚底嘅品嗰、那个穴位咧，咁嘅两个穴位咧，一个就系涌泉穴位，另一个咧就系、同样系失眠穴位。咁咧就系、是、涌泉穴位喺边度咧？咁涌泉穴位咧就喺脚掌，即系话喺第三只脚趾落嚟脚掌上三分之一。
2: 嗯哼，
1: 跟住呢个咧就系涌泉穴位啦。
0: 嗯 ，OK， 即系正中间。
1: 反射区咧，反射区咧呢个系肾嘅反射区。咁所以我哋揿呢个涌泉穴位咧，又揿埋一个肾嘅反射区咧，咁啊对我哋嗰个心肾不交啊，又有帮助嘅。咁啊另一个失眠穴位咧，就喺我哋嘅脚踭嗰度，我哋踩咗点地嗰个咧，那个脚踭嘅位，那个脚踭嘅位咧附近咧，揾一个最痛点。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好难讲话系边点系咁咧，就喺脚踭嘅位咧，你咪攞啲嘢喐下佢啦，喐下佢，依个最痛点咧，呢、這个就系嗰个失眠点啦。
2: OK， 咁其实即系我谂瞓觉前咧，即系有啲好多嘅仪式感咁样啦。首先啊，熄个灯先啦。咁另外可能就系攞只脚出嚟啦，跟住就睇下边个位最痛，
0: 系啦，
2: 系啦，然之后就喐埋嗰呢个耳背后嗰个嘅安眠穴位，咁就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安心睡眠，有一个好嘅睡眠啦，质量高嘅睡眠啦，咁样。咁即系希望亦都帮到大家。今次多谢阿孔展文医师咧，同我介绍咗呢啲嘅穴位或者啲手法。可以试下睇下帮助到大家睡眠嘅，再一次多谢你孔医师 ，thank you，thank
0: you，
1: 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消防署正在调查多伦多市今朝早三宗拍门火警，共有两个人丧生，其中一宗相信同煮食有关，一宗就怀疑涉及锂电池。最新的一宗发生于今朝早十点半左右，市中心以东 Wellesley 夹 Sherbourne 东北角一座29层高的住宅大厦，位于19楼的一个单位起火，消防进入单位救出一个人，其后证实不治。而附近相距大约100公尺的另一座柏文大厦，凌晨3点左右亦都发生火警，四名住客送院，其中一名男子身体二级烧伤，其余三人包括两名小童并无大碍。消防说单位内发现电动单车及锂电池被焚毁，但是暂时未确定是否起火的源头。另外，士加堡 Newson 夹 McLevin 一座20层高的柏文大厦，消防早上8点前接报，到场的时候发现16楼一个单位起火并冒出浓烟，将火警升为二级，并于大厦的外面地面发现一个成年人已经失去生命反应，及后证实死亡，相信是起火单位的住户。当局说这三宗火警初步未发现有可疑的地方，确实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多伦多东面湖边的士加堡悬崖上，一名相信被困一日的男子今朝早安全获救，只受轻伤。当局指出，一名途人早上听到事主呼喊求救，协助报警。消防到场之后，用上一段时间，先至在一处离水面三四十尺高的荒芜区域发现男事主。水上拯救人员同时用艇在悬崖对下作部署，消防最终用梯将他救出。由救护员检查，确定只受轻伤，但就严重脱水。当局话，初步相信事主擅离指定区域，堕下被困的位置，估计被困大约24小时。又指事主算是好彩，有途人经过并且听到呼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多伦多市政府提醒，本年度物业税、水费及垃圾费纾困计划现正接受申请，协助低收入的长者及

0: 残障人士减轻住屋开支压力，并让合资格的业主能够继续留在家中居住。计划包括物业税加幅豁免、物业税延期缴付、食水费回赠以及垃圾处理费回赠等的项目。申请资格因计划而异，主要是根据申请人的年龄、收入及残障状况评定。市府鼓励合资格的业主透过网上申请，系统可以经加拿大税局安全核实家庭收入，无需自行提交收入证明文件，而不便使用网上服务的人亦都可以邮寄纸本申请。2026年度各项纾困计划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2号，当局呼吁合资格市民及早申请，要查阅详情可以透过本台网站 am1430.com 连结去到市政府网站的相关页面。信用卡公司 Visa 公布早前 FIFA 世界杯期间本国两个协办城市的消费交易额数据都有明显的升幅。其中多伦多6月20号进行的德国对象牙海岸的分组赛，市内用 Visa 卡的消费额较去年同一日高出 24.6%。 至于温哥华在6月13号举办首场赛事澳洲对土耳其，市内 Visa 消费额按年增加 12.7%。 而温哥华6月18八号举行的国家队对卡塔尔，消费升幅是4.9%。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汇率的努力，但前提是做法要有利美国经济与纳税人。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日元稳定对美国及整个地区都很重要，如果日元贬值，其他货币亦会随之走弱。又认为日本正在认真努力压制货币贬值，对日本政策路径持乐观态度。贝森特又说，不会预判日本央行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但相信他们会采取必要措施。上个星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的汇市，贝森特说干预行动之后仍需要政策措施去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迎智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er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储算，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为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8: 100分生活圈，下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大家好啊，张伟生喺度啊。
8: 话说之前咧，有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咧就宣布咧，就系话去呢个 Toronto Islands 嘅呢个渡轮啦，就系免费8月。整個8月都是免費，咁係咩人士呢？就係、是、當然係小朋友啊、青少年啊同埋長者啦。咁啊，即係聽到免費，嘩好喎、啊，正喎、啊，咁樣跟住我就喺社交平台嗰度望到啲片啊，嘩啲人多到呢，十分誇張，十分誇張。咁啊，真係逼爆曬，因為尤其如果你有冇機會試過坐過呢個渡輪咧，喺多倫多市中心，
9: 啊、真係冇，
8: 從來都未有。
9: 冇啊！
8: 由出世到而家未住过，
9: 真系冇啊！思考紧嘅冇，
8: 冇啊！
9: 真系冇，你有咩？
8: 有啊，去中央岛，你有咩？有系咯，
9: 冇啊冇啊冇，真系冇啊！
8: 系都啱嘅，唔系冇冇乜特别嘢，即系只不过系其实系咁样。就算你喺香港生活，有啲地方你即系喺度住咗成30年，你都未去过啊！讲真，所以冇搭个渡轮亦都系好正常嘅，合情合理嘅。
9: 系咯，香港搭得多咯，渡海小轮，
8: 渡
9: 湾仔。
8: 哦，
9: 咁啊多啲嘢
8: 喎，系、哦，我以前咧觉得呢个嘅即系而家叫咩？渡海系
9: 小轮，
8: 渡海小轮以前叫天星小轮，
9: 系啊，
8: 系咁。但系我以前觉得系好似有啲即系古旧啊，即系我细细个咧就觉得，哎呀咁旧啊啲船咧，仲要系咦好似有啲污糟糟咁样，麻麻地咁啊，有啲抗拒。但系大个咗之后先发现啦，其实都几值得去坐噶噃，2蚊，而家仲系2蚊，我唔系好知道，好似但系其实 keep 住咁多年。年嚟都系好平价啫嘛，嗰啲嘅渡轮
9: 系啊，因为
8: 过海
9: 平咯，都系贪佢平咯，同埋吹下海风咯，
8: 同埋几浪漫嘅呢件事，
9: 又浪漫就麻麻地咯，
8: 系咩？
9: 好少话带异性朋友去搭呢个过渡海小轮
8: 咯，
9: 通常都去尖沙咀海旁度坐下，饮下杯嘢咁咯。
8: Yeah, 我谂你嘅浪漫，即系你直接谂到个浪漫，同我谂到个浪漫嗰种系唔同啦。即系我谂我浪漫有啲艺文青嘅浪漫啦，你谂到嘅可能系两性关系嘅浪漫啦。其实我唔知道，即系可能会唔会有啲情侣拍拖，即系如果你讲喺例如多伦多咁样啦，都会拣某啲地方就系去呢个嘅情侣拍拖嘅好去处噶嘛？应该会唔会呢？
9: 好去处啊，
8: 嗯，
9: 我就冇啊，因为连冇乜好去处，其实讲真
8: 嘅，
9: 可以去边呢？
8: 点算啊？
9: 以前即系我个年代啦，
8: 系
9: 通常都系去啲饮下波波茶啊， 都系一啲坐到深夜啊，两三点啊先翻屋企啊嗰啲咯。
8: 有咩地方铺头俾你即系可以坐两三点都
9: 好多
8: 噶？
9: 以前有好多啲波波茶啊嗰啲。
8: 系、哦，因为有啲而家加埋有 board game 啊咁样噶嘛。
9: 系啊，有啊，因为大家都玩到一两点先翻屋企啊咁咯，系。
8: 其实喺多伦多，如果讲拍拖嘅话。是咪真係諗到有啲悶呢即係其實拍拖大家都係無非因為我唔知道因為一個人協會得太耐啦咁我就唔好清楚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拍拖嘅流程咁你通常要即係個通常指定動作係做啲咩呢就行街睇嘢食飯就係、是、真係咁樣
9: 嘅。係啊。啊即係呢個嘅例牌嘢嚟嘅其實講真
8: 的。係。
9: 行街睇嘢食飯最多你咪出去飲杯嘢囉大家傾下偈睇戲囉。係、啊其實即係我覺得拍拖聖地嚟講、其實好視乎兩個人嘅感覺嘅啫。你去到你兩個兩情相遇嘅，你去到邊都係開心啦、嗯。你做乜都開心㗎。
8: 哇！真知灼見你真係
9: 係喎，真係
8: 出咗重點來。
9: 係啊，不過你話呢、這個嘅即係頭先你講嘅年齡啦、免費啦嘅 elder 可以免費搭個渡海小輪啦、或者。其实我最近都睇到一份嘢就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佢话我哋迈向呢个嘅年龄老化啦呢、这个铁一般嘅事实啦系咪。咁佢就话咦原来你出世嘅时候我抽一滴血我已经知道你可以活到几多岁。
8: 吓
9: 系啊即大概。咁我就觉得咦如果系事即有呢文章喺度嘅佢就话、我抽一滴血我就知道你年龄去到边㗎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嘅起居飲食而我哋令到我哋嘅年龄会改变啦係咪我食好啲嘅可能会长命百岁少少啦。咁我喺度心諗就係、是、喂其实我哋如果可以控制到呢样嘢嘅因为我哋知道越老呢你使嘅钱就越多嘅、因为你好多病痛㗎嘛。咁点解我哋就不如我哋就对自己好啲啦係咪、到时候老咗使少啲㗎嘛悭啲啦係咪做病痛你好贵嘅其实、你醫病痛咁其实佢个概念就係佢搵咗两个嘅老人家啦一个90岁嘅一个係102岁嘅咁呢90岁嗰个呢就长期会做游水运动嘅另外一个呢都系做运动佢係好似係打开网球嘅咁呢两个去做一个嘅比较嘅时候佢哋嘅年龄呢是比他预测的年龄是长了很多的。
8: 原本可能是。
9: 他可能原本是80多岁的。是啦即是他80岁一个90岁的。但是他们的年龄呢突然之间掹长了。
8: 是。
9: 那他们因为我心想就是既然他们做得到即是大家其实做多些运动的话其实是帮到他们去延长了他们的生命而将来你病痛的时候使少咗好多钱㗎嘛咪话晒我哋唐人悭得几多得几多啦。
8: 啱啊所以拍拖嘅圣地大家即係你根据你头先所讲就应该系 gym room 啦如果系咁样。
9: 係啦做多啲运动。
8: 冇错做多啲运动。呢、這个时候休息一阵我哋转头返嚟有知唔知冰室。
1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1: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1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2: 咁有几大啊？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3: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8: 哎，我是邓佩欣。打开个雪柜门，曾经我以为呢一支番茄酱、呢一支番茄汁系可以好似 banana 一样永远永恒嘅。每家每户就算雪柜冇乜餸都好啊，点都会有支茄汁拎出嚟睇睇啦，得翻三分之一，但系又唔舍得掉，总有一日会用得着嘅。食薯条用佢，汉堡包要佢，热狗要佢，炒蛋又会加番茄酱。喺加拿大，对于茄汁嘅熟悉程度咧，就好似我哋华人每家每户都要有支豉油、生抽、老抽一样，有厨房一定要有一樽啦。但你有冇谂过呢个奇怪嘅问题？我哋今日嘅茄汁主要系番茄做啊，yes。但系点解唔叫 tomato sauce 咧？系系咁样理解。不过 tomato sauce 泛指攞嚟做 pasta 嘅酱汁叫 tomato sauce。咁但系问题啦，点解唔叫 tomato sauce 叫 ketchup 呢？因为最初嘅茄汁 ketchup 出现嘅时候根本冇番茄嘅。#ketchup 系鱼露啊。ketchup 最初唔系红色嘅，因为 ketchup 呢个名字咧一般被认为同福建话有关，原本系指一种以腌鱼发酵而成嘅咸鲜酱汁，食起上嚟概念上就比较似鱼露。嗱，随住东南亚同埋中国沿海贸易发展啦，欧洲商人接触到呢种味道浓厚、可以令到食物增加鲜味嘅酱汁，食完之后好想带翻屋企，于是将成个概念带翻去英国啦。翻到屋企梗系想照版煮碗啦，不过醒起冇当地嘅材料噃，所以佢哋就研发自己心目中嘅 ketchup 啦。有人用蘑菇，有人用核桃，有人加生蚝、提鱼，甚至唔同香料。ketchup 由亚洲地区去到英国、欧洲嘅时候咧，变成系深色嘅，比较稀嘅，用嚟加喺肉类、鱼类汤同埋做酱汁。而著名作家 Jane Austen 据说仲话好中意呢一种嘅蘑菇 ketchup 添，唔知道用嚟点薯条又好唔好食。听到呢度啊，你会发现 ketchup 最开初根本冇番茄嘅，系后来先至加入嘅新角色嚟嘅。去到19世纪初，美国园艺学者 James Macy 发表已知早期 ketchup 嘅食谱，佢将番茄叫做 love apples 爱情苹果。佢嘅食谱就系用番茄嘅果肉加香料同白兰地，咦咁好酸咯、啊？系啊，因为佢冇加糖同埋醋嘅，所以就算19世纪初加入番茄做新角色嘅 ketchup 咧，都依然唔系我哋而家食紧嘅茄汁。之后唔同家庭同埋生产商开始试下加入唔同材料，除咗番茄、香料之外，仲会加盐、糖同埋醋，慢慢将佢哋心目中一路谂住嘅嗰种味道调配出嚟，亦都比较接近原先喺亚洲咸鲜嘅酱汁概念。其实而家嘅一樽茄汁啊，系经过几百年又鱼露、又蘑菇酱、又核桃酱之后，先至变成而家。每个雪柜都有一支嘅番茄酱，咁以前嘅人冇得喺超市买啊，自然要自己整噶啦。咁我哋而家咁方便啊，有雪柜啊嘛，咁佢哋要点做呢？首先佢哋非常之重视保存番茄嘅方法，番茄一到收成季节咧，大量番茄同一时间变红色噶咯噃。如果食唔晒，就会变淋、变软、腐烂。人咧就会将番茄煮烂，再加盐、加醋、加糖、加香料，煮到浓缩啦，延长番茄保存嘅时间。这个概念咧，同我哋整果 jam 啊、腌菜啊、晒干水果都系一样嘅，将短暂嘅收成季节延长保存到冬天。所以咧 ，ketchup 咧唔止系腌薯条，仲系一种嘅保存技术。但系早期嘅商业茄汁咧就并不可靠嘅，由于番茄含水量高啊，处理唔好嘅话，就算你整咗酱汁之后啊，都会容易水分喺里边发酵、发霉同埋滋生微生物。19世纪部分嘅生产商咧因为制作环境同埋储存方法唔好啊，有产品被发现含细菌、有酵母甚至霉菌孢子，腐坏啦，直头已经，哇真系食到肚痛噶噃，千祈唔好立乱试。而之后咧，法国食谱作者 Pierre Bolt 喺1866年啊，就曾经形容当时嘅市面上部分嘅茄汁污糟核突，而同时因为商家要卖钱，为咗令到产品保持鲜红色咧，仲会加入色素。而为了 咗延长保存期添咧，仲会加入一啲化学东西，例如苯甲盐酸类防腐剂。咁但系当时嘅食品监管仍未成熟啦，买咗翻屋企都唔知樽里边有啲咩嘅。咁所以以前咧，大家都系睇彩数买到呢支，到底系有良心嘅呢，定系咁啱食咗冇事呢，定系已经坏咗嘅呢？咁终于去到一个品牌嘅诞生啦，就系呢一支 H 字头嘅茄汁供应商啦。嗱，十九世纪末，美国化学家兼食物安全倡议者 Harvey Washington Wiley 就反对食品生产商依赖有争议嘅防腐剂。佢认为如果用好嘅材料保持卫生，再用适当嘅酸度保存咧，并不需要大量嘅化学防腐嘅。而同一时期啊，呢一位 Henry J. Hines 就亦都希望制造一款唔需要加化学物质嘅茄汁。做法其中一个关键就系、是。是用成熟鲜红的番茄，由于成熟番茄含有较多果胶，可以令到茄汁酱汁自然变得浓稠，再加入醋的比例提高酸度，减低腐坏的风险。糖、盐和香料呢就建立了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甜甜酸酸的味道了。 Hines 由1876年开始生产茄汁，到1905年呢已经卖出了大约500万樽了。透明玻璃樽就是令到消费者增加信心的部分，因为可以直接望到里面咩颜色嘛，深浅颜色一目了然啦。咁但系当有生产商大量生产之后呢，家庭就变得唔再需要自己做茄汁咯噃，所以有好多家庭嘅食谱反而消失。原因好简单啊，你整埋俾我食，我俾钱你，俾埋人工添啦，仲使咩我自己整呢？整一支茄汁都几麻烦嘅，不过都可以同你分享。首先需要大量番茄啦，去皮、去籽、切碎。再长时间煮到它变浓稠，跟住再调整甜酸味，再加入香料，最后煮出来的份量可能得几樽嘅啫。去超级市场买一樽，快靓正，而且每次味道都一样。嗱，慢慢大家唔再将茄汁视为一道可以自己整嘅酱料啦，甚至有人觉得自己整茄汁根本冇可能嘅。如果你想试嘅话，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嘅。材料有咩呢？一番茄，大约6磅成熟嘅番茄，冇新鲜番茄嘅话，都可以用3罐28安士罐。罐装番茄，擎干部分水分。第二啦，香味底，一个大洋葱切粒，五反蒜头切碎。然之后第三，香料可以用红椒粉、肉桂、丁香、芹菜盐、孜然粉、芥末粉、辣椒粉、黑胡椒等等。第四，酸味。有四分一杯苹果醋，再加四分一杯白醋。第五，甜味啦，一汤匙黄糖加一汤匙蜂蜜，再需要少量橄榄油同埋盐。第一步我哋点做？首先用一个厚底大锅，加入两汤匙橄榄油，中火加热之后，再放入洋葱粒炒大约三分钟，直至洋葱变软半透明，再加入蒜蓉，再大约炒一分钟。呢一步系建立酱汁嘅底味。如果直接将所有材料一齐煮咧，洋葱就生啲，先慢慢炒香，甜味先会释放嘅。但火唔好太猛，蒜头一燶就会成锅酱带苦啦。第二步，加入番茄，然之后大约三茶匙盐，再放入香料，可以参考以下份量嘅：一汤匙红椒粉。一茶匙肉桂粉，四分一茶匙丁香粉，一汤匙芹菜盐，半茶匙孜然粉，半茶匙芥末粉，一汤匙半辣椒粉，以及半茶匙黑胡椒。听到肉桂和丁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茄汁需要这些甜品的香料呢？因为其实今天卖得出来的茄汁不能够只靠番茄和糖醋的，还有这些小小的香料呢，不需要多，叮叮叮叮叮就够了。加入了香料之后，冚盖，间中搅拌，大约煮20分钟，番茄会慢慢出水变软，香料都会开始融合了。Bear with me， 还有不要出街住。Hey， 第三步，将成锅打成酱，煮到番茄软化之后，用攞嚟做蛋糕嗰啲搅搅电动搅搅器手提嗰隻啦，打碎啲茄汁。如果冇手提搅拌器嘅话，都可以分批摆落去
13: 去 blender 嗰度，但系要非常小心，因为热嘅嘢摆入搅拌机咧，蒸汽会令到个盖噗爆开噶噃，亦都唔好一次装太满，留啲位置排气嘅。打完之后再倒翻入锅，如果想质感再幼滑啲嘅，可以再筛一筛佢，隔走啲番茄籽啦、果皮碎同埋较粗嘅纤维。呢一步需要嘅，你想要精致啲嘅就做呢个步骤啦。第四步，加入醋、糖同埋蜜糖，将苹果醋、白醋、黄糖、蜜糖加入番茄酱。点解要两种醋呢？因为白醋酸味系直接同埋干净，苹果醋就多点果香，两者混合酸味会比较有层次，黄糖咧带少少焦糖味，蜜糖就会令到甜味较圆润啊，可以份量自己调整嘅。因为如果番茄本身甜啦，糖可以减少啲，但如果接近大人中意食嘅番茄酱咧，可以偏咸香嘅咧，就放少啲甜味都得。第五步啦，最重要嘅步骤系慢慢收干啊。加入糖醋之后，唔好冚盖，用中小火大约煮30分钟，等水分慢慢蒸发，期间要经常搅拌个。尤其去到最后阶段啦，酱汁越嚟越浓啊，锅底就越容易黐底，茄汁又会无得啦，飘弹起嘅噃，所以要着围裙嘅。最好用深啲嘅锅啦，搅拌时亦都要小心。煮到如果用羹咧挖过嘅锅底，茄汁酱汁唔会即刻流翻埋嘅话咧，代表浓稠度啱啱好啦，差唔多啦。不过要记住，茄汁摊冻之后会再浓啲嘅，咁所以唔需要喺热锅里边。煮到好似 tomato paste 咁结，如果过度收干冷藏之后就实得滞噶啦。咁点解我哋做唔到商业茄汁咁诱惑呢？因为大型公司有专业设备啊嘛，可以将番茄纤维打到好细好细好细，亦都会精准控制。所以家庭厨房做嘅咧就只可以手动，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如果想改善嘅话咧，例如番茄材料都可以着手啦。番茄可以用肉质厚、水分较少嘅。例如 Roma tomato 打完之后过筛亦都好紧要嘅。第三，用低火煮耐啲，因为会令到果胶自然浓缩。咁煮完之后咧要试味，如果太酸咧，再加少少糖或者蜜糖啦；甜得滞，加翻啲醋或者盐。如果盐啲，番茄味唔够出，可以加啲芥末粉啦、黑胡椒或者辣椒粉撞翻起佢啦，试下。如果想做啲烟熏味嘅话咧，可以用烟熏红椒粉；想做辣少少嘅，加入辣椒碎啦 ，cayenne pepper 或者加入士拉叉；想做亚洲风格嘅，可以加啲姜啊、五香粉啊，或者加少少豉油增加风味。不过每次只可以加少少，不能够多多。咁啊，跟住整完茄汁啦，整完一大餐，哇！又要洗又要抹又要成咁样啦，梗系要尽情享用啦。咁但系都要保存嘅，保存几耐啊？一般家庭煮制冇杀菌罐装器皿啊方法啊咁样啦。最简单就系煮完之后摊冻，摆入干净密封容器，再放雪柜保存。用嘅时候用干净匙羹攞出嚟，避免将食物碎啊、口水啊、水啊带入去容器里边啦。最安全嘅方法就系尽早食晒佢。咁你问啦，哇，讲咗十几分钟啊，整一支两。支三支茄汁 ，Is it worth it？Yeah, up to you。纯粹以价钱同埋时间计咧，梗系唔值得啦，系咪先？出去买冇咁嬲啦。咁但系如果屋企咁啱又有大量嘅番茄，又咁啱食唔晒，又咁啱就嚟熟晒熟到烂啦，唔处理好嘥噶嘛。咁试下都无妨嘅。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1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4: 包点咩先？
1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本国的外国势力与问责法以及相关的注册登记名单今日正式生效。安省尼亚加拉地区两个城镇因严重水浸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说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里面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100分生活圈，
6: 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张伟生啊，好，咁啊，欣姐就
6: 系点啊？点啊，新哥，新哥有冇我介绍？
7: 平时有 shopping 啦，平时上网有购物啦，
6: 唉，系啊，都有啦。
7: 但系通常都系摆喺购物车度，但系又唔会落单啊订单。
6: 你真系睇小我，我系果断俾钱啊，即刻俾。
7: 果断次次上网买嘢都系 check out，
6: 即刻
7: 豪气嘅，
6: 豪气冇再 care 啊，一啲都
7: OK， 咁可能呢、這个接住落嚟呢个嘅网站可能未必适合你啦。
6: Really？
7: 系啊，因为最近咧，韩国咧就推出咗几个网站，呢几个网站咧都系啲虚拟嘅网站嚟嘅，纯粹系帮大家增加呢个多巴胺嘅感觉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多巴胺系帮助快乐嘅化学学质嚟噶啦，即系帮大家开心啲、欢乐啲嘅。咁呢个嘅多巴胺网站咧就系、是、有5个网站咁多嘅。咁第一个网站咧就帮你。买嘢食嘅，第二个网站就系买衫裤啦，第三个网站就系买呢、這个屋嘅，第五个买车，系啦。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喺韩国咁受欢迎嘅原因，就系、是、当然啦，有好多人好辛苦赚钱，都未必可以话真系好似阿 Michelle 咁样咁豪气啊，即刻揿掣，即刻落单，系咪？系啦，咁你买咗之后咧，其实呢啲嘅网站咧，你可以。同普通嘅网站一样嘅啫，咁就购买完摆落个购物车度啦，咁你都可以直接落单嘅，但系佢就唔会收你钱，但系货品咧系唔会到你屋企嘅，但系你可以睇到佢成个过程嘅delivery 过程啦，送到你屋企门口，但系当然啦，你屋企门口唔会多部车嘅，
6: 系、哦、
7: 啦
6: ，OK，
7: 系啦，即系而家就韩国嗰边就兴起咗呢几个网站上嚟，就系话你可以购物。你可以享受購物嘅過程，你可以增加自己嘅快樂感。咁突然之間我就覺得，喂，點解無啦啦啲咁虛擬嘅嘢會令到我哋年輕嘅一輩咧咁開心咧？就想去同阿 Michelle 姐傾一傾呢樣嘢。
6: 好啊，嗱首先咧上網呢個咧就係、是第一個介紹啦。我哋不如都可以一齊咧就上呢個網站一齊探索一下先嘅。因為頭先阿張偉生講呢個網站叫做 Food Never Comes。咁咧上到去咧就真係似模似樣嘅喎。呢、這個網站唔係詐騙啊，即係唔係呃你咩信用卡啲，唔係呢啲，係純粹係一個體驗。因為而家我諗好受歡迎嘅字眼或者我哋 Gen Z 可唔可以楞邊話 Gen Z 當係啦，年輕人咧都好中意講體驗呢個字，即係。同埋而家都好鍾意網購啦，好例如我自己即係我都發現呢，就係、是、其實呢未買嗰陣時呢就個心好痕嘅，手指好痕嘅，咁一路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啦，咁就知呢就揀喇喎，跟住仲要如果再增添啲刺激感呢就要搶喇喎，即係例如演唱會飛咁樣搶啦，搶到你 就哇即刻觉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啦，再俾埋钱，哼，搞掂。咁但系跟住俾完钱之后咧，其实嗰个物件又好，个活动又好啦，其实我已经唔 care 噶啦。
7: 你唔 care 嘅？
6: 咁啊已经痊愈，即系个痕已经消失咗噶。
7: 即系你系比较享受落单嘅感觉，即系买嘢选择完之后落单个感觉，而唔系送到门口开箱个一个感觉。
6: 反而开到箱我唔想要啦，嗰件嘢。
7: 我真系摆埋一边啦，又。
6: 有好多嘢，嗰啲一盒盒嘅积木嗰啲咧，其实我真系当初就系享受买嗰个感觉咯，啱出哇正啊，好似
7: 你想拥有嘅感觉。
6: 好多人抢我抢到，跟住 yes， 跟住送到过嚟，哇、哦，好唔砌嘅，其实就于是就摆咗。
7: 咁啊铺陈啦，
6: 冇错啦，
7: 系啦，咁啊
6: 不断循环。
7: 我觉得呢几样呢、这个网站呢、我几鍾意嘅，因为好多时我哋话买车买楼通常都系睇下啦，要考虑啦、要经过好多层嘅思考啦，过滤啦。咁但系呢个网站俾到我就系、是、咦我原来可以哇、哦、有呢部车我揿买，即系个个购物欲喺度、我嘅增即系我唔使话特登用自己嘅钱去填返我嘅购物欲。咁呢样嘢系帮到好多年轻人啦，因为好多年轻人都系特别乱使钱，
6: 同埋未必有而家即刻有一嚿钱。
7: 系啦，即系你冇可能突然之间话买到架车、买到个楼噶嘛，系咪？咁你同一时间，我觉得系可以帮到你自己嘅概念，即系你自己呢架车系我想要嘅车，呢、个屋企系我想要嘅屋企嘅选择。咁你自自然然就你会有自己一个嘅grow， 即系一个嘅目标。咁呢个目标你就会迈向咯，我觉得呢个几好嘅。
6: 同埋至起码俾你有个体验试咗先咯。咦，我真系买到部车，其实因为你唔系真系买嘅，但系你有个揿嗰个过程啦。咁嗱，头先你话嗰个买车嗰个网站咧，有冇得真系好似啲车行网站咁样，即系俾你拣颜色啊、加配件啊、upgrade 啊，有冇呢啲嘅过程喺里边嘅咧？
7: 我上去睇咧就系纯粹系俾你拣一部，即系佢有部车嘅相喺度，几幅相啦，跟住你就喺度揿啦。咁你又话哦，中意呢部车嘅，咁咪揿入去，跟住就落咗个购物车度，跟住你就 check out 咯。
6: 我觉得呢个争啲，即系我觉得其实如果要再得做得再精细啲嘅话，其实应该有晒嗰啲真实嘅购买选择，系啦，俾你拣完之后
7: 配置啦、颜色啦、车胎啦，
6: 系个过程先系重点啊嘛。咁我觉得如果要多呢啲就再好啲咯，即系好似玩模拟市民咁样。其实基本上佢话买楼嗰、那个系啊，我仲要拣埋间隔啦，仲要拣图纸啦，跟住房咩设计啦，几间
7: 房啦，
6: 系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暂时嚟讲，我觉得最最丰富嘅应该就系买嘢食嗰个网站，
7: 系啊
6: ，Food Never Comes。
7: 因为我觉得你买嘢食，你会唔会话，唉，拣完之后就哇好贵啊，唔买咧？你有冇咁嘅感觉咧？即系你话想食呢样食呢样，整碟排骨先，整碗粥咁样，系咪加条油条？咁啊，睇落去好似几蚊咁样，五六蚊啦，喂，得啦
6: ，OK 啊，
7: 我自己接受到嘅，跟住加加埋埋落单嘅时候，成五六十蚊咁样，你暂一停一下。
6: 我呢个位我认同你，因为我有时就系夜晚啦，咁跟住之后又摊张床度啊，其实应该口痕系想食啲嘢，而家既然咁方便系嘛，咁啊攞个外卖 app 出嚟睇下咯，跟住揿，哇正，我买一送一，揿睇下先，咁我冇理由着翻衫出去。出去外卖自取噶，咁梗系等佢送埋嚟噶啦。咁要计计计，哇，喺成70蚊噶。
7: 咁诶，停一停啊，却一却步啦，系咪
6: ？No， 拜拜，拜拜。
7: 咁又唔食啦，系咪？
6: 唔食啦，我当自己食咗呢个位，我当自己食咗噶啦。
7: 当咗自己食咗系咪？
6: 系啊。
7: 咁呢个网站咪帮到你咯？
6: 完全帮到我。其实呢个 idea， 我觉得一早。唉，我觉得英雄所见略同，其实我当初都有呢个想法，即系唔介意同大家分享。其实我都有谂过我有谂过呢个网站。系啊，就系因为其实最主要就系去cure， 即系最主要系要排解你个心中个
7: 系欲望啊，
6: 痕嗰个感觉喺个心里边，一路转咗，一条虫咁样转下转下。咁但系就系你揿咗买落过去嗰下，条虫就消失噶啦，系好神奇噶。跟住之后慢慢条虫又出翻嚟，你又开始痕痒咯。跟住你又先买嘢，不停咁样重复买到成屋。都系，咁我觉得呢个网站，我会想试下嘅，系咪就咁？嗱，佢即系做咗好真嘅，因为咧佢下边咧仲有例如话即系仲系半价优惠啦，跟住
7: 系啊，好多优惠
6: 啦，系零元购啦咁样，佢仲会咧同你推介下，即系真做到真有多国美食啦，又有韩国嘢食啊，跟住无啦又推介你依法兰克福肠啊 ，dish of the day 啊咁样，几得意噶，系可以试下揿去玩下，咁啊即系再一次强调就系。去到嗰个嘅俾钱，所谓俾钱嗰个步骤咧，佢就会同你作个信用卡 即係 gen 出嚟嘅假嘅，你當一個遊戲，係其實一個遊戲嚟嘅。
7: 即係嗰個係模擬嘅體驗咯，我覺得。其實純粹成個件事就係俾你體驗翻個娛樂啦，同埋呢個嘅減壓啊。
6: 系啊，
7: 同埋激发你嘅想象嘅途径咯，我觉得，因为你冇可能买嘢食嘅时候，哇，世界各地嘅美食我都想要一份咁样噶嘛。
6: 系啊，
7: 你通常买嘢食嘅时候都系，今日食西式好啊，定中式好咧？
6: 冇错，
7: 系咪食油条好啊，定食粥好咧？
6: 啱啊，
7: 系咪加个油梨酥又点咧？
6: 系啊，
7: 所以我就觉得呢几个网站可以即系激发到好多年轻人嘅谂法同埋思想咯，因为都系嗰句，因为我想要嘅屋企我而家系俾唔到嘅。但是透过这个网站给到我是知道这间屋企是我理想梦想的屋企，那我可能会真的靠这样东西去迈向。
6: 是啊，
7: 是啊，车方面都是一样的。
6: 车那里同埋车我好像有些的之前有些人提倡过，就是说或者有个这个思考的方法啦，或者是心里面有个好像叫愿景版这样的嘛，其实你都可以即管做一个真实的愿景版出来，就是贴你的 dream 啦，就是你的梦想中的住宅、夢想中嘅車、夢想中嘅
7: 工作
6: 對象咩貼曬喺塊板度，跟住你日日望住佢，跟住慢慢向住佢，你就會慢慢一步一步向住嗰個方向實現噶啦，係唔係啊？做自己咁樣噶嘛。
7: 是啱嘅，系唔使咁激动嘅，但系又我知道 Michelle 都有呢个嘅版啦。
6: 有噶，曾经都有噶，系啊。
7: 但系放弃咗啦，抌咗啦。
6: 唔系，曾经我真系有张白纸里边写住咧，即系终有一天咧可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生活琐事。琐事咧就原来真系都可以达得到咁，但系我哋即系慢慢努力当中啦，我哋仲有好多思考嘅空间嘅。咁啊，系多谢张伟生介绍呢个 Food Never Comes， 我觉得我哋真系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7: 其实呢，韩国有啫，呢边仲未有啊 ，Michelle。
6: 好，就凭你呢句，就要实现。
7: 启发自己啦，
6: 就要实现佢啦。我哋暂时休息一阵。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Bonnie Lin 新年，
3: 我是 Matthew Wang 王逸飞，
4: 我是 CC Wang 王希贤。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了好多家庭，
4: 每日都有新闻和资讯，
3: 还有音乐和娱乐节目，
2: 好多人成日收听，
4: 在家同车上都听到，
3: 还可以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2: 原来电台不止配音乐，
4: 还可以联系大家。
3: 多谢 AM 1430一直伴伴我们。
2: 今天我们都学到很多，
4: 希望将来再回来。
1: 多谢 AM
0: 1430。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6: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8: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0: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仪式感足够吗？
1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2: 搬去边啊？
1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100分生活圈，1:4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4: 张慧生。
0: 系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除咗系网上面嘅娱乐之外咧，梗系要啲实质嘅娱乐啦。咁啊，要直头去到呢一个社区咧，去探索一下，
14: 体验下。
0: 嗯，咁啊，尤其。 系，我哋尤其系香港咁啊，亦都系好多我哋记得嘅，或者我哋好想再体验嘅一啲香港文化咧，我哋要去到墨西沙加士啦。咁啊，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呢一位朋友咧，佢系嚟自呢一个叫做墨西哥加 Hong Kong Festival 2026嘅其中一位代表啊，Jenny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Jenny 你好啊。
14: Hello， 你好。
15: Hello，
0: 系啦，帮我同你介绍下啦。嚟紧咧，你哋睇先啊，8月15号、16号，
15: 系啦，两日。
0: 嗯，就有一个叫做墨市香港节，你哋会玩啲咩噶？
14: 是啊，其实这个香港节呢就是上年第一次举办啦，咁反应超好啦，上年其实有差不多40,000+人入场嘅。咁今年呢我哋15到16号星期六日啦，我哋就会再次举行，咁其实可以话成个 GTA 一个最大型最多香港人聚集嘅一个 party 㗎啦。咁我哋现场有当然有好多超过50个档口呢，就是好多香港人嚟摆档，无论系一啲传统嘅咖喱鱼蛋啊、烧卖啊、鸡蛋仔啲小食啊，定系啲手作嘢。亦都咧，同時我哋都有好多廣東歌嘅表演啊，或者係唔同嘅表演演出啦。我哋今年最特別係有一套電影會播放嘅，就係、是《香港四境大步走》。咁大家咧係可以喺星期六嘅4:00啦，就會可以免費嚟睇到呢套電影嘅。咁同時我哋都會有一啲足球、籃球比賽，咁大家咧如果中意運動嘅朋友就可以嚟去欣賞呢個比賽啦。
0: 哦，咦，即系话，但系头先你讲呢个嘅足球同埋篮球比赛咧，尤其篮球呢个系咪你哋今年新加噶？
14: 是啊，冇错啊，这个我哋上年咧就有足球啦，咁唔系净系邀请咗即系 Mississauga 嘅人报名嘅，其实系除咗 Mississauga 以外啦，亦都有好多嚟自 Markham 啊或者其他地区，甚至系离开多伦多有嚟自温哥华，有去到其他省份嘅地方都有嚟报名嘅。咁今年我哋就加埋篮球啦，咁就希望咧用呢啲嘅运动去联系唔同地方嘅香港人啦，甚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去其他嘅国籍嘅人都希望联系到嘅。
15: OK， 咁一家大细啦，总有啲小朋友嘅，有冇啲位啊俾小朋友参与下或者玩下咁咧？
14: 系啊，今年咧我哋都特别加咗一个儿童游乐区啦，咁就当然有小朋友最中意嘅弹床啦，咁家长咧可以一路行街之余，小朋友都可以喺度放电啦，咁亦都有啲夹公仔机啊，又或者一啲嘅小嘅篮球机游戏摊位，咁希望咧一家大细都可以喺我哋呢个活动度揾到佢哋嘅乐趣。
0: 哇，好正啊！尤其咧头先你 Jenny 你讲到咧，就系、是、星期六咧特别都要留意住啦，因为香港四境大步走呢套记录。电影纪录片可以叫做，因为不是那么多机会看到，尤其很多朋友都过了来这边，没什么机会回香港看这套纪录片，所以难得你们带了这套电影纪录片过来，都很值得要去参加参观一下，真的。
14: 是啊，今年这个是一个免费的电影播放啦，都希望呢是可以有多些的香港人去支持啦。咁其实除了电影之外，我们都带来更多的文化的策划在入面的。今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加拿大香港图书馆啦，咁他们呢亦都会在我们的活动入面呢就会去介绍究竟加拿大和香港之间其实在历史上面，包括可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他们我们两个地方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啦。咁今次亦都有啲咁样嘅展览，可以俾鍾意文化、鍾意历史嘅朋友仔可以了解到嘅。
15: 啊，因为你啱啱睇到呢，咪讲到啦，话有啲摊位啦，食物嘅摊位啦，咁其实有冇啲玩嘅摊位呢？
14: 当然有啦，我哋呢今年除咗嘢食之外啦，我哋亦都有一啲手作嘅，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鍾意嘅气球嘅一啲气球嘅布置啊，亦都会有一啲呢香港大家最出名就係霓虹灯啦，咁大家呢就可以去亲手整自己一啲招牌霓虹灯，咁呢就有啲咁样嘅工作坊，等大家有啲唔同嘅活动嘅体验，当然亦都有一啲面部彩绘啊等等，我哋呢亦都有好多嘅免费礼品呢喺我哋嘅赞助商去免费派发咁样嘅。
0: 哇，你讲到霓虹灯即刻叮一声，咦，好吸引喎，好想去喎。咁嗱,Jenny 可唔可以介绍下啦，到时即係你哋会做两日啦，咁你哋嘅日期同埋时间开放时间係啦，同我哋介绍返啦。
14: 好啊，我哋就係15到16号星期六日，咁我哋第一日15号就係10:00至8:00，第二日呢星期日我哋早少少9:00至8:00嘅，咁我哋嘅地点呢就係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Sports Plus 啦，前称就係 Paramount Fine Food Center 啦，咁大家可以揸车去啦，都可以有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详情可以浏览我哋嘅网站 worldcorners.org。
0: 哦，好啊，十分之好嘅介绍啦，咁亦都好啱一家大细啦，咁啊 情侣啊、朋友啊咁样唔同组合咧，都可以去玩翻嘅。最好两日都去齐啦。我相信你哋两日嘅活动
15: 都编排应该都唔会同噶。
0: run down 都唔同噶嘛，应该都
14: 系啊。我哋两日嘅表演咧都非常之唔同，因为今年其实比上年更加开心，系多咗更多嘅香港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去支持我哋啦。无论系多咗个电影啦，定系多咗个多伦多香港图书馆，其实更多嘅香港人咧去加入我哋呢一个嘅 party 咧。我哋亦都有多咗嘅表演者，所以变咗两日呢其实个活动都完全唔同嘅。大家可以两日都嚟撑场。
0: 哇好啊，绝对。
15: 一定啊。
0: 咁祝你哋呢一个 Mrs. 沙雕 Hong Kong Festival 2026呢大成功啦。咁多谢今日 Jenny 同我哋介绍呢个活动嘅。Thank you。
15: Thank you。
14: 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16: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8: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8: 周末一齐去85蚊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100分生活圈。话说今日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咧，有位同事冲入嚟咧，就即刻问我哋两位：喂，买到啊？我咩买唔买到？买唔买到？
15: 买到咩啊？
0: 买到咩？演唱会啊！那个演唱会飞啊！我咩嚟噶？唔知哦、啊。哦，原来 Cortez 呢对喺韩国咧好 hit 好 hit 嘅少男组合。系啦，咁啊嚟多伦多一晚，即系8月4日8:00，咁啊个名咧就叫 Put Your Phone Down。我觉得即系佢哋起啲名咧亦都好得意嘅，即系因为而家睇
15: 好贴地嘅应该话
0: 系啊，其实亦都想同啲 fans 或者同入场观众啦，就系、
15: 是、互动多啲。
0: 是啦，因为而家你去演唱会全部大家都是举起部手机㗎喎，举成晚㗎喎，两个钟头㗎，唔攰嘅咩，但係唔介意，就係为咗影嗰个嘅 fan,
15: 嗰个 moment 啦，係啦，
0: 但係我有时都会抑制住啲欲望，其实我好想影㗎，但係呢我发现就係当你举起个手机之后呢，你我会觉得个视线就永远投咗喺个手机嗰度囉。
15: 你个集中点唔同咗啦，已经你唔係享受緊个佢嘅 performance 啦、
0: yeah.
15: 表演啦，而係你集中咗去，咦影清唔清楚呢？会唔会蒙呢？我呢度够唔够高呢？前面个人遮住咗我镜头喎、啊。我咪应该攀过去
0: 呢？係囉。
15: 係咪
0: 咁应该移嚟移去。
15: 係啦，咁成件事就冇咗个意义喺度啦。
0: 我都覺得係，所以我而家就去演唱會就，我諗純粹係有某幾個位都會想影下相，即係可能都會影
15: 打卡啦，到咗到此一遊啦。
0: 係啊，大概一分鐘啊咁樣，或者影下 selfie， 我甚至可能 selfie 都唔影添啊，即係我都其實好靠啊，邊個話發起啊，喂影啊，我先擺埋去影，但我自己好少影嘅。但係就係呢個嘅演唱會啦，於是咧就其實即係我哋大家都體驗。过嘅就系去抢演唱会飞啦，咁啊通常都梗系抢唔到噶啦，梗系。

0: Reezy， 你比我更清楚，其实我只识 Big Bang 同埋 Twice 同埋 Seventeen 系咁多嘅啫。咁但系佢哋玩咩？其实佢哋嗰啲嘅 group 咧，系由元祖即系叫初代去做最新嗰啲嘅。我谂 TXT 应该系最新
1: 最新嗰阵
0: 系啦。咁于是就考呢一班嘅 fans， 佢哋会玩咩？即系玩咩关卡？玩咩游戏咧？第一炮咧就系玩抢飞，
1: 抢飞系实。即系实嘅，即系你我意思系话，佢真系有演唱会，佢哋真系要去购买，定系一个虚拟嘅啫？都
0: 其实当系，即系好似头先个网站咁，其实当系有个演唱会，
1: 哦、都系当系嘅。
0: 系啦，咁、
1: okay、
0: 然之后大家就准备咯，三二一抢咁样啦。咁即系佢咁步骤真系模拟抢演唱会飞系点样做咧？首先要 log in 啦，跟住揿密码啦，跟住揿拣场次啦，拣位啦咁样。佢哋斗咩就系、是、每一队咧就要斗抢得最多嘅 VIP 飞。
1: 我、哦、VIP 飞
0: 系啦、
1: okay ，
0: 你话几难抢啊 VIP 飞？我普通山顶位都抢唔到。exactly，
1: 向难度挑战、
0: 啊、
1: 真系。
0: 系啊，咁我觉得几有趣嘅呢、這个嘅 Fandom Stage。咁啊，同埋咧，除咗话线上之外咧，佢仲有考啲 fans 嘅体力啦。因为除咗网上应援之外，你要实质去到噶嘛，你去到仲要嗌噶嘛。嗯
1: 哦，即系成件事模拟翻晒出嚟噶咯。
0: 系啊，
1: 佢哋真系表演嘅，
0: 就斗 fans 咯，就系叫做。
1: 哦 ，fans， 但系个。艺人唔会喺现场
0: 的，其实唔关艺人事，系全部系以呢个 fans 做主题嘅、
1: okay、
0: fandom stage。咁我如果睇得更多嘅呢个集数咧，会再同你分享。但我睇咗呢个就暂时都几有趣吓。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差唔多。我哋听日咧再继续100分生活圈啦。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正式生效，即日起设立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在新法之下，凡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以影响加拿大政治或政府程序的个人或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获委任为本国首任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的博格曼将会负责独立管理及执行有关法例。他获授权调查怀疑违规个案，而违法的个人或实体可以被罚款250元至100万元不等。专员亦都会公布每宗违例事件。加拿大卫生部公布正式授权莫德纳药厂展开伊波拉病毒新型 mRNA 疫苗的临床试验。这一款疫苗主要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该病毒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严重疫情，已经造成超过1700人死亡。而市面上目前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虽然加拿大本土从未出现伊波拉病毒，但本国是全球首个参与这项全球研发试验的国家。安省尼亚加拉地区的圣加富连和林肯两个城镇因水浸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圣加富连市长斯泰高今日召开记者会，表示区内在过去一星期先后迎来三场极端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高达400毫米，导致市内道路和排水系统瘫痪。斯泰高昨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形容降雨达到飓风级，引发严重水浸，财物损失，湖岸亦都被侵蚀。他强调，全国没有任何的市政系统能够负荷此等规模的降雨。省长杜格福特在昨日说，省府正与尼亚加拉地区受影响市镇合作，已经派员到场支援，并且动员安省军团和救世军负责清理瓦砾和派发物资。不过斯素高说，承诺的支援尚未抵达，市府资源已经接近枯竭，促请当局检讨现行的灾难援助机制，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安省政府公布钢铁加工龙头 Worthington Steel 旗下的附属公司 Temple Canada 将会投资1亿3200万元在贝灵顿兴建占地25万平方尺的全新制造厂房， 串门

0: 生产电力变压器核心零件，而省府将会拨款500万元资助有关计划。当局说，新厂房预计可以维持现有200个职位，并额外创造接近100个高薪职位，以应对北美市场对数据中心和能源基建日益增加的需求。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克斯卡说，上星期共有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今日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有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就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仲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有3000至5000人之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
3: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如果你话琴日仲系长周末嘅其中一日，咁今日咧就正式进入到八月份啦。咁如果按照暑假系七月八月嚟讲咧，暑假过咗一半啦。咁然后如果琴日咧你有听节目的话，你系咪开始已经认识到，甚至系开始做紧呢个练习，就系改变紧，就话我哋讲嘢嘅时候不再有奴才之相啊。如果你话，我昨天 miss 了个节目，不要紧，透过我们的 Fairchild Radio App 你可以重温昨天的节目。因为上一集呢，我讲那个主题就是说，说话不要再有奴才之相，然后我们怎样做一些练习可以改了我们的讨好型人格，不要去缩小自己，也不需要过分夸张地放大自己，因为那个就是变了自大的嘛。总之你就是不卑不亢去面对这个世界，停止讨好。好，其实这一集呢，我会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真正有分量的人怎样去拒绝被吹捧。这个是因为呢，我看了周星驰他接受一个访问，因为最近功夫女足打得火热，因为接下来呢，其实现在内地上了先的，香港都没有的，所以呢我有些香港的朋友是专登揸车上深圳去看功夫女足。香港是13号这个月就会上映，香港和澳门，而我们北美呢，加拿大和美国是14号，所以呢很多朋友我相信都非常之期待。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他们做路演即是宣传的一些片段，不单止我也是看了周星驰接受内地一个非常之出名的直播带货主。其实呢，我不想只是用网红去形容他，他本身呢是真是一个真材实料的英语名师来的，然后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极具影响力的直播带货主播以及是企业家。他是30出头的啫，就是董宇辉。而周星驰呢就是去了董宇辉的直播室那里，当时有3000多万人在线看，但是透过看今次的那个访问呢，我就发现周星驰是有一个非常之劲的反吹捧机制，同埋今次的访问呢，我应该稍后会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少数周星驰是好愿意讲嘢，好多即是好愿意讲多啲嘢嘅一个访问，唔单止佢係反客为主，变咗佢係主持人，董宇辉呢就係、是、不断被问问题嘅。虽然佢过程当中完全冇话咩321上购物车，大家买呢套电影飞啦咁，但係3000多万人同时在线去睇呢个直播，根本佢就知道唔係叫你嚟买飞，係你自愿地去睇呢一套戏啊。咁啊，开始今日嘅主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其实我琴日想播㗎啦，但係我就留睇今日同大家播嘅一首韩国女团 Easy 佢哋嘅作品叫做 Wannabe。 其实呢呢一首歌呢，韩文歌，佢係非常之贴合唔再按照别人眼光生活嘅一个主题。就係无论人哋鍾意定唔鍾意，我哋正係想成为真正嘅自己，总之就拒绝讨好别人。你一阵间听住呢一首歌，你完完全全都会 feel 到，就是说当我们成日忙住成为别人喜欢的模样，其实可能会慢慢忘记自己本来是怎样。总之听住 Easy 的这一首 Wannabe， 就是令到我们开始去学习不再讨好，勇敢做自己。

我绝对建议咧，大家有机会就系睇翻今次周星驰带住一班功夫女足嘅主创去到董宇辉嘅直播间，跟住接受访问。咁你知唔知其实开场冇几耐咧，周星驰就已经开始反问啦。佢话你访问我系即系个原因系乜嘢嘢咧？咁之后再连环追问董宇辉，你有冇睇过少林足球啊？点睇功夫女足啊？咁总之咧，成个过程就主持人系变咗受访者。咁后来咧，董宇辉呢个而家咁有地位嘅直播带货主播啊，佢都自嘲啊，佢话今次系佢职业生涯嘅滑铁路。但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周星驰系完全唔系话俾个难堪个位俾对方啊，而系咧，我就系今日想讲嘅周星驰身上嘅呢种反吹捧机制，点解真正有份量嘅人唔鍾意被吹捧呢？咁呢个系我今日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内容。嗱，本身呢董宇辉佢系周星驰嘅影迷嚟嘅，佢亦都曾经表示呢大话西游佢睇过好多次啦，亦都准备咗大量关于遗憾啊、孤独啊、善意啊、电影哲学等等嘅内容。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呢，都未等董宇辉问太多啫，周星驰就反客为主，就调返转就问咗佢好多嘅问题，譬如你最鍾意边个角色啊，你觉得功夫女足同埋少林足球有啲咩分别啊？即系呢一啲，其实成件事成个访问最有趣嘅地方咧，唔系董宇辉突然间答唔上呢个话题，而系周星驰咧拒绝按照一场典型嘅明星访问嘅剧本去行啊。其实佢最中意系好希望对方嚟访问佢同佢倾偈都可以平起平坐。嗱，你谂下，正常嘅剧本就系、当你访问一个名人嘅时候，主持人就负责赞美啦，明星就负责谦虚啦，呢个即系本身传统嘅剧本系咁噶嘛。主持人就再将呢个明星、呢个访问嘉宾、呢个艺人捧高啲，咁对方就会讲几句大家都想听嘅人生金句。但系你知唔知咧？唔系每一个受访者，唔系每一个明星、每一个艺人都按呢个套路中意呢一种嘅赞美机制，而就系周星驰就话俾你知，我唔好即系你唔好净系话中意我啦，崇拜我啦，当我偶像啦，咁你要讲俾我听，究竟你睇到啲乜嘢嘢，究竟你感受到啲乜嘢嘢，同埋仲有一个细节咧，亦都系啦。其实董宇辉咧30岁出头噶啫嘛，咁啊后生过周星驰好多，但系全程喺呢个直播间访问当中咧，星爷系全程多次系称董宇辉做辉哥，最后更加主动提出，即系星爷话我同你加个微信啦，其实就系即系朋友之间想加嘅微信，未必一定话我系星爷。你细个咁多要互相请教，其实周星驰系唔中意呢种嘅感觉啊！你睇下，一场真正嘅交流唔应该永远系一个人负责发光，另外一个人就负责仰望。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即使佢唔系明星都好，可能你想同你嘅老板相处，其实佢都唔中意擦鞋机制噶咯。所以其实而家可能好多老板都系中意这个反赞你嘅机制啊，好似周星驰咁样样。咁你睇翻佢嗰个访问咧，即系当星爷将问题抛翻俾董宇辉嘅时候，佢其实系将一场追星式嘅访问变成翻星爷自己觉得好舒服嘅，就系、是、两个人系平等嘅两个人之间嘅对话。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剛才那部分呢，我帶出了我今天想講的，就是說反吹捧機制。那乜嘢是反吹捧機制呢？我舉個例子，當一個人說，哇，你真的很有智慧啊，你可以不需要即刻接受，你可以問他，你是由哪一件事感受得到的呢？當別人說，你的作品改變了我的人生啊，你可以追問，哪一部分改變了你呢？这个不是说捉人痛脚啊，令到人难堪，而是将一个抽象的赞美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交流。所以呢，如果你去倾偈的对象，你相处的对象，甚至你访问的对象，他本身是这种反吹捧机制的人呢，那你就要想多一步啦。不是你赞他的时候他就啊多谢啊多谢啊，而是 他会跟住落嚟，真的会问你啲更加实质的问题。其实吹捧呢通常是比较空泛的，即是说啊你好叻啊，好厉害 啊你真的一代宗师啊，咁啊冇人可以替代你啊。但真正的欣赏呢就有内容的。譬如那一场戏的哪一个位置，你设定那个人物，或者你曾经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一直都记得，或者你那句的对白令我去理解了失败，甚至由人生的深渊当中可以重新站起身。其实周星驰反问董宇辉呢，就好像一个现场的验证，即不是说星爷专登 要去难为即是难为、啊、董宇辉，他是说你真正理解我，定是只是准备了一套漂亮的说话，你知道作为星爷今天的地位来讲，真是他听的赞美说话是无数啊！他听得太多赞美，他真的很想知道他的作品拍出来是怎样影响到你啊！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第一种的反吹捧，他就是会要求你具体话给我知你喜欢当中的内容乜嘢？你觉得譬如我好叻啊，好有智慧啊，影响到你啊，你具体讲讲。咁第二种嘅反吹捧呢，就係将身份拉返平等。譬如举个例子，我哋叫佢星爷，咁呢个係一个尊重啊。咁星爷都调返转头叫董宇辉做辉哥。嗱，呢个称呼好有意思㗎喎。表面上係一个影坛殿堂级嘅人物。而另外一个呢，就係而家嘅一个当红嘅直播主。但是星爷是透过辉哥这个称呼呢，将两个人拉回去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年龄就是差了一截，但是真正有底气的人呢，未必会成日强调自己高人一等。但是反而是越需要人吹捧的人呢，越在意你有没有叫他阿哥啊，有没有叫他阿姐啊，你有没有给足面我啊，同埋我来到这个场合的时候我坐哪个位啊。一个人如果非常依赖别人去抬高自己，背后有机会呢可能不是自信，而是需要外界不停确认自己重要。这个亦都是我之前一路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成日练习内在的稳定，不是说外在的声音不重要，只不过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价值是大部分地或者甚至全部由外在去定义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种反吹捧，就是将身份拉回去平等。第三种反吹捧的机制呢，就是由讲过去拉回到现在。其实呢，当时董宇辉是比较想谈，即是大话西游啊、少林足球啊等等这些旧作。但是周星驰是比较关心是当下的功夫女足，以及观众对他这一部新戏的直接感受。咁其实呢，呢一场嘅对话有啲朋友係理解为，就係话周星驰唔想只係被放喺神坛上面去重复解读以前嘅辉煌，因为佢自己呢都係一个好跟现代世界发展嘅人啦。其实周星驰呢几年係有投资 AI 公司添㗎，咁佢本身自己嘅投资亦都係非常之成功啦。佢总之佢係好希望係返到嚟现在讲下而家佢仍然做緊嘅创作。即係我所讲嘅第三种嘅反吹捧机制，就係话你由讲过去嚟返而家讲现在。其实呢，佢即係我需要带出一句说话啦，吹捧一个人最容易嘅方法是不停回忆他以前几成功，不是啊。真正尊重一个人，就是仍然关心他今时今日做紧乜嘢嘢咯。即系你要睇到，其实他都是不断努力。特别作为即系艺术家，系大家都好想去超越自己啊，超越曾经啊，超越过去啊。咁你留意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即系呢种嘅反吹捧机制嘅人？ 咁你要諗下，如果你同對方相處嘅時候，舉個例子，你嘅上司、你嘅老闆，即係通常我哋講讚你人哋，要不吝惜地去讚你，前提係真誠地去讚你。但你睇到呢個世界都係真誠地讚美周星馳，係咪？咁我哋都好中意佢嘅作品，佢哋嘅作品的確係深深影響咗好幾代人。但偏偏就係星爺，佢就係一個反吹捧機制嘅人。咁你又諗下，點樣有機會你嘅身邊人或者你自己係呢種機制嘅人，又點樣同佢相處呢？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邊境保安，採取行動打擊毒品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請瀏覽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2: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贝去 Mark Nu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圣加弗连市上星期暴雨造成严重水浸，市长在自己屋企的地库拍摄水浸情况，在社交平台呼吁省府和联邦协助。安省消防署正要调查多伦多市今早三宗柏文火警，其中一共有两个人死亡。有报道说美国打算禁止中国制造光纤修法器入口，中国呼吁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和威胁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0: Academy。
1: 想溫又大又開揚又充滿陽光的 Dream Home 機會來了，
2: 快點講啦，哪裡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於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黃金地段。
2: 那有多大啊？
1: 最大約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還包多項星級配備，限時送豪華裝修土庫、中央冷暖氣、廚房電器套裝，優惠名額有限。
2: 今個週末記得來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銷中心沙飛寶樂熙現場直播，同你一齊睇樓揀靚屋。
3: 嚇，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Spence EQB 300或 Hermes 禮品，周末記得嚟85號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7: 認知退化、孤獨感及情緒健康問題越嚟越常見，除咗靠傳統醫療方式，非藥物介入方法越見受歡迎，其中包括園藝治療。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其实我自己点解咁中意了解心理学，又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呢，我就系觉得当越了解当中嘅知识嘅时候，然后运用翻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你系突然间睇呢个世界睇得更加明白，有好多嘢你明白咗，即系你起码明白自己点解系咁，明白对方嘅反应啊，对方嗰、那个feedback 系咁嘅时候咧。你是更加容易豁然开朗啊！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些人是会很享受吹捧，甚至很依赖吹捧，有些人反而抗拒呢？那我这一部分就要入到来心理层面所讲了。相对来讲，缺乏底气的人是更加需要外界供养给他们的，即是供给氧气。有些人呢，如果譬如一有人赞他，他即刻就是很精神的了。但一冇人赞美佢或者冇人留意佢，佢就会好自然嘅，佢唔系专登嘅，但佢潜意识就开始怀疑自己冇价值啦。所以咧，佢会慢慢建立一个吹捧生态，即系身边净系留低赞自己嘅人，净系即系中意听一啲好嘅消息，对自己有利嘅嘢。有人提出唔同嘅意见，就会觉得对方系针对自己。所有问题最后都会变成咗一句，就系话你已经做得非常好啦。佢就系要听呢一句。但如果一个人净系接受赞美，即系佢其实唔自由啊，因为佢嘅情绪啦、判断啦，同埋自我价值都掌握喺人哋把口入边，同埋人哋对佢嘅睇法上面。其实琴日嗰集咧，我讲讨好型人格啊嘛，就系话一个人要靠迎合人哋，佢内心就获得安全感。嗱，呢个就系一个全自然嘅状态嚟嘅，佢自己冇话哦，我而家迎合你，好，跟住我获得安全感。呢个唔系，系佢嘅潜意识入边已经有呢一套机制啊。而今集我讲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一个人不停讨好，另外一个人不停享受讨好。两个人其实是会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举个例子，如果你这样讲，如果是发生在，即是这个情景是发生在两夫妻之间，你们又很享受的，话时话，这个就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咯。咁譬如举个例啦，再具体啲，譬如其中一方就话啦，哇，你真係好叻啊，你真係好有智慧啊，你永远都系啱㗎。另外一方咧就会回馈翻，你真系明白我，我最信任你嘅。久而久之咧，有机会吓双方离真相会越嚟越远。反而咧有底气嘅人，佢想知道系咩啊？唔系你净系赞我，我想知道你赞我嘅理据系乜嘢嘢，想知道真实答案。就好似周星驰同董宇辉今次喺直播间呢个对话。即系对方一路话啊，星爷好中意睇你啲作品啊，或者睇呢部作品，我觉得我受益良多啊，咁周星驰就会跟住加一个问题，你觉得边 part 系对你真系咁有帮助？即真系嘅，佢系需要一个真实嘅答案啊，因为对一个真正做创作、一个真正做生意、做决策嘅人嚟讲咧，吹捧是没有办法帮他改善的，即他们是想继续进步，我相信人都是很希望自己继续进步。那你讲回一套电影，譬如你说哇这套电影很伟大啊，其实对于他来讲，他没有一个实质的 feedback， 你赞完我对下一部电影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的。但如果观众和导演说哇这一段我看不明白，或者啊这个人物不够立体，即系当然呢个系个人嘅声音啦，但系其实对于导演、对于创作团队，佢哋亦都有多一份嘅思考，呢啲先至系对创作者嘅资讯啊。所以咧，周星驰连环追问董宇辉咧，唔系话佢唔礼貌，亦都唔系话佢咄咄逼人。呢个主持人，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佢想透过漂亮嘅说话去直接听翻观众嘅反应啊。当然啦，我哋要做翻一个平衡啦。譬如网上对呢一场嘅访问咧，的确系有唔同嘅睇法嘅。有人就认为啊，周星驰打破套路，交流好真诚。但有人就认为咧，即系董宇辉准备嘅方向同埋佢想同主创嘅团队倾嘅新作品系出现咗错位，临床未接住周星驰一方嘅嗰个追问咁。咁我觉得都系有值得去提高同埋值得去互相学习嘅地方。其实一场对话咧，唔好话净系分边个赢，
边个攞晒着数或者边个输，有阵时真真正正就系你睇到个访问，起码我啦，我觉得哇好好睇，系因为佢哋冇按章出牌啊，冇按照个剧本啊，一个吹捧一个被吹捧咁样样嚟行咧，我就觉得好特别、啊，好新鲜，同埋系同我之前睇嗰啲访问系唔一样啊，即系呢样嘢先至系其中吸引我嘅地方。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呢个访问，令到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周星驰嘅反吹捧机制。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贝汉 Mark Nu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其实我自己听翻我过去呢几个月嘅节目，即系旅居之后嘅节目，我慢慢知道自己嗰个节目内容啊嘅调整方向，就系话透过事实去睇到嗰个本质。咁当你慢慢真系学习到呢一样嘢，即系哦个表面事实系咁样样，然后透过事实睇到本质嘅时候，你对呢个世界嘅睇法系更通透。我同埋补充一样嘢啊，以前我哋讲嗰句咧，就系话眼见为实，而家 AI 世代之下呢句呢句所谓嘅金句已经即系企唔住啊。咁啊，最后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作为普通人点样建立自己嘅反吹捧机制呢？唔是话我哋冇被赞美嘅需要，同埋赞美头先我都有提到系一种美德嚟嘅。我哋唔好吝啬对别人嘅赞美，但我想讲嘅就系话，有人赞你嘅时候唔好急住上头，有人突然间大力地去赞你，你先问自己，佢欣赏嘅系一件具体嘅事，定系先抬高咗我，跟住想我去即系答应佢另外一个嘅要求呢？你要听得明佢赞美嘅真正目的。譬如举个例，对方赞你，哇呢件事啊真係淨係得你先至做得到㗎。跟住后面佢可能会加就係话，咦嚟緊呢个周末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咁。呢啲就係话先戴高帽再交任务俾你。咁呢个时候呢，你可以咁样回应，多谢你信任我啊，不过呢我睇下时间同埋个即係工作具体做啲乜嘢先。即係接受赞美唔等于立即需要接受责任。昨日我所讲的，即不要用奴才方式奴才上去表达去说话，其实当中亦都是的，不需要说哪里哪里啦，但我们传统人家赞你的时候，你就会缩细自己，哎呀哪里是啊，跟着就是说哎呀托大家的福啦，是因为哪个帮手啫，即类似这些啦。我们练习就是不卑不亢，多谢咗接受咗对方嘅赞美先，但係唔急于去立即接受对方嘅要求囉。呢个第一个，即係话有人赞你唔好急住上头，不卑不亢回复佢。第二个呢，就係将赞你变成资讯。譬如举个例啊，呢个我都系做緊练习㗎。当譬如人哋话啊，我好鍾意听你节目啊，或者你主持得好好啊咁。咁前提系你愿意继续沟通落去啊。咁其实我都会尝试问，其实你即感觉啊，是哪一部分你会喜欢啊，或者哪一部分令到你真的觉得好啊，咁。咁譬如对方可能会答你，就是说啊，你好识搞气氛啊，总之就是即他会具体讲一些给你，不会有冷场啊，咁。他这些的资讯才可以真正帮到我去成长啊。同样呢，你赞人都可以讲得具体一点，不要只是说你好叻叻猪啊，咁，而是说头先大家都好紧张啊，但你仍然可以咁清楚咁样交代每一步啊，真係好专业啊。即係你赞对方嘅时候具体啲。譬如我哋话今日套西装啊，或者呢套裙啊好适合你啊，咁你可以讲多两句嘅。即係譬如话你西装呢个裁剪好适合亚洲人啊，即係你知道喺点解咁多人鍾意着韩式嗰啲西装呢，因为好贴身啊，好适合譬如我哋男性亚洲男性嗰个身材㗎嘛。咁譬如你赞对方嗰条裙好靓，咁你可以赞多两句啊，你丝巾搭住呢条裙好衬色喎，好显年轻喎，即係你加多少少囉。即係具体嘅欣赏係会令人进步，空泛嘅吹捧只会令人陶醉。咁同埋第三样嘢啦，遇到权威嘅时候呢，你更加要不卑不亢。譬如老板啊，你老婆啊，就係屋企嘅权威囉。不过你今日返去唔好同你老婆讲阿宝宝话对住你我要不卑不亢。总之你遇到屋企嘅权威、公司嘅权威、社会嘅权威，都要保留自己嘅判断，唔好自动放弃思考，唔好缩细自己、矮化自己。咁譬如对方讲乜嘢，你都话系啊，完全同意噶，老婆咁，诶，屋企适用下。我讲佢喺屋企之外嘅情景，但系一个真正有价值嘅交流对象咧，唔系净系岌头，而系可以即系有根据地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啊！即系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为反对而反对，为赞美而赞美，系真系大家都抱住种心态，我哋呢一场嘅对话系真系我想去学习嘅，或者对方系嚟向你学习嘅。总之你要记住咧，就系尊重别人，
但是不需要縮小自己，不需要消失自己，同埋仲有不要因为被吹捧就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我哋好多时候呢係好依赖外界对我哋嘅评价嚟去自己觉得自己值唔值得，自己觉得自己够唔够好。咁你諗下，当外界少咗人赞美我哋，或者当外界对我哋呢个赞美系统崩塌嘅时候，咁你咪完全否定你自己囉。咁我觉得好危险㗎喎，即係等于你将把刀系递咗俾人哋去判决你自己㗎。所以呢，即使今日有人话哇你好叻啊，好犀利啊，唔代表我哋做嘅每一件事都啱。但如果今日有啲负面嘅声音啊去批评我哋啊，亦都唔代表我哋一文不值。真正稳定的自我评价应该是、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东西，也都承认自己有什么不足，我愿意接受赞美，但是我不靠赞美来生存咯。所以真正成熟的关系要看看你即互相能不能够容下不同的意见，即我们讲的求同存异。因为一段只是讲好说话的关系其实不是亲密、是表演、真正信任你的同事、朋友或者伴侣不会每次都赞你，而是知道几时应该大力支持你，几时应该温柔提醒你咯。上一集呢我们讲不要靠讨好别人去换取认同，这一集呢再行前一步了，亦都唔好淨係靠别人吹捧嚟確認自己嘅价值。因为无论我哋讨好人哋定係等人讨好，本质都係将自己交咗俾人哋囉。真正有底气嘅人唔需要跪住去赞美人哋，亦都唔需要人哋跪住嚟赞美我哋。其实最好最健康嘅关系呢始终係大家企直平等讲真说话。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尼亚加拉地区圣加弗连市上星期暴雨造成严重水浸，市长在屋企地库拍摄水浸情况，在社交平台呼吁省府和联邦政府协助。圣加弗连市和邻近的林肯镇上星期多日来连续两场强烈的暴雨，降雨量是超过140毫米，有成千上万住户被水浸，两个市长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市长西斯科的住宅也都受水浸的影响，屋企地库水深及膝，他在地库拍摄自己的在水中行走的情况，恳求为居民争取援助的画面。他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里面呼吁省府和联邦政府协助受影响的居民，其中很多是长者或者是弱势社群。他又说已经在今个星期第二次进入被浸的地库，只是想告诉人正在同承受同样困境的人心连心。安省消防总署正在调查多伦多市今早三宗拍文火警，有两个人死亡，其中一宗相信同煮食有关，另外一宗怀疑涉及锂电池。最新一宗今朝早十点几发生，市中心以东 Wellesley 及 Sherbourne 东北角一座29层高的住宅大楼，19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破门入屋救出的男子之后证实不治，据称起火位置是厨房。而附近相距大约100公尺另外一座柏文大厦凌晨三点左右亦都发生火警，四个住客送院，其中一个男子二级烧伤，其余三个包括两个小童并无大碍。消防话单位里面发现电动单车和锂电池被焚毁，但是暂时未确定是不是起火的源头。另外，士加堡 Newson 及 McLaren 一座20层高柏文大厦早上8点起火，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16楼一个单位冒出浓烟，将火警升为二级，并且在大厦外面的地面发现一个成年人失去生命反应，之后证实死亡，相信起火单位住户。警方正在调查事主是否堕楼丧生。总理卡尼就任超过一年，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保守党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挑战者可以取代卡尼的地位。CTV 委托 Nanos Research 进行民意调查，列举多个民望最高的保守党政客名单，问到受访者如果这些人成为保守党领袖，谁最有机会打败卡尼。结果 16% 的受访者认为前总理哈柏可能胜出，现任党领博励治支持率是 15%，同时安省省长福特支持率是 11%， 有 33%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人可以击败卡尼。其余一些知名保守党人士，例如前内阁部长麦凯、亚省省长戴斯敏、前联邦移民部长肯尼、前党领奥图等人支持率都是低过 10%。 至于谁最适合担任总理，卡尼以 54% 支持率远超过只有 18% 的博利治。在政党支持率方面，联邦自由党以 44.7% 领先保守党15%。有报道说美国打算禁止中国制造光纤收发器入口，中国呼吁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和威胁制裁。外电引述不同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零件，保护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报道又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准备禁止进口新型中国制光纤收发器，这种设备可以令到数据透过光纤

0: 以光速在数据中心传输，官员希望禁令今年或者公布生效，但是可能作出修改或者是国资。中国驻美大使馆作出回应，促请美国倾听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和威胁制裁。而对于任何严重的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中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回应。报道说，如果美国落实禁令，会对全球最大光纤收发器供应商中制旭创造成冲击，亦都可能增加亚马逊网络服务等等美国云端服务公司的成本，因为他们可能被迫转用其他的供应商。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由的士回慢至 Leslie， 在杜林区嘅 Wesley 排至去西林。西行线方面在 Brockwell 的位置多车至西林之后，继续在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 Dixon， 再在 James Parkway 回慢至 Highway 25。现时404南行线方面在 Willock 的位置右边线有火灾事故是清理当中的，龙尾延伸至到 Davis Drive。继续404的南行线就由 Finch 回慢至 DVP 的 Lawrence。咁加顿西行线之后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由417多车至 Huon Terrio 之后，留意返去 Winston Churchill 的 Ram 线经已重新开放。不过在 Grove 的中线仍然受坏了货柜车阻挡，所以觉得比较慢细，少少讲的是 QEW 的西行线。对面线的东行线 QEW 东行线 Grove 的位置 HOV 线有交通事故，还有 L Mills Parkway 的北行线入口位仍然都暂时封闭，再加上 Mississauga Road 的右边是有交通事故的，所以 QEW 东行线交通由 Winston Churchill 一路繁忙接的士之后，继续在加顿东行线由 Jameson 多车至到去 Jarvis， DVP 北行线就 Dundas 缓慢至到 Block， 再 Dormis 排至到去 York Mills。 另外403的东行线首先由 QEW 转接位缓慢至 Dundas 之后，在 Eglinton 的左边路博有交通事故，敬请留意了。再讲回现在在 Queen 街的路段，在 Brampton 附近 Queen 由 Airport Road 至 Gorway 双方行车线都是暂时封闭的。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天清，室外气温27度，吹紧而家17公里嘅东南风，不过体感去到30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18度。咁听星期三嘅全日都系非常好，天系傍晚之后讲紧少少云嘅啫。咁听日最高气温系29度，最低系19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上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镇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agna Golf Club 5睡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要你听，不要你惊，
12: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八月四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你去旅行，见到呢一个风景如画，非常之感叹，唔小心咁跌咗张纸屑，即系垃圾啦，唔记得执系一件事。但你冇去过，都抌入垃圾出嚟嘅话，呢下就要不得啦。
13: 好，怀念都系啦，同大家讲下先。今日咧会讲多啲去买朱古力。嗱，即系老实讲嗰句啊，你去得到比利时，就唔好买个大发啦。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仲有何止还？还
1: 时间下昼嘅3:12，可百何志宏喺度。
2: 爱所英，大家好。
3: 你有冇睇到呢一单新闻？呢单新闻我觉得好好笑。你睇下个，你睇下佢嗰个标题先。
2: 个女仔啊，个女仔啊，
3: 呢个系港姐向海南嚟。
2: O、okay, K， 拍片夹吓零元游香港，喂，我想睇、啊。
3: 唔系，等先，佢唔系你睇埋个标题先啦。我睇咗少，啱啱 pop 出嚟，我睇咗少少。
2: 食免费餐方法吓？做乜要咁啊？搵个朋友嚟请我食饭，哦，即系不停叫人同佢洗尘啊？
3: 唔系，
2: 餐厅借热水冲自葵咖啡。
3: 嗱，我想理
2: 解一下，要人请你食饭，真厚面皮点算免费？
3: 平日我哋咧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同大家分享啲旅游嘅资讯啊，旅游时候可以揾到嘅着数啊，咁我嗱，我哋就
2: 英
3: 就特别多人哋再问多啲啦。咁你旅游方面熟啲啊吓，无论系欧洲啊，
2: 我
3: 劈劈
2: 起
3: 国
2: 噶嘛，
3: 系啊。但系点解譬如呢啲咁嘅世界级名人啊，香港名人咁样，佢教大家零元游香港，即系唔使钱可以免费游香港，食免费餐方法咁样，咁就俾人哋闹到七彩咧。嗱，不过佢系好正嘅，佢嗰啲方法咧又真系比较特别啲。佢话如果你系旅客嘅话咧，去到香港你想饮咖啡。唔紧要嘅，唔系担心吓，唔、啊、因为香港一杯咖啡咧，讲真，如果你茶餐厅饮咧，都20-30杯，闲闲地咁嗰啲嚟嘅，吓、啊，即系一个好厚嗰啲杯身嗰啲咧，即系香港茶餐厅嗰啲咧，咁你话都真系贵嘅，系嘛，都几襟计。
2: 但系系咪好似人哋咁样讲，即系去第二啲国家，诶行埋啊，嗱，即系好似你去法国咧。你求其揾个铺头买个 croissant 都好好味，咁系咪即系其实喺香港亦都系你去一啲似样啲嘅老街坊啲嘅茶餐厅行入去，佢哋啲奶茶咖啡都应该有翻咁上下水准噶。
3: 一般都 OK 嘅， yeah. 一般都 OK 嘅，咁但系都要钱噶，香港都成本贵啊嘛，系嘛？咁佢就话，即系阁下如果想去到茶餐厅，你咪食餐咯，但系想饮杯咖啡嘅话咧，你自备嗰一啲即冲咖啡粉，又啱你自己口味，你去 seven 仔去买包即冲咖啡粉，跟住问啲服务员咧，就攞啲热水冲咪得咯，咁样嗰啲。呢、这、一个又觉得比较激进啲，
2: 唔得嗱，我想问下呢句，如果咁样做法喺呢度得唔得先？
3: 呢度
2: 我谂你俾人闹都似啊！
3: 你想系四个字定系八个字啊？
1: 哎呀，喂，我边啊？
2: 够四个字够啦，
3: 四个字够啦，好饱啦。
2: 四个字嘅，有啲人可以13个字，我谂四个字 OK。
3: 好啦，跟住佢又教另外一样，佢话你去到香港行开行埋，都总会有一两个朋友噶嘛。你睇到嗰、那个。头条就系咁样讲嘅，
2: 我就
3: 系
2: 咁样谂，你咪约都少少咋？
3: 你话约你啲朋友出嚟咯、嗯，叫你啲朋友带你去食嘢咯。咁你咁远嚟到啊，或者譬如我好似我哋咁样翻到乡下，翻香港乡下咁样，系嘛？你约啊烧烤地咁样，你第一餐同佢食嘅，佢点都会请你。咁
2: 咩啊？
3: 有冇餐免费餐咯？咁样
2: 佢已经讲咗，我翻到去包我一个礼拜食宿。
3: 咁系咯，你仲要买埋机票翻嚟俾人包添，你几开心？即系我哋咁样去谂呢啲嘢嘅时候，我哋去讲咁样系嘛、嗯？你去游轮上面啦，你去攞杯汽水啦，有机会系唔使钱嘅咁，我哋冇事嘅。点解？譬如身为香港小姐，佢讲呢啲咁样嘅嘢，就会俾人哋闹得咁犀利咧？
2: 我觉得呢啲咧，就佢其实系咪将自己混淆咗做嗰种网红就 OK？
3: 嗯，
2: 系教人哋嗰啲咧，呢啲叫攞着数。但系你身为一个港姐，佢仲要系冠军、哦。港姐咧
3: 系
2: 智慧与美貌兼备。
3: 如果佢系唔系港姐，系落选嗰啲咧？普通一个 office 女仔，佢开即系开个 post 喺度讲，得
2: 唔
3: 得？
2: 都唔得，系 celebrity 都唔得。即系好似我咧，寻日咪同你讲，系咪同前日同系啊？寻日咪同你讲嘅，有多名人出嚟讲嘅嘢咧，你唔可以乱咁信，或者嗰个名人讲嘅嘢，其实佢讲嘅嘢系冇意思，好废嘅。嗱，佢咧向海南咧就系一个智慧与美貌兼备嘅港姐，佢唔应该教人哋去一个小市民去攞人哋嘅餐厅嘅着数噶嘛。咁系咪先？你咁样系咪攞着数先？
3: 点解你可以讲啲着数俾人听咧？我
2: 因为我哋唔系一个名人，
3: 我哋琴日有 Bell 嘅优惠又话俾大家知咁样，系嘛？点解咧？点解我哋又得咧？
2: 咁我哋系商业嘅嘢，我哋收咗人钱做噶嘛？呢样嘢好老实讲噶，系咪先？大家都知噶。咁但系你系一个名人，你系唔应该教人哋去攞人哋第二啲铺头嘅着数，啱啱先？你即系话企咗喺个市民身边，我而家要攞人哋嘅着数，个着数就系呢一间商店，我要坐入去，我要用佢嘅服务，用佢嘅杯，而用佢嘅热水。 但系系要饮我个咖啡，咁你咪攞咗人着数先？
3: 攞杯热水有几贵啫？
2: 唔使钱啊！
3: 系咪当你好多嘢？
2: 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商店，个商店咪嬲咯，个商店咪争。嗱，啲市民亦都点解争咧？做乜你咁 cheap 噶？你身为一个港姐，做乜你咁 cheap 去教人做埋呢啲嘢啊？呢啲叫走精面揾着数嘅嘢咧。
3: 系系系。
2: 咁一样，我寻日同阿何主任咧就喺度讲咧话嗰个 Oprah Winfrey，
3: 嗯
2: ，Oprah。佢有幾千億身家嘅，
3: 即係個深色皮膚個女主持，
2: 嗰個黑人
3: 女
2: 主持，咁佢係做 TV show 出咗名咧，就係你能夠爭到一個位入去睇佢嘅電視節目，
3: 嗯，
2: 你一定唔會空手而回。佢試過送咩咧？幾百蚊美金或者甚至成千蚊一隻嘅 Philip Stein，
3: 嗯，
2: 因為嗰日佢訪問咗 Philip Stein。嗰、那個好出名嗰個磁性錶，誒、欸、你遲啲咪墨西哥嘅，墨西哥 Philip Stein 嗰度有旗艦店噶，我見過佢本人嘅好高好靚仔嘅，好多年前啦不過，咁誒佢嗰隻磁石錶係愛嚟俾你有兩個磁石同埋一隻錶入邊 built in 咗，咁咧就有兩個錶面嘅，就愛嚟幫你鎮靜神經，集中精神同埋幫你睡眠指數個效果會好啲。咁，
3: 嗯，
2: 啊，當阿 Oprah 咧呢係其中一個，就訪問完之後咧就全部。嗰日坐喺度，全
3: 場
2: 觀係啦，一隻。訪問啲，譬如話係啲某出名嘅行李夾 ，remover 先算啦。
3: 人人一隻，
2: 人一個，咁樣嗰一隻。咁佢所以佢係好好受歡迎嘅。佢做電視節目，口才係好一流。佢個團隊，我亦都咁講，佢團隊好犀利嘅，係咪？人哋嘅資料搜集啊，團隊好犀利。好啦，佢出嚟同講話嗱，首先佢。呢啲名人讲嘅嘢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佢系患有好严重嘅糖尿病嘅，佢一个好肥嘅，冇错。所以佢最近咧就暴瘦咗成七十几磅。佢觉得自己而家好 fit， 因为佢唔单止系嗰种暴瘦，佢一路瘦咧，佢有佢自己嘅运动团队、美容团队，系帮佢一路 keep 住你瘦得嚟咧，唔可以巢皮。
3: 嗯，
2: 咁佢一路做住呢啲，咁啊 keep 住而家咧瘦得嗰个形象好靓，咁佢就出嚟好，佢好鼓励各位嘅 ，do it with the Ozempic，I did it with Ozempic，
3: 就打减肥针啦，我都打减肥针减到咁啊，几靓而家睇下我。
2: Ozempic 咧就是一个糖尿病嘅药针嚟嘅，但系佢另外有一个好好嘅副作用咧，就系帮你减肥，因为糖尿病嘅人咧系应该要减磅嘅。
3: 系啊，我听到好多人讲咧，已经唔记得咗 Ozempic 呢一个咧系糖尿病针啦。
2: Exactly，
3: 餐餐净系讲减肥针，减肥针就系 Ozempic 啦咁样。
2: Oprah 咯，我嗰日听佢条声出嚟，我真系话揸车听到火都嚟埋。跟住佢就其实佢个团队仲有个医生一路不停睇住，因为 Ozempic 系会令到你个肝啦，同埋你个肾咧系会受损嘅。所以医生咧系一定要 keep 住 monitor 啲人用 Ozempic，
3: 嗯，
2: 但系你攞去自己减肥咧，自己俾其实好贵添啦，成几百蚊一支噶 Ozempic。但系而家我哋安省政府话出咗个 knock off version 嘛，批咗 Ozempic 嘅专利完咗啦，而家出咗好张 knock off version of Ozempic。我听到收音机广告卖添啊 ，affordable Ozempic equivalent。帮你减肥，
3: 我有朋友同我讲
2: ，Oh my goodness！
3: 我唔知道嘛，我身边唔识得有朋友用紧类似咁样嘅药。嗱，讲真系药嚟嘅，
2: 药嚟噶。
3: 佢又好简单同我讲，而家要听广告先。
2: 好，一翻嚟再同你讲。佢另外一个听到人真系拍台，我要停埋架车一边搵个台拍嘅。咁 Oprah 讲啲乜嘢咧？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8: 周末一齐去85 Mont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3: 长话短说，我好耐冇见到一个朋友，咁突然间喺个聚会里见到佢，佢突然间成个外貌都唔同晒、啊。原本咧就好似我咁嘅圆圆润润嘅。咁啊！但系后屘而家变咗咧，苗条，
2: 嗯，
3: 系嘛，精神，真系见到个样精神咗嘅咁样，系咪咁啊？咦，咩事啊？咁样，因为突然之间嗰个叫做体型咧有咁大嘅转变咧，女仔嚟嘅，
2: 女仔
3: 咁大嘅转变咧，
2: 有冇巢皮啊？
3: 冇啊，就系、
2: 是、啊，后生噶啦，梗系
3: 靓咗，差唔多啦，同龄咁上下嘅朋友仔啦，咁样系嘛？突然间我见冇见咁耐，又突然之间有咁大嘅体型上面嘅改变，咁对唔住啦，我啊真系黑心少少嘅，我就问冇乜嘢啊嘛，系我好事嚟噶。
2: 哦，呢个系正常，你咁样问法，你会担心一个朋友突然之间体重暴瘦嘅时候，可能系患咗病嘅，初期都会咁嘅。
3: 跟住佢又同我讲冇嘢啊。O K 啊，咁我话你好改变得好犀利下喎，咁样系嘛？佢话系啊，我而家打减肥针咁啊，减肥针系啊，好平噶咋，而家100零蚊一支噶咋。咁我话你要即系成，因为我头先咪讲个成，我冇识得人真真正正用过类似咁样嘅药啊嘛，系咪？咁咪问佢咯，佢话系啊，6支搞掂噶啦，而家100零蚊就上网订啫嘛。咁跟住我话你系每个礼拜
2: 自己打，
3: 要去医生度打定系点啊？咪好烦啊！唔系噶，自己打得噶啦，订咗翻嚟啦，自己理噶啦，一个月
2: 好用啊，我只会觉得佢好用。
3: 跟住佢话。好多人都系咁噶，佢话喺边度？喺边度好多人先？你喺网上面见？唔系啊，多唔多？好多人都系咁噶，咁样咁我话吓，哦 ，OK， 咁我话咁顺顺利利啦。
2: 好在你呢个朋友咧唔系名人，
3: 我就唯有咁样讲。
2: 好在佢唔系名人，
3: 系。
2: 如果佢系名人咧，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翻 Opera 咁样咧，就会有嗰个名人效应，会跟咯。即系我好中意呢个明星嘅，佢一向讲嘢系或者去做节目系咁有公信力嘅。如果佢都打得，即系我都打得啦。
3: 我仲有问咗佢一个问题，打完之后啲咩反应？除咗身形有改变之外，佢话唔想食嘢咯，唔使食嘢噶啦。每次见到嘢都饱啊。佢话而家见到系我同佢倾嘅，见到你都好饱。我话唔系，其实我打针唔系见到你。
2: 咁佢咪会营养不良咯？
3: 可以食嘢。但系佢系个意欲唔大，冇以前咁大。咁我话停咗药，停咗针之后会唔会突然间啲意欲翻晒嚟噶？咁样佢话睇系咪你请啦？咁呢个讲笑啫咁样。咁佢话冇乜好大嘅改变，因为自从佢用咗呢个药之后咧，嗰个食欲啊食量方面咧就减少咗啦。咁我话希望系呢个正常嘅改变啦。
2: 佢
3: 点会
2: 知啫？佢又你问下佢够唔够胆话俾医生听？
3: 因为佢打咗4夜啦，佢话佢苏哥佢嗰个疗程咧仲有前后6夜，跟住咧佢而家打4夜，仲有2夜就完成啦。
2: 或者咁啊，如果真正打敖，因为我屋企有一支敖山平，因为我屋企有个糖尿病人，咁啊医生嗰阵时咧就俾咗一支我哋，佢话 just in case 佢个血糖咧突然之间飙升，或者食咗药，即系通常系食好似 metformin 类别嗰种药，其实食 metformin 已经可以令到人消瘦。曾经敖山平未出嘅时候咧，啲人系食 metformin 嘅。有人系食麦方明，冇糖尿病都走去食麦方明。如果你真系有糖尿病而你食啲药啦，根据我呢、這个系我屋企嗰个嘅 experience 啦，你要定期去见医生噶。每一次见医生，医生要同你抽血，因为你抽个血有成30几个 item， 冇30都15噶啦，系会嚟 keep 住你究竟食咗呢啲药，打咗呢啲针，会唔会对你身体嘅其余嘅器官会有影响？ 例如话我唔肚饿，咁我咪唔食嘢咯。咁就会睇到你会唔会可能营养不良咧？会唔会贫血咧？喺你嘅验血嗰度会睇到嘅。咁你要 adjust。咁如果你自己匿埋食咧？食到有事嗰阵时候，你先至发觉有事，因为你唔验血，你有阵时唔知嘅。呢种嗱呢种真系肺腑之言吓，我唔想各位系发觉自己有事，然之后先去识去睇医生，仲可能有啲系唔敢讲俾医生听。我食过减肥药，我打过减，边度买噶？网上买。
3: 应你唔知噶啦，我个医生咧，好似我老豆咁啊，好烦，
2: 你
3: 几
2: 开心收到啊？搵到个医生咁好，我今日啱啱先睇完一个医生，即系个胆嘅讲胆石个医生咧，又系嘅，好似个阿爸咁，我好 appreciate 噶，佢讲得好好噶，所以
3: 呢样又话，
2: 所以你话
3: 嗰样又话，
2: 所以你话咧，其实所有嘢你都要有咗了解，唔好听名人讲。唔好淨係齋聽名人講，唔好淨係齋聽朋友嘅朋友講。就算你個朋友自己食緊，佢打緊，你都要 make sure。其實你問多句，你醫生知唔知嘅？可能唔夠膽講俾醫生聽。咁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去同你醫生講。啲醫生而家都好 open 嘅，佢哋知出邊有咁樣嘅需要，佢可能會問你。你食紧边几个牌子啊？而家出边有好多政府批咗嘅，你真系要食嗱？我觉得对上一次抽血咧，你都我估嘅咋吓？你大约咁都 OK 嗱。如果你真系要食，就唔好上网买，伟哥一样啫嘛，乱咁出去买。医生就话嗱呢只呢只长
3: 期可以供应俾我，
2: 呢只政府批咗嘅，咁你就呢啲啦。如果唔系咧？就可能醫生係會同你做一個分析嚟先咩咯？我話俾你聽 ，Oprah 講句乜嘢？我拍台咧，佢講嘅唔係關於食藥，食藥佢已經係一排之前講噶啦。I did Ozempic， 跟住就好多人覺得 Oprah 去食 Ozempic 我都可以啦打。佢話：我而家提醒各位年輕人，你哋咧就記住要有 work life balance， 唔使。唔好放弃你自己嗰个日常嘅生活嗰个平衡重要性。
3: O K 啊，
2: 唔好做工做得咁辛苦。
3: 讲得好啱啊，
2: 唔需要啦。
3: 香港有个富豪个仔都咁样噶，呢个做嘢，点解供唔起楼啊
2: ？Exactly， 你几千亿身家，你同我讲 work life balance 呢句说话有冇公信力？一个几千亿身家嘅人叫我唔使咁辛苦做工。Work-life balance 紧要过交租，唔系啊？
1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杜林区警方最近一项社区互动计划，重点打击非法毒品分销，拘捕267人，搜出毒品同埋现金。本局卫生部授权莫德纳药厂就本迪布昭型伊波拉病毒新型 mRNA 疫苗进行临床试验。伊朗官员表示，同阿曼之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虽然受到美方嘅阻挠，但已经进入新阶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7: 下昼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由410排至 DVP 转接位，再 Westley 缓慢至西林。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至西林。 窝顿至 Dixon、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是多车慢驶的。四零四南行线方面，在 Muller 的位置仍然都是清理近早前的火灾事故，龙尾延伸至 Davis Drive， 继续由 Finch 牌至到去 Lawrence 嘅。咁加顿啊，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ong Keep 零至 QW 的士都是比较多车慢驶噶啦。而去到 QW 的西行线，留意翻喺 Goldline 嘅中线有个坏咗嘅货柜车，龙尾延伸至到去 Trafford 噶。QEW 东行线方面，在 Air Mills Parkway 北行线的入口位仍然暂时封闭。另外 Mississauga Road 的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的，所以 QEW 的东行线由 Air Mills Parkway 是繁忙至到去的士，再 Humber Beach 多车至到去 Jamison。 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Dundas 缓慢至到去 Bloor， 继续是由 Door Mills 排至到去 York Mills。市区方面有三宗市区的道路事故，首先是 Wilson 的西行线夹 Allen 左边线受了龙尾延伸至到 Buffers， 另外在列治文山区的16街西行线夹 Leslie 因为严重交通事故而全线封闭的。另外 Brampton 区 Queen 街由 Airport Road 至 Gorway 都是双方行车线封闭之中。天气方面，而家当到普遍天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44%，吹近17公里嘅东南风，体感去到30度嘅感觉。预测今晚系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咁听星期三咧都系非常好天嘅，最高气温听日29度，最低系18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0: 我喺度啊！
1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1: 快啲讲啦，边度啊
1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1: 咁有几大啊？
1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5: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4: 搬去边啊？
25: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
2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3: 嗱，即系暑假咧就唔系个个出去玩嘅，咁啊，但系你唔出去玩嘅话咧，都想揾啲正嘢睇下噶嘛，系咪？星期四啊，星期四有啲正嘢可以睇下，你会睇到咧，平日咧都叫系叫做皎洁嘅月亮，嚟紧星期四咧，佢会。好多塵啦、啊，好似我咁啦，阿英姐放假嘅時候，我就滿面灰塵啊，面如死灰啊，咁嗰啲咁樣啊，肥啲鳳龍咁樣噶。
2: 係
3: 啊，係啊，星期四、啊。
2: 唔係喎，阿樂希話俾我聽，我放假嗰陣時候你係紅光滿面，好似中咗六四九咁。
3: No，not max。
2: 你見到佢嗰陣時候開心啊，可能。
3: 星期四、啊、有個即係不負責任嘅旅客咧，佢唔係旅客，嚴格嚟講。系嘛？佢又冇去過嗰度，但系佢抌呢個垃圾抌落去月球嗰度。話說SpaceX 即係 Elon Musk 嗰間就係太空公司咧，咁佢個星期四咧就預計咗佢其中一支發射咗嘅火箭殘骸將會撞入去月球嗰度，咁將會造成啲咩效果咧？佢話理論上咧，我哋你用個少少嘅望遠鏡咧，懟上個月球度都會望到，如果就係撞正嗰個時刻咁樣。佢話我大概咧等於三噸嘅 TNT 炸藥炸咗落去個月球嗰度，跟住咧會炸起一個100萬公斤咁重嘅，即係咁多嘅叫做月球表面嘅碎屑咧，就炸到周圍都係。咁跟住咧。仲有佢冚入去个月球咧，月球其实松松散散，好似我人咁嘅啫嘛，系咪？佢一嘢撞入去嘅时候咧，分分钟会造成一个五米阔、横跨20至30米嘅大坑。哇！佢抌个垃圾就咁抌喺月球嗰度，个月球真系美国嘅咩？而家
2: 冇月球唔系任何人嘅。
3: 咁佢抌咗喺嗰度，咁即系点搞啊？我可唔可以抌啲垃圾喺你门口啊？你屋企个唔系我。
2: 因为你门口嗰个系你屋企，因为而家月球系冇任何人嘅，所以其实佢嘅意思系任何人都抌得。When it belongs to nobody。
3: 嗯，
2: 你知唔知头先讲呢样新闻嗰阵时候就令我谂起咩咧？我突然之间唔好怪我啊，真系突然之间谂起有一个系叫做喺默剧时代，当呢个有声电影仲未发行之前，默剧时代有一个系法国嘅默剧之父，佢叫 Milly。人家做了一套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就是为了他做了一套奥斯卡获奖电影，他其中拍的一套默剧就是讲有一班人坐住一只太空船就去登陆月球，他那个默剧的布景就是 Elon Musk 刚才所讲的样东西，整个月球画出来的布景，那个月球有眼有鼻的，然后就讲那只太空船或者那个火箭的头整个很大支地插了下去月球个角落头个云精个位，跟住个月球嗌好痛，呢个系世界出名嘅一个佢其中做嘅一个科幻默剧入边嘅幕后布景，就好多人用嚟做呢一个 graphics 呢啲 background 嘅。真系佢叫乜嘢名咧？
3: 喂，严格嚟讲，计翻个时间啦，应该系今晚啦吓，今晚凌晨2:34，阿 Elon Musk 嗰艇嘢就会撞落去地月球嗰度啊！麻烦大家如果有兴趣嘅，今晚睇下，睇系咪真系咁多？
2: 担心嗰个系嫦娥，
3: 好多灰。
2: 你中秋节同我搞啲咁嘅嘢，你有冇搞错？
3: 未，啲月饼广告啱啱琴日先开始出啫，
2: 就嚟中秋节噶啦嘛，同我搞啲垃圾落去。
3: 佢撞到月球花呢花碌咁，即系点咧？即系我喺度谂紧，咁其实系冇责任噶，即系咁求其摆个垃圾喺度得噶咯。
2: 你奈佢唔何？
3: 系，
2: 因为月球唔代表任何。
3: 咁叻你上去执咯，咁啊。
2: 佢话咁叻，佢话你估你唔想掉咩？如果我用佢，佢可能话，即系
3: 你
2: 要
3: 掉先得噶。
2: 你掉到先讲啦，而家我掉到嘛。
3: 几嚣张！
2: 哇，真系，唉，冇计啊。
3: 好讲嘢。
2: OK， 好啦，讲下啲真系稳都系啦，讲下啲，讲埋啲负面嘢俾各位听下先。嗱，呢样嘢咧就。而家知啦，各位都睇新聞都知㗎啦，周圍都熱啦，南韓、日本熱死好多人，其實歐洲都好熱。
3: 唔係熱死人啊，今日睇新聞啊，有三隻日本嘅獅子熱死咗。
2: 嗯，即係人同動物都熱死啦。咁係好犀利嘅，歐洲嗰邊都係嘅。譬如你去希臘啊，嗰啲地方咧已經係差唔多40多度啊。周圍嘅西班牙，你去歐洲嗰啲啊，但係就可能係因為 I don't know， 佢哋嗰一邊咧其實就冇。南韓同日本咁誇張嚇，咁但係都會有機會會熱死人。咁至於你話咧，咁我會坐遊輪、坐河輪會唔會好啲咧？嗱，遊輪因為你經大海，咁可能涼啲係會嘅。你上到岸嗰陣時熱熱一陣，跟住翻上隻船嗰度啦。咁但係河輪嘅朋友你就要小心啦。而家三大 两条啦，讲住莱茵同埋多瑙呢两条河咧，其实就夏天嘅时候系好热门嘅，几大嘅河轮公司 Avalon 啦、Scenic 啦、Vikings 啦呢啲全部出晒嚟啦。而家就讲啦，如果你有订到呢啲河轮嘅，你要好留意你哋嗰个 email 同埋同你哋嘅。邮轮代理，因为如果你未必同系直接同个河轮公司订嘅咧，就同你个邮轮代理要 update 多啲啦。会唔会有机会因为河水太低，唔够水位，只船升唔到、行唔到，所以会取消？就算你行得喐咧，嗱，另外一样嘢咧就更加要系好冇瘾嘅，我觉得。河轮嚟讲咧，如果你俾好多钱，因为河轮系贵嘅，我觉得其实真系变相嚟讲，佢比邮轮系贵好多。我个人觉得啦，我就最主要系俾钱咧买个露台房咧，就是、感受咩咧？嗰、那个好同个岸上边，同嗰个国家嘅民嘅市民生活，只系隔一条好似河咯。我一路喺度坐住喺个露台度，叹住杯嘢，然之后咧就一路系咁睇住好似个风景画咁。
3: 你哋啊做紧嘢，我叹紧啊 ，Hello，Exactly，
2: 系噶，真噶，佢哋喺度掘紧地，我就喺隔篱度河嗰度。
3: 我买番茄嘅啫，我买番茄啊！
2: 真系个个感觉系好近嘅，比游轮嚟讲咧系近好多，直情喺个一拍埋岸，一上岸就是人哋嘅停车场嚟噶啦。咁就系呢种感觉。好啦，而家因为莱茵河同多瑙河佢唔够水位升起只船，以前我哋都话咧，可能系掉金啲人上去，即系啲人上岸，然后就转巴士，等只河轮咧轻翻啲。就升翻起少少，唔系过度咯。但系呢一期咧，因为太过干寒、太过热啦，嗰、那个情况咧就唔系话你班人走咗就可以搞得掂。而家咧已经有几个事件系发生咗，就系、是、成一大节啦。唔单止系要你啲人落船，系要你执晒行李落船。所以咧，你如果呢一期要坐河轮嘅话咧，你要预咗可能行得两三日之后咧，唔好意思各位，你哋要执晒你哋所有嘅行李。托翻你两个五十磅嘅箧，
3: 咁去边啊？
2: 上岸
3: 去边先？
2: 托上岸，跟住我同你转大巴，
3: 敖巴
2: 系冇错，真实事件啊！跟住就将嗰啲人啦，一隻河轮都唔好多，好多人嘅啫，可能系百零二百人到啦。咁啊，跟住就同你攞晒啲行李，嗰度其实系好减咗好多磅数噶啦，已经，但系都未必得。咁啊，攞晒啲行李同啲人上去之后，坐大巴，然之后就行好远噶啦。可能真系行你两个钟、三个钟去下一节嘅河嘅嗰条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嘅下一节，然后有另一只船系等紧你，系另一只姊妹船。因为之前嗰只船咧有机会试过咧有事件，系就算落晒所有嘅人同货都过唔到，所以就要行个大巴去第二度水位高翻少少嘅地方上另一只船。
3: 咁咪即系好似睇古装片咁，明明我揾咗琴青姑娘嘅，而家系边？
2: 琴青，
3: 我明明去个酒馆揾琴青姑娘帮我煮两味，但系突然之间琴青唔得闲，或者佢身体又不适，但系佢揾咗另外一个姑娘帮我煮。
2: 猴急大厨，
3: 揾咗个猴急大厨帮我煮，咁系两回事嚟嘅。
2: 两回事，同埋中间咧，你可能会觉得算啦，我继续呢个游轮啦。喺呢一度咧，就有人提醒各位嗱，我因为我未试过呢啲情况。低极我都试过，仲有一个 CM， 嗰次真系经典。嗰、那个人话俾我听，一个 CM 我都行到。
3: 好似我哋节目咁，低处未算低，仲有得再低啲。而家低到行唔喐，
2: 行唔喐啦。咁跟住咧，有嗱有听众，即系有网上嗰啲人讲啊，嗱，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你要即时大家要同个负责人商讨 compensation。个理由系乜嘢咧？就系、是、我俾咗钱。坐露台房，琴青姑娘，我系睇住佢喺个露台嗰度对住个湖主送我食噶嘛。而家你要我坐大巴，仲可能系要坐八个钟头大巴。
3: 停，嗱，如果系只船佢系坏咗，系人为或者系意外咁样，但系而家条河系干咗，见干塘见底，天灾嚟嘅，天灾到
2: 呢
3: 一倍。
2: 嗱呢样嘢咧，所以就我未试过，所以我唔知道，我只可以分享俾各位听。你要有咁嘅心理准备，同埋你无端端又要我嘥时间执行李，你知执行李对我嚟讲系要执几日噶嘛？咁咧执行李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咁啊！喺我嘅 experience， 喺或者我的感受，即系譬如我系嗰个乘客，我个旅游感受你影响咗啦。咁无端端我要由边坐露台房对住条河边咧，而家要坐大巴，中间嗰度你系咪要 compensate 我先？咁嗰啲人咧就喺网上面 share， 佢哋话嗱，你哋一定要一齐 as a group 去要求 compensation。佢话你完咗之后先至再要人赔偿咧，佢会比较难啲。咁你都要问埋，顺便问埋你个保险啦。In case 有呢啲嘢 happen， 咁样我算唔算有冇得赔咧？有冇藉口，即系有冇理由可以叫验疏公司系着两有嘢赔偿咧？呢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吓。
0: 火星英。

0: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6: 7:52
7: 讲到那些浮仔那些，我们知道更多，知道听晒，知道讲给大家。如果你讲起浮仔，原来我最近发现 Oshawa 有个动物园，撞鬼了。
6: 你家不算，你
7: 我家不是 Oshawa 没撞鬼，我家会变。其实如果你说要 Toronto Zoo， 就是在这一个都是东边的出边的 exit。
6: Morningside。
7: 咁但是再过向东边，原来有个 Oshawa Zoo。我嗰日唔知睇啲乜嘢呢，佢弹咗呢个出嚟。
6: 有几条金鱼。
7: 嗱Oshawa Zoo 呢就竟然，即係首先佢唔係好似 Toronto Zoo 嗰种格局嚟嘅，即係搵啲有咩北极熊啊咁嗰啲呢，但佢都有好多动物嘅，佢有最出名嘅嗰隻 Alpaca。嗰啲
6: 鸵鸯啊，
7: 啲 lima 咧，
6: 鸵鸯
7: 系啦，咁跟住就有好多其余嗰啲动物嘅，有啲有只孔雀，一样有只孔雀做体场嘅，咁又系走嚟走去嘅，公嚟嘅，所以个尾系靓。
6: 有只走地孔雀，
7: 系啦，即系有啲人哋话你走只乸咁冇用噶，因为唔晓开屏噶嘛，唔靓噶嘛，公嚟嘅做体场嗰只，但系佢特别就在咧，其实原来佢系一个私人运作嘅动物园 ，and a petting zoo。
6: 嗯，
7: 啲细路仔系好中意去嗰度咧，就去摸佢嗰啲动物啦。嗰啲应该有羊嘅，如果冇记错，有羊有鹿。嗰只 alpaca 都可以摸嘅，即系要摸呢啲系有得摸呢啲动物噶咯。咁佢系属于一个家庭式嘅运作，所以咧就好需要我哋啲街坊嘅支持。所以就嗰日就出咗一个广告咯，我下次会睇下。即系我哋东边呢一边咧，除咗有啲特别嘅嘢食啦，有好多 farm 啦，啲农场啦，咁我哋呢度啲粟米咧，暂时而家八月都差唔多噶啦。咁其中有几个粟米啦，仲有就系苹果啦，仲有嘅就系太阳花应该完咗啦，太阳花可能完咗啦已经。最记得就系、是。睇完太阳花之后撞车，就唔再去啦，真
6: 唔
7: 再去啦。
6: 唔好讲少，我早两日揸车，上礼拜揸车经过喺Warden 喺呢一个嘅Elgin Mills 同埋19街中间嗰度，嗰度咪有个好大嘅楼盘而家起紧嘅。喺个楼盘正正隔篱嗰个即系工地隔篱嗰度咧，系仲有个嗰啲太阳花场，
7: 佢仲有一睇咪去睇下咯。
6: 跟住咧，咁我见到嗰度咁灿烂啦，跟住又八卦走翻去Woodbine， 16街以北嗰度，嗰度嗰阵又系有一个好多有个人自己私人种咗好多太阳花，又系咁嘅地方，
7: 系咪收钱去睇噶？又系。
6: 我唔记得收唔多钱，但我记得总之嗰个老板打电话嚟，你可唔可以叫啲同事唔好
7: 再？咁好大噶啦，人哋嗰啲
6: 都唔好再嚟得唔得？系嘛？咁嗰个又
7: 而家唔系真系，有啲人听到我哋讲冇去。
6: 啲太阳花又系好劲，唔系我唔系叫你唔好去，我系叫你去。咁但系去嘅时候遵守下人哋嗰度嘅规则咁解嘅啫，
7: 唔好乱咁泊车啦。
6: 但系Warden 嗰个我第一次识嘅啫，可能啲朋友知道咗好耐，但我真第一次见到，哇！好嗰、那个 向日葵太阳花墙好澎湃
7: 的。是靓的，好多打卡位的。譬如在我们东边那些，他还在太阳花的那个 feel 里面做了一些不同的打卡景，特别整了一张大凳，有钢琴，摆个旧钢琴在那里。跟住再另外一忽咧，就整张大木凳，咪等你喺太阳花之中咧，去扮做弹钢琴，咁咪又可以出下 Instagram 咁样咯。
6: 其实嗰日我好衰嘅，嗰日我想停低架车，咁啱咁唔系咁啱冇架车，有架无人机喺度嘅，我飞咗上去睇完一转，咁睇咗咯。
7: 咁都得啊你？
6: 但我惊佢有猎枪啊，对住我无人机砰咁样。
7: 哇，咁你都得啊？
6: 我经过嗰日咧，其实系个平日嚟嘅，跟住咧就冇人喺度做紧嘢，亦都冇游客喺度。咁再谂下呢个到底系私人嘅场地啊，定系点啦？咁飞无人机，如果你去一啲私人嘅场地嗰度飞入去，等于偷窥噶嘛，会人拉噶嘛，咁啊小心啲咯。
7: 系咯，嗰日你有冇影到有边个喺嗰度玩紧捉迷藏啊，或者喺啲花丛之中做紧啲咩啊？
6: 哦，有人喺度奔跑，通常啲电影系一男一女喺个花丛度奔跑。强哥，玫瑰，有冇
7: 记唔记得我嗰个 Central Park 会喐嘅宠物故事？
6: 唔记得，
7: 我搞错呢、這个永世难忘。当你见到一堆草喺你前面，我哋成几个细路喺度食紧热狗嗰阵时，系 field trip high school，high school field trip 落去 Central Park，
6: 即系五啊年之前啦，
7: 系六啊年前啦，
6: 六啊年前
7: 嗰阵时咧，我哋嗰啲热狗档啊，
6: 系
7: 我唔使向美金噶。个热狗档话加拿大人啊嘛，得俾加币得咁样噶，系过关咧。我哋 high school 落去 field trip 咧，系唔需要带任何证件噶，跟住老师落佢就得噶啦。Yeah.
6: 大佬，而家头先我都讲咗俾你听啦。
7: OK，
6: 搵嘢上去太空啊，都唔系净系太空美国太空总署嘅专利啦。
7: 嗰日我哋 Central Park 咧就食紧热狗嘅时候咧，就望住前面有两大堆草，即系嗰堆好似你话太阳花草，点解啲草会喐？我话五个两堆草点点解会自己喐嘅？跟住我啲同学就话唔系啊，眼花咋嘛，傻英。跟住食咁，我咪继续食热狗咯，食嗰只。咦？跟住啲同学就睇到佢话，咦？唔系、啊，真系喐嘅嗰个草，
6: 仲觉得好有节奏、
7: 啊。呢个我唔记得啦。What happened？ 咁跟住我哋大家好奇喺度睇睇下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突咗一个月光。
6: OMG！
7: 突咗两个月光出嚟，
6: 两个
7: 咁一个人有两个噶嘛，唔系嘅咩？
6: 算系一个嘅啫，
7: 我算一个噶，
6: 左右两
7: 边。但其实嗰度系两个嚟嘅，即系如果你咁样计嘅，因为两个人。
6: 如果你计到两系两个月光嘅话，即系有四块嘅咯。
7: 系啊，四块冇遮冇掩嘅月光喺嗰、哦、个草嗰度，咁你明啦。咁啊 ，doing exercise。
6: 唔明，理论上
7: 我嗰阵时真系唔明啦。
6: 唔系啊，你理论上你净系见到一块嘅啫，但你见晒两块嘅话，好神奇喎、啊！呢个
7: 又跟住你会起身噶嘛，人哋。
6: 哦。
7: 咁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吓乜咁得意嘅？嘅隔篱嗰个大卖热狗嗰个叔叔咧，人哋真系见，系咯。OK， guys， cover your eyes。
6: 本周冠军推介，每当月光升起时，
7: 而家 21 year， 要成年嘅 cover your eyes。
6: 哦，
7: 即系咁样咯，所以啲你话草丛嗰啲嘢咧，真系搞笑。But 嗱，玩埋玩，我哋都要记住吓，提醒下各位，我哋面书专业 DDDD。YOLOYOLO 上面我哋编咗嗰个关于每一日山火个 update 咧，系 interactive map 嚟嘅，你一 click 入去，其实系。

0: 嚟嘅平板电脑送俾边个咧？阵间四点钟翻嚟，
1: 一间讲你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最近一项社区互动和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毒品分销，结果拘捕267个人，搜出毒品和现金。这个名为 Project Atlantis 的行动，帮助警方在奥沙华市中心拘捕大量疑犯和检获毒品。警方在今年4月至7月期间，透过和多个社区合作伙伴的协作和针对性执法、情报调查，还有持续和居民、商户还有社区组织接触，对付安全问题。行动重点之一是打击非法毒品的分销。整个行动警员完成超过1300个小时的单车巡逻，160小时的徒步巡逻，近100小时青年和校园的活动。行动会持续至到去2026年的年底。警方由4月至7月进行267宗拘捕，发出225张省级违例通知，回应218宗报案，进行了289次商户和社区接触的访查。行动都查获了毒品和超过10000元的犯罪收益。多伦多市政府提醒，本年度物业税、水费和垃圾费纾困计划正在接受申请，协助低收入长者和残障人士减轻住屋开支的压力，令到合资格业主可以继续留在家中居住。这个计划包括物业税加幅的豁免、物业税延期缴付、食水费用和垃圾费处理的回赠等等。申请资格因为计划而异，主要根据申请人的年龄、收入和残障的状况而定。市政府鼓励合资格的业主在网上申请，可以经加拿大税局 CRA 核实家庭收入，无需要提交收入证明。不方便使用网上服务的人可以邮寄申请。2026年度各项纾困计划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2日，当局呼吁合资格市民及早申请。加拿大卫生部授权莫德纳药厂就本迪布焦型伊波拉病毒新型 mRNA 疫苗进行临床试验。卫生部表示已经在上星期四7月30日批准试验，令加拿大成为继英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授权这一种疫苗第一阶段试验的国家。莫德纳的发言人透露，首名志愿者昨天在斯高沙省的特鲁罗接种疫苗，厂方会在特鲁罗、哈利法斯和多伦多招募80个健康的成年人，评估疫情安全性和确定剂量。莫德纳表示，这种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造成超过1700人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部强调，疫苗获准上市前必须符合严格的安全和效能标准，本国目前并未有发现伊波拉病例。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贸易数据，本国6月份货品出口按月上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而入口亦按月微升 0.2%， 去到736亿元，两者都创出历史新高。6月份货品贸易顺差由5月修订之后的37亿元扩大至39亿元，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出口方面，运去英国的未加工黄金有增加，带动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出口上升超过16%。汽车和零件出口亦都有 2.4% 的升幅，连续5个月录得增长。不过原油和精炼石油价格下跌，拖累能源产品出口倒退10%。入口方面，由美国引进的数据中心电脑处理单元急升，带动电脑和设备入口上升接近60%。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和阿曼之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谈判虽然受到美国阻挠，但已经是进入新阶段。伊朗电视台今天引述一个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美国政府企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有关的谈判。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天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和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国正在参与和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可以令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系因嘅 collector 中线受阻，交通而家喺东行线嘅401由410一路断断续续至 DVP， 仲有 Brock Road 排至到去西林。对面线嘅西行线多车位置咧就 Brock Road 至到去西林 ，Warden 至 Dixon 同埋 James Park 至 Highway 25。404南行线方面咧，喺 Mulock 嘅事故已经嘅清理好啦，不过而家喺 York Mills 嘅路段。巴士线有两宗不同的事故都是阻住 York Mills 的巴士线，所以那里比较挤塞的 DVP 404的南行线交通是由 Finch 一路塞至到 York Mills， 咁加顿来的西行线就 Jarvis 牌子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的士，再 Bronte 多车至到 Grove Line， 而 Grove Line 的两条右线呢是受坏了一个货柜车挡住的。QEW 加顿来东行线方面，Air Mills Parkway 的北行线 WM 线已经重新开放，不过在 Air Mills 的右边线有新的另一宗事故暂时阻住 Air Mills 的右边线的。交通现在在 QW 东行线有 Winston Churchill 至的士 ,Humbridge Bridge 至到去 Jameson 都是比较多车慢驶。DVP 北行线就 Dundas 多车至 Bloor， 继续 Door Mills 繁忙至到去 York Mills 啦。至于在 Hamilton 的位置 ,403 的西行线在 Aberdeen 左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 Highway 6North。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天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40%，吹紧19公里的东南风，体感是到30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明天星期三都是非常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是18度。日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包啲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好到4:52，可爸何志宏喺度。
1: 好，同大家揭晓寻日嘅中奖者。
0: 系咁啊！再一次咧，多谢Bridalwood Mall Belmont Sun Mobile 咧，阿 Vincent 咧就送俾我哋啲观众听众朋友咧，就有一个叫做假期嘅惊喜啦，多谢晒啦。咁啊，若果你仲想享受到呢个叫30、40、50任你拣嘅通话计划，而去到50蚊呢个计划咧，差唔多啊天下无敌咁滞嘅话咧，咁你就过去揾下佢哋啦。咁啊，佢哋喺 Warden 同埋 Finch 交界嘅啫。
1: 今日好似系攞呢个优惠嘅最后一日咯
0: ，last day
1: 系啊，所以要把握机会啦。咁好，琴日咧就我哋有差唔多超过150几个，差唔多有200个嘅 text message。咁阿 Vincent 咧一早已经拣咗，佢话我就送俾第99位 text message 嘅朋友啦。咁我哋就数啦，第99位嘅 text message 人士就系噔噔噔噔，贵姓噶？
0: 你
1: 应该系小姐，应该系啊。
0: 我觉得佢先生
1: 系。好咯，咁就系姓李噶啦，
0: 系
1: 一位人士，佢嘅电话号码最后嗰四个字系4480，咁我哋已经用 text message 通知咗佢噶啦。咁如果你听到嘅话咧，咁就 make sure 你复我哋嘅 text message 啦，因为我哋仲会需要少少你嘅资料，然之后咧就会 send 过去俾 Monster Mobile， 咁佢哋就会同你安排嚟领奖噶啦。
0: 阿淑娟，我唔知道你系先生定系小姐，但我觉得
1: 唔系强啊。娟啊，
0: 娟系嘛？
1: 但系冇人叫淑强，都可以。
0: 我个艺名咪咯，何淑强，啊、我系属于强嘅。
1: OK， 咁啊，恭喜晒，恭喜晒呢位姓李嘅中奖者吓。好，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一期啲听众去欧洲啊，其中一位听众去讲嗰个问题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咧。是讲过关于朱古力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今次咧，我记低咗佢话佢会去边咧？而家佢将会去嘅咧就系巴黎啦、布鲁塞尔啦，同埋伦敦。嗱，呢三个咧都系好热门欧洲嘅地方，亦都三个咧都系而家劲热嘅地方嚟嘅。哦，英国应该冇咁热啦，咁但系呢一个巴黎系好热嘅，我哋成日都听到呢一期啊巴黎。咁如果佢话，我要买，我好想买朱古力，翻嚟我要送俾朋友。我唔想要买嗰啲咧，人哋即系佢咁样讲，佢个 message 话，我想买嗰啲人哋会系哇嗰一只要有 wow factor 嘅朱古力咧。咁就喺呢一度，如果你都系会去呢、巴黎啦、比利时啦，佢系比利时出品 ，Belgium 唔系好出名朱古力嘅，但系出名又唔代表靓。其实比利时嘅朱古力咧。老实讲，如果喺嗰啲朱古力书有嗰啲叫朱古力排行榜嘅书入边咧，佢哋都有分，好似红酒咁样嘅，好似酒咁样，系有分几个级数。咁你当如果朱古力都有五星嘅话咧，其实好多比利时朱古力顶晒笼都系四星嘅咋，四星五星可能得一间半间。咁我哋平日好中意食嗰个 Godiva 咧，咪嚟自比利时嘅 Godiva 朱古力。Godiva 系一个好悲惨嘅故事嚟噶，我觉得佢喺比利时咧都好多铺头卖，而且你睇到喺世界各地嗰啲包装好靓嘅，仲系我哋过时过节，好多人都会想买 Godiva 朱古力嘅。如果你话论朱古力嘅质素嚟讲咧，个级数咧，根据呢啲即系嗰啲朱古力排行榜嗰啲咧，其实至多顶晒笼两星嘅咋。但系佢个价钱好，入到屋包装靓，但系个 Godiva 都好惨，佢以前系俾边度买咧？佢即系初出嗰阵时个 Godiva 咧，系个家族咧唔识得点样 maintain 嘅。你知啲阿爷，可能阿爷家爷整咗个好好嘅朱古力品牌，但系去到啲阿孙或者曾孙嘅时候，佢哋就唔识维持，就卒之后来俾咩咧？俾个整罐头汤嘅买咗。你哋冇钱啊嘛，金宝汤有钱，咁啊金宝汤买咗佢一段时间，
0: 重新包装啦。
1: 嗰段时间系最惨嘅，佢哋根本就唔识得 run 个 Godiva， 所以个 Godiva 嗰阵时咧，直成个明星咧系跌晒出嚟嘅。是可能嗰阵时就系因为咁样变咗俾人评级到热两粒星，
0: 跌咗落嚟，跌咗出嚟又好大件事，
1: 跌咗出嚟。咁嗱，我最新因为我都几等个 Godiva 不值噶，一个咁好嘅品牌。咁佢最新咧，后来而家金宝汤可能都知道自己我哋整汤就整汤啦，我哋都唔识得点样搞好人哋一个咁好嘅朱古力品牌啦，所以佢哋就卖咗嘅。最新我上次 check 嘅时候咧。就應該是這個一個服裝品牌的， 好似系 Pierre Cardin， 仲记得呢个牌子嘛？仲生存嘅各位，我记得嘅就系 Pierre Cardin 啦，有接手过嘅，但系你又讲咗嗰句，一个做衫嘅仲识唔识得整朱古力嘅咧？
0: 嗯，
1: 即系呢一样嘢
0: 都系艺术嚟嘅，都系艺术。
1: 嗱咁啊，如果嗱，即系我如果你话咧。你我上次去布鲁塞尔咧，就买咗咩咧？嗱，呢个唔系五星级，唔系四星级，至多俾晒顶晒笼咧，都系三星级半嘅朱古力嘅啫。呢、這个就系 Newhouse， 呢个你应该系值得买，有故事讲嘅。因为而家我哋食嘅朱古力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咧，都系斋朱古力嚟嘅啫。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系1911-12嗰啲年代咧 ，Newhouse 呢一个品牌。佢嗰个发明家系一位女士嚟嘅，佢就好中意食果仁，佢就成功地将果仁 blend 咗落去朱古力度，就做咗一个新佢发明嘅一个新嘅系列嘅朱古力，就叫做 praline。所以 praline 朱古力咧就系呢个世界出名嘅呢一个呢一种嘅朱古力，佢嘅发源地嗰个品牌就系喺布鲁塞尔嘅 Newhouse。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个值得买嘅品牌咧就系、是。Newhouse 咯，但系佢个质素其实食落系好食嘅，但系就唔系嗰啲哇嗰啲，但系佢有故事可讲。咁至于嗱，你话我觉得布鲁塞尔比利时就真系差唔多噶啦，冇咩特别嘅朱古力嗰啲品牌。另外有个比较好少少，但系只系得一间铺头嘅，叫 Wittema。咁但系呢一间咧就净系得一间铺头，你未必山长水远会行到去嗰度。而另外仲有一间咧好大路，好多游客都去买嘅就系、是、蓝色招牌，叫做 Leonidas。呢个名明明系希腊名嚟嘅，但系就用咗嚟做呢一个布鲁塞尔或者系 Belgium 其中一个系专做游客生意嘅一个朱古力品牌。大路嘅，但系就普通嘢嚟嘅啫。但系至于你去到巴黎咧，哇，巴黎就好玩啦！朱古力嘅天堂啊，
0: 系咪可以反转啊？
1: 反转啊！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4:24
5: 嗱，如果去写低佢咯，各位或者可以听翻重温呢、這个，我觉得几有用。呢啲真系我嘅实战经验，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食朱古力嘅人嚟嘅。咁但系我有一样嘢，有两样嘢系唔食嘅，白朱古力我唔食嘅。milk chocolate 我唔食嘅，所以咧我通常专攻嘅咧就系 dark chocolate。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食甜啲，中意食 milk chocolate 嘅，你记住呢啲品牌都会有好 high quality 嘅 milk chocolate 嘅。咁但系当你如果系又高糖又高血压，仲有边个高啊？啲人话三高系仲有咩？
4: 心头、
5: 心头眼角当然要高啦，智商亦都要高啦，额线就唔好啦，发线。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话我想食翻啲开始啊 quota 唔多啦，所以咧好似饮红酒一样啫嘛。
4: 嗯，
5: 当你嘅人生啊，你后生嗰阵时候你会试。嗰啲咩$9一支红酒我都会试，我净系搏咧搏 high 嘅啫，即系嗰下醉酒嘅感觉嘅啫，乜所谓。咁但系当你嘅人年纪大咗，你开始有品味咧，你就会话：诶、我啲 quota 留翻俾饮靓嘢嘅。我觉得食朱古力同饮红酒咧，都系差唔多咁啊咁样嘅感觉嘅啫。对我嚟讲，咁如果你去到巴黎咧，第一件最快手嘅事，英国都系。因英國自己本身咧，我 personally 覺得冇乜嘢特別嘅朱古力品牌係出位嘅。你如果去英國咧，第一件事你入去曬嗰啲大百貨公司、，Selfridge 啦，仲有嗰間 H 字頭嗰個叫咩？唉，一時記唔清楚先。好出名嘅，唉，一時個腦轉唔到啊！即係你去嗰啲大型嘅百貨公司，喺佢門口咧就已經擺曬所有喺巴黎啊、歐洲啊啲出名嘅朱古力品牌，你買 macaron 又得，買朱古力又得。如果你見到有一個品牌咧，好容易記嘅啫，呢、這個係巴黎法國出名嘅朱古力，但係淨係朱古力啫喎，佢又出第二啲 macaron 嗰啲咧就麻麻地嘅啫，叫 La Maison du Chocolat， 即系 The House Maison is House。爸爸应该而家熟过我啦，系咪？嘅、The House of Chocolate La Maison、du Chocolat，
4: 腊味屋嘅朱古力，腊味霜啊嘛，腊味屋啦。OK，
5: 腊味霜嘅 chocolate，
4: 佢尽量译翻啲中文俾大家。
5: 佢喺巴黎咧，20个区入边咧，已经至少有5-6间，但系你最快嘅方法咧。就是入去老佛爷、去拉法耶，拉法耶入面呢亦都有佢嗰个甜品部卖朱古力嘅地方呢，你已经系买晒两个大品牌好值得入手嘅靓朱古力。第一个系 La Maison du Chocolat， 第二个呢就系 PMA。PMA 呢佢除咗朱古力好味之外，佢出嘅 macaron， 我会觉得个人嚟讲啊，佢比发明 macaron 嘅 La Dure 更加好食。
4: 停一停，
5: 一、yep.
4: 类似你讲紧呢啲嘢咧，朱古力就可以就摆得耐嘅，即系摆耐少少啦。
5: macaron 唔得。
4: 诶、系咯 ，macaron 咧马克龙咁样系
5: 唔得。
4: 咁你喺现场食嘅啫。
5: 唔系，翻到屋企，翻到酒店有雪柜。
4: 即系总之带唔到翻嚟加拿大啦。你经过成飞机之后，正所谓由后生变阿婆，争好远噶咯。
5: 我带过，但系你记住系你上机之前嗰日先好买，然之后。带住上飞机或者摆喺个箧度，因为箧冻噶嘛。翻到嚟你要24小时，或最多最多48小时好食啦。
4: 因为我食过嗰啲麦当劳，有啲朋友系专登带翻嚟嘅，又系即系又系一番心事咁样带呢个翻。
5: 但系佢可能买得太早噶。
4: 唔知咧，即系我会觉得类似呢啲食物啊产品嗰啲嘅，即系 系新鲜食先得咯，系咪嘥咗你嘅心思啊？朋友
5: 呢度嘅拉杜雷系 Yorkdale 油，系 Yorkdale 猫油，但系呢度食嘅拉杜雷即系佢发明嘅 macaron， 呢个发明者，即
4: 系
5: 好似你车咧福特发明噶嘛。
4: 系，
5: 但系最靓嘅跑车品牌系咩啊？林宝坚尼、法拉利、Porsche， 咁但同 macaron 系一样。拉杜雷发明咗 macaron 呢样嘢，但我觉得做得出色嘅咧，就系佢哋嘅macaron 嘅林宝坚尼界就系呢个 Pierre Amé 啦。我觉得佢真系好食，真系好食。
4: macaron
5: 嗱，咁呢个呢两个咧，你都可以喺老佛爷会揾到，再唔系你会揾到分店，佢哋系多分店嘅，所以咧呢两个你系买朱古力好啦。Le Maison du Chocolat 嘅 macaron 其余嗰啲味咧系唔好食嘅，佢净系得朱古力好食嘅啫，即系净系朱古力。我个人觉得吓啦，好啦，第三个咧，呢、這个如果你送俾朋友识食朱古力嘅人咧，佢会同你讲一句，佢话：哇，你好犀利啊！呢样你都买到啊！一间铺头，全巴黎只有一间铺头嘅啫。佢曾經試過嘗試開去 New York， 我係好多年前喺 New York 係落雪喺嗰個門口排隊賣嘅，而後來 New York 個鋪冚咗，刪咗之後啦，就淨係得翻正店，就喺巴黎一條街叫做 Jacob 街，巴黎嘅喺塞納河以南，即係市區嚟嘅。寫低佢呢個叫做 Rich Art， R I C H A R T， 呢個點讀啊 ？Rich。
4: Rich 啦
5: ，Rich 你记住啊，刘少伦就得噶啦。Rich 嘅艺术 ，Rich Art 呢间咧，哇！啲朱古力真系好食到非不物，难以形容。
4: 要点？
5: 但
4: 系
5: 好
4: 贵。
5: 我净系食 dark chocolate 嘅啫。
4: 系咪就系？
5: 闻下佢。
4: 你欣赏啲咩？
5: 闻下佢先，同咖啡一样，闻咗先。
4: 闻下佢。
5: 系啦，如果你系买排朱古力嘅，听下个声，拍个朱古力嘅时候。是不是清脆的声音
4: 拍它的时候哎呀一声啊痛啊嘛。
5: 吃之前就好像品酒那样搵啲水朗朗个口先。
4: 哦、okay, okay.
5: 然后摆个口度慢慢品尝你的朱古力。你试过 Rich Art,、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卖得这么贵。
4: Okay.
5: 但是这个朱古力是会令到人真的哇好味啊。但是得一间铺头的铺头是红色的整间铺头都是红色的。你要用 miss it, 如果你真的要买一些漂亮的呢 ,Rich Art, 巴黎的。就是这样啦、讲住咁多先啦。
4: 咪搞唔掂咪喺机场买包囉。趁个特价嘅时候。
5: 其实人哋可能都系志在你嘅心意嘅啫。
4: OK, 好今日够钟咁啊。要少休两个星期迟啲返嚟再见听日交俾乐希同埋英姐。
5: 玩得开心啊你。
4: 迟啲见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安省政府宣布撥款8200万元擴建士嘉堡百年紀念醫院急症室，提高容量，滿足人口持續增長需求。聯邦外國影響力透明及問責法正式生效，外國影響力公開註冊名單已經可以在網站查閱。內塔尼亞胡表示，哈馬斯解除武裝之前，以軍是不會撤出加沙現有的防線。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5点新聞報導。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8月4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enry 你好。
10: 系啊，黎伟杰你好。
9: 美加股市今日都系做好噶，咁主要指数咧都系创新高噶，咁主要都系由呢啲业绩带动啦，咁尤其系嗰啲龙头科技股啊，咁令到市场咧对 AI 可以持续系有信心噶，咁另外见到纳指咧系升咗超过2.5%噶，咁不过市场咧就同时系对于九月份会唔会话加息咧系有啲困扰，你对下半年嗰个息口走势系点睇咧？
10: 系啊，嗱，而家咧就乱个乱局啊，点解咧？话佢乱咧？咁啊，就首先咧嗰、那个inflation 啊吓，嗰啲 CPI 同 PPI 咧出咗两个月数据，连续咧系些微跌啲。嗱、啊，些微跌啲究竟系点啫？即系咁系咪可以唔加息啦？又唔系话跌到咧系喺佢哋个联储局个 target 以下、啊？佢哋 target 而家系3.几%嘅，应该3.2%嗰、那个、那个、那个通胀。咁但系佢就而家都仍然都喺嗰个位上嘅，3.3、3.4咁嘅。咁所以咧，你话咧跌又跌得唔够啦，跌得唔够快啦。咁啊，虽然你睇到劳工市场咧系弱翻啲嘅，好似咧嗰个 job labour market 个 turnover 啦，啱出啦，就系、是、咧见到啲新嘅工种啊，同埋啲人转工啊，系冇咁以前咁多嘅。咁啊，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完全冇、啊。咁所以咧，嗱呢、這个呢啲数据暂时唔够强啊，个 signal 唔够强啊。咁啊，但系咧乜嘢强咧？反而系市场见到个债券市场咧，而家啦嗱，你睇到咧嗰、那个咧。十年誒國債咧就去到成4.5厘啦，已經係升到升上嚟噶嚇，係明顯升噶，即係比同之前比，同之前4.1、4.2嗰啲升成幾十點子。好啦，仲有第二樣咧就咧20年國債啊升到5.1、5.2，即係話坐喺度乜都唔做，咁啊就你擺啲錢去買美國國債，就 which 咧係差唔多風險等於零咁滯嘅，咁啊就佢就已經有咁嘅回報，擔保回報嚟咩嘅仲係啊，咁啊另外仲見到年齡嘅國債啊，亦都去到4厘，咁所以咧。市場咧就係話咧，就睇到咧，因為市場今次明顯啊，比聯儲局行先。就 anticipate 咧，九月應該加息，但係聯儲局好明顯睇到，佢暫時咧佢唔表態。亦都睇到咧，佢哋咧係冇話咧話要有加息嘅，佢仲係 data dependent 啊，仲係咧話咧佢哋咧對，但係話咧對到嗰個通脹啊嗰、那個monitor 得好緊啊。同埋咧係好對於即係通脹咧再重臨嘅話咧，要佢哋咧一定要將辦法將佢解決嘅。咁呢啲種種説話咧，暫時都顯示到其實佢哋真係舉棋未定咯。咁啊，唔排除咧點咧？即係市場既然加咗息，因為嗰個國債上咯，國債上一定拖到其他咧，其他商業債啊、corporate debt 啊、其他嘅銀行嘅定期存款啊，或者銀行嘅 loans 一定升上嚟嘅，因為銀行都喺個有時要喺嗰度攞funding嘅。咁啊，就變咗點做咧？咁唯一都冇辦法啦。咁變咗就。而家咧就唯有就係而家係大家睇到就係而家是聯儲局希望咧就係咧私人市場或者係嗰個國庫債券市場咧係將個 rate 推高，而咧係壓一壓個通脹，亦都希望油價唔好升得咁急。亦都真係再希望，而家喺九月之前咧，仲有兩 set data， 就喺咧今個月同埋咧係九月初睇下嗰陣時咧嗰個 inflation data 點樣，然後決定九月加唔加咯。而家咧你話加咧，其實加同話唔加咧都係一半一半，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個真係一個混淆啲嘅亂局嚟嘅。咁我個人覺得咧，就暫時咧就睇翻嗰個經濟數據啦，同埋睇最多睇翻啲企業數據，睇翻嗰啲企業究竟嘅前景點啊。嗱 AI 嗰啲咁嘅有關嘅高科技股咧，俾人完一輪之後咧，咁其實呢兩三天就翻生嘅，咁啊就亦都大家留意一下啦。有邊啲比較跌得低啲嘅，又唔係好喐啊，但係覺得有前景嘅話，不妨咧可以係現階段咧可以吸納啲嘅。但係當然啦，睇住啲風險，我始終覺得 AI 嘅嘢咧比較波動嘅，亦都唔應該太大注嘅。
9: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0: OK， 拜拜。
9: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創新高，係報35,801，升咗57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新高，系报54,085，升咗9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4，上升671，升幅系2.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系创新高，报7,736，上升136。纽约期油再跌5%，系报每桶75.77，跌咗4.57。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52.6，升咗62.1。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08，跌咗0.2。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嚟越常见，除咗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AM 1430，交通速递。 下到4:3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情况。现时4:01嘅东行线喺400由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一个事故已经系清理当中，不过个坏车仍然在场未拖走嘅。咁东行线嘅401交通系由410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再 Brock Road 排至到杜林区嘅西林。对面线嘅401西行线，首先讲喺 Scarborough 区嘅边缘 Morningside 嘅右边 Express 线有坏车阻住嘅。咁交通而家系由 Brock Road 排至西林之后，由 Warden 多车至到 Dixon， 由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再系 James Parkway 缓慢至到 Highway 25。404南行线交通仍然都由 Finch 塞至到 York Mills， 咁加特兰西行线就 Jarvis 多车至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到 QW 嘅的士。咁至于而家喺 QW 西行线咧，就系 Bondi 排至到去 Grovelline。咁另外 QW 加特兰东行线 ，Air Mills Parkway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系由 Winston Churchill 排至到的士，再 Humber Bridge 繁忙至 Jamison。DVP 北行线就由 Dundas 多车至到去 Blow 啦。咁至于而家喺410嘅南北行车线都有各种事故啊。首先北行线喺喺 Courtney Park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导致交通由401缓慢至 Courtney Park。咁410嘅南行线就喺 Courtney Park 两条右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 Derry 啦。至于而家系427嘅北行线，喺407嘅东行线 Ram 线有一啲障碍物阻住喺啲铁嘅碎片啊，咁导致427北行线交通由加顿多车至401 Express 转接位，再布罗塞至到 Burnford 嘅 Collector， 然之后409缓慢至到 Westdale。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2: 当然都天气非常好嘅，而家室外气温28度，同埋非常好天，天气晴朗。咁而家系吹紧系19公里嘅东南风，体感去到3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40%嘅。今晚咧就跌到去大概16度嘅，咁啊仍然都比较系天气晴朗嘅。听日星期三一样咁好天气啊，不过温度稍微高少少，去到29度，最低听晚咧跌到去18度嘅。呢一节嘅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6: 我是 Carter Lee，
17: 我是 Nathaniel Cheng 郑静。
16: 你知唔知 AM 一四三零系咩啊？
17: 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有咩节目噶？
17: 有新闻、音乐同娱乐节目，
16: 仲有社区资讯。
17: 好多人翻工翻学都会听，
16: 喺屋企都听到，
17: 陪伴咗好多家庭。
16: 多谢 AM 一四三零，
17: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支持 AM 一四三零。
1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9: 快啲讲啦，边度啊
1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9: 咁有几大啊？
1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9: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0: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来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Jace 陈海荣。

0: 4:43开始今日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我系陈定邦啊。
1: 喂，大家好啊，朱古力喺度啊，今日得我哋两位嘅啫，咁啊，喂，邦开唔开心先？呢、這个 long weekend
0: 梗系开心啦，点知一听到收音机嘅时候仲开心？
1: 点解咧？
0: 哇！我哋不同嘅节目都送出呢一个平板电脑，
1: 冇错，
0: 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哇！真系好惊喜、啊，听节目有礼物，
1: 有部平板电脑揸下手，系嘛？睇下新闻啊，睇下片角系真系开心嘅。
0: 失惊无神咧，听听下节目有部平板都几正、啊，成件事
1: 冇错，
0: 好开心真系。
1: 咁我哋琴日我哋嘅节目啦，咁就抽咗一位幸运儿出嚟啦。咁我已经将嗰个幸运儿嘅 number 咧就送咗俾我 send 咗去呢、這个我哋嘅营业代表咁样噶啦。咁可能你已经会营业代表咧就会 send 你嗰个得奖嗰个 number 咧就去到 Bell Monster Mobile。嗰度嘅，咁啊，同埋前台嘅工作人员咧，即系我哋 Maggie 姐咧，应该都攞埋你嘅电话啦，可能亦都 contact 咗你嘅。咁啊，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咧，咁你可以咧再 message 我哋啦。咁但系琴日咧，我哋就做漏咗一样嘢嘅。琴日咧就太比较时间仓促咧，就唔记得抽奖，就系呢个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嘅超市档券啦。咁我而家抽翻先，咁就系琴日嗰个啊。咁啊，今日嗰个两个
0: 放题，
1: 冇错。今日嗰个咧我哋未抽嘅，琴日嗰个咧我就抽到 Rita Cam，Rita Cam 吓，咁。我完咗节目嘅时间咧，就会 message 你噶啦。
0: 咁啊，继续有两条问题嘅，每日我哋节目都系噶啦。咁啊，留意我哋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每日都有啲两个问题啦，同大家玩之外，除咗奖品之外咧，亦都系想睇睇大家嘅意见啦，同埋都系思考一下究竟有啲日常生活嘅话题。今日都唔例外嘅，今日都系相当之日常生活，不过稍后时间再讲啦。
1: 嗯，
0: 但系讲到日常生活，今日有两单新闻咧，大家要留意一下，系关于火警嘅。两单嘅火警都几大件事啦，
1: 都系大厦式着火，
0: 大厦式着火啦，亦都系大家需要留意噶啦。
1: 嗯，
0: 同时间咧有伤亡嘅报告嘅，咁点解要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当然就系小心火种啦。
1: 嗯，
0: 一般嘅人都会好小心嘅，但系今时今日咧，首先拆解一下先。根据暂时资料显示咧，第一单咧就系关于主食方面嘅事故，
1: 嗯，
0: 导致。火警啦，
1: 即系长开咗个炉又唔知火咁样，
0: 冇讲 cooking related incidents， 仲调查当中。第二件事就系关于电池嘅，系见到现场当中有 e-bikes 同埋嗰啲电动车同埋电池嘅。
1: 嗯，
0: 咁点样引火咧？引起火警咧，亦都系调查当中啦。但系呢两样嘢咧喺我哋屋企周围都系噶啦。
1: 系啊，
0: 首先就系要留意一下主食方面，虽然就系而家好多电炉啦，好多都仲有好多人用呢一个真火嘅炉嘅。
1: 嗯。
0: 但系有个留意嘅事项就系、是、你煮紧嘅时候，当然就系知道哇会辣着嘢啦等等啦。但其实你有冇留意到我哋厨房好多杂物呢？其实
1: 呢个都要讲，呢个要小心噶，即系唔好太多嘢啊。
0: 劲多杂物噶嘛，你有冇留意到啦？
1: 系啲毛巾啊，喺附近嗰啲啊，抹下抹纸啊嗰啲。咁啊，同埋咧，你煮开嘅时候咧，就唔好挂住洗衫啊，或者系拖地啊嗰啲。
0: 行咗去第二度，
1: 系行咗第二度，咁啊谂住，冇问题啦。咁啊过多25分钟啊，30分钟先翻嚟睇个火咁啦。呢啲都要睇真啲嘅，真系。
0: 我试过一次好大意嘅行为、就是，就系其实焗炉都要留意嘅。
1: 嗯，
0: 焗炉你咪焗完嘢之后啦，譬如焗个饼、焗个包咁先算啦。打开，哇，好热，想攞出嚟啊！咁跟住热啦，攞唔到时候，你一定系搵啲嘢包住个包或者个饼啊，拎出嚟啦。
1: 系啊。
0: 咁但系攞张厨房纸嘅时候咧，你又唔觉意，又唔系好包得好冚嗰个饼，
1: 摄咗落去张纸，
0: 厨房纸又突咗出嚟。
1: 系。
0: 咁又唔记得咗咧，原来你焗炉其实上。頂同底下都有發熱線喎，
1: 係啊，
0: 嗰次就係一入去嗰張紙係咁以拉一拉個發熱線
1: 就着火，
0: 成張紙着火。
1: 哇！你都幾勇喎、啊，咁熱你攞張紙就可以逃手，
0: 翻緊工，蒙查查同蒙查查肚餓，
1: 係
0: 諗住快快手手食埋就開工，跟住真係
1: 好嘢，
0: 就係呢啲細位大家留意啫，
1: 係
0: 即係。平日基本上你一定会知道就啊会着火，但系嗰下真系蒙查查咧，
1: 不能掉以轻心系嘛？
0: 哇，好在近住个洗手盆嘅，
1: 哦，
0: 即刻
1: 就
0: 第一时间冲埋开水，
1: 系
0: 哇！如果嗱、啊，所以另外一样嘢就系细路仔成日俾佢喺厨房整嘢咧，佢够大个都 OK 嘅，
1: 嗯，
0: 但系有啲细节位咧，你都要留意个细路仔即系整嘢嘅时候啦。轻则就自己整伤，重则就真系着咗火嘅时候， 如果一个细路仔讲紧都唔好好细路，十零岁突然间将纸着咗火咧，
1: 佢唔识搞噶，佢真系唔识搞，佢真系褪后，佢真系嗌救命嘅，望住佢就可能真系。
0: 所以同样道理，咪好多每日听到好多骗案嘅，
1: 哇！
0: 我唔会中招嘅，嗰啲嘢点会中啊？但有阵时你嗰下真系迷一迷嘅，
1: 中到遍体鳞伤，
0: 好难讲。小心火种，记住
1: 小心火种啦。咁你讲头先间屋有呢个叫做 E 币出现啊嘛，咁啊都讲少少 E 币啦吓。咁啊喺香港嘅时间咧就发生，原来咧7月30号。到其实咧，六到八月五号嘅新闻咧，都话咧搞咗叫朝阳嘅叫做咧，喺呢个新界北咧就打击呢个非法嘅 e bike 同埋 e scooter 嘅叫做行动咁样嘅。
0: 咩叫非法？
1: 非法即系话咧，
0: 非法行驶定系非法买入？
1: 非法行驶，点解咧？香港即系我想讲呢单新闻咧，原来咧就系香港同埋多伦多咧，咁其实个例系有啲唔同嘅，但我盛赞咧香港个例咧比较严谨少少嘅。咁佢话咧就系佢总共咧就喺呢个五日里边咧，总共就拉咗百几个人。咁就扣留晒嗰啲 e-bike 啊，同埋嗰啲 e-scooter 咁样啦。咁啊，跟住点解要扣留佢咧？因为咧，佢话咧，原来咧喺香港咧揸呢啲咁嘅 e-bike 嘅话咧，系要攞牌嘅。
0: 哦，
1: 系要攞牌，即系唔系你买一部车跟住就可以就可以
0: 点行都得，
1: 点行都得啦。咁啊，所以咧，原来咧喺度喺香港就要攞牌啦，可能咧有 insurance 啦，其他嘅嘢嘅
0: 吓，系啊，要买验疏，
1: 要买验疏噶。咁啊，所以咧，佢话仲有啲乜嘢咧？佢有啲冇牌嗰啲咧，后边咧有啲我嚟载客嘅，即系话咧变成一部 B B 车咁样，即系后边有个僆仔咁样，跟住有啲我嚟送外卖，
0: 系
1: 啦。咁嘅跟住嗰啲系啦，嗰啲差人就话有啲喺个喺新界北都好多人嘅行人路上面咧系风驰电掣咁样嘅。即系话构成咧非常之危险。咁点解我要讲呢单嘢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可以，譬如喺多伦多，你如果有阵时揸车都知噶，有阵时嗰啲 e-bike 就当单车咁样噶嘛。即系喺条马路度行行下嘅时候，跟住见到可以过马路就变成一部单车咁样噶嘛。
0: 你见嘅世界
1: 系啊，
0: 实在太浅薄啦，
1: 太浅薄啊！你见啲仲劲啲嘅，
0: 因为我夜晚望到 Highway 7噶嘛，
1: 系
0: 佢半夜 Highway 7飞驰，
1: 呢个仲犀利。
0: 你谂下 Highway 7行几多？就算我屋企门口嗰度唔系行
1: 嘅，你夜晚都好算小车都好通撞
0: 吓。唔系，我见过逆线行车又有，
1: 逆线人哇，
0: 转咗红灯转咗又有啦。哇，嗰下真
1: 系有
0: 个心嚟一嚟，真系。
1: 系啊，即系你揸车你都惊啦，你惊撞到佢噶嘛。
0: 系
1: 咁啊，所以即系话我哋应该咧有阵时点要效法下，要喺呢个叫做 e-bike 上面咧，即系打，即系拉紧少少，即系硬少少，
0: 即系要发牌咯。
1: 真系要发牌，你买一部车你真系发牌，因为香港好似系咁样嘅。而你买一部 e-bike 翻嚟嘅话咧。你一定要变成一部咧叫做电动交通工具咁样嘅，咁就要有一个叫做牌照就出咗咧，咁先可以运行到。
0: 呢度有麻烦啊嘛，如果要发牌嘅电动单车都已经发咗牌啦，
1: 系啊，
0: 就系而家好难分
1: 嘅，好灰色啊，单车、
0: 电动单车。
1: e-bike、scooter、
0: 风火轮
1: ，风火轮先离谱，我见过上401。
0: 401，咁我就肤浅咗少少啦。咁你劲啲，
1: 唔系佢啲风火轮系好快㗎，系啊，
0: 知但系
1: 系啊，
0: 好危险，
1: 好危险啊，系啊，咁啊，所以但系无论系即系 e-bike 啊，风火轮人士啦，都系小心驾驶啊，多伦多啊。
2: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6: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讲嘅嘢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英文嘅名叫做 Uncanny Valley，
1: 日文叫做汉字叫不气味之谷现象。
0: 最先咧就喺1906年德国心理学家嘅恩斯特 延期的论文，提出了恐怖谷心理学。跟住咧，著名嘅弗洛伊德亦都讲过1919年嘅论文当中，即系呢个唔系新嘢嚟噶啦。咁但系同时间，即系话其实佢哋都睇得几远下嘅。
1: 即系而家就开始盛行啊嘛。你所谓个恐怖谷就话而家啲 AI 就越嚟越杀到埋身咁样啦。咁就话好多嘅我哋睇到嘅叫做屏幕上面好似似是而真嗰啲咁嘅主播咧，原来都系啲 AI 嘅电脑咧就制造出嚟咁样嘅。
0: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人专家深正宏在1970年已经提出了，即是将这个恐怖谷效应串连埋现在我们见到的 AI 机械人的科技里面。他说一个物体疑人程度逐渐增加，人类对他好感的情感反应呈现出是这样的。
1: 是。
0: 加减。加一个 U 型曲线，
1: 哦，即是加就开头嘅时候就哎呀好正喎，好似喎咁样嘅，
0: 系
1: 啦，哎我好鍾意啊，咁但係越嚟越似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就减啦，咦咁得咁似我嘅，咁跟住所以就有啲驚咁样。
0: 驚
1: 恐怖谷啦咪你咁样。
0: 驚跟住之后又变返加，点解呢？稍后时间再讲。因为现实生活里面呢，我哋呢啲嘅恐怖谷效应已经出现緊㗎啦，其实唔係CG 动画嘅时候呢，已经是属于早期的浪潮，是恐怖谷，有人提过的。
1: 哦、
0: 不过没有细心研究过，没有想过现在的科技那么快的嘛。
1: 是啊是啊。
0: AI 啊，机械人啊，仿真度高那些啦。
1: 嗯。
0: 但是现在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包括台湾啊、国内啊、英国等等啊、印度都有的，已经用 AI 技术摆落去主播里面。
1: 即是全部那些都是不是真人来的，全部都用电脑合成出来变成一个 AI 的一个主播，跟着就跟你讲嘢，报道新闻啊、财经啊、天气这样啦、啊。
0: 玩法有两种。有啲系纯 AI 主播啦，有啲系同个真人主播一齐喺度做啦。
1: 哇，呢个劲喎！
0: 系啊，咁亦都有啲咧，即系如果全 AI 嗰啲咧，而家系要标明系 AI 生成嘅，下边右角下左下角嗰啲咧。
1: 哦，
0: 即系话俾
1: 咁都稳阵啲，起码知道哦，原来假嘅咁样。
0: 系啊，咁、另外一种做法就系而家系，譬如台湾方面咧，就局限喺有范围嘅天气报告，一啲程式化嘅报道当中。特发新闻啊、专访啊嗰啲咧，就暂时好似人类会做得好啲。讲紧而家啫，
1: 系将来播都可能讲到一次啲我啦。系啊，
0: 国内五一假期咧已经出现咗财经节目嘅黄金时段，两个虚拟主播有埋名添嘅，
1: 系
0: 一个叫星星，一个叫双双，
1: 系咪熊猫嚟嘅？
0: 唔系，系 AI 主播，真人嘅。
1: O K，
0: 咁当然佢样就唔系十分真人啦。咁一陣間會解釋點解唔可以十分真人嘅，就係同恐怖谷效應有關。咁就雙雙一齊亮相啦。下面講咗 AI 生成嘅杭州嘅新聞、新疆嘅新聞，亦都出現咗 AI 主播，全部都有名，北京都有嘅。咁而咧，英國方面咧，其實係做過一個實驗嘅，2025年嘅10月，佢一個電視台咧就做咗一個特別節目，叫做 What Will AI Take My Job？
1: 系啊，佢成个主播就系咁，系咁开头就讲嘢，讲一啲 AI 嘅科技咁样啦，一路讲一路讲，一路睇个节目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似津津有味。去到最尾嘅时候，那个主播就表明咗，其实我自己都
0: 系假噶，
1: 系咪好恐怖咧？
0: 呃人感情嗰啲咧，谈完恋爱之后，我
1: 系
0: 假噶，
1: 我系男人嚟噶，
0: 男人都系真人啦，我系假噶，我两样都唔系咁样。印度方面咧出咗，因为印度好多语言噶嘛，印度自己本身，佢哋咧索性唔使请咁多人去翻译，有呢有路啦，咁又读出嚟噶嘛。咁佢印度都有 AI 主播咧，系精通印度各种嘅语言嘅，
1: 犀利。
0: 咁而家咧就有人比较过啦 ，AI 同真人嗰个分别喺边度啦？就读错率、读字读错率咧 ，AI 就零啦，真人就间中啦。工作时间唔使讲啦，
1: 哇，佢无限咗24小时，
0: 无限语要休息，系啊。情感温度当然就系有同冇啦，
1: 系啊。
0: 咁你自己分下边啲有边啲冇啦。
1: 嗯。
0: 临场应变，暂时嚟讲 AI 未必咁劲，人执生率系劲啲嘅。
1: 嗯。
0: 咁但系嚟紧会唔会劲啲咧？又唔知。可信度加恐怖谷效应咧，就无疑系已经系成为咗事实噶。成本先紧要嘛，
1: 系啦，成本几少先得噶，系咪？
0: 一个咧就个个月攞人工，仲要做的做够一定嘅年资，又问你加人工，又咁又咁。另外一个咧，一次性开发，不断 update software 就搞得掂。咁所以而家由头到尾个个都系试紧呢件事啦。咁边样劲啲，边样好啲咧，好难讲。但系呢系讲紧咧人味啊， 有一陣人味係好緊要嘅。而家對我哋暫時我哋消費者嚟講啦，
1: 係
0: 咁，所以而家暫時網上面嗰、那個評價都係兩極嘅。
1: 啲人話我哋啲真人值高啲啊嘛，即係越嚟越買少件先
0: 喎。
1: 係啊係啊，
0: 2017年我都唔夠膽。
1: 2017年點話大風暴嚟緊㗎啦嘛，即係話有三成嘅叫做叫打工嘅人士，可能即係俾 AI 咧就搶走曬啲飯碗咁樣。
0: 劉子滔咧就眼金金望住我哋，你覺得？呢、这、一个交通咧会点样？你嘅命途将系点样咧？嗱，我下个钟翻嚟同你讲恐怖谷效应，你就知道自己会点样。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主持人 AI 未必可以 replace 到，交通就未知可唔可以啦。Anyway， 咁而家天气方面咧，出边都温几好阳光嘅，室外气温28度，同埋而家吹紧系19公里嘅东南风，体感咧到30度啊，咁所以都系比较热噶。今晚咧都系天气晴朗，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听日星期三啦，非常好天气啊，系唯独星期四开始落雨咁啦。星期三听日最高气温29度，最低系18度。咁交通方面留意翻，而家401嘅东行线喺427嘅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嘅。咁交通喺东行线嘅401系由4101路多车至对 Kennedy， 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就冇事故嘅，多车位置就 Dixon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同 James Road 至对 Harry 25。咁至于而家讲到话401嘅北行线啦，喺 Courtney Park 嘅位置两条右线受阻，咁所以呢一度咧敬请小心啦。410嘅北行线交通系由401嘅位置多车至 Courtney Park， 继续由 Stills 缓慢至到去 Bouvier。咁至427嘅南行线方面啊，喺407嘅东行线 Ram 线嘅事故经已系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畅顺噶啦。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保医疗网络，扩建全新急症室是一个重要里程，令更多病人和家庭更快和更便利在家居附近得到急症医疗服务。有关拨款是省府未来十年投入640亿元在全省推动50几个大型医院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加强安省的医疗体系。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历来最重大的投资，保护安省医疗体系，确保士嘉堡更多居民及时得到医疗照顾。当局说，全新急症室会缩短轮候的时间，舒缓挤拥的情况和取代老化的设施。将来的额外容量连同其他三个急症室的每年合计会照顾超过20万个病者，区内居民可以在屋企附近得到肾脏治疗。另外，省府亦投资近1500万元在士嘉堡医疗网络增设27个全新的血液透析站，其中21个是位于百年纪念医院，新设施已经是全部投入运作。联邦公共安全部宣布外国影响力透明及问责法正式生效，即日起设立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的网站亦都已经是上了网。根据新例，凡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目的是影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程序的个人或者组织，必须是登记。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日之内申报登记。至于今日之前已经有协议，要在10月3日之前完成注册。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戈雷强调，注册制度是为了提高透明度，令国民了解是哪个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这项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是今年6月作为 C70 号法案一部分提出，获委任为本国首任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的博格曼负责独立管理和执行有关的法例。他获授权调查怀疑违规个案，专员亦会公布每宗违例的事件。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今日起一连三日访问西非国家贝宁和科特迪瓦，加强双边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环球事务部表示，阿南德访问期间会同多名内阁部长会面，商讨贸易多元化和区域安全等议题。加拿大亦会升格当地办事处做大使馆。阿南德转往科特迪瓦之后，会同当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官员会谈，推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项目。阿南德表示，今次访问反映加拿大落实非洲策略的决心，透过加强伙伴关系去推动区域繁荣。他亦会同当地的私营企业代表见面，扩大本国企业在当地的商业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同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和开始撤军。但是内塔尼亚胡今日就表示，并不同意特朗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经向华府提出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为百几个三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属于同一个家族，他们300个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座大厦，在2023年11月被以军导弹夷平活埋，大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沉默和落葬。搜索人员早前用了17日的去清理瓦砾，发现多112个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个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各位，这节新闻报完。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蒸味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
4: 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2: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0: 达。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5:07，我系 Alex 刘志涛啊。咁 AI 会唔会 replace DJ 咧？就唔知嘅。不过喺 AI 帮你揸车之前咧，都系要慢慢揸车、慢慢塞车噶啦。因为401嘅东行线咧，427嘅右边线仍然受坏车阻挡，交通而家410一路多车穿过427，系缓慢至 Kennedy 嘅路段噶。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多车位置就 Dixon 至 Salem、 沃顿至 Dixon、 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四线南行线加上由 Steels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而 York 嘅事故已经完全清理好啦。咁加特纳嘅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awn， 继续 Kipling 牌子去 QEW 嘅的士，继续 Bronte 牌子到 Grove Line。对面线嘅 QEW 加特纳东行线，亦都由 Winston Churchill 繁忙至的士之后，继续 Humberbridge 多车至 Jameson。DVP 北行线由 Dundas 一路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 嘅转接位。在400的南行线留意现在是 Major McKenzie 的位置新鲜滚辣的事故， Major McKenzie 在400南行线两条中线受阻，虽然说中线是有坏车，但是有些铁的碎片障碍物是散落住几条线的，所以400南行线交通由 Teston 严重挤塞至到去 Major McKenzie 之后，继续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而 OPP 警察呢已经是现在去调整这个交通的了。另外409的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缓慢至到401，至于410的北行线在 Courtney Park 的出口位中线仍然受阻，导致410的北行线交通由401缓慢至 Courtney Park， 继续 Steels 多车至到去 Bouvier。 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1430 天气速递。
2: 多伦多天气非常好天，室外气温28度，而家系冇雨冇云，非常好阳光。咁另外而家系19公里嘅东南风啦，体感去到3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40%噶。嗱，今晚咧就跌到去16度嘅，咁啊仍然都系冇云嘅，而天气晴朗。听日星期三一样如是啊，天气晴朗，系唯独是星期四开始咧，60%机会有骤雨，系星期四先开始噶。咁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9度，最低系18度。这一节的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5: 快点讲啦，哪里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嘅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9: 如果先啦，恐怖谷效应咧，等口立湿放题嗰阵时再拆解。
10: 仲有嘢讲噶嘛？
9: 仲有嘢讲，都未讲佢点样由呢一个好感、唔好感，又变翻好感。
10: 系咯，点解？ 去到唔好咁，点解又突然间喜爱翻呢个？你等阵拆解一下先。
9: 一阵间逐个阶段拆解啦。
10: 好好。
9: 咁呢个时候拆解咗今日嘅Wi-Fi题目先。
10: 嗯。
9: 因为有两单嘅香港新闻咧，有感而发，突然间醒起就系话，今日嘅题目大家上去面书。进击陈皮朱古力，我哋专业嗰度
10: 系啦，已经铺咗上去噶啦。咁就系呢个阿邦就整咗出嚟嘅。搭长途机或者睇电影，你最怕系乜嘢咧？有五个答案嘅。A 就有人不停倾偈 ，B 咧就俾人踢进凳喺前面嗰个啦，砰砰砰砰咁样啦。C 咧就系 B B 仔狂喊啦。D 咧就系旁边嗰个人咧就坐过界。如果女仔 OK 嘅，我唔 mind 嘅。E 不明异味啊。
9: 系啊，女仔唔介意，
10: 系啊，
9: 肯定
10: 系咪要睇下先系嘛？
9: 即系整体所有嘅
10: 系，你五个嘛，我系 D 系较为比较 OK 嘅。
9: 唔系我而家问紧你最怕，唔系最中意。
10: 唔系我 OK 嘛，即系我唔怕呢样嘢嘅，系咪？
9: 一阵间逐一拆解，
10: 系
9: 先讲咗边单先好咧，
10: 系
9: 讲咗发酵紧嘅陈海林事件先啦。
10: 好啊，好啊，
9: 就系睇戏嘅。睇戏咧就系、是、怕唔怕后边个细路仔系咁踢凳咧，又或者坐长途机系咁样踢你张凳咧？
10: 嗯，
9: 咁今次呢件事件发酵就因为佢陈海林啦，带咗三个小朋友去睇蜘蛛侠，到最后咧件事喺网上面发酵就报咗警嘅。
10: 嗯，
9: 话说就系三个小朋友咧，因为睇戏嘅时候真系过度兴奋啦，
10: 太刺激啦蜘蛛侠，
9: 太刺激了，
10: 可能第一次入场啦，咁啊六岁嗰个仔仔就觉得哇好劲啊，蜘蛛侠我都想去学去飞下飞下咁样，结果就系咁伸前面嗰张凳咁样，
9: 系咁踢，
10: 系，
9: 咁我哋都试过啦，你啲细路仔唔知噶，
10: 系
9: 啊，咁啊踢到嗰个前面嗰个人猛嘅，咁亦都喝止咗啦，咁啊当时阿陈可能亦都道歉咗，但系道歉咗之后，你知三个细路仔唔系一个细路仔，
10: 系，
9: 咁变咗佢哋不停可能都有好多扰攘嘅情况出现，咁、
10: 嗯、
9: 到最后事主咁就好猛，完咗个戏院套戏完咗之后咧，原来散场嘅时候发生咗一幕，就而家先报道翻出嚟嘅，就有忌廉临头嘅事件，
10: 忌廉我谂系即系啲忌廉嘅饮品啊
9: ，cream 嗰啲咯，
10: 系啊系啊，
9: 类似雪糕挂。
10: 系 cream soda 系嘛？
9: 唔系 cream soda，
10: 成杯忌廉嗰啲啊，
9: 应该系忌廉临头报警。
10: 系
9: 咁，结果咧就警方介入咗嘅。咁陈可能亦都喺网上面公开咗件事件啦。咁啊，成件事啱同埋错咧已经唔系重点啦。重点就系你真系不停俾人踢张凳嘅时候，如果对方嘅细路仔，而家啲两方面就
10: 系
9: 讲啊嘛。
10: 系
9: 你带得细路仔出去嘅，唔该教下佢啦。
10: 嗯哼。
9: 咁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就系、是、当然就系大家都想啲细路仔好平静啦。但系现实里边都当然有啲家长话咩啊？咁个细路仔系咁样噶啦，
10: 我都做唔到啲乜嘢，
9: 你都做唔到啲乜嘢。
10: 系啊，我讲咗噶啦，系咁样系。
9: 咁系咪真系要为自己争取权益咧？系嘅。咁但系讲完之后都冇改善嘅时候咧，咁点算咧？有阵时真系都喺公众场合都冇办法。除非你真係樣嘢都想同人嘈嘅啫，
10: 係
9: 咁而家就演變成真係樣嘢。而家香港方面啦，不過唔係世界各地都係，係喐啲下小事同人嘈啦，嘈到之後又俾人拍片啦，
10: 嗯，
9: 跟住又可能會有武鬥啦，咁跟住又要上差館啦。
10: 咁但係真係嘅，如果作為前面個觀眾，佢真係好有興致咁啊欣賞蜘蛛俠，後邊嗰個真係係咁打佢咁樣個背脊，又覺得係幾猛下嘅。
9: 咁猛還猛，但係你一潑咗忌廉又變咗第二件事。
10: 係啱。
9: 咁所以其實好難講話幫邊個。咁我又好明細路仔有陣時又真係。
10: 是
9: 未必咁容易控制到啦。
10: 嗯。
9: 咁但係同时间我都见过有啲片呢係一啲家长就咩样去咁嗰啲細路。甚至乎係讲都唔讲係唔理嘅。我都睇过呢片。
10: 我见过我都见过。
9: 而且飞机上面最多呢啲片。
10: 飞机嘅意思就係、
9: 是。后面个細路仔係咁踢嗰个盘呢。
10: 係。
9: 咪踢到你猛你瞓唔到觉嘅。
10: 冇用。
9: 咁跟住佢同佢理论嘅时候个家长都话咁佢咁嗰啲細路仔。咁即係其实都冇办法嘅。
10: 我呢个你咁样讲，我觉得係睇家长嗰、那个即係收围㗎喎。如果即係啲家长顾及下啲其他乘客嘅话，其实係应该即係带走个小朋友啊，或者劝解佢咁样。
9: 飞机点带走呢？
10: 你带佢咪去后面个厕所位嗰度咪同佢讲嗱，即係咁样係唔啱㗎，咁样嗰啲囉。
9: 咁嗰陣时先教就问咗啲喎。
10: 咁你都要㗎，
9: 你要事先要教定。
10: 係啦，事先啱嘅。
9: 係啊。咁如果真係控制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就控制自己情绪，同埋你明白到客观环境都冇办法。
10: 系，
9: 咁你都，我都觉得暂时都冇解决方法。公审系一样嘢啦，但另外你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我都最近都面对过呢啲问题。
10: 嗯，
9: 有阵时我系费事同佢嘈啦，即系譬如对方张凳，个椅背褪到好过，挨黐住咗你张椅背嘅时候，
10: 咁即係个飞机嗰度系咪？
9: 唔系食嘢都系
10: 食嘢，
9: 食嘢你好逼嘅环境之下，咁佢喐你又喐噶嘛？咁到最后你唯一可以方法就系你将自己个喐动嘅范围收窄，就褪开啲张凳，
10: 系
9: 令到自己坐得好逼，但又唔会喐到佢嘅时候，咁你咪减少摩擦。
10: 但系佢有冇褪再咩先？得寸进尺先。
9: 这个一时时啦，咁呢、这个冇办法㗎啦，你如果咁样讲每日都有人进击緊你㗎啦。即係意思就係你避得过嘅就避，因为避唔係驚咗佢，而係你避费事同佢嘈咁解啫。因为你已经预知到再系咁落去嘅时候你哋会嘈交，但嘈交嘅时候有阵时你系冇话啱边个错边个啱边，其实有阵时都系讲恶嘅咋嘛。
10: 我知道，因为我细个有单嘢分享法俾你听。细个
9: 又系阴影嚟噶嘛？
10: 都唔系阴影嚟噶，我见过我阿爸咧，作为阿爸教书噶嘛，为人师表，跟住咧
9: 做咩？
10: 好笑啊！
9: 讲古文啊？
10: 唔系，嗰时仲兴搭台咁样嘅，仲兴搭台，咁咪嗰个部长咪搵啲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台布啊嘛，
9: 卷住佢，
10: 起条界咁样嘅，系起条界，咁嗰张大台咧，咪起咗三界咁样嘅。起咗三
9: 搭三搭咁样
10: 披萨咁样，系啦。跟住我阿爸隔篱咧就有个阿婆，咁我阿婆咧咁就得寸进尺型嚟嘅，即系咁样一路褪一路褪一路。
9: 咪攞你壶茶？
10: 唔系啊，佢嗰条界啊，佢越嚟
9: 越讲越过。
10: 系啦，咁我爸嗰条台布咪越讲越过啦，跟住我婆咪越坐越过嘅，跟住我爸发怒俾起口子嚟，系咁样，即系我第一次见阿爸喺公众地方
9: 发火，
10: 嗯，即系觉得哇好嘢。
9: 咁见到发完火之后，佢有冇褪翻转头？
10: 冇
9: 埋咯，所以嘈完之后如果冇结果，你仲嬲噶嘛？
10: 系啊，即系结果有阵时即系互相要体谅嘅，即系作为咧我哋已经让咗一步嗰个人，你就唔好觉得应该得寸进尺就去再食埋人哋嗰个位咁样啦，系咪？互相体谅啊！
9: 所谓文明就系其实你自己知道条界线啦，咁你争取咗之后得唔到你嘅争取嘅嘢嘅时候咧，有时都要焗住，
10: 系噶，
9: 算啦，
10: 算啦，真系冇办法，
9: 因为冇着数，
10: 系啊。
9: 但系反而今日嗰个咁多个项目里边咧，我觉得最憎嘅就系啲旁边陌生人坐过界，呢、个你话唔介意啊嘛？呢个
10: 唔介意，
9: 因为好多人咧系中意擘开脚坐啦，或者同你搏擦搏啦，我就真系好憎呢件事发生嘅。我系宁愿咧，我系想突然间嗰一下咧坐飞机咧，或者坐车都系嘅。坐车我直头会走嘅，我宁愿去第二度啊，甚至乎冇位坐啊。但系坐飞机又真系好怕呢件事。
10: 但系有阵时你控制唔到个，如果你隔篱嗰个比较即系肥啲咁
9: 亚杂
10: 亚杂，
9: 好多其实唔关身形事，我话俾你听，
10: 系
9: 佢亚杂嘅啫。
10: 我明，
9: 佢真系特登擘开只脚，
10: 系
9: 咁我都唔记得咗以前可能细个冇出声定点样，定系啊唔系我试过有阵时同佢斗撞啊。我又擘开只脚，
10: 系你又
9: 即系同佢离过啊，
10: 离过越擘擘到一字马咁样，大家好辛苦。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下回分解咁样。
9: 但系而家冇得下回分解啦，而家咪忍咗佢咯，费事咯，避到我避啦。而家冇办法，我都觉得嘈系冇意思嘅。另外一单新闻又系睇电影嘅。有男女朋友咧就睇起满怀欢喜咁样，哇睇蜘蛛侠啊开心啊咁样，咁但系隔篱有另外一对男女咧就因为剧情唔明嘅关系咧，就系咁自然浸喺度倾，
10: 点解啊老公佢讲乜嘢啊？点解佢肥啲蜘蛛丝出嚟咁样？
9: 系啊，点解系蜘蛛侠唔系夹鬼侠？
10: 系咯，咁
9: 点解唔见超人嘅？我第二个牌子，
10: 我想睇 Iron Man 咁样啊
9: ，Iron Man 死咗啦，
10: 咁好烦啊你咁
9: 神奇女侠咧？我都系个牌子噶啦，咁不停喺度讲嘢嘅时候，咁就猛啦，猛之后咧就再三就同佢讲啊，冇错啊，咁样，咁跟住佢都系继续喺度讲嘢啦，咁跟住唔系，其实讲嘢都 OK 嘅，有啲人喺度讲剧情先嬲，有啲人睇两次噶嘛，
10: 系，
9: 有一个好叻咁话俾你听，嗱一阵间咧，净系先有恐怖片啊嘛。留意右上角
10: 呢个我都见笑系咪？呢个我有单又好尴尬，
9: 嬲啊！
10: 系啊，又好嬲嘅，有单好尴尬嘅。
9: 咁 hold 住先
10: ，hold 住先
9: 系嘛？系啊，因为时间关系，转头翻嚟再讲讲。
1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
13: 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我哋首先讲埋个剧情先，就系船一轮之后啦，那个人都冇改善啦，嗰两个情侣继续喺度倾桥啦喺度，咁啊跟住倾到俾人骚扰嗰个男事主男朋友发火，
10: 嗯。
9: 你哋要倾偈，翻去倾啦咁样。咁跟住就啊，唔系咁啊，开头输咗佢好多次之后，佢对方系反驳嘅。
10: 嗯，
9: 佢唔想有人倾偈，你咪包场。
10: 系啦，呢句反击佢真系。
9: 啊，呢句就嬲嬲地啦。
10: 系啊，真系嬲。
9: 咁鬼唔知咩？
10: 系啊，
9: 如果我有钱，
10: 如果有钱我包场啦，我都坐你隔篱
9: 嘅
10: 咩？
9: 系啊，好明显我冇钱啦。
10: 系啊，咁你可唔可以大家唔好讲咁多咧？系啦，你翻先去解释下啦。
9: 呢啲咪劲咯，
10: 系
9: 一个即系佢冇礼貌同不文明嘅动嘅行为当中咧，带出咗一个好似好劲嘅理据出嚟啊嘛，
10: 系
9: 咁令到你觉得，咦系点解我唔包场咧？系我有钱
10: 都系
9: 我
10: 问题啊嘛，
9: 都系我问题，好叻，
10: 突然间惭愧，系你啱，我觉得下次包场先。
9: 呢啲系办公室政治嘅其中一种方法，即系下次咧
10: 系啦，
9: 喺公司有咩喐你啊？咁你唔乜嘢咁样，咁对方可能被吓窒咗，
10: 系啊，我唔系为魔，下次我会努力做嘢噶啦，
9: 系咁样，走啦，
10: 系咁样，唔系我讲翻我嗰单就系啲家丑嘢，
9: 系
10: 就系咁样，好耐之前，你听过午夜凶铃系咪？
9: 午夜凶铃，
10: 日本嗰套
9: 系咪电视机排出？
10: 系政治啊嘛，系啦，咁嗰阵时咪香港，即系好耐啦，咁啱啱香港上啊嘛，咁哇，我又即系谂住带阿妈去睇咁样。大妈系啦，
9: 嗱呢件咪家丑咯，
10: 你一闻到就唔除啦，喂系啊，
9: 你潮咁多戏唔带阿妈去睇，
10: 唔系啊，
9: 你偏偏带阿妈睇午夜凶铃，
10: 我唔知系咪冇，唔知系咪当时老婆即系可能陪屋企人咧，定系总之就揾争只脚咁样，哎俾阿妈喂阿妈去睇午夜凶铃啦，咁样咁我请你去睇啦，咁啊睇午夜凶铃，
9: 你细个系咪
10: 系
9: 都？受咗好多嘅抑压咧，
10: 可能系我真系嫌唔够俾人虐待，咁我嚟多剂先。咁结果真系带阿妈去睇午夜凶铃啦。咁我阿妈系咩为人咧？我阿妈系乜都唔惊嘅，咩鬼我唔惊咩？
9: 咁唔该，即系带佢睇啊。
10: 系啦，咁啊谂住佢话咩，即系好恐怖嘅电影啊嘛。咁嗰阵时讲到好惊咁样噶嘛。咁啊，喂阿妈，你乜都唔惊，不如我哋一齐睇午夜凶铃啦。
9: 咁佢又制，
10: 系佢又制，
9: 即系你个仔带你坐过山车一样。
10: 冇制咁样，
9: 原理都
10: 系啊，原来啲
9: 我唔惊噶，
10: 接受挑战。
9: 系
10: 咁啊，去到即系我阿妈梗系嗰啲。哇！我乜都唔惊啊，嚟啊！咁跟住就嚟啦，跟住喺度，跟住就喺度 ban 嗰啲，
9: 好成场讲噶，
10: 冇问题嘅，冇问题。咁啊，总之就喺度系咁闹嗰套片，诶、哎，恐怖啊！呢度咁咩，好大声，好大声
9: 啊！
10: 跟住就令到周围嘅观众开始鼓噪，
9: 即系佢弹套戏弹到好大声，
10: 系啦。即系佢喺度好似佢以为同我讲紧嘢，其实同紧成套成间戏院讲紧嘢咁样，成间戏院就听紧佢讲嘅呢套戏一啲都唔好睇咁样。
9: 唔惊嘅
10: 系啦，结果就真系有位先生咧就企出嚟咁样收声啦，咁样系啊。跟住我就好啦，阿妈冷静啲，冷静啲，系啦，睇戏睇戏，即系咁样噶。
9: 咁结果系咪静咗？
10: 梗系静咗啦，真系静咗嘅，
9: 系
10: 啦。
9: 咁睇完场戏之后 ，Auntie 点样？咩反应
10: ？Auntie 咪走啦，走啦 ，Auntie 快啲走啦，系啦，未着灯，我哋已经走先啦，咁样。
9: 咁啊，成件事咧系唔系需要批判嘅，只系大家讲下啲有啲咩唔 happy， 搭长途机或者睇戏嘅时候 ，A 有人不停倾偈 ，B 踢凳 ，C B B 狂喊 ，D 陌生人系咁坐过街。依不明意味，咁啊睇下你哋最怕系边样嘢啦，纯粹发泄下啫。
10: 系啊，
9: 咁其实到最后咧，有一件事就系话咧，其实收养呢啲嘢咧系有钱都买唔到噶啦。
10: 嗯，
9: 咁虽然自己有收养，即系喺公众地方人哋冇收养嘅时候咧，都冇办法嘅。咁系咪要硬食咧？有阵时系需要硬食嘅，因为你唔想将事件升级啊嘛。
10: 咁都要为到公众嘅利益嘅，咁即系希望咧令到
9: 唔系你有，但系对方冇嘅时候，
10: 系都冇办法啦。
9: 你都冇办法，
10: 冇啊嘛。
9: 但系同时间咧，你记住。如果你冇細路仔就好地地啦，不過自己有收養你自己賺咗嘅，亦都唔需要同人計啦。但有細路仔嘅時候，細路仔又會睇你哋嘅反應噶嘛。咁有收養人咧，其實曾經我又見過咧，有人話真係好驚喺飛機上邊，
10: 係
9: 十幾個鐘頭
10: 會影響到其他乘客。
9: 翻香港個 B B 狂喊，咁、
10: 嗯、
9: 但係 B B 又唔想狂喊噶，因為氣壓唔啱啊，
10: 就冇辦法噶，控制唔到啦。
9: 咁有個媽媽我睇過條片咧，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好、窩心地，佢知道個 B B 一定係喊足全程啦。咁、亦都預咗一唔使攬安全帶嘅情況之下，就抱起佢周圍行，無求希望佢喊少啲。咁、亦都臨上機前咧，將全機客人預備好曬一份小禮物，
10: 係
9: 就送俾全個機客人，
10: 即係啲零食包咁樣，
9: 零食加耳塞，
10: 係啦。
9: 啊！咁令到成件事就
10: 我好好窝心，好好甜啊！嗰样嘢系咪啊？
9: 呢啲咪叫收养，
10: 系啊！
9: 呢啲咪层次咯。咁所以咧，都冇办法避免唔到噶啦。咁如果你真系遇到呢情况之下咧，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点样去对策嘅？除咗闹之外啦、其实我最想知道就系，如果陌生人坐过界，你点样拆咧？你点拆？
10: 陌生人坐过界，咪好似咁样褪咯，好似喺台幕咁
9: 缩咁样，
10: 缩咁样，
9: 你会唔会大嗌？喂，好啦，会唔会？
10: 我又唔会嘅，
9: 系咪？
10: 如果佢咁大只，
9: 细只咧？
10: 细只，喂，好啦，
17: 系。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8: ！AM 1430交通速递。
19: 在410的北行线，在 Courtney Park 的中线出口位中线仍然暂时受阻，导致410的北行线交通由401繁忙至到去 Courtney Park。 另外，现在在400的南行线 Major McKenzie 的两条中线有新的交通事故，亦都是警方已经去现场指挥交通，但是有些铁的障碍物碎片仍然都散落住几条线，所以400的南行线是由 Teston 严重挤塞至到 Major McKenzie， 然后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於現在是401的東行線，在427的右邊線仍然暫時受阻，交通由410緩慢至到去 Kennedy， 再 Brockwood 牌至到去西林。這就是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7: AM1430 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省更多，快來選購啦，
20: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林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七林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联邦政府外部影响透明及问责法今日起实施，并设立公开登记册。多伦多市今朝早三宗拍文火警，共有两个人死亡，并有儿童受伤。美国计划缩减驻外嘅外交使团规模，关闭多间领事馆，包括本国温尼帕及日本名古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3: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一磅。
0: 陈太小白菜一个六毫八一磅，
1: 陈太上海庙一个六毫八一磅，
0: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毫八磅，
1: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毫一只，
0: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盒，
1: 阿姐靓米16.99毫一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2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6: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7: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6: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揀翻间。
27: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0: 好，口垃圾放题。咁啊，头先阿邦阿讲有啲嘢咧，真系好难改变。令今呢个口垃圾放题咧，都系差唔多。有啲嘢咧，我哋成日都讲嘅，但系咧，好就系喺呢个现实嘅世界上面咧，都好难会避免，就系、是、以貌取人呢样嘢。我谂我都有阵时都中个招咁样，都会有阵时咧都会见到人哋个即系打量一分，
9: 有阵时，
10: 有阵时系有阵时，
9: 你睇人
10: 系啦，我睇人嘅系啦。咁啊，我哋今日考虑新望题啦。咁啊，题目咧就系话你最容易因为边样嘢咧睇错人嘅。咁啊，你可以上去我哋嘅面试专业啦，进击陈皮朱古力投个票 A B C D A， 就见佢着得普通，梗系渣嘢啦，冇乜实力咁样。B 见佢着得光鲜，话哇呢、這个人梗系可靠啦，梗系有啲吓、啊、成就咁样。先见佢年纪轻轻咧，就以为冇乜经验啊，即系渣嘢啦。啲咧就见佢讲嘢咧就唔流利，就可能咧能力就麻麻地。咁你哋可以投下票啦 ，A、B、C、D 咁啊，加多一个答，即系多过一个答案都得嘅。咁啊，点解会讲呢样嘢咧？
9: 一阵间抽奖啊，
10: 系一阵间抽奖嘅。
9: 一阵间节目完之前，
10: 系
9: 长城拍卖平安10蚊超时代券，
10: 系啦。咁啊，其实都系一个。都一个不愉快嘅事件嚟嘅，咁啊呢个就系喺呢个发生喺美国嘅德州，咁啊一个 TikToker 啦，咁啊我讲明嘅，佢系一个非洲裔即黑人啦，一个黑人嘅女士，咁咧佢就去咗一间吊楼嗰度，咁就去
9: 买车，
10: 咁啊去买车啦，咁啊跟住咧就揾到个女 sales， 个女 sales 啦，嗱佢拍个片嘅，咁啊睇到系白人嚟嘅。咁啊，跟住话，诶，我想睇呢部车，得唔得啊？咁样，咁啊，嗰个事主就叫 Lala 啦。咁啊，跟住嗰个营业代表就话啦，诶，真系唔好意思，诶，我好多客要接啊，咁啊，应该帮唔到你啦。咁啊，睇如果你要买呢部车嘅话，你今日至少就摆低1500先啦。咁啊有啲餐事咁样啦，咁样，系啊，咁啊，即系要咁样讲，
9: 咁啊，真系，
10: 系啊，即系其实已经其实咁样讲得，
9: 赶紧客，
10: 系啦，即系其实佢咁样讲。即系话佢睇死你，你连1500都冇啦，咁啊跟住就话你都唔喺度混吉啦，咁样即系因为可能因为呢、這个叫做营业嘅代表咧，可能真系阅人无数啦，咁啊即系话咧接触过有啲客咁样，跟住咧话咧即系搞咗大轮，成个晏昼咧就喺度讲嚟讲去，冇嚟冇去咁样，都冇买嘅车咁样，咁佢就觉得咧你可能呢个 Lana 咧就系其中一个咁嘅人士咁样。咁但係呢 ,Lala 呢就话喂我其实呢有7000单 payment 㗎喎咁样。咁啊跟住咁就讲咗啦，咁啊跟住但係嗰、那个叫做营业代表呢都话觉得但係唔好意思啦，我真係帮唔到你啦，唔好嘥我时间啦，係啊，咁啊或者你搵个第二间啦，咁啊总之我而家好忙㗎啦，咁样。
9: 好似啲名牌店呢
10: 係啦，咁其实佢所以就係有咁嘅。
9: 买车咗
10: 係啊，买车㗎咋，佢真係好有诚意去买车，好有礼貌嘅，佢当佢讲嗰1500，即系话要有1500嘅时候咧，佢已经其实好似火都嚟嘅，火都嚟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咧，佢已经开机。 开机，即系之前嗰橛咧，佢就用文字形容嘅。开机嗰橛咧，就系讲紧咧，佢话即系话咧，就偷偷地录紧佢，即系佢哋之间嘅对话咁样啦，即系录咗佢系一个咩肤色嘅人啦，究竟发生咩嘢事啊？咁啊，跟住咧就系讲咗呢一段咁嘅说话啦。咁啊，于是佢就梗系投诉啦，同个 manager 投诉啦。佢即系话你即系凭外表嚟 judge 我，究竟有冇钱去买部车咁样啫，即系你有种歧视嘅成分喺里边，咁样嘅。咁其实咧，呢啲喺美国其实都发生，屡见，即系屡见不少噶啦。因为有啲叫做咧非洲裔啦，同埋呢个 Latino 咧，即系印墨西哥人嘅朋友咧，佢哋攞嗰个卡窿嗰个 rate 咧系高啲嘅，系会高过白人少少咁样嘅，有咁嘅个案出现咗。咁所以咧，即系话咧，有呢个叫做不公平嘅对待啦。咁所以咧，系呢个而家喺呢个2026年咧，仍然系会发生紧喺呢啲咁嘅叫做普通嘅叫做买车嘅场合上面咁样。咁呢啲都好难，有阵时都好难避免。我天生就系咁样咯。咁我真系入去买个车，我真系好有诚意去买，我真系预备咗钱去买。可能我嗰日着得咧麻麻地，或者唔系好光鲜，真系唔系好似咁即系话一个好有成就嘅人。但系我真系好有诚意去买，好有礼貌。我想问一下，究竟我可唔可以试下呢部车？咁但系换嚟嗰个咁样嘅待遇，我觉得真系而家世界上面仲发生嘅呢啲咁嘅事咁样。
9: 公平啲讲，
10: 系
9: 佢冇作住额头话俾你听咩人买得咩车。
10: 佢冇讲过。
9: 但是他赶客就有一件事就是真的可以投诉的了。
10: 真的可以投诉的。
9: 因为他真的说我帮不到你你走啦。那这个就 有问题啦。
10: 是啊。
9: 因为其他那些东西都是我后加下去的嘛。
10: 嗯、
9: 其实我估啊怎样啊咁其实我们不是他大家对方两个人都是我们不是对方心里面那条虫的嘛。
10: 没错。
9: 我们都度不到用我把尺度他或者他把尺度我的嘛。
10: 嗯。
9: 但一个事实就是你可以投诉就是说你可以加下去的。哇他肯定是种族歧视啦这个你个可以讲的。
10: 可以讲。
9: 你有权讲。
10: 是。
9: 但实际的投诉就是说喂你赶客。
10: 是啊赶客。因为他讲得明白喂你不要省个时间。
9: 那我第二件事就会问他、
10: 嗯、
9: 你是不是公司规例每个人行入来都摆低1500元才准提车呢即是我想讲客观啲。
10: 是。
9: 即是当然我不是说排除了种族歧视这件事。
10: 嗯。
9: 同埋不是以貌取人这个是呢个客观嘢嚟嘅，但我想排除嘅就系、
10: 是，
9: 如果你要投诉嘅时候，其实我会针对呢两样嘢投诉，
10: 系
9: 多过系话，哇，你摆明歧视我，你有冇搞错、
10: 嗯？
9: 又或者嗰日我真系着到好嬲忧嘅，
10: 系
9: 好核突嘅，系个样唔似买车嘅，
10: 咁矮明棍吉咁样，
9: 咁但系其实又冇话咩样系买到车嘅，你富豪都可以着拖鞋去买车，
10: 我明啊，所以我就有个嗱，我哋成日都讲唔好以貌取人呢样嘢啦，咁啊即系话啱嘅，即系话我哋作为自己嘅话，唔好睇到人哋即系个样就。咁就你一定係穷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头先阿邦都讲啦好啱。即係某啲嘅场合呢咁应该都要尊重少少咁样。
9: 咪着返套礼服去试车囉。
10: 咁又可能
9: 喂我有诚意㗎睇下。
10: 打
9: 晒胎。
10: 打晒冇胎嘅。试过单车咁样。
9: 燕尾晒咁样。
10: 燕尾咁样。咁即係话其实双面嘅即係话唔好以貌取人之外呢亦都系呢同样要尊重场合啦。咁点解我会作呢个题目呢其实喺我细个嘅时间呢我都有一种以貌取人嘅经历咁样嘅，咁
9: 唔系日日都有
10: 嘅，系咪？
9: 呢个再加或减嘅啫嘛，
10: 加或减。呢个我真系好，我由而家呢一刻，我好铭记于心嘅呢单嘢就系话咧，我细个嘅时间咧就学打网球嘛，咁跟住就有嗰啲叫做班制嘅比赛咁样，
9: 嗯、
10: 即系有高级组同埋初级组。我嗰阵时我记得系中二，记得中二咁啊参加呢个初级组。
9: 中二冇用嘅，你系初级定中级先？
10: 唔系，佢计班数咁样嘅。
9: 我知道，但系你学咗几啦？
10: 学咗。两年，
9: 哇！两年啊，
10: 好渣，
9: 即系接到个波，
10: 接到啊，起码抽，即系以为自己好劲嗰啲啦，系啦，以为自己
9: 接咗三球，系啦，
10: 即系我已经，即系我已经进，即系差唔多入到校队门个门边个位噶啦，好劲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参加呢个初级组嘅网球比赛，跟住我咧抽，
9: 哇，咁勇，
10: 系啊，跟住我抽到咧就对战第一位嗰个咧就是、一个中一嘅同学嚟嘅。
9: 你嗰阵时中意啊？
10: 我嗰阵时中意
9: 赢硬佢啦。
10: 我嗰阵捉佢，
9: 你觉得
10: 系啦？赢硬佢，
9: 你觉得
10: 食硬佢啦？
9: 记住，你觉得
10: 我噶系啦系啦。哇，嗰个样真系僆仔咁啊，真系好细个咁样噶。今次我就唔黑你。
9: 刘子韬咁样
10: 啊？哇，刘子韬好英伟嘅，
9: 后生啊嘛。
10: 但系佢嗰个真系细路仔咁样噶，系啊系嗰个，即系我嗰个内心嗰种骄傲出晒嚟啦咁样。跟住我开波嘅时候试咗两板，哇，劲到不得了，
9: 淘汰咗你啦已经。
10: 劲系啊！即系劲到真系两嘢已经将我即系淘汰咗啦， 咁即係自此之後，我覺得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唔可以以貌取人呢樣嘢。
9: 淨係嗰次咋？
10: 唔系，即系呢一次系最深刻嘅。
9: 系
10: 呢一次，
9: 但你都系犯紧同样嘅错误嘅。你每日都系做翻同样嘅嘢。
10: 你唔好讲咁话我，我有所改善。
9: 唔系即系，冇话冇话冇改善。但我哋都系根据呢个尺，每日都系度紧。
10: 系
9: 争在几多度？
10: 冇错，即系我哋人咧系有个人性喺里边，真系会有呢个叫以貌取人嘅嘢，系冇办法，真系人性喺里边。咁即系话有阵时真系咧要尊重翻个场合，即系但系我哋自己内心嘅时候咧，就尽量将呢样嘢。就唔好咁即系咁表露出嚟咁样。
9: 但我今日你嘅选项当中咧，我唔系包拗颈，嗰几样嘢都系正确嘅，
10: 正确嘅。
9: 但我觉得要加个依依落去，
10: 嗯，
9: 以貌取人包括埋咧，对方懒友善啊、笑琪琪嗰啲，你都要小心。
10: 哦，呢、這个又
9: 系，因为我觉得少女
10: 藏刀咧，更加深层次呢啲。
9: 呢啲先至系高境界。
10: 嗯、
9: 我话俾你听，前面嗰扎咧，我都有机会可以褪嗰把尺。
10: 系，
9: 即系唔好以貌取人啦。唔、
10: 嗯、
9: 好人哋未必唔着名牌，唔代表佢冇钱啦。
10: 系系系。
9: 今日可能着得冇咁市正，未必代表佢真系唔执得正啊，或者
10: 唔尊重啊，
9: 唔尊重啊。讲嘢唔流利，可能佢脑筋好流利啦。因为我见好多作家好笑，我成日上网睇佢啲文章，
10: 有口吃咁样啊，系啊。
9: 咁以为佢好劲啦，咁佢真系个脑好劲嘅，但佢一拍 YouTube 片咧，真系件事
10: 好窒窒咁。
9: 如果调转咗个方向咧、嗯，我睇佢片先，再睇佢文章咧，我就会 discount 咗，即系打一次头之后咧、嗯，我就会褪态嘅。咁、
10: 嗯、
9: 但系因为我知道佢啲文章系劲，所以我先觉得，咦，其实讲嘢都唔一定代表你个脑唔得噶。
10: 你睇倪匡咪就系咁咯，就系。
9: 唔系倪匡今夜不设防都几顺畅噶，只不过系听唔明佢讲乜啫。
10: 我扎啦扎扎扎咁样。
9: 咁但系最重要就系，反而咧呢一扎嘢前提下咧，我都每日都提醒自己。
10: 系，
9: 但系真系少女藏刀咧，我真系到而家
10: 呢个系更深层次嘅呢个样嘢，真系
9: 到而家都系日日都中嘅，都系。
10: 嗯，
9: 即系人哋笑多几次之后咧，上次害咗佢十次之后咧，佢笑翻一次之后，觉得。佢应该唔系噶啦，我挂今次，点知
10: 又系，
9: 今次都系又俾人针灸。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喺400嘅南行线 ，Mitchell McKenzie 嘅两条右线仍然都暂时受阻噶，咁啊不过之前嘅两条左线已经重新开放噶啦。咁400嘅南行线交通而家就由 Teston 繁忙至 Mitchell McKenzie， 继续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咁至于410嘅北行线咧 ，Courtney Park 嘅出口位事故都已经离开咗现场，拖走咗啦。410嘅北行线交通由401缓慢至 Courtney Park， 继续 still 繁忙至到去 Bouverie。转睇下而家喺401嘅东行线由410多车。至到去横跨城市啊，喺繁忙至 Kennedy 噶啦，然之后杜林区由 Liverpool 多车至西林，西行线方面由 Dixon 多车至西林，由 Kennedy 缓慢至 Dixon， 继续的士牌照410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牌至到 Harry Six South。咁至于而家喺 DVP 404北行线 ，Edmonton 嘅事故都已经离开咗现场。交通而家由 Dundas 繁忙至到去 Lawrence， 不过 QEW 加顿嘅东行线就唔系咁讲啦，因为喺 Burnton Skyway 右边线仍然受阻，导致而家向住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Beansville 繁忙至 Burnton Skyway， 继续 AM Mills 多车至的士，然之后 Exton 多车至到 Jarvi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之前都讲过啦，机械人未发展到咁劲嘅地步之前咧，都喺唔知边个节目讲过噶，就话我曾经话过， 唔知同边个主持话，喂，你有冇谂过咧？你买咗个人形机械人翻嚟啦，帮你屋企又打扫又剩又剩咁样啦，哇，好能干啦，仲每日学识新嘢啦，因为主人已经佢知道晒主人啲喜好啊，
10: 威胁到佢，
9: 每朝个 cappuccino 都系整到一模一样啊，又辣，又知道晏昼会饮杯拿铁啊，嗰啲咁样咧，
10: 好窝心啊，呢啲真系，
9: 好窝心啊，又唔使休息喎，最正系半夜，
10: 要插电嘅，
9: 但半夜发恶梦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又真系走嚟安慰你，
10: 安慰你咁恐怖呢啲，我有啲惊呢啲，
9: 嗱就系咁样，系一个机械人啦，里边系 AI 行紧啦，
10: 冇错，
9: 佢系仿。话明 AI 即系人工智能啊嘛，咁你里边系究竟系咩嚟嘅咧？咪晶片咯，
10: 系啊，
9: 运算力咯，
10: 程式系程式啦，咁样系啊，
9: 咁但系佢又有啲眼神望住你，咁我话你如果有一个非人形物体喺你屋企行嚟行去，但系佢又自主地工作嘅时候，其实你会唔会惊嘅咧？
10: 梗会啦，因为你讲紧自主嘛，即系佢有嗰个情感嘅叫做可能升华咗，或者有啲叫做不明嘅唔系几好嘅程式入咗去嘅时候咧，佢可能有啲坏思想出现咗嘅。
9: 唔系，嗰样嘢系自主嘅，但你又唔知系咩嚟嘅。
10: 系啊，
9: 我嗰阵时唔知道咩叫恐怖谷效应。呢、這个就
10: 系
9: 恐怖谷效应。
10: 哦，即系一种唔好明白发生咩事，
9: 你唔知嗰样嘢究竟佢系咩嘅装载咩喺里边，
10: 系
9: 系真定系假？但而家讲明系 artificial 系假噶嘛？
10: 哦，即系你摸唔到佢底。
9: 系啦，咁呢个就系恐怖谷效应。
10: 嗯，
9: 佢话咧，当极度逼真虚拟嘅人物或者拥有人类嘅五官，而家嗰啲直交咪好真嘅一样嘅咧。
10: 系啊，
9: 其实我哋人类基因里边咧系有一种莫名嘅寒意同排斥感嘅里边，呢个系喺我哋基因里边嘅。
10: 嗯，
9: 咁所以呢一个咧。不寒而栗嘅感觉就叫恐怖谷效应啦。
10: 哦 ，OK， 毛骨悚然啊，呢个成语啊，对类似咁嘅嘢啦。
9: 因为咧系有个临界点嘅，
10: 系
9: 因为头先我之前我哋咪讲过嘅，开头会觉得有啲厌恶啦，但去到一个位嘅时候会觉得，咦，又几好、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
10: 跟住就覺得
9: 唔系增减增
10: 系啊，
9: 开头哇几得意喎，
10: 系啊，开头好正喎、啊，好方便喎、啊，咁样噶嘛，
9: 机械宠物喎、
10: 啊，系啦、啊，
9: 机械猫、机械狗、啊，
10: 跟住、啊、威胁到我啦，咁样
9: 咁啊惊啦，唔知系咩嚟噶，咁跟住后屘到最后咧，佢会去到一个形态之后，觉得咧我哋无法辨认佢系真同埋假嘅时候咧，我哋个因为佢帮到我手啊嘛，咁、我哋好感又会增加翻嘅。而家我哋企喺呢个位置就系恐怖谷效应嘅，应该大家都未去到，
10: 即系谷底上少少，
9: 都未去到惊嘅。我觉得
10: 我未去到惊嘅，
9: 因为而家个个都好似好得意咁样嘛，讲哇正啊咁样，都未去到临界点嘅，都系嗰个喜爱程度会多嘅、因为我哋幻想紧，已经我哋大部分嘢唔使自己劳动啊嘛，咁啊佢会帮你手啊嘛，亦都冇谂过嗰样嘢系有几逼真，有几恐怖啦。因为讲紧人类个生物学演变嘅角度咧，物竞天择啊嘛。
10: 系啊，
9: 咁我哋有一个好强劲嘅人类基因嘅防御机制啦。
10: 嗯，
9: 你譬如你讲睇恐怖片啦，我哋见到啲僵尸系咩嘢？
10: 僵尸吸血
9: 似人非人嗰啲跳下跳下嗰啲咧。
10: 哦，即系中国嗰啲僵尸。
9: 丧尸嗰啲又点睇咧？
10: 系系系，
9: 因为呢啲嘅情况出现咧，就系、是、咦，佢系咪有病咧？
10: 嗯，
9: 佢系咪尸体但系又复活嘅咧？
10: 嗯，
9: 佢喺呢个咩形态嘅咧？最大件事就系佢眼神里边咧有一种无形嘅空洞感。我觉得机械人暂时系有一种呢种好恐怖的感
10: 觉，即系冇咗感情同冇咗生命喺里边咁样嘛。
9: 系啊，你睇唔通噶嘛。
10: 系啊，
9: 嗰样嘢系咩嚟嘅？咁呢样嘢咧喺我哋基因里边咧就话以呢个视为咧以前叫唔吉祥啦，或者可能有传染病啦，或者系欠缺健康啦，甚至乎佢我哋嘅生理机制咧就佢威胁到我哋，所以呢个人类基本嘅基因里边咧就系讲紧喂自保、啊，弹开啲先，远离啲先，唔好咁亲近先。咁所以亦都解釋到咧，之前嘅一啲嘅電腦嘅 CGI 動畫嗰扎咧，尤其是而家好興嗰啲玩具都係嘅，佢幾真都好啦，佢會有個特登整到佢唔似人類嘅卡通模式嘅。
10: 哦，所以佢就整得盡量好似個可愛嘅公仔咁嘅模樣出嚟啦，咁樣。
9: 係啊，就係、是、避開咗呢個叫做
10: 係太過真實。
9: 恐怖
10: 谷效应
9: 系啊，佢咪特登加啲瑕疵落去，令到佢喺同真人之间有个区别嘅。
10: 系，
9: 因为嗰种矛盾咧系我哋自然而生噶嘛，所以加将呢啲最近有条片就系咁样。
10: 嗯，
9: 大部分人都整紧 AI 片啦。
10: 系啊，
9: 有个人整一条 AI 片咧，就整一个机械人出嚟啦。
10: 嗯，
9: 咁又系用啲好新嘅国内一啲嘅 AI 生成嘅工具啦。
10: 嗯，
9: 又系好劲嘅。但个个人都整到，点解佢特别呢条片爆咗唔知几千万点嘅率？就系佢将嗰个机械人个样咧 整成一个电子卡通公仔的样
10: 子，嗯，
9: 好像那些机械猫机械狗，有两个光眼那些，是是是，就
10: 是
9: 避开了那个恐怖谷效应，
10: 嗯，
9: 所以现在他做那条片突然间爆了，
10: 就是接受了这样的意思，
9: 是啊，啊，就是这个就是尽量避开，不要那么像真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停留了这个阶段啦。但是到最后呢，如果他的仿真度极高的时候呢，去到我哋难辨佢
10: 真定假嘅时间，
9: 嗯，
10: 就会变咗谷底。
9: 开始就唔系，就会将嗰个恐惧消除咗。
10: 哦，
9: 就佢融入咗我哋生活里边。
10: 咁你我哋都会经历嘅，
9: 即
10: 系话我哋
9: 减增，
10: 系。
9: 咁而家喺个阶段嗰度咧，就系，是，增已经过，有啲人仲系增紧嘅，我就去紧减噶，
10: 冇错。
9: 我开始觉得有啲恐怖嘅，
10: 系。
9: 我讲真嘅，因为我见到而家好多人卖紧嗰啲机械人啦，
10: 系
9: 吓，又
10: 差唔多系咁噶啦，接近即系人形嗰只噶啦，系咪？
9: 人形嗰只
10: 系噶，
9: 但系如果你同佢倾心事，我觉得几恐怖。
10: 咁但系我觉得你咁样，如果呢个恐怖谷效应嘅 end up 嘅话咧，人类都会接受咗呢样嘢，咁啊变成咗即系话我哋会同机械人一齐共存，
9: 增减增咯，
10: 系啊，
9: 到最后就系共存啦，
10: 系。
9: 同埋最恐怖嘅地方系呢个恐怖谷效应咧，就系到最后后边嗰个阶段咧，就系你分唔到究竟呢一个系真定系假。
10: 系啊，
9: 先唔好讲机械人先啦，
10: 冇错，
9: 因为科技太远啦，咁，都唔系太远，几年啦。网上嘅片你已经分唔到，
10: 大家分唔到啦，边分到啊？
9: 你已经分唔到系真定系假，咁呢个已经系相当恐怖啦，
10: 嗯。
9: 第二个恐怖就系你屋企嗰个帮你手扫地啊，
10: 嗯，
9: 洗碗啊，嗰个已经分唔。你已经分唔到佢嗰个智能喺边度走出嚟啦，嗰个智能系真定系假，同埋眼神开始唔空洞啦，仲有晒热情咁样啦，
10: 即系佢讲，你接受咗佢啦，佢比我屋企人更热情啊，咁样啊，
9: 我觉得人类去到呢个位咧，其实系几，我真系觉得几得人惊。
10: 应该嘅，即系我补充多一句啦，即系话咧，好多啲专家都会讲嘅 ，AI 咧会将来嗰个智慧咧会高过人类咁样嘅，咁会唔会统治咗呢个叫做人类嘅世界咧？好似阿汪咁讲，都有个戒心喺里边，即系究竟会唔会将来点咧？真系唔可以话太过甜美接受最甜美嗰个愿景咁样嘅，即系你要境界一样，
9: 咪到 AI 电影咁样咯。我哋一厢情愿话咩设立三个界条，
10: 系
9: 佢唔俾 AI 突破，
10: 唔得嘅，个破晒噶啦已经。系啊，
9: 暂时仲有一个未破到，
10: 系
9: 就系咧，佢暂时 AI 你有个限制咧，就系唔俾佢讲大话。
10: 嗯，
9: 所以你而家问佢啲嘢咧，佢系唔可以讲大话，但系佢会讲第啲嘢俾你听。
10: 系讲咗啦，上次咪，所以佢都讲晒大话啦，系咪？
9: 唔系，佢唔够胆直接同你讲。
10: 系系，
9: 但系呢个界条破咗，我就唔敢包，因为有人试过咧。上去网上面嗰啲打去 AI 嗰啲，而家咪好多人判咗出去俾 AI 去帮人答问题嘅，
10: 嗯，
9: 就话有一个人打去酒店 book 房，
10: 嗯，
9: 就话要换房又呢又路咁样，跟住佢问咗好多次，你系真人定 AI？ 你真人定 AI？ 你话俾我听，你系咪真人？佢唔敢直接答佢嘅，到最后搞咗一轮之后话，不如你俾个真人同我讲啦，个 AI 就好啦，我俾个真人同你讲，咁样，
10: 哦，
9: 但系当呢个位过埋之后咧，系都
10: 系啊，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嘅啦，系。
28: AM 1430交通速递
11: 5:53，我是 Alex 刘志涛。400个南行线 Major McKenzie 的事故已经是清理好了，交通现在仍然都有 Testing 繁忙，至到 Major McKenzie 的 Shepherd 门慢至401的转接位。至于在410的北行线，410的东行线由410的位置多车至到 Kennedy， 叫做 Liverpool 门慢至到西林的，对面线的401西行线由 Dixon 至西林，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的 Collector 都是略为多车。转睇向住多伦多方向嘅 QW 东行线啦，喺 Burnton Skyway 嘅事故虽然系啱啱清理好，但系交通仍然都系由 Greensby 繁忙至 Burnton Skyway。咁继续喺 QW 东行线 Walker's Line 嘅左边线受咗，再去东少少啦 ，Cotswold 嘅左边线又受咗，咁所以交通而家系由 Elmwood Parkway 繁忙至的士，继续喺市中心嘅 Essington 多车至到去 Jervis。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Dundas 一路繁忙至到去401嘅转接位。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13: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er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4: 是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10: 哎，讲得咁恐怖，讲下啲开心嘢先。7月29日，大家记住，成哥嘅生日已经98岁啦。咁啊，盛传咧，咁啊，梗系话佢而家仲好开心啦，笑笑口咁啦。咁啊，有啲咩养生之道啊？咁啊就话呢啲，我觉得都几行下嘅。咁啊，好快讲下啦吓，即系咁啊，即系话嗰啲咩饮食清淡啊，坚持做呢个运动，就呢个个半钟啊，因为佢中意打 golf 啦。
9: 拍过一个特辑同阿李泽楷食
10: 系食饭啊嘛，
9: 佢食啲嘢真系
10: 豆腐啊，咁嘅菜啊咁样嘅，
9: 咁可能拍出嚟噶啦。
10: 系啦，咁啊，天天拉筋咧，佢话会
9: 天天拉筋，
10: 好似首歌咁。
9: 系啦，
10: 系啊，佢话每一日做呢个拉展嘅动作，呢个我觉得呢个几好嘅，咁令到呢啲叫做咧啲血气运行下啦，同埋啲减少呢啲肌肉流失咁样，跟住就呢个闭目养神，咁啊即系话冥想啦，咁啊最重要就系定期做健康检查，同埋呢个做善事。咁啊，我呢啲我谂都系好行啲坊间，我唔知系咪根据佢口中所讲啦，可能系有啲人报道出嚟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咧都想即系分享下，觉得几呢、這个觉得几犀利噶。咁啊，即系而家叫做年长啦，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咧80岁以上啦咁样。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觉得呢个可以效法下嘅。我系哈佛研究咗一样嘢出嚟，佢话呢个逆时钟嘅研究系乜嘢嚟嘅咧？佢就话呢个英文叫 counterclockwise study 咁样，佢就话咧揾咗一班咧70几岁嘅长者，即系接近80岁啦，咁已经可能系退咗一段嘅时间啦。咁可能都係有啲人覺得冇乜人生冇乜意義啦，咁樣即係喺度好好悶啊，
16: 冇人捉棋
10: 啦，咁樣咁啊，即
16: 係
10: 咁啊，即係每日都白無聊賴咁樣，又無所事事咁啊，起身就睇電視，跟住又食飯，跟住瞓覺咁樣，咁啊，跟住咧佢就呢、這個哈佛大學咧就搞咗一樣嘢出嚟，佢搞啲乜嘢咧？佢話將呢一班嘅長者咧嘅屋裏邊咧就時光倒流。就翻去20年前，即系佢40几50岁嗰个光景嗰间屋里边，系啦，即系佢最年青力壮嘅嗰个光景里边。咁佢晋身咗喺呢个呢个地方之后咧，20年前嘅场景嘅时候咧，佢话短短5日之内咧，咁呢啲长者咧，佢话咧嗰啲手啊，同埋嗰个脑筋嘅灵活度咧，系有咗增长添，仲有呢个连视力同听光都有所进步，效果称之为神奇啊！
9: 时光倒流
10: 系啊，即系话咧嗰啲长者系觉得自己真系好似时光倒流，翻去20年前，自己去到呢个40几50岁个时间咁样，咁样就令到自己个人生咧，觉得哇好有冲劲咁样。
9: 咁你要而家开始拟定你啲装修，
10: 系啊，即系话而家
9: 有咩预约咧，还原翻佢，
10: 我而家 keep 翻我部车啦，
9: 唔系租个仓，
10: 系
9: 将啲家私撇晒落仓度，
10: 系啦，系咁样，
9: 而家换晒啲嘢佢，
10: 冇错。
9: 跟住有咩事嘅时候咧，哇唔系啦，还原
10: 咁样嘅。咁点解话而家？点解话而？唔系话时代进步。做嗰啲人沙沙醒啲咩？咁啊，因为我哋年长嘅时间咧，已经 chase 唔到啊，追唔到个科技咁样，所以每一日佢哋接触嘅嘢咧都好吃力咁样，所以佢觉得好沉重。但系咧，如果我去翻20年前嘅话咧，哇，劲！真系我嘅黄金嘅世界，即系好似我自己就系打横行一样咁样啦。
9: 咪解释到你点解中意睇嗰啲怀旧片？
10: 系啦，我就系咁样。
9: 你成日睇翻嗰啲怀旧片，
10: 系啊，好中意睇怀旧片啊。
9: 弥敦道嗰啲旧巴士，
10: 系
9: 你好似翻翻去嗰阵时咁样啊。同样道理
10: 咁啊，所以即系话咩嘢咧？嗱，大家如果试下我哋70岁嘅时间咧，我哋记住 keep 翻我哋自己啲旧家私、旧电脑，摆翻喺仓度，到个70岁嘅时候拎翻出嚟用，拨翻部机先，突然间觉得好青春，
9: 仲攞翻嗰部咧大 mon 机嘅电脑咧，
10: 系啦，
9: 一开半个钟先开到嗰啲咧，
10: 仲行到话六 mon 嗰啲，
9: 一 meg ram
10: 嗰啲啊，系啊，所以唔好睇少啲旧嘅产品啊，吓，咁啊，抽埋个奖先，今日咧就抽到 LY Fork， 咁你得到咧就系10蚊嘅长盛拍卖评估行，咁会私信俾你噶啦，咁我哋听日再见，
9: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7: 黄昏新闻专辑。
18: 多伦多市府提醒，本年度物业税、水费和垃圾费纾困计划现正接受申请。西捷工潮结束之后，今日仍然有航班取消，西捷话恢复正常仍需时间。贝森特重申，美方将不惜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汇率的努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外部影响透明度与问责法正式生效，而相关的公开登记册

0: 相关势力行事的个人。申报范围包括与公职人员接触、发布政治信息或提供金钱物资等。获委任为首任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的博格曼今日正式就职，他将会独立管理和执行该法例。专员获授权调查怀疑违规个案，违法者可以被罚款$250至$100,000不等。专员亦都会公布每宗违例事件和相关的事实。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与问责法是2024年 C70号法案的一部分。法官欧哥早前的独立调查报告当中发出严厉警告，形容外国干预正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构成生存威胁。由于卡尼政府目前正寻求改善与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而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分析该两国正是外国干预的主要来源，因此各界支持者认为现时设立这个注册制对于确保透明度和防范干预更具迫切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安省消防总署继续调查多伦多市今朝早三宗拍门火警，共有两个人身亡，其中一宗相信和煮食有关，一宗就怀疑涉及锂电池。最新的一宗发生在今朝早10点几，市中心以东 Wellesley 及 Sherbourne 东北角一座29层高的住宅大厦，位于19楼的一个单位起火，消防破门进入单位救出一名男子，但其后证实不治，据称起火位置在厨房。而旁边相距大约100公尺的另一座拍门大厦，凌晨3点左右亦发生火警，4名住客送院，其中一名男子身体2级烧伤，其余3个人包括2名小童并无大碍，已经出院。消防话，单位内发现电动单车及锂电池被焚毁，但暂时未确定是否起火的源头。另外，士加堡 Nielsen 及 McNevin 一座20层高的拍门大厦早上8点前起火，消防到场发现16楼一个单位冒出浓烟，将火警升为2级，并于大厦对开地面发现一个成年人已经失去生命反应，及后证实死亡，相信是起火单位的住户。警方正在调查事主是否逃生时失足堕楼。消防当局指出，这3宗火警初步未发现有可疑地方，确实的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多伦多市政府提醒，本年度的物业税、水费及垃圾费纾困计划现正接受申请，协助低收入的长者及残障人士减轻住屋开支压力。计划是包括物业税加幅豁免、物业税延期缴付、食水费回赠以及垃圾处理费回赠等的项目。申请资格因计划而异，主要是根据申请人的年龄、收入及残障状况评定。市府鼓励合资格业主透过网上申请，系统可以经加拿大税局安全核实家庭收入，无需自行提交收入证明文件。要查阅相关的详情，可以透过本台网站 am1430.com 连结至市政府网站的相关页面。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2号。杜林区警方表示，今年4月至7月针对奥沙华的打击毒品行动取得显著成果，透过主动执法及社区参与提升公共安全。行动名为 Project Atlantis， 重点打击违禁毒品贩运及分销的非法活动，遏止毒品引发的成瘾、暴力、罪案及社区治安的问题，同时透过情报主导调查以及与居民、商户和社区组织保持联系，提升警民合作。行动期间，警员完成了超过1300小时的单车巡逻，以及近100小时青少年及校园外展工作，加强市中心、湖滨、步行径及公园一带的警力部署。过去的4个月，警方在有关行动拘捕了267个人，处理200多宗的求助个案，并且进行了289次商户及社区探访。而搜出的毒品包括芬太尼和可卡因。警方说，行动将会持续去到今年底，继续与社区伙伴合作，改善治安。本国第二大的西捷航空 WestJet 虽然已经同代表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但是航班服务至今仍然未完全恢复正常，只是维持了一日的罢工，对航运影响持续。根据航空数据公司 Cirium 的资料，截至今日中午之前，西捷仍然有16个航班取消，而昨日就取消了超过300班的航机，占 约占原定航班总数62%。

0: 细节话，公司已经进入复航及恢复营运阶段，但由于需要重新调配飞机及机组人员，整体航班网络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美国国务院计划缩减驻外的外交使团规模，关闭多间外交机构，包括本国温尼帕和日本名古屋等的美国领事馆。分析话，属于美方罕见的做法。周浩辉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五个海外外交机构。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五个地方包括本国缅省温尼帕，其余包括格林纳达的圣乔治、日本的名古屋、印尼的棉兰和喀麦隆的杜阿拉。目前温尼帕、棉兰和名古屋的美国机构是领事馆，而圣乔治就是大使馆，杜阿拉就是大使馆分支办公室。这些机构通常负责非首都地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事务。今次有待正式公布的关闭行动计划，并非因为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引起，而是美国罕见缩减全球外交版图的行动。特朗普政府去年初曾经准备关闭近十个海外机构，作为美国优先政策之下重塑官僚体系的部分措施。白宫预算部门甚至曾经主张关闭多达三十个的机构，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外交据点成本过高，没必要一定要保留。民主党和部分前外交及国家安全官员警告说，削减外交版图加上缩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可能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令中国和俄罗斯填补空缺。有分析指出，今次变动之下，中国更加容易填补空缺，因为中国在圣乔治、名古屋和棉兰都有外交机构，而美国在这些地点设点对中国有利。俄罗斯的机会比较有限，但是仍然可能受益。虽然美国国务院去年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整，裁撤多个局处级的人员，但是并未关闭任何海外机构。国务院星期日回应的时候未有证实关闭计划，只是表示致力确保外交布局的效率和效能，并且会遵守国会通知的程序。国务卿鲁比奥认为这个是必要的缩减规模，去改善保守派认为过度臃肿的机构。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汇率的努力，但前提是做法要有利美国经济和纳税人。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又说，日元稳定对美国及整个地区都很重要，如果日元贬值，其他货币亦会随之走弱。又认为日本正在认真努力压制货币贬值，对日本政策路径持乐观态度。在上个星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的汇市，日元即时升了 5%， 由1美元对逼近165的高位回顺去到157的水平。贝森特说，干预行动之后仍然需要政策措施去跟进。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3 之后不治，是香港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上个月27号起出现病征，今个月3号病情转差，送入玛加烈医院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延至今日离世。防护中心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预料未来几星期活跃程度维持高水平，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儿童出现呼吸急促或神志模糊，应该立即求医。海外港人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指香港政府在过去13年间严重侵害儿童权利。报告列出9大议题，重点关注2014年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执法滥权，包括在理大围城事件中约300名未成年人被困13日。警方亦都被指滥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保护令机制，将未被起诉的示威儿童强制送往儿童院，有13岁女童被拘留长达27日。此外，报告指少年惩教机构存在长期肢体虐待，并且强制对在囚及未被起诉的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报告同时关注2019至2025年间录得187宗中小学生自杀个案。 中心呼吁港府停止以国安法打压青年，并且就少年惩教设施设立独立监察机制。预期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将于下个月审议香港状况，距离对上一次审议相隔13年。香港与澳门的警方采取跨境联合行动，瓦解声称从事高科技咖啡研发的 Fun Coffee 投资骗案集团，一共拘捕8人。当局说该集团去年起以虚拟货币投资和声称高达278%的年回报率为噱头诱骗市民，上个月突然关闭手机应用程式，实体店铺亦都停业，投资者无法提领资金才发现是骗局。香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金额达到9400万港元，最高单一损失达到963万。澳门就接获9宗举报，涉及360万澳门元。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将于下星期一颁布决定，交代是否向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11名被告批出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证明书。案中45人早前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其中12人曾提出定罪或刑期上诉，但在今年2月遭全数驳回。除了选择认罪的黄子月之外，其余11名被告决定进一步争取上诉，包括周家成、何桂南、林卓廷、何启明、陈志全及梁国雄等人，他们亦都已经同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香港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 JUPAS 放榜，今年联招申请人数增至45500多人，竞争更趋激烈。星岛头条报道，最终约15300名考生获八大院校和都会大学资助学士学位录取，取录率降至33.7%，创近年新低。今届文凭试24名状元由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评分，各取62人，绝大多数状元都选择入读医科。中国与台湾的角力加剧，台湾总统赖清德今日代表台湾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抗议声明，直斥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是侵害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恶法。赖清德强调，中国意图透过该法将政治审查伸延至全球，制造寒蝉效应，台湾绝不接受统战渗透以及红色恐怖，将强化反制机制，并与国际盟友携手维护秩序。与此同时，陆委会日前发表2026年第二季中国大陆情势报告，指出北京正全面转向安全治国，将政治安全渗透至各领域。追光者引述报告提到，香港正走向武官治港，高层多具警队背景。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有394人涉国安法被捕，其中180人已经被定罪，而港府在维护国安方面投入的公帑已经达到180亿港元。另一方面，台湾监察院就两岸教育交流揭示中共统战对象已经向下伸延至中小学生。当局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小学生赴华交流人数由2022年的38人暴增至到2025年的1045人，3年间激增27倍。报告指，不少交流团以低价包装政治宣传，报告促请台湾政府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单向且不对等的统战渗透。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老婆， 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咧？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新高，报35801点，上升575点；道琼斯指数再创新高，报54085点，升咗9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84点，急升671点。标普500指数创新高，报7736点，上升136点。纽约期油再跌超过5%，收报75.77美元，跌咗4.57美元。纽约12月期金就报4152.6美元，上升62.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08美仙，跌咗0.2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852点，跌咗15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957点，上升202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are。迅捷冷暖电话 416-267-2818， 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想温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起睇楼揀靓屋。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黄昏6:2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在401的东行线，在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现时第二条右线受阻的。那东行线的401交通首先由 Harry 6 North 繁忙至 Golf Line 之后，由410一路断断续续至 Leslie 的 Express 和 Markham Road Collector 的意外位置。杜林区就由 Liverpool Express 繁忙至四林了。西行线方面，在西面的地区，在 Hesper Road 至 King Street 的路段是暂时封闭之中的，咁导致401的西行线交通由 Dixon 至西林 Kennedy 至到去 Dixon， 的士至410的 Collector Highway 25至 Golf Line 同埋 Town Line 至到 Hesper Road 的封闭路段都是非常挤塞的。404南行线交通由 Stills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顿南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 QW 的的士之后，继续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Trafalgar。 至于 QW 加顿南东行线，在 Walker's Line 的事故持续当中，左边线受阻，另外 Mississauga Road 的右边线现时仍然都有修路工程暂时封闭，导致 QW 加顿南东行线组合由 Air Mills Parkway 至的士 Exington 至 Jarvis 同埋 DVP 北行线由 Dundas 至到 Lawrence 都是多车慢势之中。另外在400的南行线 Major McKenzie 的事故经已完全清理好了，交通现在是由 Major McKenzie 排至16街之后，继续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的转接位。今日所有的 AM1430 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各位个愉快晚上，再见。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7: 搭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9: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9: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9: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1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4: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八月四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15: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14: 嗱，今日我哋要倾一个课题咧，就啱啱前几日喺电视嗰度咧，我哋觉得好震撼嘅，就系咧就上啱啱喺7月30号咧，突然之间咧，我哋话我哋都加拿大人最近先认识一个国家叫摩洛哥啊，就喺非洲嘅北边啦，就加拿大人认识佢，因为上个月加拿大同佢喺世界杯嘅淘汰赛嗰度咧，就加拿大输咗俾摩洛哥3-0嘅。咁咧就发觉，咦？嗰日发生咩事咧？就竟然有大概佢估计有5-6万嘅摩洛哥人啊，有啲又着住鞋都冇着噶，着条短裤，咁就走到去咧。原来喺北非咧就有个飞地啊，系属于西班牙啊，叫一个好细嘅地方，得18.5平方公里嘅。咁、那个地方咧叫休达，咁就涌咗入去，就因为佢哋以为咧就会开放边境又好，大赦又好，可以争取咧由嗰度，即系譬如由呢个休达咧，就将来如果系攞到居留咧，就可以直接去翻呢个地中海嘅北边嘅。呢、这个西班牙咁就即係入咗神经角就可以去到欧洲啦咁样。咁系咪即係出现咗一个咁嘅背景呢？咁令到我哋都觉得好震撼㗎。即係意思系可以系一个我哋原来以前都未听过嘅。因为以前我哋听亲呢就话譬如喺欧洲啊有啲所谓难民嘅涌入呢，譬如当日叙利亚啦嗰时候都系涌入去到意大利嘅啫，或者去到希腊嘅呢啲地方，就未听过喺西班牙咧，特别喺非洲，原来系有西班牙嘅飞地咧出现过咁嘅情况。咁正正喺呢个时候咧，等我谂起咧，就啱啱而家最火爆嘅电影啊，《奥德赛》（Odyssey） 啦。咁其实《Odyssey》入边其中一个主题所讲嘅咧，亦都系咧。当时希腊人所相信的大神最高的神天神 Zeus 宙斯呢，宙斯呢原来他是属于一些所谓异乡人的保卫神来的 patron 来的。咁所以呢他定了一些呢是礼仪叫做 Xenia， 即是意思说呢古代的人你接待那些外人或者访客或者异乡人或者 alien， 佢哋嚟咗之后咧，你有啲咩礼仪？即系作为主人家要做啲咩嘢？作为访客要做啲咩？啊，原来有啲咁嘅事噶，我哋都话会好得意啊！咁我都自己或者都介绍下，我自己都谂起当年咧，我喺即系中国出世嘅，咁嚟咗香港嗰时候咧，都系被称为难民噶。嗰时候根本冇移民呢个字噶，净系都系叫 refugee 啊，难民噶咁啊。咁就后尾咧，先至会再分翻，譬如话难民同移民啊。难民就系政治压力啊，或者移民咧就系经济压力啊。咁我自己记得咧，我上世纪嘅70年代去美国读书嗰阵时候咧，我揸住 CI 啊，嗰阵时候身份证明书又去美国读书啦。咁读书嗰阵时咧填啦，咁啊入境嗰阵时填，咁啊填。个国籍，咁我最初想填 Hong Kong， 又想填 China， 都俾嗰个移民官员查咗，由佢写咗个字落去，到今日我印象都好深啊 ，stateless 无国籍人士，
15: 无国籍，
14: 哦，原来我系 stater， 咁又入去咧就派咗张卡俾我，就话俾我听咧，每年嘅一月我就要走去邮局填咗张表，嗰张表咧就叫 alien card， 即系话俾佢听，我而家喺。边度住？联络方法系点样？我而家系读，系咪仍然继续读紧书？咁每年一月要做嘅，咁即系我系 alien 咯，即系 alien card， 所以每年要填嘅。 咁咧就结果发觉咧就我填咗第一年啦，结果第二年之后问下其他啲即系同学，冇人填呢张，又冇人采佢，咁于是咧我以后都冇填。但咧始终咧就记得自己系个 alien 啊。当时咧仲有一个好趣嘅趣闻啊，我哋记得呢、這个讲下笑都可以话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咁当然大家都喺美国读书啦，咁有好多都系美国梦啊，即系希望可以留喺美国啦咁。咁嗰时咧好得意啦，原来有个规矩咧就会令到大家好出奇嘅，就系、是、当年咧就系、是、美国咧对于世界各地嘅移民咧就有限额嘅，就20,000。咁当年咧，譬如中国系有20,000，咁但系嗰年代边有人由中国去美国噶？咁结果咧就益咗啲，即系譬如好似我啲咁啊，即系喺中国出世，然后去到香港，然后揸住身份证明书 CI 去嗰啲人，就当中国嘅quota配额。反而咧就真系香港出世嗰啲咧，就揸住英国护照去美国读书嗰班咧，佢哋好尴尬啦，因为佢哋咧。当英国人嘅，咁如果英国有20,000嘅配额咧，咁香港作为英国嘅一部分咧，当时只能够有1%，即系换言之，每年得200个配额噶。咁所以出现咗个好得意嘅情况，点咧？当时啲人即系咁，有啲人即系男男女女年青人家会拍拖嘛，拍拖嗰时咧都有样嘢要问对方，喂，你系咪揸香港护照啊？如果男女都系揸个香港护照咧，咁就成功机会好少，因为点解咧？佢哋将来能够申请呢个移民个配额咧，就每年得200个位啫，所以咧就好难排嘅。但如果男女各一方咧，如果有一个系 CI 嘅揸身份证明书咧，诶抢手啲，因为点解有20,000个名额，而且嗰时冇中国嚟啊嘛，即系意思个机会好啲啊。咁所以咧就会发觉咧，原来即系难民啊、移民啊呢啲配额咧，都系可以引出一啲好有趣嘅结果出嚟噶。咁其实阿 Sam 啊，你会睇到究竟我哋点解搞搞下之后到咗以前我哋话分开咗难民同埋移民啦，咁但系到咗而家21世纪咧，呢个竟然成为一个咁重要嘅课题。譬如我哋话，譬如英国嘅脱欧就可能系因为移民嘅问题。而家特朗普所喺美国实施嘅，譬如 ICE 所实施强力遣返呢啲所谓移民嘅外来嘅移民、无证嘅移民，或者话以前咧就系南美洲啊，或者甚至当时有啲中国嘅人咧通过南美洲，因为中国人去Ecuador 咧系免签证啊，咁可以透过嗰度行去哥伦比亚咧，就会有一条作为内瑞拉嗰度有条走线可以上去美国嘅，咁。即系点解反而到咗依家咧，即系难民同埋移民嘅问题成为一个咁大嘅一个所以话影响成个政局嘅问题啦吓。
15: 嗱，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历史循环嚟嘅，阵间我哋啲时间都可以讲讲咧，即系近代史入边个国家嘅兴同衰啦，城市嘅兴衰，其实都系一个难民史嚟噶嘛，即系香港或者新加坡都系咁样嘅影响。咁但系我觉得最值得讨论阵间我哋讲咧，就系话究竟。人口即系呢啲人啊，究竟系咩嚟嘅咧？系负担嚟啊，定系资产嚟嘅？我哋有听过即系左翼思潮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即系就算你讲紧德国当其时接收难民嘅时候，都讲紧即系觉得嗰啲系资产嚟噶嘛。
14: 嗯，
15: 即系除咗人道嘅原因接收啲人之外，其实都系对于呢啲人接收翻入嚟嘅时候，佢都觉得佢系对个社会系有用嘅。咁究竟人口系负担定资产？就系、是、呢个都好主宰住，即系大家觉得。即系呢个世代觉得究竟我要接收多啲移民啦，定系唔接收啲移民啦？用咩途径嚟嘅人会接收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个真正问题咧就唔系人口，而系点样看待紧佢嘅时候嗰个管理能力啊。即系例如你如果有能力，个社会有能力去将嗰啲人口转化做生产力，咁啲人咪会欢迎多啲人嚟咯，系嘛？无论你咩渠道嚟，咁佢都可以合理化嗰件事嘅。但如果佢转化唔到，又或者系嚟嘅时候，原来佢预计唔到嗰个反弹咁大，即系包括可能文化嘅冲突啦、治安嘅问题啦，或者你内部根本唔能够有效将嗰啲嚟嘅人，将佢变成一啲对你经济啊、生产力或者社会凝聚力有用嘅嘢嘅时候咧，咁嗰个咪变成紧负担咯，系嘛？咁而家最主要嘅情况，大部分全球个情况就系、是。那个人口的增长是 唔能夠應付到呢個人口增長啊，即係其他公共資源又好，或者環球嘅政局嘅不穩，而令到大家對於人口嘅增長啦，對於外來人口嘅增長，尤其是個思考唔同咗嘅。咁所以個涉及到即係左右嗰個思想啦，即係左翼定右翼思想影響之餘咧，陣間我哋可以再講多啲即係優達嗰個事件，即係點解大家好似冇乜聽過，即係西班牙或者北非上嚟嘅人。咁而家又多咗一樣嘢，陣間我同聽眾可以分享咧，就話人口其實難民問題其實變成咗個地緣政治嘅一個博弈嘅問題嚟嘅，一個工具嚟嘅，其實都係。
14: 是啊，我都記得呢，就以往嚟講呢，即係譬如喺即係 Angela Merkel 未喺執政之前呢，喺當時嘅德國呢，係要成為即係對於外來嘅移民啊，特別嚟自土耳其嘅勞工呢，要成為德國人係好困難㗎。咁嗰時我都識得有啲新界人呢，佢哋係揸住嗰時香港嘅即係英國護照啦，就走咗去德國。咁喺德國呢就生咗細路。結果發覺呢，喺德國出世呢都攞唔到德國國籍㗎，識講德文都冇用啊，即係嗰時係揸得好紧嘅，我哋话德国咁，但系依家我哋都睇到 Angela Merkel 之后咧，哇，松得好紧要。譬如今次呢几届，你睇就算睇世界杯嘅球员入边啦，德国都系充满咗，即系譬如嚟自富尔德族，譬如今届咧德国国家队入边好出名，有个系富尔德族嘅人啦，亦都有好多土耳其嘅人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就即系嗰个。即系有个变化喺就喺呢几十年之内咧，就见呢个变化。有啲国家咧个移民咧就由好松变得好紧，有啲由好紧变得好松咯。
15: 系，不过整体都系紧咗噶啦。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即系回想翻啦，大家尝试谂下十年前咧，
14: 系
15: 就好似啱啱刚才讲，即系德国2015年嗰阵时，默克尔好经典噶嘛，
14: 系
15: 嘛。
14: 多手
15: 话系啦，我哋搞得掂嘅 ，worst of us 咁样，佢就话啊，我哋搞得掂嘅，照接收啦。嗰阵时成过百万嘅咁样嘅难民接收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而家唔想用难民呢个字，因为其实太过笼统啦，即系我哋当佢一个叫未合法嘅移民啦咁样。咁呢班人嘅时候，其实到而家十年后，2026年啦。整個歐洲尤其是歐盟的主流呢，其實都變成了是阻止這些所謂的我當的 irregular migration， 即是如果學術之的 term 呢，我們不叫它 refugee， 是一些叫做非常規 的移民 irregular 的 migration 的時候呢，其實現在都是盡量是避免這些非法移民進入的。那現在在優達事件的時候，就算即係喺整個歐盟入邊啦，西班牙相對地叫做左翼一啲，叫開放一啲，咁亦都曾經有過一啲所謂特赦俾啲人入嚟啦，好似香港以前抵女政策嗰啲咁樣咧，咁所以令到啲人有種咁嘅幻想。咁但係最後尾解決優達事件嘅時候咧，其實同歐盟都係同一個陣線咧，都係將嗰啲人咧技術性變反嘅。咁所以呢個陣間都可以講下點解優達突然之間有啲事件係咪單一咧，定係以前都試過嘅咧？咁嗰度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咧，就是、其實。人口呢，其實即係呢啲所謂 irregular migration 可以係政府特登做出嚟呢，變成緊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對於其他國家嘅造成一啲壓力嚟嘅，其實都係將即係變成咗移民工具化、武器化嘅一個過程嚟。
14: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休息返嚟之後我哋繼續探討。
16: 迎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8: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1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8: 周末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4: 欢迎翻翻嚟到8月4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 咁我自己咧就即系喺三日前都未听过咩，四日前啦，即系未听过乜嘢叫做啊优达嘅。咁我去过直布罗陀，我记得直布罗陀咧系向住非洲嗰边咧就隔住海磨。咁我仲以为对面咧就听珠啊，因为听珠啊，我知道一个好出名嘅城市啦，好多电影啦嗰度拍过咯。哇！但我今日查翻个地图嚟讲，我怀疑我望到嘅唔系听珠啊，就系优达嚟嘅，因为嗰个系直接对。咁事实上嚟讲咧，今年啊，即系你头先讲1月27号咧，即系而家呢个西班牙嘅总理又好，首相又好咧 ，Sanchez 咧都属于即系社会党啦，左边啲啦。佢系宣布个大赦嘅，即系意思将西班牙喺西班牙境内嗰啲所谓无证嘅移民有。差唔多话50万咧，系攞到永居。然后啱啱上个月咧，我哋先见到电视咧就话，本来咧就直布罗陀咧就同西班牙咧，因为直布罗陀系一个游客区嚟噶嘛，咁咧就需要好多工作人员。咁啲工作人员喺边度揾咧？咁就每日有超过10000嘅西班牙嘅劳工系过境去到直布罗陀，即系做嘢嘅，即系好似大陆去澳门啊咁样去做嘢咁啊。而家话呢个闸都冇咗咯，即系两个边界系打通咗，咁会唔会呢一啲就又大赦啊？个闸又放开咗，会对于即系摩洛哥人咧，或者话俾咗人嘅一个吸引力或者一个遐想，即系会话喂，如果入到神更区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噶咯，会唔会有咁嘅一个遐想咧？
15: 嗱啱嘅，即系嗰个一个底层嘅嗰个原因咧，就系嗰个。本身北非或者非洲嗰、那个包括摩洛哥都好啦，佢个经济个或者环境嘅情况比较差啲，即系对比欧洲。咁佢哋有一种幻想，或者其实本身都有一种嘅理想，就是、希望可以即系当佢大部分其实是一种经济嘅移民嚟嘅，一种想象，希望去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欧盟咧，就能够揾到更加好嘅收入啦，好嘅生活啦。咁呢个一个令到驱使啲人走嘅一个原因嚟嘅。头先刚才讲到就话有冇渠道令到佢呢个梦想可以实现嘅，即系起码点着佢嗰把火，就系、是、因为即系欧洲，包括头先咁讲啦，即系西班牙曾经有个特赦啦，或者佢有个好近嘅一个即系接壤嘅地方，好似头先咁讲，即系优达咧就其实属于喺北非其中一个好少嘅，即系通常好记得喺欧盟喺非洲都系得两笪飞地，优达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接壤住摩洛哥嘅一个地方，但系佢属于西班牙嘅领土。咁大家过往都有一种理解咧，就系如果我踏咗入去优达，就可以成为优达嘅地方嘅人嘅时候咧，就等同入咗去变成咗，如果特赦就变成咗西班牙人啦，系咪？咁变成咗西班牙人就其实就可以去到欧盟嘅。咁呢个想象其实即系一个跳板去谂啦。咁所以就话即系有一个 pull and push factor 喺当中。咁但我又想同大家讲多啲，即系呢个好笼统讲移民，通常都系有呢两个步骤啦，即系你一定系自己地方住得唔开心或者恶劣啲就想走嘅啫。咁但系另一个觉得大家可以再望多啲个其中另一个导火线，又或者系一个隐含住大家唔清楚咧，就话见得到嗰个人口问题咧，其实都变成咗一种国同国之间互相去所謂嘅外交上邊去bargain 嘅一個或者地緣政治一個手段嚟嘅，咁自然就話即係本身其中一個大家可以了解咧，就係喺北非入邊有個地方西撒哈拉咧，西撒哈拉咧其實咧就一路咧即係喺一個所謂領土有爭議嘅地方嚟嘅，好多時候咧就係、是、簡單啲講，摩洛哥咧就成日咧就 claim 呢個西撒哈拉咧係佢嘅地方嚟嘅。咁但同時間西撒哈拉咧就有一啲獨立運動咧，就嘗試去獨立，即係呢個地方有一個自主嘅運作啦。咁發生啲咩咧？嗱，美國咧特朗普嘅時候咧，2020年咧其實就公開咧就話承認西撒哈拉係屬於摩洛哥嘅。咁但係西班牙咧就唔係好支持呢一樣嘢嘅。咁所以你見得到本身西班牙政府同美國特朗普政府之間其實喺意識形態上邊多少有啲。即係暗瓦底都有啲衝突嘅，咁而同時間個2021年4月嘅時候咧，其實西班牙曾經咧就係允許咗即係西撒哈拉獨立運動嘅其中一個領袖咧，就去入境去做一啲治療啊醫療嘅一啲嘅原因入境嘅，咁呢樣嘢觸動咗即係摩洛哥嘅嗰個神經嘅，咁發生啲咩事咧？摩洛哥咧就特登放撇咗個邊境啦，個警察放撇，我就唔阻啲人去衝去優達啦，咁。 咁就係嗰短短兩日呢就衝咗成萬人呢就衝去優達嘅。咁呢樣嘢其實都反映緊就話即係人口嘅問題其實係刻意唔去控制個邊境而等啲人拱過去，其實對於另一個國家係造成一啲嘅即係所謂嘅人口嘅壓力呢，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外交姿態嘅表達或者一啲嘅爭逐。事至到而家其實呢個其實都係變成緊咩呢，整體歐盟其實個總體方向其實呢陣間都係講到就係佢想將嗰個人口嘅問題唔想進入咗自己國家，就留喺邊境度。咁其實而家呢個即係摩洛哥 likely 可能用呢個方法呢，其實都係同緊歐盟呢或者同西班牙係 bargain 緊，究竟即係歐盟究竟有幾多資源投放落去摩洛哥去做一啲嘅基建啦，做一啲嘅投資。如果你擺得唔夠嘅，咁我咪放喺個邊境，就啲壓力就去你度囉。咁如果你都想我去幫你做接呢趟手山户嘅，唔該你就俾多啲即係錢落嚟啦。咁 Nike 都係一個背後呢個原因。咁值得大家再望望呢，即係呢個所謂嘅人口武器化或者移民武器化呢種做法呢，其實喺即係而家國際嘅政治或者戰爭當中都好常用嘅。個做法呢就話我唔係直接出兵，亦都唔係用導彈，而係用大量人呢係人海戰術拱入去另一個國家嘅。即係包括係講緊你可能想象下，我特登俾每日都淨係整100人過去偷渡入去你屋企，要偷渡去你國家，要你政府去處理。突然之間變成咗一日整10000個人過去，咁成個城市都會癱瘓嘅。咁呢樣嘢就其實用人口本身就變成一種施壓嘅工具。呢樣嘢係成日都見得到嘅，即係另一個近期啲大家可以理解咧，就係講緊俄烏戰爭嘅時候咧，其實白俄羅斯其實就係企咗喺入侵者嗰方啊嘛，企咗喺俄羅斯嗰方啊嘛。咁其實當其時2021年嘅時候嘅白俄羅斯都試過用呢一招咧。是特登安排啲中東嘅旅客啊，特登接一啲嘅難民去到明斯克，即係去到白俄羅斯，再將佢咧送去波蘭啊、立陶宛啊或者拉脫維亞嗰個邊境啊，特登咧就將大量嘅呢啲即係想嚟即係逃離或者逃離嘅嗰啲所謂嘅非法移民咧，就特登咧拱去個東歐嘅邊境咧。其實用呢個方法咧，就其實歐盟都講咗，呢個叫做 hybrid warfare 混合戰嘅一種嚟嘅。就我唔係用坦克啊，用導彈士兵去打，而係特登用啲難民咧去壓迫嘅，即係另一條電線嘅嗰個邊境咧，係造成一啲嘅擾亂。咁呢種做法其實都已經係都幾常用，見得到而家所謂嘅混合戰當中咧，或者係外交姿態，即係包括 likely 而家我哋分析講緊點解突然間優達有啲事件，其實都有多少隱含住就話即係。究竟有冇是但一方國家係特登去驅使呢件事發生，而導致到可能背後有第二啲嘅用途意圖嘅，即係包括可能戰爭嘅意圖啦，包括可能摩洛哥同歐盟嘗試去談判緊所謂歐盟喺即係北非，包括喺摩洛哥嘅嗰個經濟嘅投入有幾多啦，咁都係變成嘅一啲嘅籌碼咯。
14: 嗯，系啊，我都睇到喺网上咧，亦都有啲资料话咧，唔单止美国，连以色列咧，都只系有意无意咧，就话承认咗摩洛哥咧系有一个主权嘅。咁即系意思，如果摩洛哥有主权咧，即系当然咧唔系官方嘅文件啦。咁即系意思话，摩洛哥人啊，又可以走去优达啦。咁当然啦，去咗优达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到西班牙或者进入到神庚区之后咧，你就等于即系可以有机会追求，譬如生活嘅改善啊，或者会揾到工啊。其实嗰时成个，我记得成个脱欧嗰时出现咧，咁当年咧即系而家英国譬如改革党嘅领袖啦，即系法拉奇啊，佢嗰时嘅危言耸听都系咁样讲嘅，即系只话喂，我哋而家英国已经变晒呢啲移民嘅涌入嚟啊，咁甚至啊特朗普啊或者副总统先都话喂。英國已經成為一個穆斯林國家，或者話穆斯林已經係擁有核武嘅國家，唔係即係英國咯。英國就是穆斯林國家，咁都係當日嗰個成個歐盟都係用即係呢啲所謂無證移民或者非法移民，或者會話因為神庚即係歐盟當時係冇邊界嗰時所製造出嚟嘅矛盾，而產生呢一種嘅所謂爭論出嚟。係
15: 㗎，即係好多時候都。即係當然借助呢個難民問題，其實即係借助呢一班人都嚟塑造緊好多嘢嘅，即係包括緊，就算即係所謂政治嘅內部啦，即係例如包括即係加拿大都係嘅，美國內部都係咧，佢要轉移視線又好，或者佢建構緊另一種嘅政治論述時候咧， 好多時候呢啲難民都係一種邊緣人咧，就變成緊係塑造所謂叫他者 the others 咧，就係好多問題咧訴諸就係、是、嗱，所有嘅即係好似美國特朗普就話，成個美國咧好似咧就係、是、所有嘅治安啊問題都係因為啲移民非法移民造成嘅，只要我哋趕走咗佢咧就冇問題啦。咁即係彷彿用咗一個有一班人咧就係、是、接變成緊所有嘅眾矢之的咧，反而用呢個方法嚟團結內部咧。咁其實好多時候即係過往。歷史到而家其實好多時候呢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嘅，即係唔係淨係國際之間，而係國即係國家內部，包括美國內部啦，以至到陣間有時間我講，即係北京，大家如果記得曾經講過嘅嗰啲低端人口嘛，都係講咗呢樣嘢，即係點樣將城市入邊人趕走，其實都係用緊一樣嘅姿態做緊一樣嘅嘢。
14: 所以我哋睇到咧，就头先我哋正话会讲咧，即系譬如话而家我哋话好流行嗰出戏啦，即系《奥德赛》啦，佢所反映嘅就希腊喺公元前，即系离而家三即系1300年啦，离而家3300年嗰时嘅思考，即系起码嗰时系《奥德赛》约莫发生嘅时期，系3300年前，咁就已经觉得好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话你点去处理呢啲外来嘅人士，即系。人客同埋主人之间嘅关系，咁其实当同时大家都系公元前1300年咧，亦都系希伯来民族或者话摩西领以色人出埃及嘅时候，亦都系同样有一问题，因为古时喂冇旅馆噶嘛，系嘛？咁你如果嗰啲即系游牧民族，你去到第二个地方，究竟你点样同当地人相处咧？因为你冇可能带埋。食物啊，带埋呢个同埋或者话货币啊，冇啊，黄金啊，唔通带埋嗰啲嘢去咩？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喺就算喺希伯来嘅圣经入边咧，其实譬如你睇生命记啊、利未记啊，都好强调点啊，你要善待异乡人，善待寄居者，善待游客，因为你回心自问啦，即系对位相量，你哋嘅祖先以前。都喺埃及喺各个地方系寄居嘅，所以有咁嘅情况。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探讨。
19: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0: 快啲讲啦，边度啊
19: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0: 咁有几大啊？
19: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0: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4: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8月4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讲起呢啲移民啊、难民啊、非正移民啊，佢哋点样同即系原居者佢哋之间嘅？个关系啦，咁或者另外有个问题，亦都值得我哋思考嘅咧，就系话究竟先到嗰啲移民啊，或者难民又好啊，嗰啲点样睇后来嗰批咧？因为我哋都会发觉，譬如话喺香港嗰啲就去英国嗰啲就用 BNO 入境啦，5+1啦咁样啦吓，咁咧就嚟加拿大嗰啲咧就系救生艇啦 ，Stream A 啊 ，Stream B 啊咁样啦，咁但系都出现嘅情况就会话咧。嗰啲已经移民咗10年或者话已经老华侨啦，反而咧对呢啲新嘅移民咧有好多情况咧有啲抗拒。咁英国咧有个相当明显嘅例子，咁大家都知道啊，英国改革党啊，即系法拉奇个党咧，出名系排外嘅，甚至系种族主义嘅党嚟嘅。但竟然咧，我哋发觉咧，竟然香港有个曾经系即系 A.O. 啦，即系首长级嘅公务员啊。喺李湘曾经出任过香港喺曼谷同埋耶加达经贸处嘅处长啊，佢竟然去到英国之后咧，就 BNO 入境之后咧，竟然系参选，系参加系代表 改革党，英国改革党去竞选啦，不过就选唔到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大家有好多个讨论，就会话点解呢啲香港人或者啲有好多呢啲即系嗰啲移民啊，当佢哋企稳咗阵脚之后咧，佢哋反而会支持嗰啲反移民嘅组织啦，系咪？即系话自己上咗巴士之后咧，喂，希望巴士飞站啊，后边嗰啲人就唔好上嚟咧咁。
15: 系好有趣，即系呢个现象咧，都成日都会见得到，即系唔系净系英国，即系英国头先刚才举个例子都系啊，啲人讲笑咁讲啊，即系嗰个仁兄，即系无论喺香港嘅时候定系移民都系针对住，即系都系反香港人嘅咁样，即系就算佢自己系香港人啦，咁但系嗰个情况就话，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嘅，即系呢个讨论，即系唔净止系讲紧所谓移民啊，移民史好似嘅，即系例如话，就算加拿大都系嘅，即系。香港人即係就算救生艇嚟嘅人或者新嘅香港移民嚟到呢度，其實都係受惠於即係呢個所謂嘅人道主義立場而去開放咗救生艇政策俾香港人嚟到。咁你嚟到嘅呢啲香港人呢，其實入邊我嘅觀察都唔少數呢，其實佢都幾油喎，即係嚟到佢原來佢自己都係因為呢個政策而嚟到，但係原來佢自己都反移民嘅。咁呢樣嘢好多時候大家有啲人自己都唔意識得到自己原來是咁样㗎喎，咁都有咁嘅情况係发生咗喺度㗎。咁除咗即係讲緊移民嘅问题啦，我记得以前都有曾经有讲过一样嘢，就话即係美国嘅所谓嘅种族主义嘅问题嘅时候呢，后期改善嘅时候呢，尝试俾更加多即係可能係非白裔嘅人士，即係包括即係黑人啦，咁能够接收即係接受到更加多嘅資源啦、教育啦等等，等佢可以能夠喺社會嘅階梯可以爬上去嘛。好多時候有講過呢啲嘅黑人咧，亦都唔係大部分咧，都希望繼續支持呢種嘅政策。去到某個位，其實佢哋原來都係自己有某程度嘅種族嘅歧視嘅操作喺當中。咁就其實一樣道理，就係當你變成緊既得利益者之後咧。咁佢似乎又會忘記咗當初你自己嚟嘅過程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除咗嗰個個人嘅文化或者個社群嘅文化之外呢，好重要另一樣嘢其實亦都關乎到整個國家或者個地方究竟佢 manage 到即係嗰個所謂人口變成資產啦，定係變成緊負擔呢個問題，即係包括啲唔同嘅政黨點樣 frame 呢件事啦，即係例如講緊究竟係人口嘅問題導致到房屋嘅壓力啦，定係因為房屋供應不足做得唔好而導致到反映緊應付唔到移民嘅壓力，所以反映緊個通脹問題咧，咁即係雞先蛋先嘅問題咧，好多時喺政黨嘅操作當中，咁當然就唔會係認自己嘅管治嘅問題啦，咁一定係賴曬落係啲移民導致呢個問題啦，咁又冇自己處理到，究竟移民政策當初點樣定立，又冇定得唔好呢，咁呢啲問題就全部 skip 咗，咁就好容易呢，就好多時候呢移民變成緊最弱勢嗰班呢，好多時候問題一出現，社會問題一出現呢，就變成緊被歸咎嘅嗰班人嘅，咁但係你大家要值得要諗呢，好多時候呢個係管理國家管理能力嘅問題，唔係即係本身人口自己造成嘅問題。你諗下香港當其時即係當然都係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咁講緊二戰之後由60萬人口急升到200萬，大家知升咗幾多倍，咁唔係呢啲人口嚟帶動咗好多即係好多經濟嘅發展起飛，咁當其時新加坡都係咁樣嘅，咁加拿大其實嗰、那個或者美國嘅嗰個法則其實都好大量靠移民嘅，咁但係去到後期究竟係嗰個發展嘅能力應付唔到咁多移民啦，定係個管治係做得唔夠好呢，咁維持唔到呢種嘅做法呢，咁呢啲又大家要重新諗啦，好多時候一啲低端嘅工作好多時候都係靠移民去做咗嘅，又或者個國家究竟加拿大亦值得反思，嚟嘅移民入邊好多有唔同嘅專才嘅，咁但係原來嚟到佢係洗大餅啊，做司機做唔到自己本身專才，都係變成咗用唔到嘅嗰啲人，咁呢個真係反而值得思考嘅問題嚟嘅。
14: 嗯，咁我哋都睇到其实係好多情况之下呢都有呢啲咁嘅情况，譬如会话呢，譬如加拿大我哋将移民嘅限额呢被政府都分开，大部分係商业㗎嘛，经济嘅移民㗎嘛，即係諗住你将来有贡献㗎嘛。咁家庭团聚呢只不过限一个，喂，家庭团聚譬如特别申请父母过嚟团聚嗰啲，喂，要养你喎，即係养埋你父母喎。咁所以嗰啲呢就要减轻啲，甚至呢 加拿大咧推出个所谓黄金签证，即系啲父母嚟到咧团聚得，唔使排好耐啊。不过咧就系、是、你自己要买现疏嘅，你系十年嘅出席，系啦，你唔可以成为负担。咁所以咧就翻翻去咧就去到个问题咧就话关键嘅问题仍然系一个经济嘅问题啦。即系先呢班移民究竟带嚟一个系带嚟一个系一个所谓经济上嘅保益咧，系 asset 咧，定话唔系啊？佢带嚟咧系我哋个负担嘅。咁至于人道啊、人权啊，咁嗰啲问题咧，好多时候真系拨埋一边啊。特别譬如我哋睇到最近咧，即系睇到民主党嘅主席啊，胡志伟去到，哇，竟然间要俾人递解出境啊！咁我都话，哇，几时即系我哋会即系发觉，即系英国嘅移民政策竟然发展到咁嘅地步咧，真系令我都觉得好诧异噶。不过咧，我哋呢个问题咧，相信咧仲系有机会咧继续嘅探讨落去。今晚好多谢Sam 咧带俾我哋咁多宝贵嘅见解。好啦，今日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正式生效，即日起设立外国影响力公开注册名单。根据新例，凡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为了影响加拿大政治或政府程序之个人或者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而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天内登记申报。至于今天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之前完成注册。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格雷强调，注册制是为了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谁正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这项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是在今年6月作为 C70 号法案的一部分提出。总理卡尼据报正考虑委任前联邦内阁部长顾桑 Martin Cushon 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顾桑曾经于前总理克里田时期出任联邦司法部长，现在是加州贸易理事会的副主席，长期与中国商界

0: 化及区域安全等议题。加拿大也将升格位于当地的办事处为大使馆。阿南德表示，此次访问反映本国落实非洲策略的决心，通过加强伙伴关系推动区域繁荣。他也会与当地私营企业代表会面，扩大本国企业在当地的商业机遇。安省尼亚加拉地区的圣加夫连和林肯两个城镇因为洪水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圣加夫连市长施素高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区内过去一星期先后迎来三场极端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总量高达400毫米，导致市内道路及排水系统瘫痪。两市在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施素高形容降雨达飓风级，引发严重的洪水，财物损失，湖岸也被侵蚀。安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省府已经与尼亚加拉地区受影响的市镇合作，派员到场支援，并且动员安省军团以及救世军负责清理及派发物资。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的公寓大厦火警，一人死亡。消防局表示，当局在今天早晨7:30之后接报，说施加堡 Nelson 与 McLaughlin 地区一座20层高的公寓大厦的16楼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处理，发现大厦冒出大量黑烟，当局将火警定为2级，并迅速将其扑灭。救援人员在现场为一名伤者急救，但他当场不治。警方其后证实，死者是一名成年人，但是没有公布其性别或其他资料。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本国6月份商品出口按月上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也按月微升 0.2% 至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新高。6月份商品贸易顺差由5月份修订之后的37亿元扩大至39亿元，连续第4个月录得顺差。出口方面，运往英国的未加工黄金增加，带动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口上升超过6%。汽车及零件出口也有 2.4% 的升幅，不过原油及精炼石油价格下跌，拖累能源产品出口倒退1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1.08美分，兑0.62欧元，兑4.80人民币，兑23.04新台币，兑5.57港币，兑0.53英镑，兑111.98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了解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清韵社主理人、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杨婉婷女士。欢迎杨博士，首先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接受邀请做客 AM1430 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与大家分享热门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
2: 好的，欢迎杨博士的到来，相信呢今天晚间也一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的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是古琴以及中国传统民乐在多伦多的普及与发展。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杨博士，您和家人是在什么时间移民来到的加拿大？对多伦多这座城市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
3: 谢谢主持人，这个又拉回去很久了。我们是在2017年的年底登陆多伦多，然后2018年的春节呢是在多伦多过的。我记得是非常寒冷的冬天，然后1、2月份是这边最冷的时候嘛。那我的记忆里一直存在的这样一个画面，脚底下踩着好厚的雪，都没过脚脖子了。然后呢，蹒跚在Yonge和奋斥的街口上，记忆非常深刻，搞不清楚方向，真的就是在那里寻找东西南北，也特别像当时自己的一个状态。
2: 好的，感谢杨博士的分享。我们知道呢，多伦多是一座多元文化的城市，它和您生活很多年，从大学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的北京这座城市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对这两座城市有一些什么样直观的理解？
3: 多伦多和北京还是挺不一样的。在我的眼睛里呢，多伦多它的天气冷热非常分明，这点北京也挺像哈，但是我觉得多伦多更分明，它更像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没有灰色这样的词语。而多伦多的这个族裔与文化呢也比较多元，我忘记了是谁说的了，他说美国的文化呢可以用熔炉来代表，但是加拿大呢，它的文化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冷拼盘，各个族裔各个国家的人来了就放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改变。我想多伦多呢，它其实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城市，对吗？那么它也就是说这种拼盘文化的一个代表。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生动而又形象的分享。那接下来能否和大家聊一聊您当初是如何选择了艺考这条道路？当时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做出这个决定啊？有没有自己当时的启蒙老师？最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有怎么样的准备和契机，至今依然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3: 谢谢主持人。这个呢，我当初是没得选。对，我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来从事这条道路的，是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它好像分文理科哈，然后文理科艺术类，我的理科成绩非常非常非常差，可能从上初中开始数学就开始不及格了，那老师就很头疼，说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啊，他很聪明，怎么数学就这么差。那我觉得我遇到的班主任还不错，他可能在当时也是有一些眼界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家长跟我的父母说，那不然就让他学艺术吧，否则他什么大学也考不上。对，那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当时学校我记得有一架唯一的钢琴，我的启蒙老师其实是我们，这应该是现在应该算是那种省级的师范大学里的这样的老师，但是老师很认真，那我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了音乐的学习。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呢，其实很偶然，我的父亲他并不是很同意，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有点不务正业。对，然后当时老人家就说，那你要么就考最好的，要么就不要考，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嘛。那我的个性呢也是记不得，那就是这样，好吧，那我就考个最好的，报个最好的，考就考得上，考不上拉倒了。那老师呢其实就是很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你去考 那样的一个学校，在老师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然后老师我记得跟我说了一句话，很气，我到现在一直记得，他说你考不上是正常的。我就反正我知道了嘛，那但是准备呢还是会非常认真准备，去读书啊，去练琴啊，去准备相关的科目啊，都是有那种这个提纲啊之类的，但是我就考上了，就这样。
2: 那我们也是回到那个时光呢，再次的恭喜啊，杨博士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呢，在可能老师或者说同学看来似乎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却成功的考入自己理想的学府啊，的确是值得庆贺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再把时光拨回到您的大学生活，中央音乐学院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的这个求学的生涯呢，我相信也是在您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和收获。那那段时间您认为对您日后的艺术创作和实践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呢？
3: 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呢就塑成了我后边的这种职业的方向，还有塑成了我怎样去认知这个世界，我的价值观，我的世界观。那我呢非常感谢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在这10年的学习中，这个世界一流的学校，中国 top one 的学校，但毕竟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在这几年的学习中呢，我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然后对于我个人对于世界的这个认知和理解呀，学校都对我有非常好的这种引领和指导以及影响，一直到现在。也特别是后面硕博时期啊，那个本科的时候可能还更懵懵懂懂，那后面再去读硕博的时候呢，真的是极大的开阔了我的这个视野和认知，以及在音乐技术上的提高。因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它是非常全面的，对于音乐来讲呢，不仅仅是音乐，那么它的教学这种课纲的安排纵贯了古今，历史上的，地理上的，横跨，不能只说是东西，东西南北全球，古典的呀，民间的，城市的，乡村的，那我们需要学的读音乐，分析音乐，写音乐，全部都要学。所以我们所接受的理念，音乐是文化，音乐是语言，音乐是符号，音乐可以是很多很多，不仅仅是就是好像大众认知的音乐嘛，你就是唱唱歌咯，然后你就是弹弹琴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种我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理念呢，很像加拿大的这种多元文化，每个民族，每个族裔，它都有各自不同的音乐文化，从音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公允的去接纳它的存在，他们的存在，我们不批判，不打扰，不改变。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回顾了一下整个的这10年的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的生涯，为他日后创作带来的这些收获与不一样的感触，再次的感谢您。好的，我们感谢杨博士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0: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5: 搬去哪儿呀？
0: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6: 财经速递，
7: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新高，收市报35801点，上升575点。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54085点，上升9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84点，上升6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6点，上升136点。纽约9月汽油收市报每桶75.77美元，下跌4.57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52.6美元，上升62.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下跌15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57点，上升202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22点，升1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885点，上升437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3360点，下跌25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79点，上升21点。巴黎 CAC 40指数创新高，收市报8666点，上升52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26202点，升201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8: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9: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9: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12: 有多大？
1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轻音乐社主理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杨婉婷女士。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杨博士，您移民之前呢，在我们国内的高校担任音乐专业的教师以及古琴的教师，那段时间的教学经历有哪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古琴给您的这些学生带来最大的变化，或者说是他们从中最大的收获都有哪些？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在国内任教的学校呢，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非常大，学生总人数当时呢，可能得有接近30000人。我当时刚毕业去的时候，我简直是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学校很小，你知道吗？一直以来，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口号啊，都是宁缺毋滥，所以我们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加起来通通加起来，在校的学生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超过2000个人，所以我一看30000多人，我天哪，所以就很惊讶。在这样的一所大学里面，作为音乐学院，除了本院的专业课教学以外，还要负责全校的音乐欣赏课，这种 普及教育。那么就是在这个普及性的音乐欣赏课上，我的感触反而是最深的。我记得当时的学生们在上我的课以前，像理工类的呀，甚至是那种文学院的，他们对音乐的认知呢，的确是有一些浅。那么我也理解同学们在前面的18年都在为高考这一关而奋斗，整个体系整个社会呢，我觉得都是忽略了最重要的美育。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能让人自己来治愈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所以说呢，艺术包括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我们认为都是要越早学习越好，像母语一样刻在自己的骨血里，或者像一项体育运动一样。那么对这种纯粹的声音和色彩的欣赏能力，它才是一个人能够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包括学习演奏一门乐器也是这样的。那很多大学生他们在当时有修古琴，开始修，学生通常会学习之前就会问我，老师我们现在学会不会太晚了？我说不会，一点都不会，永远都不会晚。对，那么在这些教学的过程中呢，我就最难让我忘记的呢，就是这些初学古琴的学生们这特别兴奋的这种小脸儿。然后我也相信古琴带给他们呢，不仅仅是学到了演奏的技术，还有其他很多相关的文化，包括这种伴随他们一生的自我修养。我有很多学生到现在都跟我保持联系，我也感觉到他们受到了我的影响，其实算是挺深的。而且他们每个人现在也都不错，在古琴啊，然后绘画呀，包括文学方面，大家都在一直在保持着自己的热爱，我觉得非常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的分享。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学生问您的一个话题，那么您回答到他的就是永远都不会晚，也是让我们体会到了那样的一句话，就只要心怀热爱的话，我们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年华和最好的打拼的年纪。所以说呢，这些学生他们有的可能会从事职业的道路，有的可能是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但我觉得不论怎样，对于他们整个的修为，对于他们整个人的这种气质，还有对于他们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都是大有益处的啊！也是非常的感谢您给予他们的这些帮助和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那么回过头来的话，其实经历了之后的这个教学还有一些舞台演出的经验，一直到我们节目播出现在，那么回过头来的话，我们想请您分享的就是说，一路走来的话，你也经历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的变化，那么现在的话，您是怎么样理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这句话呢？是不是和您刚迈出校门或者说是刚站到讲台上头一两年的那个时间的理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3: 好的，这句话太重要了，非常重要。这个韩愈老先生留给我们作为老师的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但是呢，如果能做到这三个词，在当代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对，首先，如果能做到授业和解惑，这可能是大部分的老师能够做到的。因为在当代呢，我们的教育体系，它的分科实在是太细了。假设一个老师我想去做传道，可能有很少的学生接受，那老师会说，也许你要在他们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小学时期，比如中学时期，我觉得更重要，传道这两个字更重要。因为他让老师做到的呢，他是要教会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和社会责任，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到了大学时期就太难了。对，那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讲，可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呢，我做的也只能是授业或者是解惑。当然也许我在做传道，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把它放到一个哎，我在教你们怎么样，只能是潜移默化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是怎样的。那么在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与互动中呢，我们只能是做到自己的这个身教，而做不到言传。就是我觉得昨天我在看一个文章，上面说成年人应该怎样学会闭嘴，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不如闭上嘴自己默默去做。 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传道，无论是在任何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多伦多，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独立学者，我的学生呢也都是成年人，我就更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传道放在桌面上去怎么样去讲，我觉得可能没有多少人去认可。那么我们只能是用自己的这样的行为去默默地把自己的对世界的理解来传递给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好的，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4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青韵社主理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杨婉婷女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杨博士，古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那它又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古琴呢，它在当代首先是作为一件乐器的存在，它长得什么样子先说哈，它有七根弦，有好多人分不清楚古琴和古筝。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古琴和古筝有什么区别吗？古琴有七根弦，古筝最常用的21根弦，对，古筝为更多人所知嘛，对，这是它的一个比较，你就想一下它的大小。然后它也叫玉琴、瑶琴、七弦琴，最早的时候呢叫五弦琴，因为在周朝以前它只有5根弦。那么用中国的咱们的这个度量尺寸来说，它有3尺6寸6分长，代表了一年的365天，有时候是366天嘛。那么它的宽度有6寸宽，它的身上呢凝聚了非常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哲学思想的符号，非常非常多。古琴的存在在中国超过3000年的历史，它的缘起呢可以跟尧帝啊、舜帝他们的这些时期连接起来，甚至包括伏羲这种神话传说的时代。我们关于古琴的起源有伏羲造琴说、神农造琴说，然后尧帝造琴说、舜帝造琴说都有。那么古琴在古代没有特别古的古代哈，在1920年代以前，它只叫一个单字琴。1920年左右呢，那个时候欧洲的这种乐器，比如钢琴啊、小提琴啊，传入了中国，并且在一些地区、发达地区，比如说上海啊什么地方的，都挺流行的。所以呢，在琴面前加了一个字，就是我们七弦琴的琴，前面加了一个字古，所以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这个古琴。古琴的声音非常轻柔，但是很有力量。它有力量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哈，能通天。古琴的这种起源的传说里，有一个传说，就是古代的部落首领是为了要与上天的神灵交流，才发明了古琴。所以虽然它的力量很轻柔，但是呢，很有力，有着通天的能力。
4: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的解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于古琴有了更多的了解，还有呢就是古琴与古筝它的一个鲜明的区别。那么我在生活当中呢听到有的朋友说过伏羲氏它好像是古琴的一种说法，那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一些什么样的根据，那接下来的话您能否和大家来讲一下古琴都有哪些常见的款式呢？
5: 好的，古琴的款式呢说起来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但是最为大家所接受的流传了非常久的款式我觉得不算太多。你比如仲尼氏，它来自于孔子的名字，那么它在宋朝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款式，比较瘦。还有一种呢是伏羲氏，伏羲氏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来自于古代的神话人物伏羲，那它呢它的形制稍微宽一点，而且它是唐朝时候最流行的一种琴的款式，所以也符合这种大众上所认知的唐肥宋瘦。 对，到了明代以后呢，古琴的款式有了更多的发展，比如现在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一种呢叫做蕉叶式，那就是在明代呢也非常流行的。那好看一点呢，女孩子喜欢的还有落霞式啊，菱机啊，这些有很多。那最简单的一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叫做混沌式，那它来自于天地之始无始无终的那个混沌状态的那两个字。
4: 好的，我们感谢杨博士的分享，也是让我们听众呢对于古琴的这些常见的款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古琴它这种乐器的难度如何，入手会不会有一定的门槛，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整个的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大家族当中，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如果说学习演奏古琴其实真的不太难，举个例子哈，孔子五十学琴，然后呢诗三百首，也就是说诗经里的三百首皆弦而歌之，所以你想一个五十岁的老头才开始学古琴，然后那个诗经里面的三百首他一边弹一边唱全部都能够弹下来唱下来，所以你说古琴有多难，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哈。那么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帝王将相很多都会演奏古琴，我们随便想一个人啊，想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大人物诸葛亮，他都会演奏古琴，但他们都不是我们认知上的音乐家，或者是他们同时擅长演奏其他的乐器吗？没有。所以古琴这件乐器呢它很不一样，对，演奏起来不是很难。
4: 好的，我们感谢杨博士的分享。那么在前一阶段呢，由清韵社主办，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协办的婉约清韵古琴主题音乐会在北约克的 Fairview Library Theater 是成功的举行。接下来的话，杨博士能否跟大家来回顾一下这场音乐会，从最初的想法到最终在舞台上呈现，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这种舞台的绽放呢？
5: 好的，这场音乐会对还算成功。我开始想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大约是在2025年的11月份，那距离现在是8个月，距离音乐会的举行是7个月，那时候才开始想啊。当时的初衷呢，一个是想让更多的人来知道知道这个是古琴，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想把我个人对古琴的理解和热爱具体化具象化成为一场音乐会，所以呢就开始了。我们知道把一个人的想象变成现实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那特别是对于音乐的想象，并且是不太为众人所知的古琴，那还是在多伦多这样一个海外城市，一颗钉子都要自己先看好大小，然后去买，然后回来去自己钉好，这是我在这里学习到的。那么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呢我就还是秉着我自己做好准备，我去努力，结果怎么样就随他去吧。所以从选曲啊请人呀、啊、然后什么音响服装道具费用啊这样一一的去解决，所以最后就真的呈现出来了，还不错。
4: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恭喜杨博士这一次的音乐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其实通过整个的这个演出，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演员演出团体，他们都是非常的敬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与我们的主办协办单位紧密的配合，在舞台之上呢为大家呈现出了精彩的演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琴和中华民族传统民乐的这种魅力。提到这次音乐会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把古琴与多种的乐器和艺术形式相结合，比方说我们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曲目，比方说秋风词啊，还有长亭外古道边啊，都是非常综合的一种表演形式，然后呢古琴又在当中发挥了自己独有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样的结合是怎么样做到的？为什么会给当天的这个观众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5: 这场音乐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古琴与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那我有这样的初衷也是因为很多人对古琴有一种偏见，比较不接地气儿啊，就是这种。但其实不是的，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3000多年它一直都没有变样子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它一定有它存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我不知道 把它跟世界音乐的结合和其他的这种艺术形式的结合，算不算是让它存活得更好，生命力更加顽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想呢，这是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去了解它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有一些古琴与钢琴啊、大提琴啊、鼓啊，然后用古琴来呈现欧洲古典音乐，比如舒伯特的一支小夜曲，还有著名的欧洲曲调斯卡布罗集市，包括我们最后演绎的在水一方根本都没有排练，但是效果极其的好啊。所以我想这些曲调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古琴的音色也是非常优美的，他们在一起并不违和，那我想可能这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
4: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士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7: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6: 搬去哪儿呀？
7: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6: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7: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8: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清韵社主理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杨婉婷女士。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想首先请问一下杨博士，古琴目前在咱们大多伦多地区的普及情况如何？将来你认为会有一些什么样可能的发展方向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对于古琴的喜爱和推广。古琴在多伦多呢，离的普及这个词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但是就现在来说比几年以前好很多了，有更多的人呢知道了古琴，也有更多的学习古琴的演奏者。那么我个人觉得在海外，古琴可以用来帮助小朋友学习中文，做到像孔子那样的贤而歌之，既可以帮助小朋友对中文记忆深刻，更直观地去理解中文的诗词与文化，也可以提升小朋友的乐感，对音准的掌握，我认为是让孩子们受益终生的一种教学方式。对于中文来说哈，中文加音乐非常好的一种结合，但是呢，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那么学习一种语言同时也学习音乐的语言，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能够认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学习古琴是一种向内的修行，非常有益于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疗愈嘛，还是我个人的观点哈，能治愈自己的从来都不是别人，一定是你自己。你通过一种喜好，古琴也好，其他的艺术种类也好，至少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或者纯粹的文学，这样它才可以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在练习的过程中，它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坚韧，也是疗愈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两个方向是可以的。
4: 好的，感谢杨博士的分享。那么其实刚才您提到的有两个关键词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呢就是疗愈，还有一个呢就是力量。您说到了其实通过对于古琴的热爱和这种坚持的话，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带来一种力量。那么在自己可能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热爱呢能够让我们把那些困难克服掉，取得一个更大的成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问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说您一路走来，从求学到工作到教学，有没有自己个人比较欣赏和喜爱的古琴演奏家，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5: 有很多呀，古琴的演奏家呢，再早，非常早的这种演奏家，我们听不到他的音声，我们只能看到乐谱。那么有音声的演奏家，你比如老一辈的老先生，吴景略呀，他们这些老先生，包括查先生，都有录音留下来的，非常好的。现在依然活跃在表演的舞台上的老先生，你比如吴文光先生呀，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龚一老先生，还有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的李祥霆老先生，对，这些都是备受尊敬的大家。那在下面更年轻一点的，有很多戴晓莲老师、赵家珍老师，那这些也都是非常活跃的，依然非常活跃的。更年轻的演奏家也很多呀，包括比我现在年轻的有很多，有不少。我们很容易在小视频呀、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讲古琴，但是怎么说呢，鱼龙混杂，我比较直白的说哈。所以我希望如果说对古琴有兴趣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位老先生的这种教学视频呀、演奏视频呀。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经典，我们要从老先生这里去学习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正确的东西，然后才有分辨的能力，你才会不会走弯路这样子。
4: 好的，我们感谢杨博士的分享。在我们节目最后一个问题呢，能否请您就我们今晚访谈的主题，古琴以及中国传统民乐在多伦多的发展与普及，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展望。
5: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主持人今天的邀请，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对于古琴以及其他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乐器在多伦多的这样的一个普及与发展呢，我个人认为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用一个词来说呢，就是任重道远。毕竟我们离开自己的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在一个这样的乐器并不是在主流社会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从业者和学习者可能都需要更大的努力来进行推广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就古琴来说呢，经常有人问我，我现在学会不会太晚？有二十来岁的，有三十来岁的，有五十多岁的，有六十多岁的。我还是那同一个回答，任何一个时间去学习都不晚。那我举一个例子，这次参加音乐会的年龄最大的可能得有七十五六岁了，我并不知道他真实的年纪哈。但是呢，他是从2019年开始跟我学的一位姐姐，她学得很认真，但是她完全不认识任何的乐谱。在学习之前，她没有对古琴，他没有对音乐有更多的认识。那古琴我想是因为他喜欢穿汉服，因为服装而喜欢古琴，所以这么多年的学习他一直没有间断，弹的也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很好。就是用功熟能生巧，乐器首先你得熟练，他需要的天分并不是特别的要怎样的天分。其他的乐器呢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艺术，需要音乐来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然后使我们的心灵更加安宁，让我们做更好的自己。
4: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博士的精彩总结与展望。我们也是希望呢，收音机前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喜欢古琴，为古琴艺术的传承、发展与传播开拓出更加广阔而精彩的空间。今天晚间呢，我们非常感谢清韵社主理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杨婉婷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哈密瓜1.28一磅，
6: 陳太小白菜1.68一磅，
5: 陳太上海苗1.68一磅，
6: 空運。